0: 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

0: 年华。
1: 蒙罗罗，说实话吧，你真的能开发出打败量子战队的科技恐龙吗？我很怀疑。
2: 老板您放心，我可以的，请看。
3: 拜托，三脚猫功夫的恐龙健健身还可以，但根本打不败量子战队。
2: 是吗？那你要不要和我的高科技功夫恐龙打一仗啊？科技霸王龙进攻。
3: 愚蠢。
2: 屠杀，你耍什么把戏？
3: 老板，您刚才都看见了，我不费吹灰之力已经控制了量子战队的旧恐龙战车，他们现在是我的了，随时可以出动，让他们和量子战队去自相残杀吧。
1: 我就说我是不会看走眼的。屠杀，你才是我除去心腹大患消灭量子战队的法宝。蒙洛洛，你的任务就是全力协助屠杀，听见了吗？
2: 我协助他，气人。
1: 别废话，赶紧出发。
0: 我们可是一接到通知就赶来了，人呢？

0: 白客和蓝奇呢？应该在这里等我们的呀。
1: 白客，蓝奇。
2: 你们不是说有紧急？什么？
3: 我们在
1: 这儿。什么东西？
2: 很成功。
3: 我们的装扮怎么样？这可是专门请造型师弄的。
2: 不吧，
0: 这个纸壳头还蛮适合你们。为什么要弄这个？
3: 今天嘛，是太古星城的夏日。

0: 我们都没准备服装啊。
1: 我白客是谁啊？都给你们准备好了，跟我来吧。哇哦，超合适，我的品味真是不一般呐。
0: 合适吗？还没过年呢，别这样。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走吧。
1: 我的头太沉了。谢谢。现在适应了吧？我们去嘉年华吧。
0: 走吧，
2: 出发，
0: 出发。
1: 快看，好热闹啊！
3: 还这么小心。
1: 欢迎来到太古新城夏日变装嘉年华。
0: 这真的是太酷了。
1: 真是不错。
4: 比学校的露营活动有趣多了。
1: 好有意思。哇，
5: 这么多。
0: 哦，这不是。
5: 妈妈，能把小货车换成剑龙背包吗？
3: 当然可以。
5: 雷霆暴击锤，
6: 巨龙闪电，让开让开！
0: 他们是在模仿我们，
1: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你们可是太古星城的英雄啊！来吧，尽情的享受着愉快的时光吧。
0: 哇，太感动了，他们准备的太用心了。
7: 让我给他们的嘉年华加点小惊喜，就能以量子战队现身了。
1: 就是你。
3: 等等，好像有点不对劲。
0: 是科技恐龙，量子战队恐龙召唤，
1: 可算有机会能脱掉这身衣服了。
8: 目标锁定，量子战队。
1: 大家快跑，往这边跑。
8: 消灭量子战队！
0: 驯龙闪现！
5: 妈妈，
0: 别怕，我来救你。不客气。喂，我们才是量子战队，你别欺负小孩。
8: 消灭量子战队！
0: 召唤恐龙战车！

0: 号之箭发射。
1: 听说你们召唤我，
2: 好想你啊，陆迪。立即启动合体程序。

0: 超能剑。
1: 我检测到你们有危险，对抗强烈火焰只有一招，把量子能量传到你们的装备里，要快！
0: 我们开始吧，
2: 量子能量传输。
3: 谢谢教授，就是现在！
2: 量子破空中盾启动。
0: 嘿，
2: 光辉超能剑！啊
0: 手吧，
2: 破空之剑发射，
4: 咦，我怎么了？这是哪里啊？
0: 别害怕，一切都过去了。
4: 我好像做了一场梦。谢谢，再见。
0: 玩得开心点儿。
5: 这是我的杀手锏。
6: 早说了，您的功夫恐龙只适合健身，我的暗影光辉战神才是真正的杀手锏。
0: 那是你们，快看！
7: 不可能，那不是我们救的光辉战神吗？
0: 子路没骗我们。
8: 一切都结束了。

0: 我们来了，
1: 破空之剑、
2: 竟然没影了。在上面、
0: 闪开，
3: 再见。
0: 糟了，我们是战友啊，
4: 光辉超能剑，
0: 再试一次。
5: 他变得比以前更强了，我们要想新的办法去对付他。
6: 有办法呀，团结就是力量。
0: 陆迪说的对，我们要联手。
5: 同意，听我指令，把量子能量全导入装备，让我们的旧恐龙机器人搞清楚谁才是他的主人。
3: 指点
5: 就是现在，
4: 量子能量传输，
1: 破空之剑，
4: 光辉超能剑。
7: 剪砸手里了吧，痛快！
8: 你急什么？继续看戏吧。
3: 无聊。
5: 糟糕，攻击对他无效。
2: 快看，他的剑在聚集量子能量，这也太智能了吧！还能自我升级。
3: 暗影之刃，
4: 火空撞盾。
0: 强的能量碰撞肯定会引发一场超级大爆炸的，
5: 那就把所有能量导入量子隧道，将它送去多元宇宙。
4: 量子能量转移，
0: 量子隧道开启，
5: 等我倒数3、2、1，就是现在。
2: 不，可恶，他们毁了我的杰作。幸好凯拉想到开隧道，这次你又救了我们。
5: 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如果硬拼，整个城市就毁了。
0: 那家伙还不知道在哪个维度，并且学会了我们的招式。
5: 毕竟机器再强，也还是得靠人类呀。
3: 有种小技。
9: 营救子路。
10: 这就是蒙洛洛和屠煞的老巢。那么多晶核碎片，可恶，他们很快要拼成了。
7: 自投罗网，
10: 放开我。
7: 好大的劲儿啊，
8: 丫头胆子也不小。
10: 魔动锁，
8: 丫头挺利索，
10: 离我远点儿。
8: 竟敢踢我，
10: 这两个保安也太差劲了。魔封锁发射。
3: 子路，你终于来了。
7: 老板威武。
3: 子路，你一点没变，还是那么莽撞。
10: 你就是幕后主使。
3: 算是吧，久违了子路，你是不是都忘记我这个老搭档了？现在还斗胆背叛我？
10: 司徒影。
3: 曾经的我已经不存在了，重生的司徒影即将成为多元宇宙的统治者。
11: 好了，维修完成，感觉如何，陆迪？
6: 我感觉重获新生了。身体超棒，吃什么都香，可惜我不能吃。
5: 但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量子战队还是无法打败蒙洛洛和屠煞。
11: 先别着急，我正在抓紧研发新的超级四人合体程序。
0: 超级四人合体程序，太好了，这下我们不想赢都不行了。
5: 子路，
3: 好久不见，量子战队。
0: 你到底是谁？赶紧把子路给我放了。
3: 如果你们想救子路的话，就到这个定位来，我在这里等你们。不回答我是谁也行吧。
0: 定位传过来了。好，那还等什么，赶紧出发。
2: 等等等等，很明显这是个大陷阱啊，我们就这样往下跳。
0: 杰明说的对，而且那声音，你们不觉得很像我们的老熟人司徒影吗？
5: 我

0: 着声音也很耳熟，可是现在四人合体程序还需要时间完善，
1: 就算是天坑我们也要跳，被绑架的可是子路啊。
0: 啊，等等啊，保护好自己，我们一直都是小心谨慎的，您放心。
2: 量子战队准备出发。

0: 定位就在这里，他们肯定在里面，冲进去！
1: 认真的吗？又是条量子隧道？
0: 我打头阵，隧道那头见。
2: 有动静了，老板，量子战队朝我们过来了。
3: 哼，那些家伙挺在乎这丫头啊，敢来飞蛾扑火。
4: 关键时刻他们可不傻，你们就等着被他们收拾吧。
5: 收拾我们？这只是序幕。蒙洛洛、屠杀，去新手联启动我们另一个计划。
4: 新手联，等等，不行，不可以。
2: 我们不会让您失望的，老板。
6: 这地方阴森森的，好吓人啊！什么东西？
0: 暗影光辉战神，启动合体程序，光辉战神 S， 闪耀合体。
7: 破空战神 X， 风暴合体。破空之剑，啊！
0: 怎么回事？
6: 不是吧，破空战神！
5: 你们好啊，量子战队，真不容易，想见你们还得用点手段。
0: 司徒影，别装神弄鬼了，子路在哪儿？
5: 想救子路，这简单，你们要是能打败两个暗影战神，我就放了他。
0: 来吧，光辉超能剑，
7: 破空之剑发射！
2: 靠边站吧，
3: 蒙洛洛，注意你的身份，说话小心点，你只是我的助手，去吧，乖乖给我去新手连找太古晶核。
2: 一个蜜蜂精，你得意什么？
8: 注意，全体特工听令，我再次发布红色警报，所有特工拿起强力装备，进入全面防御状态。
9: 收到。
8: 启动新手护盾。

0: 的战队一定会来帮助我们的。
1: 光辉闪月，
0: 这个招式已经过时了。
1: 这家伙好厉害，
0: 太弱了。
2: 破空之剑发射。
3: 竟然在模仿我们的招数，
0: 真无聊。
4: 总有办法解决的，我们得想出他无法

0: 术。我们交换武器。
1: 什么馊主意？现在别胡闹了，卢兄。
0: 不，这个可能才是妙招。我们就是要出其不意。
1: 好吧，只能试试了。快接招！
0: 拿到了。
2: 别做无用功了。
0: 现在进攻！破空之箭发射。
2: 杀！
0: 手之力厉害啊！哇，太棒了！一次天衣无缝的配合。
3: 量子战队收到，请回复。量子战队，
0: 教授请讲。
3: 啊，谢天谢地，你们终于回话了。新手连遭到袭击，你们要马上赶过去。
0: 但是子路呢？
3: 我有办法救他，但是现在太古星城的居民更需要你们。
0: 出发！这是怎么了？
4: 应该是刚刚的量子能量对整个洞穴产生了强大冲击，现在洞快塌了，抓紧了！
0: 量子跳跃。
5: 齐嘟嘟，你清楚自己的任务了吧？准备好。
6: 是的，教授，我时刻准备着。
1: 出发。
6: 好的，量子跳跃。
5: 一切顺利。
2: 战车合体，
7: 量子战神 X 的觉醒。
2: 别挣扎了，子路，趁我还需要你，重新做我忠实的手下吧。
8: 你还有脸回来，司徒影？上次我们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吗？
2: 上次，我还得多谢你们，帮我发现了多元宇宙的未知空间，还让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量子能量，好强的能量！我现在是重获新生的司徒影，你们睁大眼睛看着我统治世界，统治多元宇宙吧，所有生物都将臣服于我。
8: 司徒影，你别做梦了。
2: 做梦？我是天才梦想家。
8: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9: 星守护盾全部开启，所有人即刻出动，全力守护星守联和太古星城。
0: 大家各就各位，快！

0: 谁的头更硬。欺负陆地小朋友，
1: 给你个逃跑的机会吧。
2: 不，我的科技恐龙
0: 来得真及时啊，不用谢。我有说谢谢吗？
1: 伙伴们，现在该我们上了，
3: 上
1: 进攻。我的宝贝蚂蚁真是太气人了，这都怪你蒙洛洛，还有你的傻瓜科技恐龙。
2: 傻瓜，你那些蚂蚁连两个小小的特工都打不过，还有脸说我？
4: 特工们，把那两个坏家伙给我抓起来！
1: 遵命，博士。
2: 糟糕，流了！
1: 哼，你这个懦夫，

0: 我才不会逃跑，看我召唤暗影量子战神。让我来解决你们吧，量子战队，这是你们的荣幸。
1: 哇，这东西看起来有点眼熟。
2: 不要靠近他，
3: 量子战队交给你们了，大家快点撤退。
2: 博士，交给我们吧。他力气好大。
0: 易如反掌，看我甩。该收拾你们了。
2: 休想，光辉闪击。
0: 真有意思，
1: 破空锤剑，
0: 尽管来吧，反正你们不会成功的。
1: 这样不行，我们的机器人没有那么结实，快扛不住了。
2: 那也要扛住。
0: 怎么样，感觉很奇特吧？被自己的机器人打败，你们低头吧，低头认输，没有那么难看。
4: 金嘟嘟，你的任务是救出子路，然后拿到太古晶核。
5: 收到。
6: 子路，挣扎是徒劳的，加入我们，你就能获得无穷无尽的力量。
7: 力量？
6: 对，你忘了，因为你的弱小，所以你的鲸鱼才死了。有了力量，你就能为所欲为。
7: 我想救他。
6: 这就对了。
5: 子路，子路，银虎战车恐龙模式启动。
6: 又是量子。
5: 子路醒醒，快醒醒，
7: 子路要救他。
5: 别想着救援了，我们得马上离开。
7: 露露，你不能死。
5: 嗨呀，
0: 量子战队都臣服在我的脚下吧。
2: 好痛。
7: 不行不行，快醒醒。不行，
0: 玩腻了，暗影量子战神，终结一切！
8: 放开他们，
0: 两
8: 坏蛋！
0: 谁在叫？
8: 别再破坏我们的整治了！
2: 对呀，滚出去！滚出去！
1: 启程！
8: 你在哪里？启程！
1: 滚出太古星城！
2: 停停，
7: 卢兄，你快醒醒！
2: 我的头好痛。
9: 大家怎么样？
10: 怎么样？你猜，
1: 我们的能量已经耗尽，动不了了。
0: 你们这些低等恐龙竟然无法无天了，是吧？那就亲眼见证太古星城在你们眼中一点点消失吧。急什么？下一个就是你。
7: 婷婷，
8: 别怕陆迪。
7: 不要，我动不了了。
4: 听着，量子战队，我刚刚完成了超级四人合体程序，马上传给你们。
9: 已经太迟了，教授，我们的量子能量耗尽了。
5: 伙伴们，别放弃。
7: 启动后，
0: 怎么又来了一个？
5: 银狐闪枪发射。
0: 咸鱼翻身了，可惜还是咸鱼。
2: 我们满血复活了。好吧，现在该看我们的了。
0: 暗影量子战神攻击。

0: 量子战神 X， 真没创意的名字，看我怎么撕碎你们！啊！
1: 来吧，伙伴们，让我们来拯救太古星城！量子能量满功率，
2: 量子闪击，
0: 暗影源能剑！啊！

0: 你们。
1: 不愧是你们，又一次拯救了太古新城。
2: 白客，你别这么说，这里面也有你们的功劳呀。
0: 对，太古新城的每一只恐龙都是守护者。
1: 哈，没错，您听到了吧？我也有功劳。
3: 别忘了我呀！
4: 啊，吉嘟嘟。
2: 谢谢你，吉嘟嘟，救了我们量子战队。
3: 凯拉，这样说就见外了，我也是量子战队的一员啊。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2: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1: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3: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 我可以鱼死网破。
3: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 这剑走不地呀。
2: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3: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打人了吗？
1: 真是你吗？你叫他妈。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地狱记》正在热播。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3: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4: 好面

0: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我是史亮亮，赖就是小林经理，一个好名字好，但是就是这里就是留一个海气类的酒精。

0: 越算是门当户对吧，亲眼眼边谁知道那眼睛还那个嗓门行，家门不行祸不单行，父王我上越过那个越穷。真没听说你说叫我咋养成，啥时候想起我痛就痛，我的痛就疼。
1: 唱得很放松啊，面部表情非常好，
2: 一个赛一个好、啊

青春期把它穿上起下起下起想当时俺就把哐不隆咚吃咚一咚哐不隆咚吃咚一咚哐不隆咚吃咚一咚空嘴哐你别想俺这个人来疼

0: 问到的很，
1: 将人马你埋伏到城外边，将为弱女你排开斩，这许你卖，我许你受，你用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

0: 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

0: 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挑破，堵着不言往外活，我还要去把鞋子拉，办那大事儿把书说，该咋做就咋做。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很好。
1: 他对这个人物的这个理解啊，更深了一层。
0: 对。

0: 香，
1: 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

0: 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

0: 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现熟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熟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并且啊，它还有农残检测，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酒苦，我忍辱，喊得够，我忍。

完成的非常完美。

0: 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

0: 破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2: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3: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刚刚我合上了眼。
1: 白老师今天的表演应该用出神入化来
0: 形容。多么有趣一个

水水水命。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6: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8: 狗粮。
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9: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0: 晚上更难受，
9: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9: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

0: 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眼那个光挺好的。
3: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4: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哪有？
1: 我们正要找你。
2: 哎呀，
1: 没
2: 大
1: 叔，
2: 师傅，
1: 哎呀，小二，你别说
2: 了。
1: 哎，快快快！
3: 哎，你
1: 啊，哎呀，小二，摆上一桌上等的鱼翅海味席。嗯，人参鹿酒尽管上来，这是大师傅啊，听见没有？赶快去，
4: 师傅，请，
1: 师傅，
2: 我们请
1: 大师傅，你来。
3: 真的干什么？快去，快去啊！
1: 去去，哎，大师傅，请你请。
3: 我刚才就跟你讲了嘛，快去去去去。
1: 大师傅，来来，坐坐坐。
3: 你们干嘛？
4: 您坐
1: 呀，大师傅，我们不就是请你喝酒吗？啊，
3: 请我喝酒？
4: 没错没错。哎，斟满，斟满啊！哎，师傅请。
3: 哎呀，这个酒我不能喝，不能喝。
1: 哎，师傅，
4: 坐坐坐。不是说了吗？
3: 哎呀，你们官府里从来是吃人，吃人家请的呀，怎么会请人家吃呢？这个酒，哦，我不敢喝，我不敢喝。
1: 哎，师傅，
4: 师傅，师傅。
3: 那咱们说好了，光喝酒。不办事情啊！
4: 不办事，不办事。
3: 那些念经放咽喉的事都不要找我和尚啊！
4: 没有没有，
1: 您放心。
3: 那我就将就着喝。
2: 人参的酒，一会儿就到。
3: 哎，怎么样？我说的如何？快上快上快上！
1: 来来来，请
4: 师傅，请
3: 啊，
4: 师傅，
2: 人参鹿酒来了，请。啊，几位请，
1: 哎，师傅请，
4: 师傅啊，
3: 斟上斟上斟上
1: 斟上，
4: 师傅，
1: 师傅，师傅到了，慢点啊，慢点。小师傅，大师傅住哪儿啊？
5: 啊，往里东边。

0: 师傅。
1: 哎呀，有心，
0: 这边
1: 。没有心是不行的。
0: 是啊。师傅，我可真不容易啊，师傅。
2: 门槛儿，看门槛儿。
1: 哎呀！
3: 师傅，师傅，等一下，您慢点，慢点。
1: 好久啊！
3: 我把鞋给你脱了。
1: 哎呀，真是好久啊！
3: 师傅，你躺好，躺好了。
1: 哎呀，你们两个徒儿的
3: 酒壶
1: 心，师傅知道了。
3: 师傅。

0: 你看，醉成这样，我们还说什么？
1: 哎，别说了，
0: 别说啊！不说我们怎么办呢？
2: 这么说，这个酒还不是请我白吃的？
3: 他装的，没醉呀、啊！哎，
4: 师傅，师傅，救救我们啊！
0: 救救我们吧！
4: 救救我们啊！师傅，
0: 救救我们吧！
4: 你一定要救救我们！
2: 这么说你们还是有事情求我。
0: 师父，我们现在是您徒儿了，徒儿有难，师父能不管吗？
2: 哎呦，这个真亮啊，说话嘴都有啊。这么说你们要做我徒儿是假，要我给你们办事是真喽？
0: 哎，师父，
3: 我们真是想做活佛的弟子。
0: 师父，我们宫门中人利禄熏心，求师父帮我们指点迷津，脱离凡心，也是真的呀。
2: 哎呦呦，您瞧瞧这陈亮说的话多漂亮啊。好了，你们是要找到华云龙追回崔玉佛不是？
3: 对对对，师父真是活佛啊。
2: 哎呀，也算我们有缘了，我和尚也要找他。这样你们得答应我三个条件。
3: 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说。
3: 行。
2: 第一，这次抓华云龙你们要跟我走，不许穿官服，只许穿便装。
0: 好，
3: 行行行，这是。
2: 第二，华云龙已经被你们惊跑了。这次我们要走不少的路，这一路上要行要止都得听我的，我说走就得走，我说住就得住，
0: 听您的，全听您的。
3: 对对对。
2: 第三。找到华云龙，人归我，东西归你们。
3: 这师傅，
0: 师傅，桌子要桌脏啊。
3: 对，
2: 放心吧，我会让他自己投案的。
0: 好，就这么办，
3: 就这么办。
2: 明天早上府衙见。
0: 好，
3: 好，
0: 走
3: 走
0: 走走吧。
2: 哼。

0: 干什么的？
1: 我的狗跑进去了，我进去找找嘛。
2: 这里是衙门，哪来的狗啊？
3: 就是。
1: 那就烦劳通报一下雷鸣陈亮，就说我老人家来了。
0: 嗯，来请。
2: 启禀二位都头，外面有个和尚说找二位。哎吧，
0: 真的来了啊，
4: 还挺早啊。啊，走走走
0: 走走。
4: 嘿，您老好早啊！
0: 师傅，咱们吃点早茶再上路吧。哎，
1: 这还像个徒儿。
4: 好，那我们到王婆饼铺去啊。
1: 好，
0: 走走走走。
1: 怎么样啊？
5: 掌柜的，三个烧饼啊。
6: 拿好啊。
4: 师傅，
0: 来，
1: 就在这儿吃啊。
0: 就是来。
1: 行，好，
0: 师傅坐，来坐。
1: 来，坐。啊，吃烧饼，
5: 吃烧饼，来
6: 西瓜，
1: 热的吧？啊，
6: 热。哎呦，
5: 来甜的西瓜，卖西瓜啦。
0: 师傅，我有一事不明。师傅要华云龙干什么？
1: 我要他自己洗心革面，
6: 2文钱，
1: 局部更好。再说我已经答应他老子了，要他自己回家悔过认罪，然后再让他找你们，这样总可以从轻发落了吧？
0: 兴许能啊，不过要他悔过可不容易啊。
1: 这顿饭该你会账了，陈亮啊，怀里带了不少银子吧？
4: 钱不多，不过这顿早饭的钱还付得起。师傅，我们该上路了。
1: 急什么？再等等吧，放心，有人替我们打前站。

0: 小姐画的真像。像谁？你说像谁？
1: 像那个什么云什么龙呗。
0: 贫嘴。小姐，你是真像他呀。我画这像是为了捉拿他，官府出200两银子抓他，我要出5000两银子找他。那这个人可真倒霉了，官府要抓他，小姐也要抓他，你这死丫头。老爷。
2: 丽儿在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
2: 丽儿，王府那头的亲事定下来了，今天上午他们就要送帖子和聘礼过来。
0: 哎，我什么时候答应了？
2: 丽儿，不要那么任性啊。爹爹这是为你好，我还能害你吗？
0: 我不答应，我自己的事我要自己管。
2: 胡说，这不叫人笑话死了。你娘死得早，这件事就由爹爹我来做主。你准备好，他们马上就来了。
0: 爹。

红枣花生。

0: 你呢？
1: 没见过。
0: 打扰了。

0: 哎，师傅啊，这里是个岔路，我们走哪边？啊，
1: 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吧。
0: 哦，往这边。
1: 哎，
0: 好，啊，
1: 走走走，
0: 我们走，走，走。
1: 哈，我看你们二人劲头还不小嘛，啊？
0: 那
1: 累不累呀？
0: 哎，不累。
1: 哎呀，你们真能走啊！啊，
2: 师傅，快点！
0: 哎，师傅，快！这师傅一定拖。
2: 你看
0: 这师傅
2: 干
0: 嘛
2: 呢？
0: 啊，
2: 走！哎，师傅！
0: 哎，师傅，
2: 走吧！
0: 师傅，
1: 你看，你看，
0: 你看什么？
1: 这蚂蚁在往上爬哦！
2: 师傅，快走吧！
0: 是不是？
1: 哎呀，我看他爬的实在太累了。
0: 师傅，我们走吧！
2: 师傅，快走吧！
0: 快走吧！
2: 哎呀！
1: 哎呀，还早着呢，真是急的哟！看你们，
2: 快点
1: 吧，好，你们走走走走。
0: 哎，慢慢吞吞，慢慢吞吞。
2: 师傅，快点儿
1: 啊！行了。
2: 哎呀，这是又怎么了？
1: 哎呀，坐下来。
2: 师傅，起来吧，
0: 你怎么又不走了？
2: 赶紧赶。

0: 呀，你看这柿子进去了呢。
1: 哎呦，师傅呀，哎，师傅，起来吧，走吧，
0: 好，走，
1: 天色不早了，
0: 看你们急的哟。
1: 师傅，师傅别看了，走吧，
2: 师傅。
0: 哎呦，哎，哎呀，哎呀，这景色好美呀，哎呦，哎。哎呀，这蝴蝶儿！
1: 哎呀，师傅，这蝴蝶又关你什么事儿呢？
0: 你看，师傅，这可不简单！来，哦，哎呦，你看到，
1: 哎，好啊！哎呀，师傅，走吧！哎呀，这是没办法。
0: 去吧！
1: 哎呀！急死了，他一点不着急，看着。
2: 师傅，天色不早了，我们赶路要紧啊！
0: 哎呀，你们这走吧。
2: 我说大哥，像这么走到什么时候？
0: 还得往前走，
2: 真是，
0: 还得往前走。哎呀，不过我是不行了。
2: 哎呀，
0: 口渴呀，
2: 就是。
0: 哎呀，我口渴的不行了。
2: 师父，您就快点吧。
0: 哎呀，口渴哟，口渴。你们在这儿等等我啊。
2: 哎呀，师父啊，天色不早了，我们还赶路吧。
1: 是。
0: 哎呀，我口渴的不行啊。你们在这儿等着啊，我到前面去。啊，
1: 那边，
2: 师傅，那你到哪边啊？
0: 哎呀，讨点水喝嘛。那人家等着啊。
2: 哎呀，
0: 别跟我，在这等着。
1: 哎，师傅，你一定要回来啊！哎
0: 呀，放心放心，
1: 我们等着你啊！
0: 哎，
2: 真是，这。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啊，我和尚讨碗水喝。
1: 啊、到里面坐，歇一会儿。
0: 阿弥陀佛。
1: 哎呦，
0: 哎呦，小娃娃，哎，好啊，娃娃好啊。
2: 大师傅，请这边坐。嗯，家里太小了，没地方坐。啊，
0: 不要紧，不要紧。
1: 师傅，请。哦，
0: 谢谢，谢谢，
2: 喝吧。
0: 谢谢。嗯，你给我喝的是什么水啊？啊，苦的，
1: 苦的，
0: 苦的，
2: 怎么会呢？
0: 你试试，
2: 我们天天喝这个水啊。
0: 你尝尝，
2: 不苦、啊，
0: 你尝尝，
2: 不苦啊。
0: 你再喝，
2: 是不苦、啊。
0: 你把它喝完，
2: 你
0: 把它喝光了。嗯，
2: 不苦、啊、
0: 你真好，
2: 一点都不苦、啊。
0: 哎，你看看腿怎么样了？哎，哎呦，哎，试试试试，来，下地下地下地，
2: 不疼了。
0: 哎，走走走，
2: 一点都不疼了。
0: 哎，下地走走，哎，出去出去走走，出去走走。哎，怎么样？啊？来来回走走，来回走走，
2: 真的好了，我的腿好了，我的腿好了。
1: 郭父，可怜他出去打工三年，赚了点钱，却被强盗给抢走了，还打断了一条腿，全家哭了几天，又没有钱，实在是没法活了。啊，现在好了。他可以出去做工，养活一家了。
2: 是，好了，
0: 还要好好养息几天哦。啊，
2: 不干没有吃的。
0: 哎，你有钱。
2: 我家有钱。哎，我哪有钱呢？
0: 你家有值钱的东西哎。
2: 值钱的东西
0: ？No。这就是，这是一块宝石啊。
2: 啊，宝石。哎，一块石头值什么钱呢？哎，
0: 等一下就会有人来买。
1: 有人来？
2: 真的？哎，
0: 对对，你被抢了多少钱呢？
2: 222两。
0: 一会儿有人来买，你就跟他要。

0: 222两，一文不多，一文不少，记住了啊，记住啊，啊。
1: 和尚爷爷再见。嘿嘿嘿
2: 嘿。这，哎，
0: 快赶路，时候不早了。
3: 你倒坐下来了、
4: 怎么了师傅？
0: 二位徒儿啊，
4: 师傅，
0: 你说这市场的事情怪不怪？有的人嘛有宝贝，但是不识货。有的人识货吧，还但是没钱买，你说哎呀，可惜不可惜哦？
4: 怎么了？
0: 我刚才不是去淘水喝了吗？
4: 是啊。
0: 我喝完了水，四下这么一看，你猜怎么着？
4: 怎么着？
0: 对，我看见有块石头，那简直是块宝石啊！
3: 什么
4: 宝石？哎，
0: 可是这家人家不识货，拿它顶门，你说哎呀，可惜不可惜哟、哦？
3: 那你把它买下来嘛！
0: 哎呀，没钱买呀！
3: 没钱？
0: 我要是有钱，准买这块石头啊，拿到城里一卖，少说也得3000两。
3: 什么？3000两？哎，师傅你慢走。兄弟，我们何不把它买下来呢？
5: 哪儿的钱呢？
3: 怎么你忘了呢？在化缘龙窝点不是得了222两银子吗？
6: 那是赃物，怎么能动呢？
3: 哎，到时候补回来不就是了吗？
6: 倒也是。
3: 走，
6: 走。
3: 哎，师傅，您待会儿啊，我们去去就来啊。
0: 你们，
3: 你待会儿，
6: 我们去去就来。
3: 待会儿。哎，到了。
5: 哎，哎呀，这么大！
3: 看，哎呀，
5: 是真的，
3: 是真的，哎，咱买了，
5: 哎，有人吗？
3: 有人吗？
7: 谁呀？
5: 哎，你这石头卖吗？
7: 你们想要就拿去好了。
5: 谁要你给了？说个价，我们给钱。
7: 222两，
5: 大哥，这块石头啊，就该我们得。给钱，
3: 给钱，
5: 给。
8: 拿着，这包袱里啊，正好是222两。
7: 这个，
8: 快！
3: 啊，这不是我们的包袱吗？
0: 快！哎呀，快走啊！哎呀，你看你们真没有用哦！哎呀，快呀！哎呀，怎么走不动了啊？真没用！哎
8: 呀，慢一点！
0: 快！哎，快呀！真没用！你怎么？哎呀，真是急死人了！哎呀，快！哎呀！换！哎呦，真没用哦！
3: 还是你抱着吧。
0: 快走！我不等你们了啊！哎呦！快呀！
3: 慢点啊！
5: 是宝石吗？
0: 当然是宝石啊，这可是难得的宝石啊。
3: 放心，
0: 要不然怎么会那么沉呢？走吧。
3: 哎，师傅
9: 不动了。
0: 哎呀，别歇了，走了。快呀！
5: 来，慢一点。
0: 真没有，我急死了。哎呀，快！哎呀。哎呀，别磨蹭啊！快！
8: 师傅，慢点！
0: 哎呀，快呀！
5: 慢点，师傅！
0: 快！快！

0: 哎，相公，相公，我说你是哪人呢？到哪儿去啊？
1: 啊，我从徽州来，要去。
0: 哦，你是府里的人呐？
1: 哦，不不不，我是书生。
0: 你身上的画给我看看。
1: 啊，不行不行，没有什么画。
0: 哎，拿过来吧。
1: 哎，你，
0: 哎，你跟那画上人什么关系啊？你什么地方人呢？说说，
1: 不关你的事。
0: 哎，相公，你看到谁来了？喂！
2: 大哥，渴死了！哎
3: 呀，我是又渴又累哦。
4: 不要急，不要急。
3: 我
4: 啊，咱们找水啊。
3: 哎呦，我都搬不动了。哎呦，
4: 哎呦，这儿有水了啊！你看，
3: 有水了，
4: 对，到了有水的地方了啊！
3: 水在哪儿啊？
2: 哎呀，太好了！
4: 来来来。哎，
2: 妹妹啊，咱找个地方放下来。
3: 放下来了，
2: 哎，放下来。慢点，慢点。
3: 哎呦，
2: 哎
3: 呦，哎，这可算是扶了一阵。哎呦，
2: 这水还挺干净啊。
3: 不动喽。
2: 来，咱喝点。
3: 来，喝点，喝点，喝点。
2: 哎呀，累死了。
3: 哎呀，哎呀，我都蹲不下来了。
2: 慢点。
3: 哎呀，这水真清啊，
2: 真清。
3: 哎呀，
4: 哎，二位徒儿啊，洗脚水可别喝得太多了，小心拉肚子。
3: 山泉水很甜的呀，
2: 真甜啊。
3: 师傅，还有多少路了？
4: 啊，不行不行，还得走，还得走，
3: 还得走啊！
2: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了。
3: 就是，
4: 啊，不行啊！咱们说好的，出来要行要止都得听我的啊！有没有这话？
3: 有，
4: 听我的，
3: 听你的，听你的，
4: 走，把石头扛上，把石头扛上，
3: 还得扛啊！

0: 哎呀，大哥，你又上好货了吧？啊，走走走走，
1: 快！哎呦，三弟啊！我给你捡了个人来啊，可能是官府的探子。哎，还有你的画像呢。哦。
0: 哎呀，画的真像啊！人呢？
1: 喏，在那儿。
0: 啊。啊？宋小姐。
1: 哎，是个女的。
0: 拿水来，快。
1: 好。
0: 哎。
1: 给。
0: 啊。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
2: 我这是在梦里吗？
0: 不，
2: 是他，就是他劫了我。
3: 你们认识？
2: 怎么，你们是一伙的？
0: 他看见你拿我的画像，所以心里起了疑惑。
2: 这么说，你们果真是盗贼！
3: 你找死！
0: 出去，出去！

0: 快走，快走，快快快快快走啊！
1: 哎呀，真是，哎呦，宋小姐，我骗了你，我对不起你呀，
2: 花公子，你骗我，我也不怪你。
1: 因为你毕竟知道盗贼是不好的，我总觉得你和他们不一样，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你。
2: 宋小姐，你既然知道我是什么人，你就赶快离开我吧。不，我不明白，你好端端一个男子。
1: 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为什么要毁掉自己呢？你要是愿意，我可以求我爹给你谋个差事啊。宋小姐，原来我不配跟你走。这尊玉佛自从我拿了以后，我心里边一直在后悔呀。现在已经物归原主了，你就走吧。不。
2: 玉佛虽是宝物，但真正的无价之宝还是人心呢。

0: 走，哎呦，走啊！哎呦，
1: 哟，师傅，哎呦，这上面有客栈呐！
0: 啊，就住这儿。
1: 哎，师傅啊！师傅，这附近没人家，这前不靠后不靠的，会不会是
2: 黑店啊？
0: 不怕，就住这儿。
1: 住这儿？
2: 可是我们没有银两啊！
0: 哎呀，把这石头包上。
1: 包上。
2: 来，
1: 包上。
0: 管他黑店白店。今天晚上啊，还就要住在这儿了。
1: 哎呦，
0: 包好了啊！
1: 放心吧，师傅，
0: 进去，一切听我的。
2: 听师傅的。
0: 走。
1: 哎呦，走。哎呦，
0: 哎，快！
2: 哎呦，
0: 哎，哎，放心进啊！哎，听我的。哎呀，哎，跟我走。哎呀，有人没有啊？
3: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0: 我们是住店的呀。
3: 哎呀，我们小店都客满了，要住店到别处去呀。
0: 哎呀，你看看天色已经晚了呀，我们带的银两又多，你看不住不方便呀。
3: 你们等一下啊，我去商量一下。
0: 哎，商量。哎，
1: 走。
3: 三弟啊，不好了，外面有个穷和尚带了两个客人，这两个客人好像是上次的两个公差呀。三弟，你看看这穷和尚是不是济公和尚啊？
4: 不是济公和尚是谁呀？那两个正是捕快呀。
3: 好，待会儿我给他酒里下上海海的糜子，把他们麻翻，然后都捆起来，一个一个扔到河里去，让他们认得我八地虎的厉害，也给兄弟报了仇，他把那银子也好夺过来。少说那包银子啊，有1000多两呢。
5: 什么？你们真想害人呢？
0: 害人呢？人呢？还人都哪儿去了？
4: 大哥，我这躲还躲不及呢，你就别去招惹他们了。我们怎么能和他们作对呢？你就好好的拿他当爹一样伺候着，给他吃，给他喝，让他安安稳稳的睡到明天天亮就赶路吧。钱也不要收他们的了，千万不要让他知道是我在这里呀！大哥，你快去吧，去吧！快去吧，快！
3: 这怎么

0: 回事嘛。
1: 你们这个店到底是白店还是黑店呢？啊，
0: 大师傅啊，话可不能那么说，我们可是做清白生意的呀。
1: 哎，那怎么客人一来人都不见了？
0: 你们来的太晚了，吃的东西都卖完了，现在正在给你们张罗呢。
1: 卖完了
0: 啊？
1: 你那灶间里不是还有咸牛肉、半只鸭子和素菜吗？怎么不给我们吃啊？怕我们拿不起钱啊？怕我们给不起钱？
0: 不，
1: 告诉你吧，
0: 都拿出来，
1: 有的是钱，这你看都是银子。
0: 好，坐，
1: 快，拿出来，酒，
0: 好，请啊，哎，大师傅，哎，你看什么呀？啊，
1: 看什么？哎，我看这酒里有没有下了海海的米子。
0: 哎，你不要，
1: 啊，不要什么？
0: 大师傅，话可不能那么说呀，我们怎么会下蒙汗药呢？
1: 哈哈，你怎么也懂得海海的米子就是蒙汗药啊？这可是江湖上的黑话呀！哎，你是？黑道上的？
0: 不，
1: 哈哈，我说呢，哈哈，二位徒儿啊，不是师傅胆小啊，因为现在出门在外，处处要小心哦。听说这江湖上出了个八地虎，开了个黑店，哎呀，这八地虎狠毒至极，我们要碰到他，那就没命了。
0: 气死我了！三弟，你摸摸我两手，给他们气的冰凉啊！哎，你快拿把刀来，我把他们都给杀了，放解我心头之气呀！
2: 哎呀，大哥，你就忍忍吧，让他早吃早睡，平安过去吧。啊，我们去砍他一刀，弄不好又砍半个南瓜回来，他还是他。
1: 哎，人呢？人呢？哎，怎么又没人了啊？
2: 大哥，你赶快出去应付一下，让他闯进来我就麻烦了。哎呀，你快去呀！
1: 哎，人呢？人呢？哎，店家！哎呀，店家，那怎么又不见了？
0: 来了！
1: 哎呀，真是！哎，
0: 大师傅，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呀？
1: 啊，来，你尝尝这片肉。这片，你尝尝。
0: 大师傅，这块牛肉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哎，你以为你刀法厉害？你以为你会用刀？这刀法不对。
0: 怎么不对？
1: 切牛肉们要横着下刀啊，哪有顺丝下刀的？
0: 大师傅，多谢指教，多谢指教。
1: 好了，你二人也吃了不少，喝了不少了，到里间屋休息去吧。
0: 这屋里有人呢，你们要休息到对面去。
1: 怎么有人？那好，请出来，我们一起喝酒吧。哎
0: 呀，大师傅，他已经睡着了呀。
1: 已经睡觉嘛，叫起来嘛！哎呀，喝酒他总是高兴的呀！
3: 就
1: 啊！
0: 大师傅，
3: 就请出来吧。
0: 他不行啊，他是个女客。
1: 女客呀！哎呀，女客怎么会到这个店来住呢？
2: 宋小姐，这会儿只有你能救我了。你要能帮我度过这一关，往后我都听你的，好吗？
4: 那可说定了。
0: 哎呀，我说大师傅，您住不合适。
1: 那你是说和尚不宜呀？
0: 对，不太方便。
1: 女客怎么会住到你这个店里来呢？一定是个男的。请出来，请出来吧。
0: 是个女的，
1: 请出来，请我们一起去看啊！一起去看进去，好吗？
0: 绝对是个女的呀！
1: 哎呀，果然是位女施主。阿弥陀佛，
4: 大师父万福，不知道大师父有何见教？
1: 啊，女施主是这个客店的老板娘？
4: 不是，奴家是这里的住客。
1: 啊，是住客。哎呀，这个店前不着城后不着村，你有这么大胆子住啊？
4: 我不怕，我和这儿的店主熟识得很。
1: 哦，那还是老板娘？
4: 哦，不是，奴家尚未出阁，是途经这里才住下的。
1: 那你是怎么来的呢？是自己走来的，还是别人把你背来的呢？
4: 这……

0: 啊，平泽开玩笑啊，说笑话是吧？不必介意啊。哎呀，其实啊，我和尚也很喜欢这个客店嘞。你看这个店家，那是多殷勤啊，那多好客呀。你看这个酒，那是多好的酒啊。哎，可是这个好酒啊，你要是下了海海的米子，它就是坏酒啊。他要是不下海海的米子呢，他就是好酒。哎，店家你说对不对呀？
1: 对对对，大师傅说的对。
0: 这就好比人呐，好人坏人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一心向善，坏人也可以变好。假如恶从心起，那好人也会变坏呀。啊，姑娘，我随便说说啊，我酒喝多了，不必介意啊，说笑话。徒儿，我累了，累了。
2: 对不起，
0: 对不起，
1: 啊，请您请。
0: 走走走走走走走，啊，不管他，不管他，不管他。
3: 宋小姐，我从少年出来闯荡江湖，至今作恶不少。我爹爹请这个济公和尚劝我回家，让我改邪归正，但是谈何容易呀、啊！江湖上义字当先，我也不能舍下这些兄弟呀、啊。你的一片心意我心领了，恕难从命啊。哦，明天一早你带上这个玉佛赶快回家吧。啊，我不能连累你啊。
4: 王子，
3: 宋小姐，今夜你在这歇息一下，我这些兄弟野性难寻，何况对面还住着人，我在门口为你守门，

0: 三弟，啊，一切都招呼好了，明天咱们怎么办？我看，他们是冲着咱们来的。别等天亮了，黎明前就得撤户。哎，天不亮就走啊？那这儿怎么办呢？嗯，过不了这么多了。既然马上要走，那和尚的银子我给他带着。
1: 慢着，哎，那和尚不是好惹的。
2: 千万不要去惊动他们啊！三弟呀，你怎么进来越来越胆小如鼠了呢？
3: 花公子，如果你一定要去，那你就走你的独木桥吧。哼，
2: 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我。
3: 宋小姐，我华云龙自幼就逞强好胜，少年时得一人传授了上乘武功，从此就更是好勇斗狠，谁都不放在眼中。可是我一见到你，就自惭形秽，恨不能重新投胎。
4: 做一个真正的好男儿，华公子，你若真的这样想，何不听我一句：浪子回头金不换。
3: 但是，我那些兄弟该作何安顿呢？
4: 我曾在书上读到，以不义之举聚合的人，必不能同心同德。华公子，三思啊！ 我也不知为什么，第一眼见到你，就觉得你不寻常，也不知这不寻常是好是坏，可就是丢不下。我爹爹逼我嫁人，我就不由自主地跑了出来。
3: 哦，宋小姐。

挂在这儿。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

0: 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车

0: 十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

0: 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起个

0: 块地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2: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7: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9: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8: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0: 无法消弭的隔阂。
8: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1: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2: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3: 势均力敌的爱意，
14: 我想约你。
12: 季总，你懂吗？
7: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5: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6: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

0: 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8: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9: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0: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1: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7: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1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

0: 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5: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得入目，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啊！谢谢谢谢啊！
1: 老张，老张，我饿了，有什么吃的吗？

0: 老张，我饿了，随便什么卖点给我吃吧。
1: 老头子，谁来了？
2: 过路的，要买吃的。
1: 哦，那你把咱们的饭菜拿出来给他吃，别要钱，让他吃了赶快走。
0: 啊，多谢了。

0: 服。
1: 哎，老张，你们怎么有好的不卖给我吃，让我吃这些猪狗食啊？
2: 客官有所不知，你说的猪狗食确实是我们吃的，这里的鸡、白面、馒头不是我们吃的。
1: 那给谁吃的？哎，你们不说，我可要吃了。
3: 客官，不是我们老两口用好饭好菜舍不得给你吃，实在是另有缘故。你若吃了好菜好饭，我们老两口可就没命了。
1: 嗯，谁这么横啊？
3: 客官有所不知啊，这饭是给我们儿子吃的。
1: 啊，你儿子吃的？
4: 都怪我们从小娇惯的孽子，养成的好逸恶劳、称兄称霸的坏习气，现在我们老了，更没法管束他了，只好自己苦一点，好吃好喝的供着他，免得他在外面惹事害人，更叫我们担惊受怕

0: 也吃得下？吃得不好不行，吃得不足不行，吃得不高兴，对我们老两口非打即骂呀。没心肝的东西。
1: 哦，老张，你快请坐，来，坐下，来，快坐下，来，坐好。老婆婆，你也坐，来来来，坐下，来，坐好，哎，哎，快坐好，哎，
0: 啊，不是，你。这是干嘛呀？
1: 来，老张，婆婆，这鸡汤白馍今天就由你们吃。你们儿子回来后，我跟他算账。
0: 不不不不不，客官你别多事，我儿子脾气不好，他会打人呐。你还是多吃点，快走吧。
1: 哎呀，老张，你别怕嘛，来。吃啊，吃啊！
2: 不行不行
0: 不
2: 行啊！
3: 什么人来了？你们怎么把白面馒头给别人吃啊？你滚！
1: 你怎么这样无礼？他们可是你亲爹妈！
3: 哼，你这么孝顺，那好，你就把这两个老东西带回去，和你爹妈一起供起来。
1: 你找打！我今天就代替你父母教训教训你。
3: 打架！哼！我是大家的祖宗。
1: 慢着，
2: 客官呀，你别
1: 惊吓两位老人家。咱们呢，出去练。
3: 好，走。
0: 不是客官，客官请。
3: 待会儿再跟你们两个老东西算账。哎呀，来，来啊！
4: 嗨，哎，哎，哎，哎，
3: 哎，哎。他妈的！

0: 哎呀，这是谁呀？哎呀，你摔坏了吧？啊？腿断了？你别动啊，我扶你去我家啊！来来来，来来。哎，孩子他妈，
1: 哎，
0: 快把那部夹板拿来。
1: 哎，给。
0: 哎，好。哎，你挺住啊。哎，巧了，前几天我被一个强盗打折了腿，也在这个位置上。哎，我的腿啊被活佛治好了，这副夹板正好给你用啊，你挺住挺住啊，我知道很疼的。哎，现在啊，活佛是找不着了，我去给你请郎中啊。哎，我说你拿水去给他洗洗脸啊。
1: 哎，就来。
2: 多谢这位大哥了。
0: 哎，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先去给你煮碗热汤面啊。
1: 来，我给你擦一擦。
0: 不不不，
1: 哎，没关系，没关系的。哎，擦一擦。啊，我再给你换一盆水啊。哎，你快一点啊。
0: 哎，我这就好。哎，我把这碗面给他吃了，马上给他请郎中去啊。哎，这位客官呢，摔成这样也真够可怜的。
1: 是啊，是啊。哎，人呢？
3: 哎，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活佛，见过活佛。
1: 你回来找我干嘛呀？啊，还债啊？
0: 我要回家。
1: 回家干什么呀？

0: 能回头就好，不过回家也不那么顺当。你回家的路还长着嘞。
1: 活佛，我还有救吗？哈哈哈，
0: 有没有救不要问我和尚，我和尚救不了你，谁也救不了你，要救啊要靠你自己。
1: 我懂了，等等，你回家，
0: 我和尚没有别的东西送你，啊，送你一口酒喝吧，喝一点儿。

0: 哎，多谢活佛，起吧。哎，大哥，啊，你说这石头捧来捧去，捧到什么时候啊？哎，你就走吧，
1: 有人要嘛？啊，
0: 走吧。真是。
1: 哎，请问有没有看见一个串破僧衣的和尚进城啊？
2: 没有，没有。
0: 哦，
1: 哎。
3: 那儿有家当铺，咱们先把这宝石卖了。
0: 哎，对对，
1: 走走走，
0: 来了二位。
1: 请问朝奉，这里可收宝石啊？
3: 小店既卖宝石又收宝石。
1: 好，来，哎呦！ 哪儿的来的？哦，在深山里边。
0: 哎哎，对，
1: 想出什么价啊？3500两银子。3500两？哎哎哎哎哎，你笑什么？我说你们两个是疯子还是傻子？拿着块石头来骗大爷，这种石头满山都是，拿着你们的石头滚！哎哎，滚滚滚滚滚滚滚！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哎，这别抱着了啊！你还不明白？ 这块石头啊，是师傅用来教训我们的。
0: 师傅说这是宝石啊，
1: 这叫压狗石啊。
0: 什么？
1: 哎呀，什么压狗石啊？
0: 怪不得师傅叫这个石头是……我懂了，赶快扔了。走吧。
1: 哎，走吧。哎呀。

0: 哎，慢着，这个女人好面熟啊，
1: 那不是华云楼一伙的吗？
0: 走，跟着她。
1: 走。
2: 啊，小姐，
3: 我这儿有一尊玉佛，是翡翠的，你们要吗？
2: 拿出来看看吧。哎，老掌柜的，你快来看看吧，来啊。
0: 要什么价？
3: 我要回家了，没有路费，能不能先把它点押在这儿，给50两银子吧？
0: 不值不值，把它卖了吧。
3: 我不想卖。

0: 我只想点鸭。
1: 我给大家钱。
0: 嗯，那你给多少钱啊？
1: 给你500两。
0: 500两
1: 啊！
0: 我爹说至少值10000两以上呢，我不卖了。
1: 等等等，
0: 不卖了。
2: 徽州府捕头，好人赃俱在。走走走，
0: 哎，这是我家的东西啊！
2: 谁家的东西，到了府衙就知道了。走，
3: 你们竟敢收购赃物，罚银50两。
1: 啊，
3: 拿来。嗯，
1: 可这生意还能做呢呀？
2: 拿来，
3: 别废话，这拿来。走
2: 走
0: 走就走。
2: 嗯，那边走
3: 走
2: 走。

0: 这样，我就只好回家了。哼，欺人太甚！你就这么轻易地向那风和尚低头了？我，贤侄，你不能回家，也不能丢下江湖饭。你的一身功夫，你的一般江湖朋友，难道就此废了？如今的世道就是狠者为胜。
1: 你不要相信那风和尚的话，知道吗？
2: 我也反复思量过了，我爹娘自然是为我好。济公和尚的话，轻似疯癫，却很有道理呀。
0: 住口！
1: 我们的诡辩之词你也相信？哼哼，我倒要会会那个什么济公和尚。
2: 哎呀，师叔，你千万不要去招惹他呀！怎么？
3: 他有三头六臂，难道还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不成？
2: 黄云龙，黄云龙，啊，快快受缚！黄云龙，快快受缚！
4: 苏小姐，你怎么还没回家？
2: 他们两位官差押我回去，到了家就没事了。你呢？你怎么办？
1: 好了好了好了，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这下我们可以交差了。
1: 嗯，走。
2: 宋小姐，这样也好。
1: 往后我们只有一墙之隔了，
5: 走走走，
1: 快走吧！
6: 少废话，
7: 二位工人，你们竟然不把山人放在眼里，
8: 这个老杂毛，这趟浑水你也想搅进来？
9: 岂止是搅进来，我劝你们识相点放了他们。
10: 要是不识相的，
11: 那我叫孩子们陪你们玩玩。
12: 哎呀，哎，
13: 杀！
14: 哎，二位工人，我已经悔过，要退出江湖。那翡翠玉佛我已经物归原主，还给宋小姐了。你们为何还要苦苦相逼呢？
15: 他真是宋小姐，
14: 我都跟你们说了，你们还不信？等你们把我送回家，自然就会相信了。华公子，请你求求这位大仙，放了这两位都头，好让他们送我回家呀。
1: 放了他们可以。
16: 不过让他们带我去见见那位道济和尚。
1: 想找我师傅？那你是找死了！我还想给你留条活路呢。<笑>你把山人当成何等样人？你来看看，这是什么？
16: 他老婆的镜子给他偷来了！<笑>
1: 这是面千年古镜，老夫在深山修炼多年，今天让你们开开眼界。嗯。
17: 这算什么呀？这是乱耍妖术，
18: 雕虫小技。
19: 徒儿啊，徒儿，哎呀，徒儿啊，哎呦，哎呀，
20: 师傅呀，你可来了，师傅，
19: 师傅，
20: 快救救我们吧，师傅，
19: 师傅，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了？

0: 你们准是偷了人家地里的瓜，被人家抓住了吧？没有啊，师傅，没有啊。那怎么回事呢？这，哎呦，华应龙啊，你怎么还没有走，还在这里呀？嘿嘿，我就知道你这一趟回不去的，碰到南路虎了吧？
1: 和尚，你看看我是谁？嗯。
0: 哎呦，他是，活佛，他就是我师叔黑风大师。啊，住口！这么一个僧和尚，你也称他活佛？嘿嘿，岂敢岂敢！哎呀，我说呢，华应龙怎么学坏了呢？原来是他师父和师叔教的呀。哎呀，我劝你啊，教人学坏容易，学好难。
2: 华应龙现在有这么一点善根，你可千万别把他断送了。你就是道济和尚，你不在庙里好好念经，跑出来多管闲事，你不是自找麻烦吗？
0: 贫僧嘛，就是喜欢找麻烦。<笑>
2: 给我拿下！
0: 慢慢慢慢慢慢，哎，这么小小年纪，希望无当弄枪啊！
3: 武当弄枪，可别跟我和尚打呀！好啊，哎，师傅，大师傅，哎，看宝！哎呦，不得了，哎呦，不得了，哎呦！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4: 大师傅。
1: 没气了，华云龙，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师叔啊？
3: 师傅，
1: 你怎么来了呀？师傅，你不得死啊！师叔，你们也太过分了，我跟你们拼了！
3: 拼了！
1: 把那个和尚的尸体扔到河里去。
3: 是。哎呀，和尚，这不能怪我们，是师傅叫我们干的呀。哎呀，这不怪你们。啊，
5: 师叔啊，
3: 救救救救！哎，哎呀，和尚，你可别怪我们，
5: 怪我们呐。
3: 哎，你老你就去吧，我给你磕个头了。
1: 怎么回事？哎，和尚，和尚，你找了我，找了我们呢？找了我们，找了我们！后会有期呀！啊，哎呦，
3: 这怎么回事？快走，走，走，走，快走吧！
1: 嘿嘿，这个小姐倒是件稀罕物，怎么样？跟我们一起走吧。
3: 不，
6: 我不跟你们一起走，你们这伙盗贼妖人不会有好下场的。哼，
1: 嘴都挺硬，跟我们走。
6: 师叔，让我们回去吧。 我也回家了，宋小姐，我们走。拦住！站住！站住！不许走，拿下！哎！宋小姐，快走！哎！师叔，别怪云龙无礼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心，该干嘛干嘛去。
1: 大哥，快起来！走，
2: 快追！
1: 华玉龙，
2: 华玉龙，
1: 站住！华玉龙，
2: 给我站住！
1: 华玉龙，呀！哎，这不是三弟的女人吗？
3: 啊，是啊，
1: 三弟疼你，放了你，可你，三弟自己都过不了自己了。
3: 他手里还拿着翡翠玉佛呢。哦，拿出来吧，拿出来，省得大爷我动手。
1: 哎，这小姐长得真不赖呀。嗯，昨儿我怎么走了眼，背了他一路啊？
3: 三弟有艳福，可是他想不着了。这回呀、啊，你再办一回男人吧。哎呀，别跑，别跑！
1: 哎，我看你往哪儿跑？
3: 就是啊。
1: 哎，把玉符给我拿出来！住手！
4: 华公子，
5: 三弟。
1: 三弟，我们遇见黑风大师，说你眼睛……哎呦，你就没干过这种事啊？你跟我们是同伙的。哎
4: 呀，华公子。华公子，我们走吧。
6: 哎，你们的菜齐了啊！
7: 好，来，咱们师徒庆贺一番啊！
8: 师傅请，
9: 师傅您请。
6: 这位客官您慢用。
7: 好，满上。啊，
6: 二位，
8: 师傅，
6: 您坐这边吧。你们用点什么？
10: 等会儿。等我们师傅来了再点菜。
6: 好，
10: 你先来碗茶。
6: 好的，这就来。
11: 你们到了，师傅来了。
10: 师傅，您来了，我们还没给你点菜了。
11: 哎呀，还用点菜吗？菜已经上了呀。
8: 上了，
10: 上了。哪儿啊？
11: 你看，那不是一桌子菜吗？慢。老板娘，先让客人回避回避。是这样的。阎王不在家，小鬼不让进，四海龙王嫌我脏，让夜叉把我们又给插回来了。
10: 哎哎，这桌菜干嘛不吃啊？吃啊！哼，
7: 你们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看宝！
11: 哎呦，果然是宝镜啊！可否借给贫僧一用啊？拿来吧，给我呀！啊，试试啊！
10: 哎，好嘞！
11: 哎呀，你看看你们真是怎么回事嘛！

0: 师傅，还有花云龙没有抓到？哎呀，
1: 花云龙已经洗心革面，现在啊不跟他们在一起啦，把他们带走。
2: 是师傅，
1: 带走。
2: 好。

0: 花玉龙，你这回要往哪里跑啊？
1: 二位，我无处可跑，也不想跑了，你们就带我走吧。
0: 哎，走。
2: 慢。玉佛嘛，你们带回去交差，花云龙就交给他父亲算了嘛。
0: 我们
2: 就这样。花云龙
1: 啊，
2: 要知道天意虽宽，不忍无根之草，佛法无边，难度不善之人呐。
3: 大师父，两位都统，华公子他真的悔改了。
2: 嘿嘿，花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头加一刀嘞，这个账是一定要还的哦。不过呢，两拳头我也不打你了，让他二人替我打，他们为你也受了不少的罪，吃了不少的苦头，你二人一人给他一拳出出气。
0: 华云龙啊，华云龙，没有你师父也不会让我扛石头扛得那么辛苦，你得吃我一拳。他不动啊。
2: 哈哈，打不成他我可不管了啊。不过这一刀嘛，这一刀啊，那是非还不可的哟。
1: 这
2: 不过嘛，这一刀我要请宋小姐替我来砍。
3: 不，
2: 拿着拿着拿着。花云龙，这一刀愿收不愿收？
1: 愿收。
3: 请华公子与往日一刀两断。
2: 好一个一刀两断，花云龙要永记哟。
4: 热，来来来来，喝碗凉茶解解渴。
2: 来碗茶，来碗茶。哎，
4: 这凉茶可去暑了。哎，
2: 再给我灌一葫芦。
4: 哎，
2: 灌一
4: 葫芦。哎，
2: 好。啊，好茶呀。
4: 是吧？
2: 哎，把葫芦给我，葫芦给我。
4: 哎呦，你这么着急呀？
2: 哎，不行不行，我怎么能不着急呢？我还要赶路啊，去晚了呀，
4: 就多一个冤魂，少一场热闹喽。那我就不留你了。师傅走好啊。
5: 这个大师傅，
2: 哎呀，你看我光顾赶路，忘了给钱嘞。
4: 算了算了。
2: 哎，拿着拿着，给给给，拿着。
4: 哎，大师傅走好啊。
6: 买一堂。

0: 香又甜的饴糖啊，赶快来买啊！哎，又香又甜的饴糖，哎，小朋友赶快来买啊！哎，
1: 给我一个，
0: 好，
2: 给我一个，
3: 我要吃糖，
0: 哎、不要黄
4: 糖，我也要吃糖，
2: 去去去，
5: 妈，我要吃糖，我要买糖吃，
0: 哎，好，糖，
1: 给我一个，
0: 我要一个，啊，黄的，好，
1: 好，
0: 红的。
5: 你真讨厌，
2: 抢我的嘛呀！
1: 这个是我的，我
4: 要全给我按
0: 摩。好，好，别急啊！好，那好，
1: 哎，
0: 好好好，都有都有啊！哎，别急别急啊！
5: 我要那个黄的，
1: 黄的给我啊！
5: 没人吃我了，该我了！
0: 哎，别急别急，都有啊！
1: 给我的，
0: 哎，都有都有，
1: 好，
2: 我的，我要
0: 这个给你的，
2: 哎，
0: 这个给你的
2: 啊！
0: 哎哎，别急别急，不不急不急啊！
2: 好，
0: 都有都有。好，那好，那好，好，
2: 这是我的，
1: 这是甜，嗯。娘，我要吃糖。嗯，我要吃糖。
6: 哎呀，出去。
1: 嗯，我要吗？我要吗？娘，我要吃糖。
6: 出去。苏大哥，别怪我，虽然你是冤枉的，可我没办法为你伸冤了。
0: 哎，黄的哈，
1: 哎，
0: 拿好，哎，拿好，拿好，
2: 我想要黄的，哎，
1: 给我，
2: 给我，
1: 给我了，
2: 给我了，
0: 哎，这是我的。谢了谢了，谢谢施主啊！哎呀，你可知道这年头化缘可不容易啊，有这么一根糖能年年芽，就僵住了。
7: 你给我钱呢？
0: 啊，给钱给钱给钱给钱！啊，这个嘛算你施舍的。哎，现在我再买五根。
7: 好，好，好，好。
5: 他要买这么多糖啊？
0: 啊，
2: 我要留。
0: 给钱，
5: 给钱了。
8: 啊，我都要买光了。
0: 快快快快快快！哎，拿好！哎耶，再来再来再来！
2: 哎
0: 啊！哎，好，好，
7: 慢走啊，慢走啊！
1: 和尚爷爷慢走！
0: 好好好。哎，要不要？
1: 要。谢谢和尚爷爷。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阿毛，你叫什么？
0: 哎，我的名字啊，你可记不住，说起来长嘞。
1: 不可能，我娘说我三岁的时候就会说话了。
0: 好，好，那你听着啊，叫刀下留人。
1: 这太容易了，刀下留神。
0: 哎，刀下留人。
1: 刀下留人。
0: 哎，你想不想吃糖？
1: 想。
0: 哎，好，记住啊，叫一声就有糖吃啊。
1: 好。
0: 叫一声。
1: 刀下留人。
0: 哎，对，就这样，走。

只能在这里敬你一敬，情缘仇怨，你我只有来世再。

0: 前程不远，黄泉路尽，圣人名教就此别了。三娘，三娘，小生对不起你，只有用这向上头颅向你恕罪吧。
1: 想不到那书呆子也要做风流鬼
2: 啊。哎，读书人斯文扫地哦。
3: 无家无口，无亲无友。

0: 哦，这人生最后一站，你就让我和尚送送他吧。
1: 去吧，
2: 好，快些。哎呀，
0: 老爷啊，县太爷嘛不是骑马就是坐轿，怎么你骑个独轮车就出来了？
1: 老爷我一身清廉，坐这个车也一样办公事嘛。还可以省得养轿夫、养骡、养马、养驴的。
0: 不过嘛，囚犯坐那个车，你也坐这个车，你就不怕犯纪呀？哎，
1: 那是本县一向为官清廉，就不会坐那个车。要不然呐，老爷也得坐那个车嘛。
0: 说得有理。不过嘛，究竟让什么人坐那个车嘛，你老爷也要留神哦。走走走，我们起送起送起送。哎呀，不该死的看头鬼呀、啊！今天有人要送你，他不敢来呀、啊，他让和尚我来送送你呀、啊。哎，喝了我这碗酒，阎王也不敢把你留。
3: 小生惯不会饮酒，正好劳师傅破费呀、啊。
0: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喝酒三碗，难过鬼门关哦。
4: 我喝，
0: 啊，你喝，你喝，你喝了，你看让他喝了，你慢着慢着慢着，慢喝慢，慢着慢着慢，慢慢来，哎呦，慢慢来，慢慢来，哎呦，如何？
5: 好。哎
0: 呀，老爷，我这个酒厉害呀。哎，你知道这个酒，哎，这哎，把碗给我呀，啊，这还是我丈母娘过满月那年酿的嘞。
5: 好。
0: 放心去吧，放心去吧。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

0: 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

0: 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

0: 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6: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7: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6: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8: 无法消弭的隔阂。
6: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9: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0: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1: 势均力敌的爱意，
12: 我想约你。
10: 季总，你别来了。
13: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4: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5: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6: 看，小金盾。
15: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0: 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吧？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0: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3: 郑州小雨转阴，32到27度。新郑小雨转阴，32到27度。安阳小雨转阴，31到26度。濮阳小雨转阴，33到26度。鹤壁小雨转阴，32到26度。新乡小雨转阴，32到27度。焦作小雨转阴，31到26度。开封阴，33到27度。商丘阴，34到27度。周口阴，34到27度。西川小雨，32到26度。漯河阴，35到27度。永城阴，36到27度。巩义小雨，31到25度。洪城新县阴，33到25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32到25度。华县小雨转阴，31到27度。长垣阴，32到26度。邓州小雨转阴，33到26度。固始阴，35到26度。鹿邑阴，35到27度。新蔡阴，35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防汛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2: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5: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

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0: 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7: 一粒醋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乖，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欢迎您收看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半小时栏目以整期节目的篇幅重磅关注了河南零售业创新发展的现象。近几年，河南一批本土商超品牌群雄并起，在传统商超普遍承压的今天，河南的超市却成了全国同行竞相考察的标杆。这么中那么然，中国商超看河南，河南的超市到底凭什么逆势而红呢？
1: 在郑州郑东新区 CBD 周边6公里范围内，密布着先锋生活、陶小胖、华裕百家等13家主流商超，密度超过北上广核心商区。然而，这种密度并没有导致恶性竞争，家家生意都不错。在河南，超市雨林的生态是如何做到分层生长、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呢？我们先走进河南郑州的农夫刘先生，这里看起来可不像超市，有溶洞，有水系，有绿野仙踪，还有绿头鸭，
2: 非常好，比较独特新颖一点，然后以前很少见有这种场景的超市嘛。
1: 在这家超市的生鲜区传出阵阵吉他弹唱，唱歌的人叫刘明军，是这家超市的老板。刘明军山西人，曾是一名歌手。2023年5月，刘明军在郑州城东路开了第一家门店，仅仅3年时间，他在郑州的门店已经开了18家。河南最不缺的就是超市，刘明军不但把超市开到了河南，而且年销售超过30亿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在这家超市的办公室里挤满了等号排队的人。刘明军每个月有1/3的时间花在选品上，每次选品会要见的客户都在100家以上，不但要品尝，还要快速洽谈，价格是谈判的核心内容之一。做超市已经20多年，刘明军一直坚持自己选品，配料表都要看。为什么要自己选品呢？
3: 就我从20年前做超市就开始自己在进货，就是对这20几年食品的发展历史，包括产品的演变，我都很熟悉。也就是基本上这些产品在我的脑子里面装的框架和这个经验，我比较丰富。
1: 这家超市没有进场费，而且只要选中，当日送货，下午结算，最迟第二天结算，从不拖欠供货商货款，这又是为什么呢？
3: 他会让我多付出几个亿的资金，供货商方面的情况，供货商就会给我适当的让利，无形中会给我们起到让利的作用。你今天

0: 但是我明天贷款就给你打回去了，就这样子。
1: 可以，就是还是有新品的话，愿意。
0: 对。
1: 先过来找你。
0: 对，愿意第一时间来。
2: 郑州的另外一家超市则靠极致性价比吸引客流。下午五点，记者来到郑州的华裕百家港区店，看到5000平米的卖场里人潮涌动。和其他超市不同，这里人最多的就是熟食面点区和特色小吃区。
3: 因为有时候下班以后在家里边不想做饭，就是自己想过来。他们这里边就是粥品啊，或者是菜品啊，都比较的好吃。
2: 你买了菜，还可以交给这里的厨师现场给你加工。
4: 相比较传统超市的话，我们的门店增加了这些餐饮的业态呀，在我们这个堂食区进行这个就餐。
2: 段赛飞告诉记者，他们的目标是做社区里的食堂，让大家下了班边购物边吃饭。在这家超市，我们看到几句标语十分显眼，欢迎比价买贵退差。段赛飞他们超市有个特殊岗位，商品价格调研员。这些调研员每周定期到周边的大型商超走访，专门比价格。
5: 采集的话，其他商超的商品的规格、商品的价格，回来之后对我们的商品进行一个比对。我们根据比对的一个结果看出，如果我们没有优势的商品，价格比较高的，会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
6: 我们更多的就是通过基地直采的模式，省去这种中间商环节，这样的话我们那个进价会更有优势一点，从而就是售价也会更实惠一点。
2: 和农夫刘先生不同，华裕百家是一家河南本地成长起来的超市。2008年，他们从郑州的一家500平米的社区店起步，如今已经在河南开了26家直营店，年客流量超过6000万人次，销售额近30亿。说起周边超市品牌多，段赛飞并不认为这是竞争。
6: 一个行业啊，这个百花这个齐鸣，百花齐放，这个其实是一个好事，因为这样的话，这个消费者有更多、更好的一个选择，能够满足不同顾客的一个购物的一个需求，去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2: 在郑州几家超市逛下来，我们发现人气都很旺，大家都在拼的就是三个字：性价比。每家超市都各有所长，像郑州的陶小胖主打自有品牌。王女士的家其实距离陶小胖宝龙广场店有20分钟的车程，但她每周都会专程开车到这里囤货，许多产品她都如数家珍。
7: 这些都是，这是孩子爱吃的，你看这个大人也特别爱吃他这个东西，然后你看他这个洗发水，还有他这个坚果，他这个洗衣液，反正我几乎买的都是他家东西。你看看，
2: 陶小胖是河南超市最年轻的一员，2022年才开出第一家店，现在已经有了13家门店。真正让他快速崛起的是自有品牌。走进这家超市，我们会看到大量包装极简的自有品牌商品。如今，陶小胖在售的自有品牌商品达到800多个，撑起门店30%的销售额。
8: 陶小胖宝龙店上半年的这个销售是1.8亿左右，日均是100万。我们陶小胖的自有品牌也就是一天大概是30万左右。
2: 依靠自有品牌，陶小胖快速收获大批忠实顾客，但如何提升品控水平是这家年轻超市需要探索的一大课题。
8: 国内的超市自有品牌严格来说还在一个更多的一个起步阶段。在欧洲，它的自有品牌的这个市场占有率达到了40%往上，在北美也是20%往上，但是在我们国内只有1点几到2点几。
2: 他们特意请到德国专业的零售老师来教他们如何把控自有品牌商品的品质。
9: 我们就达成了与德国老师的长期合作，然后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我们对这个自有品牌的选品房厂也制定了更加严格的高的一些标准。比方说，我们不但关注上游，还要关注上游的上游，让我们生产的每一款自有品牌商品都能够经得起消费者的检测。
2: 三家超市3种不同的打法，农夫刘先生以场景打造和低价

0: 新鲜新市场，华裕百家做中央厨房，陶小胖做自有品牌，各有各的路数。不仅仅这三家，细数河南本地的超市品牌，先锋生活、大张、西亚和美、万德龙等等，也是各有各的招数，各美其美。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是河南？为什么在传统零售业普遍承压的当下，这里却能扎堆生长出这么多各具特色的超市品牌呢？郑州祥盛街上的先锋生活超市有点与众不同，年轻精致是这家生活超市最鲜明的标签。
1: 最难以复刻的一个优点是，我觉得我们企业的一个年轻化的一个团队的执行力以及我们的好奇心。先锋对于年轻人的重视呢，与其说是说看重年轻人，其实更多的是放手让年轻人去操作，让年轻人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然后把他们认为好的东西带给消费者。
0: 如今这家超市依托强大的中央厨房，开发出30款熟食单品，超100款烘焙单品。在电商可以无限上架库存的时代，大卖场的大而全失去了意义，而河南的超市证明了深耕区域、做深做透最后一公里的体验才是实体零售的出路。他们靠的不只是卖东西，而是提供生活解决方案。
2: 商品到服务的升级，从功能性消费到体验情感类消费的一个升级，河南的这一些超市的这个企业其实给全国其他的零售企业其实做了一些样本。
0: 2026年1至6月，河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4578.15亿元，同比增长2.7%，高于全国1.4%。探究河南商超崛起的路径，除了各自的精进奋斗和精致服务，还有一些共性因素不容忽视。河南的交通物流枢纽优势、米字型高铁网、超1万公里高速路网，以及国际物流网络覆盖欧亚大陆40多个国家的中欧班列，让河南商超具备了物尽其流、货通天下的底气。
3: 眼下正值汛期，泵站是城市防汛排涝的关键防线。漯河市运用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给城区12座立交泵站打造智慧防汛系统。我们去看一看。
4: 在漯河市区人民路排水泵站监控室，智能预警系统大屏全天候动态更新数据，金山路、松江路等立交泵站的集水池水位、水泵运行状态等关键信息实时呈现。依托数字化管控平台，工作人员一改传统人工管护模式，实现全天候在线监测、隐患提前预判、线上快速处置。
5: 智能预警系统落地后，防汛工作实现了从被动巡查向主动预判的转变，全程智能化、数字化监管，极大减轻了一线巡检工作压力，也让城区立交泵站防汛排涝工作更稳妥、更高效。
4: 这套智慧系统依托超声波静压式双液位监测、设备电力数据实时分析、平台与手机双渠道预警，有效规避单一监测盲区，提升隐患识别精准度。智能轮换运行模式可均衡设备负荷，降低运维损耗，远程操控大幅提升汛期应急处置效率。
5: 我们将持续推进市政防汛数字化建设，不断优化系统联动能力与智能化服务水平，稳步扩大智慧泵站覆盖范围，全方位筑牢城市智慧防汛安全屏障，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14年坚守谱写双拥佳话，接下来我们走进开封的一位河南老兵的暖心故事。
6: 您好，我们是拥军门店，军人均属可以享受88折优惠。
7: 我们医院对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免挂号费和基础检查费。
8: 在开封460家拥军企业、拥军门店，涵盖民生消费、金融服务等各行各业，普惠广大官兵、退役军人和军属。这背后是退役老兵韩杰清用14年不计回报的坚守。
9: 别看这都是小事， 但对于我们军人、军属和退役军人来说，涵盖了我们的方方面面，这就是最实在的拥军活动。
8: 拥军优待温暖着万千官兵家庭，对于每一户需要帮扶的军属，韩杰青贴心跟进，长期照料，化解大家生活里的各类难题。
10: 我的孩子在出生六个多月的时候，孩子的爸爸在部队执行任务期间因公牺牲，当时我整个人都是崩溃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正是在自己最无助最迷茫的时候，来到了双拥办，遇到了韩老师。当孩子入学手续申报逐级审批，一堆问题压得我一筹莫展的时候，都是他耐心地帮我梳理材料，对接协调，帮我妥善解决。是他的热心帮助，让我感觉到党和部队给予特殊军人家属的关怀。是他的热心帮助，给了我好好生活的底气和希望。
11: 我退伍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和韩老师一起做这个拥军这个事业，我感觉这个事情很有价值，很有意义。
8: 从一人奔走到百家企业响应，万千老兵接力，双拥力量遍布整座汴梁古城。
12: 老兵您好，
8: 开封九次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各类军民共建活动落地生根，永续双拥星火，满城重军温情。
13: 从我一个人到现在一群伙伴们做双拥工作，力量更大了，我的干劲也更足了。
3: 好，接下来还有更多新闻，我们来共同关注一组大象资讯。
14: 7月30号，河南省省辖市网络零售发展指数报告2025年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网上零售额达5283.5亿元，同比增长14.7%，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1%，数字商贸活力持续释放。7月30号，2026年全国高等学校测绘学科教学创新与育才能力大赛教学创新大赛决赛在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举行。本届教学创新大赛分为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经评审遴选，最终共有94组主讲教师入围线下决赛。经过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选出特等奖8组、一等奖18组、二等�奖29组和优胜奖39组，集中展现了新时代测绘学科教师风采。近日，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总决赛在南京落幕，来自全国185所高校1500余名选手参赛。河南师范大学跆拳道代表队夺得10金3银4铜，金牌总数位列全国参赛高校第一，并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称号。
3: 7月30号晚，2026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开幕，活动为期5天。
15: 此刻的郑州奥体中心灯光璀璨，少年集结。这里是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开幕式的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运动员整装亮相，迎来了属于他们的体育盛会。
14: 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伴随着大会主题曲《天高海阔向未来》的动感旋律，100多名少年奔向舞台，他们用鼓点和奔跑让整座场馆的气氛推向高潮。随后，啦啦操、花式篮球、豫剧、传统武术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
16: 现场的气氛特别的浓烈，我们也能感受到这种特别兴奋的这种氛围。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在之后的这个运动会里能够发挥出色，健康茁壮成长。
14: 本届大会星光汇聚，榜样领航，多位奥运冠军巩立姣、陈梦、黄雨婷等亲临开幕式现场，为青少年体育发展助力赋能。活动现场，奥运冠军、基层教练员、体育支教志愿者共同发出体育倡议，号召广大青少年热爱运动，传承昂扬向上的中华体育精神。
17: 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能够走出教室，然后 进入操场，然后真正能体会到体育带给大家的快乐吧，然后便能从这种体育运动中感受这种阳光自信的这种感觉。
14: 据了解，本届大会吸引全国34个代表团千余名少年健儿参赛，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趣味体验三大板块。赛事期间将开展红色研学、冠军宣奖、体育科普、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同时联动省内文旅资源，推出惠民举措，以赛兴城，以赛惠民，让全国性青少年体育盛会真正实现育人价值、社会价值与城市价值。
3: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南阳西峡老界岭，欣赏云海翻涌、奇峰隐现的壮美画卷。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姚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中药饮片将实现一物一码全程可溯，为健全中药饮片全链条追溯体系，提升药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强化医保基金使用监管效能，国家医保局研究制定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拟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与许多生殖生物学家一样，美国西北大学的弗朗西斯卡·邓肯曾认为，女性绝经以后，卵巢会像阑尾一样变得无用。但基于小鼠和人类的实验研究发现，当哺乳动物生殖期结束时，卵巢会承担新的角色。研究发现，老年小鼠的卵巢会被免疫细胞浸润，并可能向体内分泌免疫信号。研究人员表示，这些变化的影响尚不明确，但人类卵巢发生的类似转变可能对绝经后的健康产生影响。相关成果发表于《分子人类生殖》。近期，有关毒蛇咬伤事件引发了人们的广泛热议。河南漯河的尚先生被蝮蛇咬伤手指以后，当地医院均无抗蝮蛇毒血清，紧急驱车两小时来到郑州，才脱离了危险。当毒蛇咬伤意外发生时，救命的抗蛇毒血清该去哪里寻找？又该如何为患者争取关键的救治机会？今天我们走进河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中毒医学科，了解该院的毒蛇咬伤救治绿色通道。
1: 目前全国的毒蛇呢，我们重点关注的有十种毒蛇，常见的有眼镜蛇、银环蛇、五步蛇，包括短尾蝮这些。但是对于我们河南来讲，河南境内我们常见的有五种毒蛇，但是在这五种毒蛇当中呢，有一些是低毒的，其中我们重点关注的是短尾蝮蛇，它的毒素特点是一个混合毒素。但是对于这种混合毒素的蛇毒呢，我们目前还是有特效的抗蝮蛇蛇毒血清进行救治。蛇毒对于人来讲，我们一般把它分成为就是三种嘛，一种是有神经毒素的，比如说银环蛇。银环蛇呢，咬到人体之后，它局部的伤口呢不红不肿不疼痛，所以容易被忽视。但是银环蛇呢又是最毒的蛇，它引起的是神经毒，也就是说类似于重症肌无力的症状，就是一般在三个小时之后发病，死亡的主要原因就是呼吸衰竭。那第二种毒就是我们说的血液毒，就是被这种蛇咬伤之后呢，血流不止，或者是全身有出血斑，或者有脑出血，这种情况危及生命。代表的毒蛇就是最毒的，也是五步蛇。五步蛇在血液毒里边是最毒的蛇。那对于这种毒蛇来讲，也是有特异性的抗五步蛇蛇毒血清。而第三种蛇毒呢是细胞毒。细胞毒呢，我们代表的蛇就是眼镜蛇。细胞毒这种蛇毒的特点呢，会引起局部的组织的坏死。而针对这个毒蛇咬伤，有效的特异性的治疗方法呢，是抗蛇毒血清。也就是说，毒蛇咬伤是可以救治的。
0: 医生向我们介绍说，抗蛇毒血清是唯一的特效药。那么，抗蛇毒血清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能起到作用呢？
1: 抗蛇毒血清呢，它是唯一目前啊毒蛇咬伤之后唯一有效的治疗办法，那也称之为毒蛇咬伤之后的解毒剂。那抗毒血清呢，它主要是由马免疫而提取的免疫球蛋白。那么在使用血清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用很多很多血清去来去解毒就好，而是要遵循它一定的原则。一旦发现或确定是毒蛇咬伤，那么使用血清呢要尽早足量的使用，因为抗蛇毒血清可以与蛇毒结合起到解毒作用。
0: 节目讲到这儿，相信大家呀也很关心，这被蛇咬伤以后哪些行为会加速毒素的扩散呢？正确的自救步骤到底是什么？影视里看到的挤压伤口、用嘴吸毒、捆绑肢体，到底都真的正确吗？
1: 那朋友们在野外的时候被蛇咬伤应该如何自救呢？在现场我们首先被蛇咬伤之后要脱离现场。什么叫脱离呢？就是不要去追打这个蛇。追打蛇的时候呢，容易造成二次咬伤。第二步呢，你要进行认蛇。被蛇咬伤之后马上拍个照片，如果拍不到的话，记到它长什么样子，进行图谱认蛇。那第三个就需要镇定，被蛇咬伤之后千万不要急，因为一旦紧张，心跳加快，或者你活动多了之后，比如说跑步、奔跑，这些都会加速血液循环，导致毒素迅速扩散，引起中毒症状的加重。那第四个问题就来了，我们如何冲洗？可以进行流动水冲洗，冲洗时间呢一般在10分钟。冲的时候要边挤压边冲洗。如何挤压呢？我们要在远端，在如果比如蛇咬伤在手指，那么我们需要在近心端，由近心端向远端进行边挤压边冲洗。同时在咬伤的部位如果有两个牙印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利器在两个牙印之间画一个一条线，也叫横行的小伤口，叫小切口，这个时候进行排毒冲洗呢效果会更好。第五个问题呢，就是解压。什么叫解压呢？比如我们手上戴的有戒指，或者戴的有手镯，那么我们手镯就要取下，戒指也要拿掉，因为一旦肢体发生肿胀，这些物品呢会对人体造成二次的这个压迫，导致缺血或者坏死。那第六个问题就是排毒。我们前面讲了有挤压有冲洗，那么接下来的排毒的方法呢，你选择你手边可以用到的能够引起负压的物品，比如说我们用的那个拔罐的那个方法，或者用注射器反抽吸方法都可以进行抽吸。第七个方法，我们要进行专业救治，就是你被蛇咬之后呢，目前的蛇咬伤，我们从2017年到目前为止，在蛇伤的国内的专业救治基地来讲，他们几乎达到了一个零死亡的状态。所以被蛇咬伤之后不要紧张，是有办法可以治疗的，一定进行专业救治。我们也可以通过最简洁的办法拨打120。那么最后提醒朋友们，蛇咬伤还要注意预防破伤风，一定要进行破伤风的这个预防措施。那最后我们再来讲一讲这个捆绑的问题。我们看到电视剧上会提到捆绑，到底捆绑对不对，如何捆绑呢？其实有些毒蛇咬伤是不建议捆绑的，但是在现场你没有办法迅速判断是否这个毒蛇可以捆绑或不可以捆绑，那怎么办呢？我们捆绑选择在这个咬伤处的近大关节处的上方进行捆绑，还要30分钟进行放松，3分钟再进行捆绑，这样不会引起二次损伤。
0: 作为河南省化学中毒救治基地，河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是如何在黄金时间内实现血清精准投送的？我们来听听医生的介绍。
1: 首先我们是配备有河南最常见的一个腹蛇，我们抗腹蛇蛇毒血清是常备状态。

0: 那另外三种呢，在我们省内比较少见，但不能说是无。所以说对于银环蛇、眼镜蛇和无步蛇呢，我们与厂家进行动态联系，如果有必要使用的话，让他们及时配送。其次，在工作制度上，我们要求24小时无假日接诊蛇伤咬伤的患者，做到这个及时有效的救治。
1: 大家也请放心，这毒蛇咬伤啊，并非是无解之症，及时的找到专业救治机构抗蛇毒血清才是关键。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上吐下泻整整3天，直接瘦了8斤。老乡好，一位来自安徽的男子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本意是提醒大家注意饮食安全，结果评论区彻底跑偏了，全在追问豆角几分熟能减肥，还有博主啊跟风推广所谓的豆角中毒减肥法，实在是太离谱了。没煮熟的四季豆、扁豆、豇豆含有皂苷和红细胞凝集素2种毒素，一吃就会刺激肠胃，剧烈呕吐腹泻。医生明确表示，3天掉的8斤全是水分和肠道残渣，正常吃饭喝水，体重马上反弹。更可怕的是，这种极端减肥会留下永久的病根，严重脱水、电解质紊乱，轻则浑身乏力心慌，重则诱发横纹肌溶解、心脏受损。频繁呕吐会撕裂食道，导致常年的反酸烧心，长期腹泻直接破坏肠道菌群，变成慢性肠胃病。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在那就得干
13: 了。是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你怎么提前过来了呀？
17: 给你个惊喜。
18: 这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19: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18: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房间解决。
0: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8: 我可以鱼死网破。
0: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8: 这剑走不低。
19: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0: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
11: 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7: 我打人了吗？
3: 真是你吗？
1: 叫他妈。
1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逆雨季》正在热播。
16: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0: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 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0: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8: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7: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

0: 开刀问斩，开刀问斩。
1: 起来呀、啊，
0: 张班头，
2: 二在，
0: 怎么回事？
3: 是那个和尚在捣乱。
0: 我的车，那是我的车，我的车呀、啊！

0: 站住！哎，
1: 老爷，你看，这不正是您的车吗？果然在这儿啊！走，
2: 走，走，
3: 追，
2: 走，走。嗯。
4: 娘娘，
5: 不要紧不要紧，他这是伤心过度晕倒了，我儿媳妇也经常这样啊。
1: 你放肆大胆，
3: 把这风和尚给我锁了。
1: 锁了。
5: 这，哎呀，这关我和尚什么事呢？我说你这糊涂老爷啊，你也不看看，人家是为谁伤心，为谁断肠啊？你要上那个书呆子，可是呢，苦主呢却在为他陪眼泪伤心，你这不是白做恶人吗？你，
3: 大道回府，走。
1: 走
0: 走走走。
1: 带风和尚，
6: 带风和尚。
3: 都大胆和尚何处出家，叫什么名字？
5: 贫僧出家黄莲寺，法名叫刀下留人。
3: 听着，刀下留人。有叫这个名字的吗？
5: 那这是我师父给我取的名字啊。我师父他老人家说了，杀戒莫开，刀下要留神呐、啊，这一刀下去就万劫难复啊，所以给我取了这么个名字，让叫着的听着的都留点神。
1: 老爷，这和尚分明是在卖嘴皮子戏弄你，不打怎么能老实呢？
3: 好啊，你这疯和尚搅闹法场，戏弄本县，给我按倒，打50大板。
5: 哎呀，老爷啊，法场那帮娃娃们叫我的名字跟我要糖吃，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实在是要打吗？少打点行不行啊？
3: 不行。50。
5: 20。
3: 40。
5: 25。
3: 35。
5: 28。
3: 30。
5: 好，成交了。
3: 嗨，没听说过这打屁股还有讨价还价的。
2: 大老爷，替小人做主啊，替小人做主啊。大老爷，替小人做主啊，替小人做主啊。
3: 你是何人，告什么状？
2: 我是卖糖的王六，告一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
3: 哪个和尚
5: 啊？是哪个和尚？
2: 大老爷，就是他，就是这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
5: 王六啊，你可不能冤枉我刀下留人呐！你的那个糖罐不是明明在老爷的案上放着的吗？那你看，不是在这儿吗？
3: 我的签筒呢？
5: 签筒不是在老爷你脚跟前的吗？
1: 老爷，
7: 我的这个，我的糖罐怎么在大老爷这儿呢？
5: 还告我吗？
7: 大老爷，我不告了，我不告了。
5: 你看看，大老爷，你看看，就在你眼皮子底下，这一罐就变成了那一罐，你代桃僵。老爷啊，你可要留神呐！
1: 老爷，赶快发钱打和尚屁股吧！
3: 不打了，把这疯和尚给我轰了出去！
5: 怎么可以不打呢？明明说好了打30大板嘛，你怎么可以不打了呢？怎么是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3: 走，出去！
5: 你可不能，你可不能这么不了了之啊！
3: 出去！
5: 怎么可以这样？哎呀，你们这
3: 出去！出去！
8: 是啊，这苦主为什么不恨他呢？张馒头，
9: 阿才，
8: 你说这李三娘既然受了苏大进的害，为什么不恨他，反倒在家里立牌位祭他呢？
1: 大人，那苏大进凌辱李三娘，乃是小人巡查的时候当场拿货，岂会有错？
8: 本县 总觉得有点蹊跷。
1: 哎，大人，此案已断，还是明早把苏大进斩首了事。大人还是早些歇息吧。

0: 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
1: 何人在济公？
0: 青天大老爷，
1: 怎么这个声音连我们后院都能听见呢？
0: 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
2: 哎，别说了，
3: 你这个疯和尚，青天大老爷就是青天大老爷，什么阴天大老爷，你胡乱叫些什么呀？
0: 他要是明白，他就是青天大老爷；老爷要是糊涂啊，他就是阴天大老爷啊。
3: 带进去，走。走走走走走走，快走！
1: 又是你，你又在击鼓啊？
0: 回大人话，我是来跟大人结账的呀。
1: 结账？你和我结什么账啊？
0: 哎，咱们说好了，你是要打我30大板的呀，怎么又不打了呢？不明不白的把我撵了出去。哎呀，我和尚从来不欠人的，这30大板不了结呀，我睡不着觉啊。哦，
1: 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啊？还有人不挨板子睡不着觉的？
0: 哎，对呀。我和尚是想的睡不着觉啊，我在想啊，这屁股打错了吗？哎，顶多是白疼几天。倘若这脑袋要是砍错了，是不是还能再长出来呢？所以啊，我这特地来向大人请教。
1: 这是什么话？法师几次三番找到本县，莫非另有话说？请问长老，您究竟是谁呀？下去吧。
3: 是。
1: 啊，请问大师父法号？
0: 贫僧道济。
1: 哦。您就是济公长老啊！哎呀，本县失敬，
0: 不必客气，
1: 失敬了。
0: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哎呀，哎呀，贫僧只是来劝大人呐，杀戒要慎开，刀下要留神呐。
1: 哦，莫非这苏大进一案，别有隐情？
0: 心如明镜。这既是明镜，为何又染上这许多尘埃呀？
1: 没有啊，
0: 怎么没有？你看你，你看那个，大人若真是心如明镜，一切并不难明察。哦，请看。

苏相公，苏相公怎有空来？请坐，快请坐。哎。

0: 三娘，小生多年独居，空负春花秋月，今日捧读诗书，感慨姻缘难寻。
1: 奴家素知相公心眼好，人老实，只是阿嬷顽皮，家境贫寒，怕连累相公。
0: 不，若得三娘垂青，贫贱也甘如饴糖。
1: 苏相公。
0: 阿嬷真是个乖孩子。
1: 哎呀，看你衣服破了也没人给补，我给你缝上几针吧。哎，来。
0: 不，那就多谢三娘了。

0: 三娘，你看今天风清月明，我们何不……
1: 不，这不行。
0: 三娘，韶华易逝，红颜易老，这衣服倒不忙着补啊。三娘，
1: 相公，这不行啊。
0: 圣贤之训都忘了，

0: 荒唐，真是荒唐。
1: 谁？
0: 不好，我就这么一件衣服，明天怎么好见人呢？也罢，少不得再走一趟，向三娘讨回布片，再向三娘赔个不是。

0: 好大的胆子！哼，你干了什么？你干了什么？
1: 我，
0: 啊，三娘，出来！啊，这是什么？
1: 三娘，
0: 他干了什么？
2: 你怎么这时候来了？
0: 这是什么？啊！哼，人证、物证俱在，带走！
1: 哎呀，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2: 苏相公，哼，
0: 啊，小人在外面候了好半天了，大人未唤，有什么事吗？
3: 哦，没事。
0: 啊，
3: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呀。刀柄在手，更要留神，稍有不慎，就添莫大孽债。告辞了。
4: 哎，长老下榻何处啊？
3: 贫僧住在城外土地庙。啊，
0: 大人早些歇息吧，明天还安排法场呢。
4: 不，明天不杀苏大进了。这个案子本县要重新调查。
1: 老爷您
4: 不必多言，下去吧。

莫见怪啊！

0: 哎，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这里好玩儿，过来慢慢走啊，慢慢走，哎，一步一步走，哎嘿，哟吼，哦，哇，啊，好玩吧？真是有人给我们新开心嘞，嘿嘿，还给他吧。
1: 法师，看来此案确有蹊跷，还望法师多多指教啊。
0: 你慢慢往下看吧，好戏啊还在后头呢。
1: 张白头啊，你的头怎么了？
2: 今天早上不小心在家碰的。
0: 哎呀，班头老爷啊，我倒下留人劝你，这脑袋上可要留点神呐。
1: 请。
0: 刀下留神呐！哎，你这骨头太大了，你看这一刀下去啊，
3: 你看这块肉怎么样了？
0: 吃不着什么肉了呀，哎，真是。

0: 拿着吧。谢谢啊，好走啊。
1: 方大人在呀。
2: 哎呀，是大事啊。
1: 哎呀，贫僧好险。

0: 那夜入室强暴李三娘之人也可能是阴错阳差，只是这证据嘛，一时间还难以寻找。
1: 那不必太急，善恶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时候一到啊，一切自会明了。贫僧今日来是想请你吃一顿便饭，不知方大人肯赏脸不？
0: 嘿嘿，活佛有所不知啊，本县自认识活佛以后，我是闭门思过，现在是不吃请不收礼，一心办公事啦。
1: 好啊，不过不吃便是请可以，可不能不吃贫僧之请哦。你听我的有两大好处，一是与我共事化缘，野炊之时可以明目清心嘞。二是我们在谈笑间即可获取真饭。
0: 哦，果真如此。那本县倒是要去走一趟。
1: 走走走，请请请请
0: 请请请请
1: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老爷啊，前面就是小庙了啊，慢慢走啊，哎，慢慢走，慢。
0: 哎呦，
1: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让你当心吧，快快快快，哎，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慢慢，哎哎，哎呀，你看看啊，哎呦，这是有人搞的机关嘞，走，慢慢走，慢慢走，当心啊，
0: 大事请前行，
1: 哎，好好好。大老爷请进。
0: 好好好。这个地方怎么阴森森的？
1: 有杀气嘛。一二三四。
0: 还有人呐。
1: 有一个人就有一个位子，有一个位子就有他一份儿，你就等着瞧吧。
0: 哦，
2: 和尚爷爷，我渴死了。
1: 好，喝水喝水，来来来来，我这有水，给你准备好了。
3: 阿猫在这儿呀，出来也不告诉为娘一声，把我都急死了。
1: 李三娘，你看这位是谁呀？
3: 大老爷，民夫在。
1: 免，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老爷今天是和尚请来的客人啊，来来来，一起坐坐坐坐坐。
3: 阿猫。
1: 这可不是给你准备的啊，你呀今天就给我多喝水。坐坐坐坐。
0: 怎么还有一个人吗？
1: 对呀，这位客人呢，他是不请自来，马上就到。
4: 冯和尚，哎呦，坏了我的事，今天我取你的命来了。
1: 刀下留神，刀下留神，刀下留神，我和尚可没有惹你呀。
4: 哎，大胆。
5: 老爷，你可是自己找上来的，可别怪我张某一不做二不休了。
1: 刀下留神，刀下留神。
2: 阿嬷，快点
1: 点。这只也给你。
4: 哪里跑？站住。
0: 张白头，你自有好前程，何必如此呢？
5: 方大老爷，现在告诉你也无妨了，那小娘子是大爷我。
0: 是你？
5: 可巧那书呆子来顶了罪啊，感谢大人对我一向信任有加，要不是那风和尚捣乱，这案子不早就结了。
0: 果真如此
3: 啊，老爷，民妇有苦难言呐。我若说了，母子性命难保，

0: 毛可是林三的一条根呢。我和你拼了。
1: 去你的。
2: 你为何要把苏大进置于死地呢？
1: 省得这娘们心里老想着他了。
2: 哎，本县真是瞎了眼呐。
3: 方大人呐，啊，果真心如明镜了吧。
1: 老爷，今日可怪不得我了。你啊，方大老爷，平日小的伺候您唯恐不周啊，还要处处看您的脸色行事。今天你先伺候伺候张大老爷。嗯，老茶。

0: 今日平生最得意喽！
1: 哎呀，这孩子尿啊，实在憋不住了。
0: 阿姨，你往哪里跑？啊！
2: 啊！好大胆！
0: 我叫你
1: 刀下留人。你看看啊，老爷啊，悬不悬呐、啊？啊，你看看悬不悬呐、啊？啊，哎呀，嘿嘿，真是要留点神呐、啊，嘿嘿，这才是真饭呐、啊！走，
2: 走，
1: 嘿嘿，应该让他上那辆车。
3: 阿嬷，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走走走，真相大白啦！
4: 香菇，哎，卖香菇了。
5: 师傅，我看啊，你还是用你自己的碗吧。
1: 那还不都是碗嘛？真是。好好好，拿去拿去，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也不是你的碗，到时候竹篮子打水一场空，那才是真碗嘞。
6: 阿姨姓树，阿姨姓树，
7: 祖上厚福，保佑子孙。
2: 先皇的墓，那还不是死罪啊？
6: 这就叫要钱不要命啊！
8: 是啊，
9: 是这意思。
8: 贼胆包天，
1: 慢慢慢慢慢，二位，这上面写的什么呀？贫僧不识字，你们给我说说啊！
2: 你不识字就别看，关你什么事儿啊？一个和尚管那么多干嘛？
1: 哎呀，你们关心，他们关心，贫僧我也能不关心呢？
5: 这城门告示无非是寻物抓人，
2: 是是，
5: 没什么稀奇的。
2: 走走走走走走，
1: 啊，回来。回来，话还没说完呢，怎么就走了呢？这寻的什么物，抓的什么人呐？
5: 皇帝寻碗，抓盗墓人。
1: 盗墓人是盗墓贼吧？
2: 盗贼，盗贼，
1: 此贼现在何处啊？
2: 哎呀，大师傅，您说这个贼在何处，我们怎么会知道？
5: 就是，
1: 那回来，回来，回来。哎，我刚才听说知情举报能领赏啊！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知道啊！
2: 我们不知道，
5: 不知道，
2: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哥，我说这疯和尚怎么老跟着咱们呢？啊？
5: 不知道，八成也是要进城，到了城里啊，把他甩掉。
10: 小姐，不要看。
2: 哎呦，三哥，
10: 酒要到了，不要看，放下来。
11: 我要看。

0: 甜脸。
1: 我不嘛，这小味儿又酸又甜哦。
2: 就是。
3: 哎，到了，到了，罗教，罗教，哎，罗教，都放下。
4: 老威呀，到了，请下轿吧。
5: 哦，老威呀，我亲爱的孩子，
6: 亲爱的女子先生，我好想你。
5: 我也是啊，
7: 真不像话，这成何体统？哎，
5: 我很想你。
6: 哎，他们在说什么？
5: 哦，他们说你很漂亮。
6: 哦，谢谢。
8: 谢谢。
5: 货都带回来了，
7: 都在这里。
2: 哎，这是什么东西啊？
5: 别动！
2: 这是什么东西啊？没见过吗？哦，
5: 这是我们西洋的名贵药材。
2: 名贵药材？怎么没闻到药味，倒闻到一股饭菜香味嘛？
5: 哦，你不知道，你们中国药治不好的病，我们这个西洋神药都能治。啊，
2: 都能治。
6: 这个怎么会是药材呢？
5: 哦，老魏呀，这个事情你不懂。
2: 啊，怎么？
3: 你不知道，我们天天吃，
2: 天天吃这个。哎，哦，天天吃嘞。
9: 这个胡商，刚刚做了茶叶生意，怎么又做上药材了？
7: 哼，只要能赚钱，这个胡人他什么不敢做。前番未收茶叶，他欺行霸市，挤垮了老字号品春庄。这一次又运来了这些西洋药材，只怕是来者不善呐、啊。
2: 不怕不怕，以贫僧看呐，只要是正业正道，那就不管是老字号、新字号、中药材、洋药材，都是不怕挤的，也是挤不垮的。啊、哦，
7: 借您吉言。
2: 我们又见面了，又见面了，又见面了。
10: 我说和尚，这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老盯着我们干嘛？
2: 有，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吗？怎么啦？我和尚就喜欢热闹。啊，怎么你喜欢背人呐？啊，你喜欢背人呐？
7: 啊，走，别理他，走。
11: 哎，站住！
12: 麻烦兄弟，我们想找一下吴掌柜。
11: 吴掌柜，他正忙着没时间。去，
12: 你给帮个忙，就一会儿吧。
11: 去，
12: 兄弟，
11: 哎，看什么看？走。
12: 这怎么办呢？这也没个指望啊！这个，
10: 咱就直接上他家去。走，
5: 尝尝我们的葡萄酒，大家干了这一杯，干杯！
7: 好。
5: 大人，上次咱们的茶叶生意合作得很好，还有钟鼓楼的事。多亏大人多多的帮忙，有大人这样的爹娘官，
12: 是父母官。哦，
5: 你们中国人不是把父母叫爹娘吗？哎呀，
12: 爹娘是爹娘啊，于大人这儿叫父母官。
5: 大人，有大人这样的父母官，我真是三生有幸啊。
12: 哪里，本官不过是秉公办事而已。来，我也敬大人一杯。我们胡爷还有一件事要求助于大人。
13: 但讲无妨。
5: 于大人，我想买下城门外那棵银杏树，你看怎么样啊？
13: 这个嘛，那是一棵千年的古树啊，本县的一方风水全靠它了。哎，胡朝风，你怎么突然又想起买它了？
5: 大人不记得了，上次在您的府上，大人向我展示了您那副砌了99道漆的棺木，你说砌了100道之后可以防水防腐，百年。

0: 变不坏，是吗？
1: 哦，这样啊，你是想用银杏古树做寿材吗？啊，
0: 中国人都喜欢早早的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好，我也该早点为自己做打算，你说对吗？我一到中国就爱上了这个地方，就想一直住下去。可是人总是要死的嘛，人死了以后总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我的国家这么遥远，没有一副好的棺木是不行的。银杏树是中国才有的，
2: 对，
0: 我要与这棵中国银杏相伴，就像把中国也带回了自己的故乡。
1: 咱们胡爷那是真爱中国呀。
2: 是啊，我把银杏树卖给他，人家该说我不爱中国了。
0: 大人，我知道这棵银杏树是很古老的，价格方面我会不成问题。
2: 这个嘛，此树乃本县的标志，老百姓敬若神明。我若把它卖给你砍了，恐怕要引起众怒，容本官再考虑考虑啊。
0: 好好好，咱们先不谈这个，不谈。于大人，这次我的人不但带来了货物，还带来了我的养女拉维亚。今天设宴也是为她接风。拉维亚小姐，请出来，让大人欣赏一下你的舞姿。

0: 大人。
1: 喝酒，喝酒。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5: 不该还不洗。
2: 贝利优好工艺。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0: 真棒！
11: 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

0: 用。
1: 费力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费力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费力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费力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是来参观我们费力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费力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费力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费力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示范工厂，采用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费力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
4: 太好了！谢谢您，
3: 太好了！
6: 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费力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费力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4: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5: 好，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费力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费力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费力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费力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费力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尔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 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4: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

0: 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备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不是三折。
5: 范老师，
1: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拼手速！
2: 大家一起。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7: 对，来一箱。
2: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6: 是啊。
8: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

0: 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3: 要不又备了两箱，好不好喝，老爷？
4: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6: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3年了。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我们支持了羊奶粉，我们要进来里。
12: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3: 500箱
14: 啊，
1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4: 没错。
1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4: 拼手速了，拼手速了！
13: 大家一起。
2: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5: 我也来一箱。
13: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2: 对呀，一箱也行啊，
13: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2: 是啊。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15: 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这不又备了两箱，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6: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3年了。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4: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2: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5: 势均力敌的爱意，
16: 我想约你。
14: 季总，你听到了？
1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8: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9: 妈，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9: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0: 赵云、赵子龙。

0: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3: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0: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1: 狗粮。
9: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0: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2: 晚上更难受，
10: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4: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15: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6: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8: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呐、啊？胡超凤，有如此能歌善舞之娇女，真是好福气呀、啊！
1: 哪里哪里，于大人，这个真是
0: 美酒佳肴，歌舞醉人，又有佳人相伴，此情此景，真是人间仙境啊！

0: 在中国常住，另外是否准备嫁人呢？
1: 哦，大人，自从我收养了拉维亚之后，一直是娇生惯养，跟温柔的中国女人相比，她可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要是做中国人的妻子，只怕她不懂得那些规矩。

0: 掌柜，您看这东西怎么样？
1: 我说，今儿个城门边的告示跟你们有关吧？
2: 吴掌柜真是好眼力呀、一看这货色就知道来路了。
1: 你们哪儿拿来的拿回哪儿去的、这货呀我不敢收。
2: 这怎么说的呢？吴掌柜，我们可是奔着您老来的，你看你就收下吧。
0: 吴掌柜，我们是什么来路啊？您是什么来路啊？我们怎么能跟您比呢？我们为了这货色可不容易了，是您开个价吧。
2: 对，我们可是冒着杀头的风险，你无论如何得要开个价。3000两。
1: 把你们两个搭上也不值3000两啊。
0: 300两。
2: 300两。
0: 哟，这太少了、我们还是冒着杀头的风险。
2: 是啊，
1: 我收你这货我也是冒着杀头的风险、
0: 这也太少了，你倒是再给点。
2: 走，这我不卖了，不卖了。走。
0: 我看您还是再加点吧。怎么样？
2: 加点儿啊？加多少？
1: 请啊。
2: 不卖了，走，不卖了，
3: 这胡商倒还知理，有什么稀罕之物知道时常给我送来。
4: 那当然了，老爷也没少帮他的忙啊。单说上回那茶叶的买卖，他强买强卖，被人告到官府，老爷您一到还不是将这4乡8方的茶叶一股脑叫他收去了。
3: 你不知道，此番他又想买城外那棵银杏树。我还没答应他呢。
5: 老爷，据悉那盗窃先帝之墓的贼人已前来本县。
3: 此消息确实
5: 千真万确。老爷夫人，此图上所画皆是此番先帝之墓被盗之物，尤其那套玉碗乃为秘色，堪称绝品呐、
3: 这就是那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浊将来的秘色。
5: 正是，价值连城啊。当今朝廷严命，定要追回宝物，将贼人捉拿归案，故意派快马将此图送往各地，并特派一名钦差查办此案。眼下钦差正在前往本县的途中，不消几日人可就来了。
3: 这可如何是好啊？钦差，不，师爷，赶快派人扎建牌楼恭迎钦差。
5: 是。
3: 回来。还是派人先捉拿盗贼，等钦差一到交给钦差。
5: 是。
3: 回来，我看还是派人先扎牌楼吧。
5: 是。
4: 哎呀，依我看呐，老爷带人去扎牌楼，师爷带人去抓盗贼，这不就行了？
3: 对，夫人言之有理，还是赶快派人捉拿盗贼。
4: 快去呀！
3: 凡行迹可疑者，全部带来本官查问。

0: 漏掉一个。
1: 嗯，
0: 是是，
1: 快去，老爷。
0: 嗯。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干什么呢？
2: 过来，小人乃是读书之人、
0: 啊、读书人，看你是条盗贼，带走带走
2: 走走走走，干什么？
0: 走走走，
3: 这块怎么样？很好看吧？
0: 走
3: 啊。哎，干什么了？干什么了啊？
4: 卖布的，
3: 卖布的，看你就不像玩。走走走
0: 走走走走
4: 走
0: 走，
5: 走帮了我们吧，
0: 走，
5: 大人，不是盗贼，
0: 走走走
3: 吧，你学什么？走，
5: 我们不是盗贼，
3: 走走走，
5: 盗贼呀，
0: 走走
5: 了我们吧，
0: 走，
5: 帮了，不是盗贼。
3: 查得很严呐、
0: 啊！是啊，
3: 不是九流之地，快走！
0: 去去走走走！
3: 哎，接着劲
6: 儿！兄弟啊，快点啊！
3: 哎，来！
6: 哎，今儿钦差大神又来了！
3: 哎，是是、啊。
6: 哎，快点快点！
3: 来，
6: 哎，
3: 来
6: 来，帮帮帮！哎，好嘞好嘞，
3: 整理一下啊！
6: 哎，
3: 好。
6: 哎，上面接着啊！
3: 哎
6: 哎，走！哎，
3: 好，小心啊！
6: 哎哎，把那边旗子拿过来，拿过来，
3: 好好好。

0: 快点干啊！哎，
1: 是是是，
2: 是老爷，
1: 哎，
3: 看好了，本县令有赏。
1: 啊，谢大人了，
0: 谢谢老爷。
1: 哎呀，老爷当心啊！
4: 哎呀，把这地上的碎石木片全都给我捡干净了，当心硌着钦差大人。

0: 客官，您请，请。啊。客官，看货呀？
1: 随便看看。啊，
0: 哎呀，小店有玉镯，哎，还有金钗，哎，这可是上品啊。嗯。啊，客官，您若想要旧货，里面有古时的玉佩、瓷瓶，这个你看。
2: 客官，你想要的东西他们这里没有啊。
3: 师傅，是您啊。
2: 你在找碗，我也在找碗，哪能不碰面呢？不过我的碗嘛，他们这里不要，你那个碗嘛，他们这里要不起。
3: 那么还请师傅多多点拨呀。
2: 哎呀，我的肚子还饿着呢，现在请我吃饭吧。
3: 哎，那好，那请，请。来来来，吃鸡。嗯，这鸡很好吃呀。
2: 哎呀，我这是豆腐，你那是肉啊。

0: 啊，来，这样，
1: 请，
0: 我请你吃，你也请我吃啊！哎，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嗯，哪儿吃啊，吃啊，吃啊！啊，
2: 听说有一个酒肉穿肠过的济公活佛，哎。莫非您就是
0: 贫僧？道济，道济，道济。嗯，吃啊，吃啊，吃啊。嗯，喂，涂山天气。哎，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啊！哎，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又见面了。哎，这回可是你们找的我啊！哎，店家，哎，客人回来了。哎，
3: 老板，找到老板来了，来来来，请啊！
0: 先打洗脸水，打洗脸水，先洗个脸啊。施主。你不是也要住店吗？贫僧看这儿不错，你呀也住在这儿。
2: 哦，

0: 刷干净点啊！夕阳，沈阳，金贵，金贵，这皮特好。哎，再刷一给你。哎呀，仔细点儿，这儿一定要刷干净啊！
1: 名贵，
2: 你在干什么？
0: 小姐，
1: 小姐，
0: 我们在洗洗刷刷。
1: 哦，土豆。
3: 这可是名贵的药材呀！什么？名贵的药材？啊，我们在家里当饭吃。快点洗！啊，南威呀！啊，哎，南威呀！啊，你应该在房间里歇息。
1: 对，萨德尼斯先生叫你去吃什么？我也学不好，叫吃那个螃蟹。螃蟹，螃蟹，螃蟹，去螃蟹。
3: 老先生，你救救这可怜的孩子吧，这可是我们家的独苗啊！嗯哼啊，嗯啊。 啊啊啊！看看。

0: 此病已经耽搁得太久了，老夫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1: 先生，先生，这还有。
0: 好好好。
2: 我的孩子。
0: 前几副药既然无用，这个药钱你就拿回去吧。
3: 这真的救不了了，求求你想想办法吧。苦命的孩子。
0: 哦，听说呀，胡商家有那个什么西洋神药，专治中药不治之症，你们是不是到那儿试试？
3: 那我们就去试试吧。
2: 可怜的孩子。
3: 谢谢老先生，谢谢，
2: 谢谢。
4: 下一个。
3: 先生，先生，先生，请你发发慈悲吧，救救这孩子，要不然孩子就没命了。
4: 就这点银子不够，不够，
3: 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4: 走开，走开，我还要做生意呢。来，下一个。
3: 求求你，求求你大人发发慈悲吧，救救这孩子。小姐，求求你卖点神药给我们吧。
5: 对不起，我们没有药，我们生病吃的是中国的草药。
3: 你们有啊，你们有专治不治之症的西洋神药啊，求求你。

0: 走走走，快点！
1: 走走走，
2: 妈咪！
1: 太不像话了！
2: 真的？就是嘛！骗子！
1: 萨德尼斯先生，你救过我，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不愿意别人以为你是坏人。
2: 老威呀，我们回去吧。
3: 等等等等等等，哎呀，你那个西洋神药是当饭吃的，哎，我这个当饭吃的也是神药嘞，来来来，不要怕，不要怕，我们试试啊，来试试来，孩子来，闻一闻，闻一闻，哦，玛尼巴咪哄，哎呀，这是什么？孩子，别别别，小事一桩，小事一桩。
2: 放下，放下，哎，还能跳嘞！哎，对了，跳啊！
1: 谢谢护法，
2: 瞎鸡巴回瞎鸡巴。怎么样啊？怎么样啊？怎么样啊？中国神父，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药啊？
3: 这是中国神药，包治百病，无所不能。
2: 这世界上还真有这种神药？
1: 你还不信？可以再试试啊！来，随我来。
2: 哦，好，好，好。
4: 好，好，好，真功夫！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怎么样？想不想试试啊？我先多谢。哎，不试试怎么能够神教的威力呢？来试试，后手三九下练三伏。哦，
1: 试试在下苦练十年，
0: 来练的真功啊！放着，来，怎么样？哎，好，哪位来试试啊？
1: 来，他试试啊！
0: 哎呦！
2: 就是在场所有人一起拉，拉他呀，也拉不动。哎，什么？你这话是真的？
3: 不信你试试啊！咱们试，来来来来，快点连上，连上，哎，
2: 师傅，
3: 再吃一口，再吃一口。哎，好，放心啊！
2: 来来来，
3: 来，这回是他膀子。
2: 来来来，
3: 没问题，没问题，哎，没问题。哎，哎。
4: 太厉害了！中国神父，我要买这个神药啊！
3: 哎，要多少有多少，但是要拿钱买。
4: 好，多少钱？

0: 贵不贵，跟你西洋神药一个价。
1: 好，我统统的都要了。
0: 哎，都要都要。好，您这呢都给你。来，数钱数钱数钱。
1: 好，给钱给钱。好好，真是中国的神药啊。哎，
0: 给钱
2: 给你。
0: 哎，好。
1: 我要发大财了，我买了神药了，我要发大财了。吴掌柜啊，我今天啊买到神药了，我要把这个神药运到国家去，我要发大财了。
3: 好，神药，这神药是什么样子啊？
1: 你看，你看，怎么样？我买到神药了吧？啊，
3: 这个是神药啊！啊，谁卖给你的？
1: 哦，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他太傻了。
3: 多少钱买的？
1: 很便宜，很便宜。
3: 多少啊？
1: 只要500金币。
3: 啊！

0: 他用的药待会儿你给他送过去，不要收他的钱啊。
1: 张先生煮好的药在哪儿呢？
0: 那包，那包。
2: 哦，
1: 谢谢，谢谢了。请问张先生，这药怎么吃啊？
0: 啊，早晚各一剂，间隔时间不要太长，不好了再来。
1: 谢谢。
3: 张先生，这店面胡老爷买了，三天之内要关门，药材嘛，统统拿走。
4: 哎，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
3: 这我不管呢，
4: 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3: 切，谁有钱我卖给谁。
5: 嘿嘿，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我和尚有钱卖给我和尚吧。
3: 啊？
4: 嗯。
3: 哎，
4: 这，
3: 哎，有多少钱？
5: 哎，500个洋元包足足有余，不要你找了哈，去去吧去吧去吧。
3: 哎，好说好说，哎哎，好说好说，哎。
4: 哼，这。这
5: 哎，放心，我和尚大老板交给你经营了，外甥打灯笼一切照旧，人机堂招牌不改，仁医济世嘛，你就继续当你的仁医普济百姓吧。
0: 老朽一定济世救人。
6: 哎，老板，老板，
7: 有些古玩玉器，你要不要啊？啊，
6: 这
7: 都是有货真价实的真品的，
6: 不会骗你的。
7: 哎，是真品，看一看。那你价钱嘛，看可以谈啊。怎么样？
6: 说啊，价钱。
7: 咱们到那边谈，怎么样？
6: 怎么样？哎
7: 哎，别走啊！
6: 哎
7: 哎，真是
6: 的。哎呦呦，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哎，我说兄弟啊，这和尚怎么把那个主安排到这儿来的呢？哎，什么意思嘛？
8: 客官回来了
6: 啊！快，就就就就来来来来，
7: 是，
9: 哎，啊，回来了，
10: 哎，哎呀，客官，天天早出晚归的，生意可好啊？啊，
9: 啊，小本古玩生意看得多，买得少，哪像你这客栈，天天宾客盈门，哼。
10: 客官，擦把脸吧。
9: 啊，好的。
7: 哎呀，三哥，他是做古玩生意的。
6: 哎呀，太好了。
7: 哎呀，你快看看。

0: 有我说，咱们不如就把货给他，保不准他还真买呢。
1: 慢着，这人究竟是什么来路？咱们得摸摸他的底细。

0: 三哥，你看这是什么？
1: 啊，官服啊！
0: 莫非他就是为你我而来的钦差？
1: 这儿不能住了，赶快走！

Okay.

0: 小姐，老爷说了，他不在家，你不能出门，最好在闺房歇息歇息。
1: 歇息歇息，你为什么不歇息？随便出去，要我一个人闷在房里，我不。
0: 小姐，你不能出大门，回去吧，回去，回去。老魏啊，老魏啊，老魏啊。
2: 快快要吧，
3: 看看。
4: 这布怎么办？
3: 哎，这位姑娘，
1: 真好，
3: 来一块花布吧。你看多好的布啊！
1: 漂亮，
3: 买一块吧。
1: 多少钱？
3: 不贵。你这收不收古玩玉器啊？
2: 不收不收。哦，
3: 三哥，快走，快
5: 走走。
6: 花布花布啊！漂亮的花布，又便宜又好
7: 啊。这怎么卖的呀？
2: 真想要啊！
8: 卖花了，卖花了。哎呦
7: 圣僧，
9: 哎呀，是你呀，
2: 前面那两个人就是盗贼。
9: 哎呦，这大千世界里好看的事情多得很呐，你怎么眼睛里只盯着这两个盗贼啊？哎呀，
7: 圣僧，你怎么还有心说笑啊？他们真是盗贼啊。
9: 那哪儿去了？哎，
7: 那两个人确实盗贼啊。
9: 哎，何以见得？
7: 学生已经见到那只碗了，真的。不过并非一套，只有一个。哎呀，
9: 你看看，食材见机嘛。哎呀，这好戏刚刚开始，你这么急着就叫好戏收场，那我和尚看什么呢？
10: 一二，哎呀，你该
11: 我呢，我来。
12: 你来。
11: 一，哎呀，哎呀，
12: 你也不行，我来。
1: 让我看一下好吗？
11: 三。哎呀，
1: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11: 这是毽子。
3: 三哥，你看那个危险样子，咱们过去玩玩。
13: 好。哎，
14: 小娘子，
13: 咱们自己走遍了。
14: 哥哥陪陪你啊，
13: 你跟小孩有什么
14: 好地方乐了？把那个香味也给哥哥一个吧。
2: 住手！给我住手！
14: 你敢管？
2: 我要是管呢？你管我吗？光天化日之下。好大的贼胆！
1: 先生，你真勇敢，一下子把他们全吓跑了。
7: 小姐，你没什么事吧？
1: 我没事的，谢谢你了。好。
3: 这家伙是盯上咱们了，咱们得赶紧想个办法呀！
15: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3: 走，走走。
1: 这个送给你吧。
7: 谢谢你，小姐。在中国，这东西是不能随便送人的。
1: 这不是随便，你救了我，应该拿着。
7: 谢谢谢谢。小姐，孤身一人出门，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还是回去吧。
1: 好的，你也说歇息。
7: 回去吧。
9: 我的讨饭碗呢，真难找啊！你看看，你看看。这碗后面的故事还蹊跷得很嘞，
7: 圣僧，
9: 慢慢地看吧，走，
6: 走啊！哎，多好的东西，就卖这两钱儿。哎，
3: 行，吴掌柜，就照你说的价。
9: 好。
3: 哎，走。
9: 包袱皮儿。还你就是了。
3: 这乃天赐之物啊。这个只是样品，胡爷要是看得中，我把一套全拿来。
16: 他们开价多少？
3: 这个数。
16: 300两。
3: 不，3000两。
16: 3000两啊！哦，太贵了，太贵了。
3: 这可不贵呀、啊！哎呀，胡爷，你是有所不知啊。 这套碗那可是价值连城的绝品呐、啊！哎，你看看这颜色，这颜色，这叫蜜色。嗯，啊，雨过天晴云破处，乌云绽开，天上露出那片蓝天的颜色，啊。天然成色，这可是万中难求其一呀、啊！胡爷，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花纹，这可是龙纹。哦，啊！
16: 我听说中国皇帝正在追查一套纹，照你这个说法，这纹恐怕来路不正吧？
3: 哎呀，胡爷，你买货看的是成色。你管他什么来路不来路呢？哎，要不那宫里的东西也到不了您手上不是？再说您要是把这运出去，那可是地道的中国货啊！
16: 官府要追究起来，这事情就……
3: 哎，官府要追究起来，你就告他个不知来路，这叫做不知者不为罪嘛！啊，胡爷，
16: 嗯，
3: 哎。怎么样啊？
16: 好，就三千两。
3: 哎，这就对了。这叫不入虎穴是焉得虎子啊！啊？
16: 什么什么什么虎啊？
3: 我是说啊，您这不冒风险就发不了大财呀，啊？
16: 哦
0: 哦。哎，小姐，小姐，小姐，哎呦，
1: 哇！
0: 老爷，
1: 萨德尼斯先生，你真漂亮，给我玩玩吧。
16: 老贝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要靠他发大财了。这就叫不入虎
3: 啊，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16: 对，不入虎子焉得虎穴。

0: 哎，去，求和尚到这儿来干什么？
1: 走，
2: 有事
3: 不见，
0: 走，
3: 我找你们胡爷的。哎，
1: 什么人在此胡闹？
3: 胡爷呀，嘿嘿，我今天是来问问你，我上次给你的中国神药你吃了没有啊？其实啊，贫僧那个神药跟你那个西洋土什么也没有什么两样，就要说不同嘛，也就是心儿不同。
2: 原来就是你这疯和尚骗了咱胡爷的钱呐！我们还没找你算账呢，你竟然到我们这儿来闹事！
3: 算账骗钱，我和你们胡爷的账早就算清了。做生意嘛，该得的少不了，不该得的也多不了。我们两个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呀。
2: 那你今儿过来干什么？
3: 今天我来找我的讨饭碗的。我和尚没有讨饭碗，我怎么化缘呢？
1: 哎，你的碗怎么会在我这里呢？
3: 还不在你这儿，在谁那儿啊？你胡爷不是专收破瓷烂碗的吗？
1: 中国神父，请告诉我你的碗是什么样子，或许我会给你找一只同样的碗。
3: 我的讨饭碗嘛，是宝也不是宝，但是上面有好多花纹，是一条一条的长虫，上头还长个犄角。
2: 那叫龙纹。
3: 对，是龙纹。你怎么知道的？那肯定就在你那个地方。
1: 什么颜色？
3: 就是下过雷阵雨后云散了，天开了，天的颜色。
2: 这儿没你的碗。
3: 是你的多不走，不是你的莫强求。这个讨饭碗可不是好端的哟。
0: 来，你们把这个两边给我加点水。
4: 蛮好，哈，这南北西三路官道上的牌楼都扎好了，我刚才看了，就属你们东路的牌楼扎得最好，但愿钦差大人能从东路过来，好好干啊！
0: 好好干。
2: 有刺客！
5: 刺客！
6: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7: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6: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8: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9: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6: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7: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6: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10: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
11: 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7: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11: 一共养了400多头。
7: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11: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7: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11: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6: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7: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11: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7: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11: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7: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11: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7: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11: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7: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11: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7: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7: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6: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元6罐，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元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 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6: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7: 给你个惊喜。
8: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9: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8: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的酒店房间解决，
10: 你要注意。

0: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0: 这剑走不低。
2: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3: 打人了吗？
4: 真是你吗？
1: 叫他妈。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地狱记》正在热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9: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0: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1: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2: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8: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1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8: 既方便又舒服。
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1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9: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和尚啊，连蚂蚁都不踩死一只的，怎么会是刺客呢？
1: 你什么时候躲在这儿的？
0: 哎呀，我走累了，这里附近又没有人家，所以今儿啊就在这儿住上一夜。
1: 他什么时候上去的？啊，你们怎么没看见？
0: 哎呀，你们眼睛们只看见钦差大人，怎么看见我和尚呢？
1: 叫他下来，
2: 下来，赶快下来啊！
0: 我这里也不让我和尚住了。
1: 来，给我收赏。
3: 是。
0: 哎，别隔住呀！哎呀，这。怎么样？有什么？
3: 启禀老爷，这和尚身上除了一把破扇子和一只酒葫芦之外，别无他物。
1: 哎，我说这牌楼是迎接钦差的，是你过夜的地方吗？哎呀，
0: 啊，钦差一走嘛，牌楼就拆，白白耗掉官银800两，还不如让我和尚住一晚呢。
1: 胡说！快走，快走。
2: 走吧，走吧，走吧，走。
1: 不行不行，别睡在这儿，你这副穷酸的样子有碍本县名声。去去去去去，到那边山脚下去。
0: 哎呀，那可是个大坟墓啊，我和尚不敢。
1: 你还怕被死人捉去啊？
0: 哎呀，我都不怕被死人抓，就怕活人抓。
4: 哎，我说兄弟啊，是这儿哎，你看，可找到了。
5: 是这儿。哎，我说哥，咱们的玉碗没卖上好价钱，这回啊，咱们再弄条大鱼给它补上啊。
4: 那可不，要不就太亏了。哎，有人。哎呦，怎么又遇到这和尚了？
5: 哎，怎么把他给……
4: 哎，别，咱们先给他弄点蒙汗药，等咱们干完了活，请他到里边去睡，免得他山上风大着了凉。哎，
5: 对，那个里面又暖和又微风，只要咱们把口给他这么一封，他这下半辈子就算是享清福了。哎呦，
0: 是独善天机呀、啊，是吧？找安歇的地方。
5: 对，哎呀，
0: 你们怎么也跟我游方僧一样，到处找地方安歇呢？得，这个地方今天晚上给你们。
5: 不，大师傅啊，你先睡啊，我们也有地方睡。
0: 那我就不客气了，你们忙你们的吧。
5: 你歇着吧。

哎呦，行了，这回差不多了，走，快，你给我，你快点儿，来，挖土，哎，好，打开呀，兄弟啊，把火把点起来，哎。

0: 兄弟，进去啊！哎呦，快进去啊！你让我进来！哎，三哥，这木好像有人洗过了。三哥，你看这个。
1: 哎呀，这有什么好看的？快，找值钱的，找值钱的。
0: 哥，我给你戴上，看像不像将军？来，戴上。
1: 我戴这个干什么呀？
0: 那我来，你看，像不像将军啊？
1: 好了，别闹了，快找吧。

0: 将军，让他站到那边去。将军，站着歇会儿啊，乖点儿。真臭！
1: 哎呀，里面有什么？

0: 珠宝装。哎呦！哎呦！不见了！这边！哎呦！哎呀！上哪儿去了？
1: 上面！
0: 来！
1: 这！
0: 慢着，小心点！
1: 这珠子可厉害，先保住啊！
2: 这样子，你发财了！
1: 别闹！
2: 闹什么？这珠子成色可真好，这可不是凡品呐，
1: 可不是
2: 了，怎么可以放荡？
3: 这是我。

你们两个就在这儿好好睡吧，这里不是又被风又暖和吗？又有谷将军给你们作伴，福分不浅呐、啊！

0: 哥，快醒醒！哎呀，你快醒醒，醒醒啊，醒醒！珠子呢？珠子呢？
1: 珠子？什么珠子？
0: 珠子。

0: 哎，不知道。哎，哥，这地方不能待了，太邪门了，咱们赶紧走，快，快一点，快呀！
1: 哦，兄弟，快，好。

0: 施主啊，施主，
1: 哥哥，两位，
2: 恭喜了。
0: 过来，过来，过来，
3: 是圣僧在这里。
0: 哎呀，我看你跑得满头大汗。哎呀，快快快，吃我凉粉，凉快凉快啊！
4: 快快请坐啊，
0: 坐坐坐，来我凉粉。施主啊，最近古玩生意做得如何？
3: 哎呀，瞒圣僧说，一无所获呀。嗯，是那两个贼，找不到啊。哈哈，
0: 我看是没找对地方吧。嘿嘿，昨晚贫僧梦游，到了一个活人不去的地方，见到他们了。哦，嘿，他们说呀，你放着长线钓了好多大鱼嘞。哦，
3: 弟子愚钝，还请圣僧多加指教啊。
0: 你看那是什么地方？
3: 钟鼓楼啊。
0: 哎，我说唐官啊，他问你啊，那是什么地方啊？
4: 啊，那是胡家后院啊。
3: 这胡商是何许人也？
4: 客官有所不知，听小的说来，这胡商啊名叫萨德尼斯，六年前从红毛国乘船而来，买一些波斯地毯呢、象牙呀、还有大石瓶啊什么的。物以稀为贵，有钱人争相购买，生意十分兴隆。他赚了钱又买了瓷器、茶叶、丝绸、古玩，拿回家去卖，这一来二去啊，可就发了大财了。后来啊，索性以胡为姓，穿的衣服是汉人服饰，买房子置地啊，安下家来了。他和我们县太爷啊十分投机，他呢什么都敢买，县太爷什么都敢卖。去年呢连钟鼓楼都卖给他了。
3: 老张，我虽初来此地，却在地方县志上读到这钟鼓楼建于汉朝，是用来瞭望敌情、守卫县城之所用，从来都是隶属官府，怎可圈入私人园中？
4: 客官想必知道，这年头钱能通神，有人有钱，有人爱钱，有了钱什么买不到啊。客官再吃碗凉粉吧。
0: 不吃了不吃了，哎呀，我都吃了个透心凉了。施主啊，哎，我领你到一个好去处。
4: 好，客官下回再来啊。
5: 好。哎，凉面凉面啊。
4: 哎，来来来来，哎，坐坐啊。哎，坐啊。
0: 你看看在这个花园里头，你看。这个花园里是另有一番世界，你去看看，去闯闯吧。
3: 这门关着呢，那我怎么进去？
0: 你去。
3: 这
0: 叫你去就去呀。可是别乐而忘返哦。
3: 这门开不开呀？
0: 怎么样，进去吧。

0: 先生，又见到你非常高兴。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1: 这里是胡宅，你当然住在这里喽。请问小姐，你也姓胡？
0: 他们都叫我胡姬。
1: 胡姬。
0: 可是我叫拉维亚。
1: 拉维亚，那胡商是你什么人？
0: 你说萨特尼斯先生？
1: 对，
0: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小时候被人卖掉了。是他把我从人贩子那儿救出来的，待我像亲女儿一样。
1: 原来你的命也是这么苦啊。
0: 萨德尼斯先生非常感谢你救了我，说要重重的谢你。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能告诉我吗？
1: 下官，不，小人姓高，名国泰，山西运城人士。
0: 你看我穿中国的衣服漂亮吗？
1: 真是太美了。
0: 谢谢你。从那天开始我就在想，这个荷包为什么不能送给别人？
1: 这荷包在中国呢是男女定情之物。女孩子长大以后呢，就把它送给她未来的丈夫。
0: 中国的事情太奇妙了。男人的汗巾也不能给别人吗？让我看一看。
1: 胡朝凤最近生意兴隆吗？
0: 他呀，整天忙他自己的事情，什么茶叶、丝绸、瓶瓶罐罐的，根本顾不上我。他最近又喜欢上什么中国的碗。
1: 碗？中国的碗？什么碗？
0: 什么雨破天晴啦，什么秘密颜色啦。萨德尼斯先生说一定要当面谢谢你，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
1: 不，
0: 我马上叫他来，你等着，你别走开，你等着。
2: 拉维亚，
0: 你别走开。中国人太难理解了，我犯什么错？
2: 拉维亚，老爷叫你在房里歇息，不要出来。回去吧，回去。
0: 我不。
2: 拉维亚，回去。

0: 圣僧真是料事如神，果然这湖上满了玉碗，可是我们没有证据呀。
1: 我知道你心里打着什么主意了。
0: 圣僧智慧，学生不敢相瞒，恳请圣僧一路相随，多多相助呀。
1: 啊，行，谁让我们都在找碗呢？
2: 老爷，嫌疑犯都已带到。
3: 喊什么喊什么，把他们给我押进来。
2: 快点快点，
4: 我们都是冤枉的。
3: 让他们跪下。
4: 冤枉老爷
3: 啊，跪下跪下，统统跪下。哎，
4: 我们冤枉
5: 冤枉啊，
4: 冤枉，我们冤枉。
6: 听着，本官奉旨捉拿盗窃黄木玉碗的侵犯，尔等赶快招来，免受皮肉之苦。
5: 冤枉啊！
6: 冤枉！冤枉什么？你说。
5: 我早上去上学，他们把我给抓来了。哎呀，
4: 冤枉！
6: 你呢？
4: 我在街上讨饭，也被你们师爷抓来了。
6: 去！
7: 冤枉啊！
6: 你。
7: 冤枉啊冤枉，我连吃饭的破瓷碗都没有，哪有什么玉碗金碗呢？
0: 冤枉呀，偷坟盗墓乃千古圣人之所唾弃者，岂是我斯文之辈所为哉？
6: 行了，你看看你看看，
2: 老爷，
6: 统统给我拿下去，重打四十。不不不，统统给我赶出去。

0: 哎呦，老爷，你又发什么愁啊？今天又为的哪桩啊？
1: 哎，还不是为了抓盗宝金犯吗？
0: 啊，
1: 要是他在我的手里，让贼人溜掉，丢官事小，恐怕我的命都要丢掉了。
0: 哎呀，按理说已经查得很严了，怎么就查不出来呢？
1: 哎，
0: 老爷，有了。
1: 什么？
0: 搜，只能是大海里捞针。要是赌怎么样啊？
1: 赌？怎么个赌法啊？
0: 哎，老爷，来来来，来呀，老爷。您看，贼人带宝而来，必定想在本城出手。
1: 嗯，
0: 老爷，您想想，这么大的县城，又有几个人能买得起这宝贝呀？
1: 嗯，
0: 要是买了，有谁敢把它放在家里呀？要是查出来，这可得杀头啊！
1: 是啊。
0: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要保命，只有把它运出去。哎，老爷，您想想，您再想想，这样的事儿，谁才有这本事？
1: 哦，你是说，咱们那个杨掌柜？
0: 嗯，胡商。
1: 哈哈哈哈哈！啊，我正愁呢，这件事怎么跟那个胡商没有关系呢？嗯，好，不枉费老爷我心疼你，你最懂我的心思了。哈哈，事成之后，我一定好好的犒劳你。
0: 去你的吧，我不要别的，只要你以后不再惹那个狐狸精。
1: 好
0: 去。
1: 拉维亚。没什么。
2: 萨德尼斯先生，中国人太有趣了，他们有那么多的规矩，一个男人还会在我面前脸红。
3: 老威啊，我的孩子，我在中国已经住了好多年了，可我现在还是不能真正了解中国，中国真是太神秘了。
4: 老爷，老爷，县太爷来了。
3: 哦，恕罪，恕罪，大人请，请坐。请。
5: 老爷。
3: 请。
1: 胡朝奉，听说近来你又多了一些新的收藏，都是些极品呐、
3: 啊！哪里，都是一般货色，不值一看。
2: 萨德尼斯先生，你不是有一套漂亮的碗吗？给他看看吧。
1: 碗？什么碗？
3: 麦哈迪，快叫他回去。
2: 好看极了，颜色真漂亮。哦，叫什么颜色？
4: 秘密颜色。
2: 哦，秘密颜色、哎，我想玩，他不让我玩。
4: 走吧，走。
1: 胡朝奉。你有如此稀世珍宝，能让本官开开眼界吗？
3: 好，就请看看我新收藏的珍品，这边请，这边请。请。请看这里，这都是最近才收藏的。你看这一件，它的制作年代已经很久了。你看多好啊！大人，您随便看看，这都称得上珍品。
1: 胡朝奉，你的极品呢？
3: 什么？
1: 碗。
4: 老爷，老爷，我把碗都拿来了。啊，老爷要想碗，我没有给他碗，一个都不少。
1: 哦，这是极品呐、啊，这是国宝啊。
3: 这是国宝，我太幸运了，拿走。我真是太幸运了，太幸运了。
1: 胡朝凤，你犯了死罪了。
3: 什么？死罪？
1: 对，死罪。这些国宝啊，被人偷盗，却在你这儿。
3: 别人卖给我的。
1: 别人卖给你的，叫什么名字？
3: 这个抱歉，我不能说。你知道做生意要替客户保密，所以才有人给我供货呀。
1: 啊，这货闯大了，要被凌迟的。
3: 什么？要凌迟？
1: 对，凌迟就是要用刀把人的肉一块一块的往下割，先割四肢和肌肉。不割要害，连割三天，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割成一块一块像指甲片这么大的碎肉，要割几千刀。胡朝凤，我看您老的身材魁梧，体壮肉多，恐怕还不止割几千刀吧。
3: 大人，你们中国菜做得那么精致，怎么四星也做得像一道菜呀、啊？大人，我求求你想想办法，帮帮我吧。
1: 对不起，此案通天，本官不敢徇私。啊，明天你带着这些玉碗一块到衙门来投案。
3: 怎么办呢？他们就要把我做成一道菜了。
6: 我看这次啊，他也是做做样子，无非是要大价钱啊。
3: 我给他的钱还少吗？花多少钱才能买我的命啊？
6: 哎呀，这次不同了，他的胃口究竟有多大、啊、我也吃不准了、啊、大人，这区区保礼不成敬意，望大人笑纳。这是我们胡爷一片感激之情啊。
1: 感激什么？他这个货可是闯大了啊，私藏偷盗国宝，那是死罪，本县也无能为力。我顾念平日与他有些交情，所以没有收他入牢，这已经是法外施恩了。
6: 啊，那是那是，所以我们胡爷特意送来500金币，聊表寸心呐、啊。
7: 县太爷，
1: 500金币。500金币能买回他这条命吗？这个案子可是朝廷要案，勿要人赃俱获。我不怕丢前程，难道我还不怕丢脑袋吗？
6: 是。
1: 徇私枉法可是要丢脑袋的。何况你也知道，我是一向不收钱财的。
6: 啊，是是是是，大人为官一向是清正廉明，这是尽人。

0: 人皆知的，哈哈，不过这钱您要是不收，小的回去可没法交代呀，还望大人能体恤小的啊。
1: 你回去告诉萨德尼斯，让他放聪明点，不要因小失大，不要把本官看成是世俗小人。
0: 小的明白。大人一向是志趣高雅，风流倜傥啊。笑得明白，笑得明白。
2: 这个那
0: 快走快走
2: 不那
0: 告辞了，
1: 大家给我好好的练。
3: 欢迎仪式啊，今天呢给你补上，你看看怎么样啊？

0: 要知道，今天是迎接钦差大人，谁要是给我弄砸了，我剥谁的皮！来，再吹一遍，来，预备，开始！
1: 你瞧他，
0: 一、二、三、四、五、六、七，
2: 吹
0: 怎么了？怎么了？为什么不吹了？啊！
3: 怎么回事？
0: 为什么不吹了？
3: 怎么回事？
0: 吹，使劲吹呀！笑什么？笑什么？
1: 啊！你看，
0: 谁再敢嘲笑本官，治他个冒犯罪！
4: 老爷，
5: 启禀大老爷，钦差大人这两天不到本县。啊！
0: 哼，什么钦差，鬼钦差，纯粹是折腾本官嘛！走，备轿，回府。
6: 哎呀，知县老爷好大的胆呐，竟敢把钦差大人死罪，死罪啊！
0: 又是你这个疯和尚，本老爷骂不骂钦差，关你屁事儿！哼。
6: 哎，是不管我和尚屁事，但是是关他屁事。我看县太爷恐怕今后少不了屁事喽。
0: 关他屁事啊！这些个刁民都给我轰走！
7: 走！
8: 我要是不走呢？
0: 你要敢不走？哎。老爷，我锁了你！哎呦，
6: 你锁他！快走，快走！
5: 走！
6: 他要锁你呀、啊！哎呀，我本想让你不穿官服也享受官府的待遇，可是不行啊！他们这些人呐，是只看官服不看人哦。
5: 他们不认识我，我倒认识他们了。啊，多谢圣僧教诲。
0: 哎，我说，听着。你二人速到胡商家，把货给我偷回来。
9: 吴掌柜，卖出去的东西又偷回来，这可是坏规矩的事，不好啊！
0: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你装什么斯文呐、啊？这个胡人快顶不住了，他要把那套东西交给县衙，要是追查出来，你我都逃脱不了干系。不如拿将出来，我们再另寻买主啊！
10: 我说兄弟啊，反正那套东西我们是卖给吴掌柜的，又没直接卖给他，坏什么规矩、啊？
0: 对，你二人速去，再晚可就来不及了。
10: 走，
0: 快，
10: 走，
0: 快去。
11: 孩子，你还记得那套碗吗？啊。就因为你说了，才给爸爸惹来杀身之祸。
12: 杀身之祸？
11: 就是中国的规矩，他们要用刀子在爸爸的身上一块一块的把肉割下来，爸爸就要做成一道菜了。
12: 啊，爸爸，这太可怕了，哎，
11: 这中国的事情真是太可怕了，
12: 爸爸，我不知道啊。
11: 现在，只有你才能救爸爸了。
12: 我把你
11: 送到于知县那里去，他们就不会杀我了。
12: 去当人质？
11: 不，啊，是当人质。不过孩子，你放心，他们会对你很好，我会很快把你接回来的。没事的。
12: 可是爸爸，我们为什么不离开中国？我们可以逃回去，离开这个地方，可以呀。
11: 什么？你说逃？啊！你说逃？我们逃到哪儿去呀，孩子？你要知道，现在就连中国的皇帝都知道这件事情了，我们还能往哪儿逃啊？我只会被做成一道菜。我只有被人家给杀死了。
12: 不，
11: 孩子，要是我死了，你又会怎么样？你又会被他们埋来埋去。
12: 哦不，上帝呀、啊，

0: 浆。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2: 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2: 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

0: 货到家。
1: 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4: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
4: 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4: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4: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

0: 密，怎么办？
1: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1: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
2: 远播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4: 润肠通便，
1: 便秘，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2: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5: 便秘，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2: 便秘认准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很多了。
7: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8: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9: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0: 哈

0: 南北建议，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值入手。 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4: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5: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16: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还是要派得力的人去州府。钦差大人何时来，务必要打探清楚。
1: 是老爷，我已经安排好了。
2: 老爷，外面胡朝奉求见。
0: 请。
1: 是。

0: 胡朝方请啊。
1: 哦，于大人，于大人，今天我来告诉你那套皇帝的御腕，我马上给你送到衙门来。请大人为我消灾免祸。
2: 白哈迪，
1: 大人，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大人，我的一切都离不开大人对我的关照，我斗胆与大人攀个亲戚，让我的养女老魏呀来侍奉大人的居妻。
0: 居妻？
1: 不，是起居。
0: 起居？
1: 不知道大人意下如何。
3: 这胡朝奉，你的这番盛情本官怎么好拒绝呢？
1: 大人，我是一片诚心，你看这是。
3: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那好，我今晚就把他送到府上来。这一下我可失去两件珍宝了。
3: 你放心放心，不会叫你白送的。我马上派人修书上报，就说是你用重金赎回了玉碗，交还了官府，以表示你对当今圣上的敬意，皇上定会给你赏赐。另外本官还要送你一块金匾，上面题有西土一商四个大字，这对你胡爷今后的生意会有无限的好处。
1: 好好，谢谢大人，谢谢大人为我想得如此周到，谢谢。
3: 尽管放心，只要本官在位，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对了，你要的那棵银杏树也归你了，明天你就去派人砍吧。
1: 哎呀，真是太好了。我愿意立字为证。
2: 麦哈迪，
1: 大人，你说砍银杏树这件事，上次不是说恐怕会引起老百姓的抗议，我怕引起不必要的
3: 中国的事情你们不懂，中国的老百姓

0: 麦哈迪，
1: 嗯，
0: 把这个放进去。
1: 哦。老爷装好了，
0: 把他送到于大人那里。
1: 为什么？
0: 哎，你不动，你不送去，我就要被杀透了，你动吗？
1: 不留一两个？
0: 送去，送去，送去。
1: 拉维亚要问我们怎么办？统统送去，
0: 统统送去，送去，送去。
1: 送去。

0: 这回咱们可要发了，
1: 就是
0: 快动手，快
2: 老爷，外面有一位客商要跟你谈生意。
3: 哦，快请。
2: 是，你们请进，请进。
4: 啊，走走。
3: 哦，朱国神父，
4: 胡大老爷。哎呀，
3: 那天没有听你的话，那套碗真的给我带来了厄运。我要向你请教请教。
4: 请教二字谈不上，不过贫僧早就告诉你了嘛，那就是讨饭碗。你要拿它当宝贝嘛，它就是宝贝；你要不拿它当宝贝，它就不是宝贝。你不是要寻宝吗？我和尚看你大老爷的来做生意啊，特地给你带来一位主顾，他就是高朝凤。
3: 哦，高朝凤。
4: 哎，他可有祖传的宝贝卖给你呀、
3: 啊？哦，请，
0: 好，请，
3: 请，请坐。
0: 好，
3: 请问是什么祖传的宝物？拿出来看看。
4: 哎，这不就是吗？你看，金的呀。
0: 师傅，你疯了，这可是皇上亲授的钦差大臣之印呐、
4: 啊！哎，听见了吗？这可是皇上亲授的钦差大臣的金印呐、啊！不过是汉朝的皇帝、啊。
0: 对，是汉朝皇帝。
4: 离现在一千多年了。
0: 对，一千多年了。
3: 好，我要了，给个价吧。
0: 价钱嘛，我还得好好想想。
4: 哦，对，价钱慢慢再谈。不过胡大老爷啊，你应该带我们去看看你的收藏，让我们开开眼界呀、啊哎！
0: 对，
3: 好，我们这就去，走。哎，
4: 好，
0: 请。
5: 哥，哎，你看，这侍女像可是真迹呀、啊！你看，
6: 拿走。
5: 好，拿走。
3: 啊，请跟我来。
5: 快走，
3: 小心啊！请这边走。走，请这边。
0: 好。
4: 这叫什么乐啊？
3: 哦，这是我的藏针歌。小心。请往这边走。请随我来。
4: 哎呀，高超峰啊，你看见没有？这胡大老爷还真是收藏了一些好东西嘞。
0: 是啊，还真不少、啊。
4: 哎呀，真不少、啊。
3: 中国神父，中国实在是太伟大了。当归国的王公穿着这样华贵的服装时，我们的祖先还披着兽皮蹲在岩洞里呢。请看这边。这是我收藏的司仪。
4: 哎呀，这挂毯真好，就是灰太多。
3: 哎，神父，你不知道。

0: 这可是中国的大皇帝，嗯，唐明皇，嗯，他奶奶铸的拐棍。哦，
1: 唐明皇他奶奶，啊，
0: 很值钱的，嗯，
1: 值钱，值钱，值钱啊！
0: 哎，这幅画真叫人难以相信，它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画上的女人看上去胖了些，嗯，但她很美。嗯嗯，哎，来来来来来，你们来看这边，这些是陶俑。我赞赏你们的厚葬制度，把这么好多东西埋在地下，才给了我这么多的机会。看，这是月季俑，这是无尸俑，它让死者感到快乐和安全。你看，它像不像真人呢？哎呀，
1: 真人一样，真跟真人一样，一样一样的，跟真人一样一样一样。
0: 中国神父，小心小心！
1: 我给你赶赶灰，赶赶虫子，赶赶灰，赶赶虫子。
0: 哎呦！来来来来，你们看看，嗯，这儿的每一件珍品都抵得上一幢亭台楼阁。
2: 师傅，你看。
1: 哎呀，胡大老爷，是不是领我们看看你的大钟啊？
2: 对呀，
1: 啊，
2: 大钟。
0: 好，好，好，好，请上楼，请上楼。啊，请，请，
2: 请。哎呀，
3: 哎呀，哎呀，哎，等一下，哎，是，这就是。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啊，你们看，嗯，这就是有几百年历史的钟鼓楼啊。来来来，到这边来看看。自从我埋下这座钟鼓楼，这小小的县城就全在我眼下了。我是全城最高的人，啊，请到这边，哎，请，请，请，请，啊，请，哎，请，请，
2: 胡超峰，在下有一事不明。哦，
4: 老爷，请坐，
0: 请讲，请讲，
2: 请坐。恕我直言。胡朝凤家财万贯，什么房子不能买？为什么偏偏要买这钟鼓楼呢？
0: 高朝凤有所不知，我萨德尼斯漂洋过海到中国来，这口大钟使我想起我故乡教堂那口大钟，他们真是太像了。哇，自从埋下这座钟鼓楼以后，经常到这里来看看。有时候我仿佛听到海风吹来我故乡的钟声。哦，
2: 胡朝凤思乡之情在下十分理解，不过这钟鼓楼本来有他自己的用处，官府怎么会卖给你呢？
0: 这
1: 不谈这个，不谈这个。不过贫僧也想问问，你干嘛一定要买那棵古银杏树呢？他碍你什么事了？
0: 眼下我什么能享受的都享受了，可是我死了以后却不如你们中国富贵人风光。入乡随俗，我要埋下这棵古树做寿材，年上一刀期，等我死了以后，这个寿材一定非常的富丽堂皇，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睡在这棵中国的千年古木中，风风光光的运回过去，让大家羡慕我萨德尼斯。我想我国的王宫怕还比不上我呢。

0: 胡兆峰啊，你又错了。只要你积德行善嘛，总会上天堂的。你要不积德行善的，照样下阿鼻地狱。
1: 中古神父，买下银杏树还要下阿鼻地狱？
0: 很难讲嘞。
1: 什么？哎呀，这个中国的事情真是太离奇了，我们看不懂。
2: 看不懂，
1: 看不懂，看不懂。
3: 胡朝芳，听说你家有一个美貌绝伦的女子，是吗？
2: 这个我怎么
1: 不说了，不说了。
0: 是不愿意说，还是不能说，还是不敢说呢？我看胡朝峰是有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吧。
4: 老爷，胡尚把宝物给您送来了。
5: 快，抬进来，抬进来。
4: 快，抬进来，抬进来。搁在这儿啊。快，来。就放这儿。
5: 还有呢？
4: 没了。
5: 你看清楚了啊？
4: 看清楚了。
5: 那这轿子怎么没抬进来啊？
4: 没有啊。
5: 这个胡商靠什么鬼名堂，竟敢戏弄本仙？我要让你过好日子。
4: 老爷，
5: 那是什么？
4: 拿出来。老爷，您瞧啊。
5: 赶快送入密室，好生看管，不得有误。
4: 是，快送进密室啊。快抬走啊。
6: 那个，
4: 打开啊。
6: 好，
4: 快点。老爷，你瞧啊。
5: 什么呀？
4: 你快瞧瞧。快走，走。
7: 于大人，萨德尼斯先生说我已经是朝廷的人质了，我是不是住在这个地方啊？
5: 人质？什么人质啊？你就住在这个地方，和我住一起了。
7: 什么？和你一起住？
5: 是啊。萨德尼斯先生没跟你说过，他已经把你送给我做小妾了。
7: 啊！什么？萨德尼斯先生把我送给你了？
5: 是啊。
7: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萨德尼斯先生是我最亲爱的爸爸，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
5: 来，你看看，这是不是你那最亲爱的爸爸的笔记呀？是不是啊？
0: 女施主啊，在干什么呢？你好好看看镜子里有什么好戏吧。 这都是你出的好主意，贫僧啊，去看热闹喽。
6: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子了。
8: 嗯，我好命苦啊！这以后叫我这怎么活呀？

0: 你是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八心八肺的伺候你，你就这样对我呀？你没良心的，
1: 夫人息怒，
0: 没良心的东西，
1: 夫人，杨夫人，
0: 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滚出去，滚！
1: 夫人，
0: 没良心的，
1: 夫人，你
0: 这个没良心的，滚出去！
2: 大事不好，宝物被盗了！
1: 什么？
3: 卖包子了！卖包子了！热腾腾的包子。
1: 是那棵树，把它给我放倒。
4: 是
5: 是。好久
0: 不见。哎，干嘛呀？这是人干什么？
4: 是这干什么呀？这是。
1: 你们想干什么？
6: 你少管。我先砍到印子，
4: 是，
6: 然后你们拿大锯照我的印子把大树放倒。
4: 是，
1: 不行，
0: 要砍银杏树啊！
1: 作孽，这是棵千年的银杏树，是此地之宝啊！什么宝不宝的？
6: 那要看谁有钱。咱们胡爷花钱买了座棺材，那是天经地义。
4: 棺材，
6: 你有钱吗？你有钱，这树就卖给你。
1: 滚开！不行，不能砍呐、啊，这是祖宗留下的根呀、啊，不能砍呐、啊，
7: 不能砍、
1: 啊，
7: 不能砍、啊。
8: 真是忘本又忘祖哦！啊，你看看，
9: 不能砍了，
1: 我都给我。
9: 不能砍了。
8: 下阿鼻地狱的，要下阿鼻地狱的，要下阿鼻地狱的。
1: 不要砍了，不要砍了，我冒犯了天理，我震怒了上帝，我冒犯了天理，我震怒了上帝，不要砍了，我不要砍了。这如何是好？这如何是好啊？你们这帮笨蛋，老爷我怎么会养了你们这帮没用的东西呀、啊？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0: 嘿，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钦差大人到了！
1: 恭迎钦差大人。
8: 行了，受不了这么多了，哎呀呀，行了啊，哎呀，怠慢于大老爷啊，你是天天迎钦差接钦差，又搭牌楼又抓差，哎，今天钦差大人到了，你的吹鼓手呢？啊，不灵了吧？哎，你看看这是谁呀？啊，哎，你不是要把他锁起来的吗？啊，
1: 大人饶命，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呐。
11: 于知县，你该当何罪？
1: 我知罪。
11: 你徇私枉法，卖公充私，

0: 民女，还放跑了朝廷的钦犯，还丢失了皇上的玉碗。于知县，你可知该当何罪？
1: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0: 来呐，
2: 有，
0: 把他拿下。
3: 是。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大人饶命啊。
4: 哎呀，哎。

0: 龙小姐。
1: 啊，是你！我知道，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上帝不会抛下可怜的拉维亚，他听到了我的祷告。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0: 我们要把你送回家去。

0: 恭候多时了。这批货可来之不易呀，最低不能低于这个数。
1: 嗨，就依你。不过我要先看看货。
0: 好，您稍后，我这就提货去。
1: 请。这老家伙不守时，到现在还不来。
2: 就是，
1: 别把咱们俩给涮了啊！
2: 不怕，货在咱手里。不过咱们也得提防着点儿。别上他的当啊，兄弟，你说是吧？
3: 哎呀，二位好自在呀！
2: 我说和尚师傅，你怎么找到这地方来的？
3: 我和尚没有住的地方，想借你们一个地方住。
1: 我说风和尚，你要是存心跟我哥俩过不去，别怪我们不客气。
3: 做事别做绝呀。我和尚上次也让地方给你们睡觉了。那还是个难得的好地方嘞。
2: 那是，和尚师傅，咱们今天相遇，那咱们是有缘呐。来来来，咱们喝一杯。
1: 对对对，喝一杯，喝一杯。来来，坐坐坐。来坐。
3: 这还像句人话吗？
2: 来，
3: 我和尚没有别的嗜好，就好喝一口。
1: 那你喝。
2: 来。
3: 哎呦，这个酒可厉害哟。
2: 专门给您老预备的
3: 啊，给我喝的。那我喝下去你盯得住吗？
2: 你喝酒我怎么盯不住呢？
3: 那我喝了。
2: 喝
3: 好酒，好酒啊。我再喝。
2: 辣。
3: 哎呀，行
2: 好
3: 吧，我再来啊。
2: 哥，辣哥，
1: 我说你没喝，你醉是吧？
2: 这酒怎么
1: 好？大师傅，是我来敬这一杯。左，来，你喝。来，
3: 你盯得住啊？
1: 我盯得住，盯得住。
3: 好，那我喝了。
1: 喝。
3: 如何？我再喝。哎呦，怎么样啊？我再喝几口啊？
4: 怎么把你扔到井里？
3: 你们既然要把我扔到井里去嘛，我怎么能醉呢？要我醉啊，再喝几口。
2: 我要睡觉了。
3: 要睡了？在什么地方睡呢？就在这个箱子里睡。收拾，拿走。把东西收拾。挪开，快。这个箱子里有一碗，你们就陪着一碗睡吧。快，打开。
4: 哥，你先进去吧。
3: 进去。
4: 哎呦，你感到舒服不舒服？
3: 你也进去吧。
4: 你要舒服，我也进来睡了。
2: 真舒服啊！
3: 好好歇着吧。好好睡吧啊！哎呀。

0: 头山，田七，人呢？
1: 是啊，人呢？
2: 人不在嘛，正好独吞呢。
0: 谁呀？我看看。

0: 去。哎，快快快，快抬，快抬！哦，快点！
1: 哦
2: 啊，好，久等了。
1: 好，
2: 哎，来来来，放这儿啊，就放这儿。
1: 好，哎
2: 哎，好好好，
1: 放
2: 下。哎，
3: 火急了吗？
2: 那是自然，请验货。嗯，
4: 大家张嘴，张嘴。
0: 哦，玉碗，拿走。
2: 是，
0: 人赃俱全，带走。
4: 走，
1: 带走，
4: 走，
1: 走。
5: 还有两个呢，
0: 还有，
5: 你看看箱子里面呢。还没醒酒嘞，
0: 这两个贼呀！
5: 他们两个关贫僧喝酒，想把贫僧扔到井里去。贫僧一喝嘛，他们俩都醉了啊！

0: 老威亚，我对不住你，请原谅我。
1: 萨特尼斯先生，多保重。麦克穆迪，多照顾萨特尼斯先生啊。
2: 是。
1: 我走了。

0: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一路多保重。
1: 不，这是你的，永远是你的。好，我收下了。多多保重。
2: 再见！
3: 再见！
4: 拉维亚，再见！
0: 再见！
2: 拉维亚，再见！
0: 再见！
2: 拉维亚，再见！
0: 拉维亚，再见！

0: 神父，我又做错了什么事？
1: 这是敲给他们听的。
2: 这个
1: 蛋
2: 是我们家
1: 请
2: 的，快来下来，
1: 快来下来！看看你，看看
0: 哟，他们在吵架，为什么？
1: 这家的鸡跑到那家下了个蛋，那家的鸭子跑到这家拉了泡屎，这就打起来了。
0: 就为这么一点小事？
1: 在你眼睛里是芝麻，在他们眼里可是西瓜哟。在你眼睛里西瓜，在贫僧眼里可就是芝麻。所以做事啊，要平等交易，互惠互利。见利忘义，损人害己。

做事啊，要平等交易，互惠互利，见利忘义，嘿嘿，损人害己。

0: 哦，阿弥陀佛，
1: 是圣僧啊！
0: 阿弥陀佛，
1: 多谢圣僧一路相助，真是得意匪浅。看了这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学生倒真羡慕圣僧来无牵去无挂、云游四方的逍遥生活呀。
0: 怎么想出家当和尚啊？那跟我走啊，我马上给你剃头。
1: 不不不不不，学生皇命在身，
0: 还是舍不得这顶乌纱帽吧。没关系，只要知道怎样戴好它就行啊。
1: 那么怎样才能戴好呢？
0: 帽子戴在你头上，怎么反倒问起我来了？还是好好问问你自己的心吧。是佛是魔，全在他哟。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

0: 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2: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啊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

0: 力，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 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击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让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

0: 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但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松阳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5: 主祝钟汉良清醒逆袭。
6: 你单身，我离异。
7: 沈小姐果然不一样。
4: 有什么不一样？
5: 河南卫视《逆遇记》。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1。
8: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爆命醋。
9: 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0: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2: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

0: 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 我们司徒县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

0: 小麻花的风味。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界是何生下？
1: 臣等不知。
0: 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2: 下界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3: 为此响震天宇。
4: 哦，是个石猴啊，
0: 不必管他。

0: 石猴怕是出不来了。
1: 闹话闹话，里头有什么好东西？
2: 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副家当。快随我到里面去住啊！
3: 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啊！
2: 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1: 那好啊。

0: 我开大王，心性林清，形容俊美。就叫
1: 美猴王。
2: 好，就叫美猴王。

0: 等，他死了！
1: 啊啊
0: 哦！等啊，他死了，
1: 死了！
0: 他乃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无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2: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0: 嗯，是啊。大王，
1: 嗯，
0: 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

0: 您吃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敢强筋壮骨，力大无穷。有钱的您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哎，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儿，看看看。哎，哈哈，看这个啊，
1: 毛脸的、毛胳膊、毛腿的妖精进去了。哎呀，
2: 我们这是买卖家，哪有什么妖精啊？嗨，各位，
1: 进去了，
2: 我们没有妖精啊。
1: 我看见，
2: 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去走不少，没有嘛？
3: 让他进去。
2: 我当什么怪物，原来是个猫啊。
4: 哎，来了，您尝尝，
5: 您尝尝，您吃点吃
4: 吧。好嘞，这就来您了。好，
5: 您这边。
4: 哎，各位，我是见花献佛。
5: 您
4: 好，
5: 您好，您这个
4: 坐下，来。好菜来啦。哎呦，客官，您来点什么啊？
2: 糖官儿。哦，
4: 您来了，请坐。
2: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4: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2: 我要一壶酒。
4: 哦，一壶酒。
3: 一壶酒。
4: 好。
2: 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4: 一碗面。
3: 一盘牛肉，一碗面。
4: 哦，好。
2: 一大碗面，
4: 一大碗面，
3: 一大碗面，
4: 你也要一大碗面啊！

0: 呜呜呜！哦！
1: 哎呀，爹，你看这人，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你呀！啊！
2: 哎呀

0: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1: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道，闲来对赌奖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0: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交给我的。
1: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
0: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啊，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哦，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0: 请。祖师他来了。
2: 去，去。
1: 祖师，祖师，我是来学道的。祖师，祖师，我是来学道的。
3: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1: 祖师，我是前来学道的。
3: 你是哪方人士？
1: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3: 胡说！
1: 不，
3: 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4: 出去！
1: 祖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3: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1: 弟子这个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3: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1: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3: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

0: 好吗？
1: 师傅，师傅是我吗？我有名字吗？
2: 我有孙悟空啊！
3: 嘿，我练啊。

0: 无声无灭，气全神全，手可齐天，前行明艳，红丸修满，飞佛即现。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胜，望师父恕罪。
0: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1: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数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0: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1: 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0: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1: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0: 不能。
1: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
0: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1: 可得长生吗？
0: 好似水中捞月。
1: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

0: 不会答英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1: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0: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不学不学，
1: 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与吃斋，怎么样？
0: 可得长生吗？
1: 也是静里观花，欲斋不能。
0: 不学不学，打坐参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1: 哼，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叫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2: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父。
3: 哎呀，是
4: 这个猴子
5: 吗？师父的
4: 天气走
5: 了，
3: 这个猴子
4: 敢这个黑
3: 子。

0: 是悟空吗？
1: 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
0: 嗯，哼，你这个猢狲，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1: 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0: 嗯，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1: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0: 好。

0: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1: 请师父指教。师父，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0: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1: 啊，爬云？
0: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1: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啊？
0: 这个却难呢，需得苦练才是。
1: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0: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一个筋斗云吧。
1: 筋斗云？
0: 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呀。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你走吧。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那几个妖怪

0: 道妖魔，胆敢欺我子孙，哼！哎，
1: 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哼，
0: 哎，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1: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0: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猖狂？且吃我一拳！哎呀！
2: 二位大哥，
3: 贤弟怎么样啊？
2: 二位大哥，
0: 孩儿们听着，孩儿们，孩儿们，可惜我美猴王有了姓氏了。
4: 大王，姓什么？
0: 我姓孙，法名悟空。
4: 啊，姓孙好啊！哎，大王是老孙，那我们就是大孙、二孙了。
1: 见洞主，
0: 你是哪位？告辞作甚？
1: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5: 我乃独角鬼王。
1: 前时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情，请洞主恕罪。
5: 请洞主恕罪。
0: 免礼，原来如此。好，请到洞中。

0: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

0: 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呀，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五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筋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罐，免费送这3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筋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筋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8罐，足足8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童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
3: 就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

0: 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是可同心。他二人有奸情。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晚上好，今天至八月初，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持续，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高温范围将再度扩大，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可能有高温，天气湿热易中暑，注意防暑降温。此外，明天黑龙江东南部、西藏东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东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注意防范。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郑州开幕，高志丹、刘宁共同启动开幕，王凯出席；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出81慰问信。大象深度今天聚焦河南商超为何逆势而红，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31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增强信心，坚定决心，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时效用心，全力以赴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抓党建，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要发挥政策效应，释放内需潜能，抢抓下半年政策窗口期，用好与国家有关部委对接成果，

0: 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进两重两轻、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项目建设，做好六张网等项目谋划储备，推动形成更多投资量和实务工作量。要深化改革开放，建强枢纽支点，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入开展四枢纽三支点建设系列行动，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等行动，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加快产业升级，激发企业活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一业一策，一企一策，深化助企纾困，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让更多的市场主体活跃起来，壮大起来。要保障改善民生，守牢安全底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抓紧抓实安全度汛、粮食生产、生态环保等工作，办好养老、就业、医疗等重点民生实事。要坚持严的基调，深化管党治党，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心怀国之大者，心系省之要者，积极建言资政，多做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助同心的工作，引导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凝心聚力、团结奋斗，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强化思想引领，把准政治方向，找准海外侨胞所长与河南发展所需的结合点，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优质资源和创新成果向河南汇集，立足特色优势，打好根亲牌、文化牌，引导激励广大侨胞厚植爱国情怀，发挥更大作用，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我省侨务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九组向河南省反馈的明察暗访情况，坚定扛牢整改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属地和部门双交办机制，坚持台账化管理、清单化推进、责任化落实，以他训为己训，以点带面，全域整治，标本兼治，聚焦矿山、消防、道路交通、危化品、城镇燃气、工贸行业等重点领域和高风险环节，举一反三，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更好统筹防汛救灾与汛期安全生产，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与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研究我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把推进农业农村民政领域集中整治工作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坚持省级统筹调度，市县主抓主战，乡村落实落细，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深入排查同领域、同类型、同层级的隐性问题和潜在风险，持续深化开门整改，完善治理长效机制，一鼓作气强力推进，以更大胜利为常态长效整治打下坚实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盛夏幻彩，青春相逢。7月30号晚，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郑州开幕。
2: 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志丹，省委书记刘宁共同启动大会开幕，省长王凯出席，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家胜，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党组成员、副台长齐竹泉，省领导李涛。

0: 宋征辉出席。十九时，在欢快热烈的“天高海阔向未来”旋律中，大会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拉开序幕。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34个代表团依次入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入场，全场起立，升国旗，奏唱国歌。安伟代表承办城市向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少年健儿和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河南发展、郑州发展的社会各界致以诚挚感谢，表示郑州将举全市之力护航大会圆满成功举办，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张家胜表示，希望通过举办此次大会，带动更多青少年了解体育、参与体育、热爱体育，使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充分发挥体育立德树人重要作用，助力广大青少年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乒乓球奥运冠军陈梦，焦作市体育运动学校教练员高聪聪，2026年河南省体育支教志愿者李征响联合发起倡议。开幕式上还进行了《奔向阳光》《遇见青春》等精彩的文体展演。本届阳光体育大会由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广电总台、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坚持立德树人导向，以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为目标，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三大板块，努力实现以体健身、以体育心、以体育人。中央有关单位部门及协会负责同志、郑州市、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奥运冠军和裁判员、教练员、参赛青少年代表等参加活动。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省委省政府发出慰问信，代表全省人民向驻豫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民兵、全省列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2: 从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打破长夜沉寂，到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燎原神州大地，从长征路上的草鞋踏出民族希望，到抗美援朝的钢枪守护家国安宁，99载风雨兼程，赓续传承铁血荣光。人民军队始终高举党的旗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继承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建立了卓越功勋，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驻豫部队全面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队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广大官兵扎根中原大地，情系河南人民，积极参与和支持河南发展，大力弘扬雍正爱民光荣传统，主动承担应急抢险救灾、助力乡村振兴、维护社会稳定、双拥模范创建等任务，用实际行动绘就军民鱼水情深画卷。全省列军属默默奉献、无私支持，把牵挂藏在家书字里行间，把嘱托换成官兵安心练兵的坚实后盾。广大退役军人换装不换制、退伍不褪色，在社区值守的志愿岗上，在产业发展的生产车间里，在应急救援的队伍中，处处都有你们冲锋在前的身影。其他优抚对象始终初心不改，砥砺前行，在不同领域、不同战线、不同岗位上恪尽职守、扎实履职，共同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仅向你们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今年是十五。

0: 五五开局之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我们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驻豫部队改革发展，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密切军地协作，精准落实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提升各项优抚政策精准度和落地成效，用心用情帮助部队排忧解难，扎实细致做好退役安置、就业创业、抚恤优待和困难帮扶等工作，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推进强国强军伟大事业汇聚磅礴力量。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继续传承和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光荣传统，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坚持军地协同、军民同心、凝心聚力、砥砺奋进，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0: 近期，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实施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一店一策打造新场景。2026年上半年，河南一批本土商超品牌群雄并起，成了全国同行竞相考察的标杆。那在传统商超普遍承压的今天，河南超市到底凭什么逆势而红？一起来看记者的探访。
2: 走进河南郑州的农夫刘先生，这里看起来可不像超市，溶洞、水系、绿野仙踪的布景映入眼帘，甚至还有绿头鸭。老板刘明军曾是歌手，时不时在生鲜区弹唱一曲。
3: 来下一个，
4: 六号
5: 来了。
2: 每月2号、12号、22号是刘明军选品的日子，来自全国各地的厂家都会来力推自己的产品。20多年，刘明军坚持亲自选品，每月1/3的时间花在这件事上。这次选品会，他一天品尝了300多种产品，只选了60种，只要选中，当日送货，下午结算，最迟第二天结算，从不拖欠供货商货款。
5: 他会让我多付出几个亿的资金，但是在供货商方面的情况，供货商就会给我适当的让利，无形中会给我们起到让利的作用。
2: 如果说农夫刘先生是靠精心选品和个性化场景来满足受众，郑州的另外一家超市则靠极致性价比吸引客流。在郑州华域百家港区店，5000平米的卖场里人潮涌动。
6: 你看这肉的啥的它都新鲜，包括虾的啥的，它的价钱都公道，东西都买着确实是老百姓买着放心。
2: 在这家超市，我们看到几句标语十分显眼：欢迎比价，买贵退差。
4: 只要就是任何一家门店出现买贵的情况，我们就第一时间进行这个补这个差价。
2: 段赛飞他们超市有个特殊岗位，商品价格调研员。这些调研员每周定期到周边的大型商超走访，专门比价格。
7: 我们根据比对的一个结果看出，如果我们没有优势的商品，价格比较高的会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
2: 陶小胖是河南超市中最年轻的一员，2022年才开出第一家店，现在已经有了13家门店，主打自有品牌是他能够快速崛起的原因。如今陶小胖在售的自有品牌商品达到800多个，撑起门店30%的销售额。
8: 陶小胖宝龙店上半年的这个销售是1.8亿左右，日均是100万，我们陶小胖的自有品牌就是一天大概是30万左右。我们的想法就是，不是要卖一个商品多挣多少钱，我们是想卖更多的商品。
0: 表面上看，河南超市都在拼性价比，各有各的活法，但细细拆解就会发现，他们拼的根本不是短期促销式的低价，而是系统性的诚意。这种诚意更体现在对人的尊重上。
2: 郑州祥盛街上的先锋生活超市有点与众不同，年轻精致是这家超市最鲜明的标签。 门店把审美、科普与体验融入零售场景，

0: 让逛超市变成一种精致的生活方式。紧跟潮流是这家超市的秘诀，他们成立了一支近170人的采购团队，其中70%都是90后、00后。超市每月的新品引进率超过10%。
1: 像这个就是我们给网上看的那个食谱啊，这个里头就没有任何碳水，就是加一些那种就是豆皮卷菜，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就是无米紫菜包饭，但今天好像没有，就是还有一个无米紫菜包饭，就是我们会在小红书上发一些食谱，然后觉得还不错的，然后我们就会研发出来。
0: 他们还组织顾客互动，像社交平台一样，把消费者转变成超市产品的参与者。
2: 大家一会儿品尝完之后哈，都可以踊跃回答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鸡爪的一个不好的点，或者说是还有哪些空间是可以往上面去提升的。
3: 我觉得不够辣，
2: 不够辣
3: 可以做个辣的，做个不辣的。
4: 像如果说是顾客线下去通过渠道去反馈的时候，有的顾客可能就是说是认为这个问题它不是问题，他就不去进行了一个反馈。但是呢，通过我们的交流过程中，我们会给大家就直接告知大家好的地方保留，然后只给我们提出不好的点和就是说需要我们整改的地方。
0: 从发现问题到顾客参与评测，再到中央厨房优化产品，前后不超过3天时间。如今这家超市依托强大的中央厨房，开发出30款熟食单品，超100款烘焙单品。河南商超深耕最后一公里，不只是卖东西，而是在提供生活解决方案。
5: 各家超市每每与共，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是河南？为什么在传统零售业普遍承压的当下，这里却能扎根生长出这么多各具特色的超市品牌呢？
0: 2026年1至6月，河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4578.15亿元，同比增长2.7%，高于全国1.4%。探究河南商超崛起的路径，除了各自的精进奋斗和精致服务，还有一些共性因素不容忽视。河南的交通物流枢纽优势，米字型高铁网、超10000公里高速公路网及国际物流网络，覆盖欧亚大陆40多个国家的中欧班列，让河南商超具备了物尽其流、货通天下的底气。
6: 一个就是地理方面的原因嘛，因为这个河南地处中原，物流啊、流通啊比较便利、比较方便。然后第二点的话，郑州这一块一个供应链的资源也比较丰富，从而为零售行业的一个发展提供了一个保障的一个基础。
0: 在电商可以无限上架库存的时代，大卖场的大而全失去了意义，而河南的超市证明深耕区域、做深做透最后一公里的体验才是实体零售的出路。当其他超市还在拼谁更便宜时，河南超市已经在拼谁更懂生活。生鲜现做、堂食体验、便民驿站，把超市变成了有烟火气的社区会客厅，留住的是顾客，更是人心。这或许就是河南超市逆势而红的全部秘密。
7: 商品到服务的升级，从功能性消费到体验情感类消费的一个升级，河南的这一些超市的这个企业其实给全国其他的零售企业其实做了一些样板。
5: 在81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7月30号来到陆军驻豫某部走访慰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驻豫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郑海洋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积极服务部队练兵备战，立足部队所需、地方所能，精准落实军人子女教育、家属就业、退役军人保障等政策，深化军警共建，强化协同联动，将优良作风转化为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的实际成效。
0: 7月30号，副省长吕国范到漯河调研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吕国范强调，要着力稳定扩大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开展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增强产业带动就业能力，着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培训供给与人才需求适配度，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要强化人社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做好就业困难人员帮扶，切实兜牢民生底线。
8: 七下八上防

0: 田研判巡警预警，提前两天预知应急力量，提前一天落实电位管控和避险措施。
1: 汛期以来，河南省普通公路部门提前部署应急力量，市县两级150多支抢险队伍遍布全省普通干线与农村路网，保障汛期公路通行安全。汛期来临，河道行洪安全同样是防控重点。日前，洛阳市河渠事务中心联合洛阳铁甲赈灾救援服务中心开展河道水域联合搜救演练，
2: 工作人员持续加大中联河段、香蕉坝、前滩区域巡逻频次，及时劝导下河游泳、涉水不捞、儿童靠近水边玩耍等危险行为。
1: 全省共储存防汛抗旱物资总价值约28.07亿元，救灾物资9.38亿元，运输车辆排涝设备冲锋舟已落实到位，全面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救大灾的物资储备准备。
3: 今年夏天，周口西瓜迎来大丰收，穿梭在地头和市场之间的西瓜经纪人积极牵线搭桥，让周口西瓜跑向全国大市场。
4: 吴沟县吕潭镇是西瓜的主产区，因为品质好，外地客商都愿意到这里采买西瓜，这让西瓜代理人王文龙忙并快乐着。每天从他这里发出的西瓜都有100多吨。
5: 单独我们这一个村吧，可能就有个30-40人吧，都是搞这个代办的。咱们就对接客户，下面对接这个农民，接待全国各地的客商，像广州啊、深圳、湖南、湖北、江西、浙江都有。
4: 太康县长营镇今年西瓜种植面积超过2万亩，镇里4个规模较大的西瓜交易市场火热，每天都有大量西瓜从这里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
11: 没有吧，销售到湖南、湖北、杭州，就是上海、江浙沪。
4: 在众多西瓜代理人中，扶沟县吕潭乡宋寨村的党支部书记宋超然则通过互联网直播，在20多天的时间里义务帮助村民销售了50多吨西瓜。
12: 我经常到地里边去转，咱们这个好多农户，他说这个超然，我这个瓜不好卖，我就跟他说送到村子来，我愿意为我们村里的西瓜代言，我也是一个特殊的瓜代。
4: 从线下到线上，周口西瓜正顺着这些西瓜代理人铺出来的销路甜遍全国。
13: 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已经河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5月28号审议通过，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
4: 7月31号，中原龙号航空一架全货机从郑州直飞新疆石河子市，并于当天下午满载蟠桃等新疆特色果品返程，这标志着郑州至石河子定期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航线每周执行4班，实现当日采摘、当日空运、当日分拨，新疆特色果品4小时直达中原。
13: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13: 再见。

无法打，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1: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2: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1: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3: 今天生意怎么样？
1: 两杯浊酒，一身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年的痛快和不痛快。平常握着方向盘，今儿个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和朋友都踏实，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
4: 你好，同志，我们是交警七大队民警，现在依法对您进行酒精检测，麻烦您配合。好，请您小心驾驶。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0: 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

0: 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0: 按照“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3: “十五”时期，我们已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

0: 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包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1: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0: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2: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0: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

0: 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1: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7，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5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2: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一体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即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3: 青海省玛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玛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玛多。
0: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玛多县第一大湖扎林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4: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0: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玛多近10年的变化，扎林湖、鄂林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5: 现在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住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0: 在玛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6: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两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0: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玛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时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4: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下你们的家乡吗？
0: 如今，玛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5”规划》，推进钢铁、有

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百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两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两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您这剑走无敌。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你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2: 真是你吗？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7: 痛痛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9: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你抓紧把他给我干掉，杀鸡儆猴！我不敢啊，冯总，他手里有客人的把柄，要是现在把他给开了，搞不好适得其反。再等两天，等我找到合适机会的。冯总，外面有人要见您。
1: 赶紧办去吧。
2: 他说他是聂雨辰聂总的朋友，叫季风。季风？哦，对，快请，快请，快请。哎，等会儿。
0: 请季先生进来吧。蜜源，跟我来一下。啊。销售部蒙受了损失。 怪罪到客房部，我也没有办法。领班，这个差评我是有心理准备的，可是我也是受害者，这个责任不应该由我一个人负吧？
3: 你也得反思反思你自己呀、啊，为什么客人不去骚扰别人，偏偏骚扰你呢？你是不是给了客人错误的信号，让客人误会了？喂，冯总。 您的差评决议，我正在跟许蜜语同步。啊？什么？蜜语，你可不能看我笑话啊！你明明有集黑卡那么硬的后台座背书，也不跟我吱一声，害我啪啪打脸。

0: 你怎么样了？哦，我还好，这次多亏了您。我给你开挂是出于内心的准则。堂堂五星级大酒店，居然要对一个骚扰狂曲意逢迎，确实说不过去。但不代表这件事你一点问题都没有。你也觉得？
1: 苍蝇不叮没缝的蛋。我没这么想。大多时候，服务员和客人之间并不对等，这就意味着你必须有更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手段。酒店规定，服务员和客人之间不能私下联系，这规则不仅仅是限制，更是对你的保护。你的讨好心理，带领着你逾越了规则的保护，一步一步的给对方得寸进尺的机会。 之后，无论你是不是有正义的理由，不管你如何机智应对，吃亏的都会是你。
0: 吃一堑长一智，下次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1: 你倒是能屈能伸啊。

哦，谢谢，我不渴。给你冰敷一下。知道找同事帮忙，带工程队去解围，也不算太笨。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也可以直接找我。没事吧？

0: 没事吧？
1: 谁推了我一把？我胳膊蛋糕都毁了。

0: 这个东西很重要吗？
1: 出去！出去！
2: 季先生，
0: 我让你出去啊！你们行政层的听不懂人话吗？

0: 我说了不过生日，你还把一帮人带到我的房间折腾，
1: 这些人不是我带进来的，
0: 那谁带进来的？破门而入吗？是你把门打开了，送他们进来的，你还给我弄什么插花？你是以为你在那表现一下，我就会给你好评？不是这样的。我就问你，你们客房部是怎么服务客人的？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乱七八糟，你信不信我投诉你？
1: 我已经跟你说了，客人不是我带进来的，这货也不是我们行政层闯的。你凭什么投诉我？
0: 我的生日是我的隐私，我过不过请谁过来跟我一起过，我自己决定。你现在侵犯了我的隐私权，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投诉你？
1: 你说我侵犯你的隐私权是吧？那我作为消费者，你也没有尊重我的知情权。
0: 我怎么不尊重你的知情权？
1: 季总经理，用不用我提醒你，仅仅一个月前，在你做总经理的酒店里，你口口声声跟我说我床上的那条内裤是上一任客人留下来的。你说灭太太，请你放100个心，我已经查清楚了，这条内裤和你老公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与城市清白的，
0: 我没有说你老公是清白的。
1: 对，你没有说出清白这两个字，但是你把谎言编得那么圆，你让我不得不相信他是清白的，你让我不得不相信我的婚姻固若金汤。 乔宇打造一个金牌经理人的人设吧。
0: 你自己的婚姻，你自己的婚姻失败了，你不检讨你自己，你还赖我？你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
1: 我是很可笑，我现在是全世界的笑柄。但是你不觉得这里面有你一份功劳吗？如果不是你帮助我的前夫一起骗我，我现在的生活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吗？你说你为客人着想，你说你想的全部都是客人的利益，我觉得你想的都是你自己的利益吧，你的 KPI。
0: 我
1: 如果不是聂宇成能给你带来几个客户，你用得着这么拼命的巴结他吗？可笑的是，我还觉得我到了普隆饭店之后你一直在帮我，其实是因为你良心过不去吧，因为你就是我前夫的帮凶。不管你有多少面具示人，你骨子里就是一个虚伪的小人。
0: 我要是你，我就对着镜子好好检讨自己。要不是你自己软弱无能，贪图那些荣华富贵，一味的讨好你的前夫，他怎么可能会对你有恃无恐，在你眼皮子底下胡作非为？你要找帮凶是吧？我告诉你许明宇，你前夫最大的帮凶就是你自己。我要投诉你客房部服务员，行政层徐明宇对客人无礼，服务态度恶劣。

你说你为客人着想，你说你想的全部都是客人的利益，我觉得你想的都是你自己的利益吧。你的 KPI 不就是聂雨成能给你带来一些客户资源吗？你用得着这么费劲的去巴结他吗？我告诉你，你就是我前夫的一个帮凶，不管你有多少面具示人，你骨子里就是一个虚伪的小人。

0: 哎，姐，你料包还没拿上来呢。
1: 发工资了，全奖5500。小香香，你怕多少？
2: 8000？
3: 9000？
1: 10000啊？你发多少？
3: 哎呀，没那么多，
2: 反正你得请客。

0: 放心。
1: 啊，去你那路呀，那么久，烫不烫？
2: 喂，王警官。
3: 徐女士，通知你一声，骗租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经落网了。
2: 真的？
3: 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你的财务损失很可能追不回来了。
2: 我知道了。

0: 侄女。
1: 请问是许明宇小姐吗？不、
2: 哦，你们是？
1: 你不知道我们是谁啊？那你躲什么呀？
3: 啊！一天天电话不接，短信不回，
1: 怎么着？想来上啊？
2: 啊！不是，我最近奖金被扣了，我真的没有钱，你们再给我还两天行吗？
1: 我很同情你啊，许小姐，但这个事儿你跟我说没有用。
3: 所有。

0: 还不上钱的人都是这套说辞，说来说去能不能说点新鲜的呀？
1: 你就是讲故事也编得好听一点。
2: 你不用紧张，许小姐，其实我们也是打工的，我希望你能理解一下，你就痛痛快快的把钱拿出来给我，我们都好早点回去休息，你说是吧？
3: 我是真的一分钱都没有，你再给我两天的时间，我一定想办法，行吗？
2: 怎么办？他说再缓两天。
3: 要不然这样，我请你们喝个咖啡，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2: 许小姐还有话跟我们说？
3: 也没有。
2: 不如这样吧，我们知道一个地方，能轻轻松松的一晚上就把钱给挣了，怎么样？我知道许小姐不是那种故意赖账不还的人。
0: 走吧，那我们走吧。喝咖啡。
3: 你放开我。
0: 还挺有劲儿啊。
4: 你放开我，这都是我同事，我喊了。
0: 好啊，那你把你同事都喊过来啊。
4: 你放开我。
5: 放开他。
6: 事情的缘由我都听见了，钱我给你们。
2: 早这么说不就没这事了吗？
6: 来，
2: 请问先生是他的同事吗？
6: 你们赶紧走人，要不报警。
2: 谢谢，走。
6: 你还好吧？
3: 是啊，谢谢。
6: 没事，
3: 钱我会尽快还你的。

0: 生真的很讽刺，你爱的人、信任的人，一个接一个的背叛你、离开你，一次次救你于水火的，却总是那个最不该和你有交集的人。我开始痛恨起自己的可怜与软弱。
1: 客房服务。
2: 你好，客房服务。

0: 好了，谢谢。
1: 哦，对了，昨天晚上谢谢你，这个是借票，
0: 不用，去收拾了。
1: 你一定要收下，我不想欠你的。

0: 冰姐，
1: 坐。嗯。哎呦。
0: 冰姐，你是不是得罪露露姐了？
1: 没有啊，为什么这么问？
0: 我前两天听见，不知道他在给什么人打电话，说要开除你。
1: 什么？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亲耳听到的，我不骗你。
1: 不可能啊，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他。你什么时候听他说的？
0: 上周二，在不草间里，我就在外边听到他在那儿讲，当时就说的特别急，好像是出了什么事儿。

0: 你上次让我从两个不同的地方拿了两个洗发水，到底是为什么？
1: 此时此刻，不能告诉你太多细节，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没查清楚。
0: 那你给我一个样品，我帮你一起查。

0: 你要干嘛？
1: 你在干嘛？
0: 我找我领导，你在干嘛？
1: 我阻止你犯傻。我知道你发现了什么，但现在还不是举报的时候。
0: 我没时间了。

0: 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亮针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6: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玩具电池选防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对了。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7: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8: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你要干嘛？
1: 你在干嘛？
0: 我找我领导，你在干嘛？
1: 我阻止你犯傻。我知道你发现了什么，但现在还不是举报的时候。
0: 我没时间了，我有三个差评悬在我的头上，张彩璐已经点名要开除我了。
1: 张彩璐，那个领班。把这一环补上去，整件事情就通顺了不少。
0: 你是说他们都是串通好了的？
1: 现在还不敢确定，只是倒卖酒店用品这条产业链，光凭张彩璐一个人是吃不下的，他充其量就是个大下手的。事情没想象的那么简单。
0: 我看你也没有想象那么简单，你放着思维酒店不管，千里迢迢跑到上海来，一住就是住这么久，还管这么多闲事，你到底是来干嘛的？肯定不是来观光旅行的。
1: 你都自身难保了，还在琢磨别人。现在张彩璐在明，你在暗，你知道他要找你查，就别再让他抓到你的把柄。还有，这种越级上报的事情，你尽量少做，做好自己的工作。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2: 哎，蜜月，我正找你呢。
0: 找我？
2: 跟我到布草间来一下。
0: 我被辞退了？为什么？
2: 我也不想你走，但是考核成绩在这里，没办法。蜜月，你确实不太适合在我们酒店工作。
0: 张领班，这三个差评是怎么来的你都知道，而且你不是说差评只是关联奖金吗？
2: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各行各业都这么卷，我们酒店对员工的要求也不得不提高。
0: 可是这不符合酒店员工手册的辞退流程啊。
2: 我只是提前通知一下你，让你有个心理准备，这是通知很快就下来。
3: 张领班，1801房间客人找你。
2: 来来了，那就先这样，你收拾收拾准备一下。
4: 徐蜜月，你真的不能进去。
2: 我就耽误魏总两分钟时间。
4: 见魏总你要提前预约。
0: 哎，魏总，哎，我有点工作上的事要跟您汇报一下。
5: 客房部许蜜月。你们先去，一会儿过来。
6: 好的，魏总。
5: 你给我见了吗？你提供的这些证据可能不具备直接的效力。来，不过你向我反映这些事情呢，我已经了解了，我会亲自去调查，不管涉及人是谁，我会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0: 那我能申请参与调查吗？
5: 这件事情我还是建议你就不要参与了，牵扯的人越多呢越复杂，如果这个张彩璐和身后的人知道了，不但不利用我们后边的调查，可能还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懂吗？许蜜语是吧？感谢你为我提供的信息。作为一名普通饭店的员工，你这种主人公精神还有对酒店的担当，真是令我敬佩啊。你放心，这个事情呢就交给我吧，你先回去安心工作，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0: 谢谢魏总。

你不用出来了。徐蜜语，我再正式的通知你一遍，你被开除了。甄大已经看清楚了，上面有总监的亲笔签名和人事部的。

0: 季先生，发生什么事了？我要离开酒店了。你去举报了？不是跟你说了，不要去惹冯开心吗？
1: 我没有惹冯开心，张才路突然说要裁掉我，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就去找了魏总。我能加您个微信吗？我还欠您5000块钱。
0: 等我凑齐了，我就微信转给你。
1: 钱的事以后再说，你申诉了没有？
0: 申诉了。结果出来之前，我是不会走的。但如果我的申诉没有结果的话，我要去哪儿找你还钱啊？
1: 我就在这里。
0: 一直在这里。
1: 一直在这里。

0: 你还来这儿干什么呀？赶紧把制服脱下来，还到功夫房做好收尾工作。
1: 我还有半天班没上完呢。
0: 你不会以为这半天班还会给你工钱吧？
1: 不管给不给我工钱，该我上完的班我就会上完。
2: 张领班，1812房间客人投诉。
0: 知道了。

0: 冰姐，你要不再等等，季黑凯现在正在闹投诉，把张彩璐弄得焦头烂额的。你知道他在投诉什么吗？洗发水。
1: 是吗？
0: 嗯，我之前听柯柯也跟我说过，张彩璐搞你跟洗发水有关系，所以你先别急着走，再等一等，说不定有希望。

0: 告，让他告，
1: 你就按照投诉处理的流程走，让他等我们处理啊。我就不信了，三天这事还冷不下来。
2: 冯总，这回的投诉正中靶心，客人手里有黑卡，特厉害，我怕我是斗不过他。
1: 季风嘛，我跟他喝过酒，有什么可怕的呀？再说了，他再厉害也就是个客人，难道他一直在酒店等到处理结果出来了再走啊？我教你一招，如果他不满意，你就把开除员工的名单亮给他看，我们不是没有处理啊，老鼠已经逮到了呀，再把假货一撤，两个几天这事儿就消停了。
2: 是，说的也是，
1: 赶紧摆平，这点事儿都搞不定。

0: 魏思源，
1: 姑妈，你不好好查清楚贪污腐败的事儿，开除一个服务员算什么？你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你就是这么管理浦荣饭店的吗？
2: 不是，姑妈，您说的是
0: 行政层的事儿，已经传到我这儿了，你还给我装傻？
1: 姑妈，你别生气。 你说这个我真的不知情啊，我去调查清楚啊，你消消气。
0: 今天之内，我要看到调查结果，我等着。
1: 好。

0: 冯凯欣，你办事能不能够用点脑子呀？屁大个小事都让你把天捅出窟窿来了。
1: 哎，对不起，韦总，你说的什么事儿啊？
2: 除了你们客房部那点破勾当，还能有什么事儿啊？我让你小心处理，我没让你去把他开除了呀。
1: 你说许密语，
2: 我不管叫什么，我告诉你啊，老太太现在问罪下来了，你说怎么办？
1: 这不能，我之前让人事问了的呀，他什么背景都没有啊，这怎么还跟董事长搭上了？
2: 你少给我废话，你马上给我解决方案，否则卷铺盖给我走人。
1: 废物。
2: 吴秘书，给我调简历。
3: 客房部行政层，
2: 许密语。
4: 哎，最新消息，借黑卡投诉的事闹大了，都传到董事长那儿去了，
5: 这下有好戏看。
4: 密语，你没走就好。出这么大事，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5: 跟你也没关系，别再把你也给牵扯进来。
4: 他们敢，我把他们天灵盖揭了炖汤。不是，你今天晚上就打算走啊？今天晚上你去我那儿住，明天我去找 HR 好好问问。怎么了？
5: 行政层紧急会议，还特地艾特了我。
6: 这么晚了，突然开会。这么晚还开什么会呀？
4: 冯总，冯总。
1: 啊，人都到齐了吗？
4: 到齐了。
1: 好，人都到齐了，咱们开始。今晚临时召集大家过来开会，是要宣布酒店人事任免的一项重要决定。鉴于行政层原领班张彩璐在工作中严重的违纪行为，影响了普荣饭店在业界和客户心目中的形象，经酒店领导层研究一致决定，免除其行政层领班职务，即日起予以开除。
4: 开除我？冯总，您是不是说错了？
1: 这是酒店领导层的集体决议，你该不会以为我是随口胡编的吧？
4: 那您说我有什么违纪行为？我做的一切不都是按照领导的指示在做吗？
1: 你有什么意见可以会后跟我讲，但我现在话还没说完。坐下。

我们继续啊。下面我宣布一项人事任命，从今天开始，行政层领班由许密宇担任。祝贺你啊，许领班！ 我希望啊，你今后能带领大家共同进步，使行政层的工作更上一层。来，咱们大家为许领班鼓鼓掌，加加油！

0: 季先生啊，
1: 冯凯欣
2: 啊，冯总。哎，
1: 我们部门刚刚开完会，就您提出的洗发水质量问题，对相关人员已经进行了严肃的处理。
2: 处理的谁？
1: 张彩璐，行政层领班已经给他开掉了。
2: 给冯总添麻烦了。
1: 您这话说的，季先生，你火眼金睛，是替我们酒店除害，我们应该感谢您才是啊。为了表达歉意，这是我们特地准备的酒店洗浴套装礼盒，一点小心意啊。
2: 哎，谢了，非常荣幸。哎，
1: 那就不打扰了，有什么事电话。
2: 哎，谢谢你。
3: 进来。
4: 韦总，冯总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把许蜜语提成了领班，原来行政层领班那边也已经处理好了，
3: 让他这段时间给我地道点。
4: 好的。还有一件事要跟您汇报。
3: 说。
4: 上次您让我查的季凤季先生是我们酒店的黑卡客人，这次行政层的事用黑卡权限闹投诉的客人就是他。
3: 他见了董事长吗？
4: 这个倒没有啊，不过我查了他的背景，他从伯明翰毕业三年之后就一直辗转各个国家和地区，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做酒店开荒。前段时间董事会传出来要找职业经理人接手酒店管理的声音，他这个时间出现在

0: 知道了。
1: 你很得意吧？
0: 魏总助，你说什么？
2: 你凭什么偷走我的东西？
3: 你给我把他盯紧了，有任何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1: 好。

0: 我说什么来着？逆袭就是你人生的主旋律。干一个，
1: 干。
2: 我整个人还跟做梦一样，早上起来还说要开除我，晚上又莫名其妙的说要升我当领班，
0: 说不定真是那个记黑卡的投诉起了作用。你是遇到贵人了。
3: 你可不可以到行政层任何一个房间，到里面帮我拿一瓶洗发水？
4: 你能不能保证这件事情不会影响酒店正常的服务工作？
3: 好，放心。
2: 他才不是我的贵人呢，他是始作俑者。
0: 哟，听着有什么故事啊？
2: 我跟你说，这个洗发水的事儿就是他在查，我只不过是个替死鬼。
0: 那你现在这结局就非常好理解了呀。
2: 你认识那个记黑卡吗？
0: 听说过，但对不上号，一直到上一次那小段总的鱼子酱宴上才第一次见到他。他这个人在业内的口碑一向不错，也没什么黑历史。你如果想要了解他的话，可以查查看他的履历。
2: 我才没空了解他。不过我最近在想啊，有的人你看着他就觉得很烦，但是阴错阳差他又救了你。有的人看起来对你不错，可是说翻脸就翻脸，变成笑面虎，在背后捅你一刀都不知道。
0: 你现在知道职场凶险了吧？我告诉你啊，你们那个行政层那些客人，那可是藏龙卧虎，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些人他一发话，魏思源他都不敢不听的。
2: 就算是那个记黑卡救了我，那你说冯总监为什么要升我当领班啊？论资历，论能力，论年轻力壮，都轮不到我。
0: 领班也不是什么多大的官职，是福是祸还不知道呢。我现在给你划重点啊，许明宇，你给我记住，你们行政层那些客人不但一个个来头不小，你那些同事也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虽然看着年纪不大，但是他们混职场的这些经验绝对比你老道。我劝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你想要让那些人服你，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2: 我知道这个领班不是好当的，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我准备从现在开始学着用管理者的思维和视角去看待行政层，看待客房部，甚至整个普荣饭店。我倒要看看在这儿我能走多远。
0: 对嘛，这才是我认识的许蜜语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绝对不往后退一步。我还记得你

0: 小的时候，你继父、你妈，他们都对你那样，可从来不见你哭哭啼啼的，还什么事情都比你姐做得漂亮。要说你可从小就是逆风翻盘的大女主。来，为了你的职场首秀，干杯！
1: 我回来了。
2: 柯文雪，你怎么不问了？现在他回来了，你直接问他呀，他凭什么当的领班？我也想听听。谁领班的？
1: 清平，
2: 少跟我套近乎，有本事你跟大家交个底，你是怎么当上领班的？
1: 我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意外。
2: 还装？从季黑卡给你修差评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背景挺厚啊，你有这么硬的靠山，你来跟我们争什么领班啊？你应该去叫板董事会，直接给你个总监当当，岂不是更爽？
1: 我跟大家一样都是面试进来的，我没有什么靠山，但是酒店既然让我当这个领班，一定有他的理由。
2: 哦，就凭你那三个差评呗？那我还真是一辈子卯足了劲儿也赶不上。

0: 品香，
1: 蜜怡姐，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也……
1: 我没有，当上领班是好事儿。卢清平他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他以为自己可以当上领班。没事，他就这种人，不用理他。

0: 谢谢大家准时来上班。
1: 这都要谢啊？那我每天打扫十几个房间，你还得给我送个锦旗喽。
0: 今天早会的内容是，
2: 那我就告他们违反了劳动合同法。上午通知我，下午就让我离职。他没有提前一个月告知，也没有给我最后一个月的双薪。
3: 林先生您真幸运，行政从最后一个阳面客房刚刚空出来，1812已经给您办理好了，电梯在那边。
2: 我在公司干了十几年了，他说开就把我给开了吗？啊，有这么办的吗？
0: 这周的排班表大家看了吗？有没有意见？
4: 一个排班表搞这么复杂，两面功夫。
5: 就是。
4: 领班。
0: 啊，说。
4: 啊，去上厕所。
0: 去吧。可可。手机。
6: 领班，有人投诉，我去一趟。
0: 去，你快去。
7: 这例会开的挺民主，是不是嫌耽误时间？
1: 徐领班，我申请调休5天，备考。
0: 5天，也太久了吧？咱们之前最多就是连休3天。
1: 哎呦，但是徐领班您来的时间不够久，之前张领班在的时候，我们都是可以休3天以上的。
0: 嗯，那我回去看一下你的休假情况。
1: 不用了，这3年我一共积攒了27天调休，还不算今年的年假。别说休5天了，5周我都休得起。
0: 那你打算哪天开始休？
1: 今天。
0: 啊，

0: 天，咱们现在有会议，行政层满员，人手不够啊。
1: 这跟我有关系吗？你作为领导，事先就应该考虑到员工调休的问题，现在跟属下讨价还价，算什么本事啊？
2: 你的调休我已经驳回了，叫你爸妈下个月再来，这个月天大的事情都给我放下。
0: 好，那你就休五天。
3: 领班，我也想休。
0: 其他员工想要休假的话，等罗清平回来再说。
3: 凭什么他能休我就不能休啊？
4: 人家是备战成人高考，该写个人命运了。
3: 考个破试就高人一等了。
0: 你刚才也听见了，罗清平三年积攒了27天调休，说明他一直处于全年无休的工作状态，所以他有理由休这个假。
4: 真是区别对。
0: 咱们酒店的员工手册上写着，同一楼层不能有两个人同时休假，所以不是我故意为难各位，请大家多多见谅。
5: 领班，你快来一下。
0: 哦，来了来了，那就散会吧。
6: 命姐，哎，命姐，
0: 你说。
6: 对不起，林先生。对不起，
7: 你们是不是耍人玩的？刚刚前台跟我说，就这一间阳面的房间了，现在又告诉我说，搬到另外一个阳面的房间，你们怎么就变出那么多阳面的房间的？是前台在骗我，还是你在骗我？看着很好骗吧？啊！
6: 对不起，林先生，我欠你息怒。
7: 我没法息怒。
8: 你们领班怎么还没来啊？
6: 我催一下。
0: 尹香，你通经这个问题我会考虑的。要不然这样吧，今天晚上罗清平的班由我来替。
3: 真的？谢谢敏仪姐。
6: 领班，你到哪儿了？啊，
0: 来了来了，几号房间啊？
3: 这下你可享福了，有人罩着喽。
0: 嗨，敏仪姐嘛，好了，说话了。季先生，
8: 你来干嘛？快去把你们领班找来。
0: 哦，我是行政层新任领班。
8: 你是领班？
0: 啊。怎么回事啊？
6: 撞车了。

0: 林先生是吧？我是行政层的领班，我叫许蜜雨。是这样的，我们今天那个……
1: 你们电脑坏了，他已经说八遍了。
0: 那您看，我再给您安排一间房间可以吗？
1: 不可以！为什么让我让啊？啊！我工作都让没了，为什么还要我让？我已经同意转到其他部门去了，为什么还要追着我裁员啊？为什么总是我受伤啊？我倒霉呀、啊！
2: 您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是这样的，这间房间一直都是那位季先生在住，所以我觉得为了方便的话，可能
1: 什么方便呢？住酒店也要讲先来后到是吗？啊！哎，我要不要把简历拿出来给你看呢？先来的说比我资历老，后来的说年轻力壮，比我好使唤。我告诉你，今天我就住在这儿。我就要这个阳光，要这个景色。没日没夜干了十几年，我就要好好的享受享受。我就要好好的享受。
2: 季先生，
1: 谁也不知道我从现在开始，我想干什么干什么。
2: 快点走，
1: 我就这一个人。
2: 林先生，欢迎入住啊！再次向您道歉，季先生。季先生，我来吧。还要感谢您帮我保住了工作。
3: 你升领班这件事与我无关。
2: 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知道是因为您的投诉，所以洗发水的这件事情才曝光。我也没有跟第二个人说过这件事。今天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工作的失误，让您换房间，谢谢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3: 哪一间？
2: 1825。是靠边上那一间，东向的，但是不西晒，金角银边。
3: 你怎么不去房地产公司做销售，还金角银边？
2: 房卡我一会儿给您送来，还有果盘，等那位先生搬走，我们一定会马上把您安排到以前那个房间的。

0: 我是没想到洗发水的事情会牵连到你，但还好你现在工作保住了，咱们两清，对吧？
1: 啊。可可，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云姐，对不起，季黑卡不是季先生，当时找我办理续住的时候，我正在忙别的事儿呢，然后我就忘了录入系统了。
1: 这么重要的事儿你怎么能忘呢？还好季先生刚才退后了一步，不然客人投诉我们怎么办？
2: 云姐，你一定要帮我保密好不好？拜托了，保证以后再也不犯了，拜托了，云姐。
1: 算了算了，这件事到我这就算是过去了。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以后可千万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3: 谢谢你，我保证我再不犯了，你真天使姐姐，谢谢。
4: 我听说大名鼎鼎的借位卡在行政层为一个女服务员出头了。
0: 哇，都传到你那儿去了。看来普荣饭店最大的问题就是太八卦了。
5: 我可没有制造过八卦，我只是八卦的搬运工而已。我怎么没看出来你会对一个菜鸟大发善心呢？
0: 是客房部倒卖生活用品，把一个服务员卷进去了。我本来就在查这条线，就顺便帮人家一把。
5: 顺便帮人一把，顺便把人推到领班的位置上。
0: 我可没那么大的本事，把一个刚来一个月便拿满三个差评的服务员一夜之间升成领班。难道普荣现在的晋升制度就是这么乱来的吗？
4: 你真是少见多怪，这算什么呀？在普荣饭店那就是小菜一碟，你到酒店里面看一看，那些颠倒黑白情节之抓马完全超出你的想象。
5: 要我看啊，徐蜜这一出至少不算是个闹剧，已经很不错了。
0: 你认识许明宇？
5: 我也算他的一个伯乐吧。
0: 你把他招下来了？
5: 我觉得他挺好的，有颜值，有头脑。只可惜啊，他跟客房部这帮小丫头混在一块儿，有点屈才，把他给耽误了。季风，如果你真的一心要整顿普荣饭店的话，身边一定要有一些自己能信得过又有能力的自己人，徐蜜语就很合适。
0: 你觉得合适？我觉得他个性太软弱，领班这个位置他是做不长的，找一个朝不保夕的人当亲信有什么用？
5: 我觉得挺好的，

0: 柯文雪 ，A 段走廊是你负责吗？
1: 不是我的，我跟别人换了。
0: 你跟谁换了？
1: 哎，我也忘了。
0: 你们怎么不按排班表来呢？

0: 这样自己换来换去的多容易乱啊。
1: 又不是因为我才乱的，罗清平一请假大家倒班都倒乱了。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2: 这，
0: 哎呦，这么严重！我联系一下前台，让他们送点过敏药上来。稍等啊，
2: 啊，哥，你快去啊，你快点。
3: 哎呀，今天我就是痒得太厉害了，结果
2: 没事，芳姐，没事的。
3: 好不容易准备了大半年，最后连个决赛的大门都没进去，这都是。
0: 不好意思啊，前厅部实在太忙了，我现在就下去取一下，马上送上来，你们稍等啊。
4: 好，
2: 行，好，
4: 行，
2: 好，好，好，
4: 快一点，
5: 尽快，
2: 对啊，好。不哭不哭，
5: 这是干什么？
2: 这几天啊，他颈椎病犯了，不能睡枕头，只能用毛巾啊垫到脖子下面睡。这几天啊，我们芳姐真的受了不少罪。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颠覆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你怎么提前过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我们这是剑走不地。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5: 真是你吗？
1: 我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国重炮 VS 东洋铁壁，十四场绝杀名场面，热血集结。傅高峰重拳红穿高入陷海，主帅组合拳摧毁独孤公也，铁英华转身后蹬击溃星野真之，王鹏飞跳膝绝杀宫城宽客，朝九玉桂飞膝碾压赵崇阳，赵崇阳反吃飞膝红翻一城见人。2015至2025，从中国到日本，每一帧都是力量美学，每一秒都在改写历史。
1: 太帅了！是。
0: 铁壁崩裂，重炮破阵，见证格斗史上最强 KO 时刻。
2: 好的，双方比赛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本场中日对抗赛当中一场80公斤级的比赛对阵，双方是有着中国队长之称的傅高峰对阵高木健太。那傅高峰这边呢，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他的重拳重腿啊，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本场比赛的对手高木健太之前有过 MMA 的比赛经验。好，击腹。好的，一个势大力沉的后手拳直接把对手打倒。现在裁判开始读秒，目前来看应该是问题不大，双方的比赛继续。那傅高峰今天的重拳和重腿啊，一定会成为他的杀手锏。又一个高扫，后手接前手，第二次把对手击倒，又进入到了读秒过程当中。那之前傅高峰也是曾经6次获得过80公斤级的冠军，所以说在这个级别当中真的是有着非常恐怖的统治地位，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他来说还是有很大的优势。又一个中扫接高扫，现在继续往前紧逼对手，对手还一低扫，后手又打到，又一个前手，二次击倒。那么这已经是第三次把对手击倒了，所以场上裁判直接叫停了比赛。那么恭喜本场比赛的中方选手傅高峰获得了一场干净利落的胜利。傅高峰以他势大力沉的重拳和重腿，尤其是他的后手拳啊，在本场比赛当中拿到了非常大的优势，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慢镜头一样，尤其是这个后手直接把对手打倒。在连续3次的读秒之后呢，裁判直接宣布傅高峰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而他今天的对手日本选手呢，高木健太曾经对阵过中方选手的方便，在2015年被方便 KO。 那么方便也之前在评价傅高峰的时候也说，希望他能够成为中国搏击的领军人物。
3: 好的，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武林风华的中央中华菜广州站的这比赛就已经激烈到没有办法让评论员讲话，你知道吗？
4: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激烈了不敢说话了，我们先赶紧说啊。好，
3: 来，王先生，
4: 是我们的一个星野伸之，红方选手是小虎铁英华，现在也被称我们称之为专断牙的小老虎啊。在上次比赛中，厦门的比赛的铁英华已经又把对方的一颗牙打掉了。这个到目前为止，我认为铁英华给目前自己的家里得到了一个创收的第二次机会，我们也建议他。
3: 哦，对方的软人面拳啊，好厉害！这星野伸之20岁开始训练，目前在 S 拳馆，而且自己的拳馆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名字叫醋拳啊。这个醋就是我们中国的腿法的意思，在日本这个醋拳应该也是一个踢拳流派。那么在8月1号输给了周志鹏这个选手，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比较硬。
5: 这也是我们武林风的中国勇士，也是65公斤级的金腰带的获得者。
3: 在上次输给古拉宾以后呢，铁英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休整啊，两个人进入内围了 ，inside fight。 这个在只有很少在这个踢拳比赛里出现，只有在拳击经常出现的这种东西。哦，小虎低位的打杆，对方低位的扫踢。铁云花其实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过程，在一段时间内，很多观众都认为铁云花已经没有办法江郎才尽的时候，铁云花在慢慢的转变。在最早的时候，铁云花有速度打得非常漂亮，连击打得非常不错，但突然有一天，铁云花的打击变得慢了，铁云花的进攻变得不犀利了。那个时候，铁云花正在转变，增加了自己的力量。铁云花曾经有一段时间自己的打击力量很好，但是很难打到人。但是在目前看来，从下半站一直到现在，铁云花终于回来了，真正的老虎终于出现了。
5: 是，有句话叫不破不立，相信这个过程对于铁云花来说也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
3: 没错，
5: 涅槃重生之后将会绽放更加绚丽的光芒。
3: 其实我更希望铁云花有现在这样的表现。最早的时候，铁云花的力量呢一直被大家所诟病。后来呢是自己的速度啊、力量上去了，速度下来了，现在速度和力量又重新提起来，铁云花终于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了。两个人一上来，哦，两个人一上来打这种内围战啊，这个也是我最喜欢看到的，
5: 这也是这种白刃战的一种方式、啊、
3: 没错，双方当抛弃了所有的，
5: 这第一回合的比赛真的非常精彩
3: 啊，这内围战打得非常的出色。

0: Round two.
1: 第二回合的比赛一开始之后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马上就以热烈的掌声欢呼给两位选手加油。
2: 希尔深知比我们赛前对他的这个评价要高很多，表现出来非常坚韧的这种斗志。
1: 因为上一回合比赛确实非常精彩，我们甚至来不及介绍双方的运动员。
2: 没错，
1: 来自日本的新野伸之，今年25岁，身高是1米75，有着7战5胜两负的战绩。
2: 新野伸之在目前为止的表现就是跟铁岩华打对攻，让铁岩华的腿法没有办法发挥出来，而且铁岩华甚至著名的这种飞膝啊，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空间所发挥。
1: 对，
2: 双方进入白刃战打内围的时候，其实就是抛弃了所有的所谓的战术战略的东西，就直接拼白刃拼勇气了。那这样的话，铁岩华的好多拳法就发挥得不出来了。
1: 这一下发力过猛，
2: 插翅虎。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猛虎插翅，那么小虎刚才的这个方法就是印证阐述了这句话啊。
1: 对，所以说呢，现在的铁岩华应该说是技术更全面，综合能力更强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状态，在面对着这场比赛，
2: 力量和技术兼顾的小虎，对方的这个打法还是典型的日式打法，着重每一次的进攻有效。
1: 而我相信现场观众们山呼海啸的助威声，也一定会让铁岩华的斗志更加的饱满。
2: 铁岩华转身后刀踢中了对方。小虎以非常漂亮的方式拿下了这场比赛。
1: 在现场观众山呼海啸的欢呼当中，田华似乎也得到了力量，结束了这场比赛，取得胜利。
2: 谢谢深知表现呢也是极其不错啊，在整个比赛呢，硬品质非常的不错。谢谢深知应该是被打到太阳神经丛，那这个位置呢是非常疼痛的一个位置，也会受重击以后会导致短时间之内丧失能力，但实际上不会造成过大的伤害。
1: 是，这就是我们下面俗话讲的硬伤。这种硬伤呢，就是强硬对抗之后呢，当时是非常的疼，但是后面的话呢，恢复的也比较快。
2: 对，没错。
3: 比赛进攻，红方胜。

0: Start. Start. Start. Come. Ready. One.
1: 突破。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河南卫视五零风，我是蔡志贤，跟我搭档的是方便。
2: 大家好，我是方便。
1: 现在为您带来最后一场比赛了，
2: 这是一场非常有看点的比赛
1: 啊！南方赵崇阳打败了这个哈维尔，晋级到现在。
2: 是。
1: 红方的朝九玉贵呢，是打败了丹贾尼。
2: 是。其实双方并对彼此并不陌生，
1: 是
2: 应该是三番战了。
1: 对，前两战呢，这个赵崇阳是有点吃亏了。
2: 是。
1: 都是26-30输了比赛。
2: 可以说前两场比赛输得很惨啊！哎，一个前刺拳。
1: 是。
2: 今天赵崇阳的前刺拳打得真的不错，尤其在前两场比赛中，前刺拳都很好。
1: 为什么状况都差这么多？
2: 是
1: 哇，真的是那种相当不一样。
2: 手足劲是要复仇来了。
1: 今天相当有机会哦。
2: 哇，好的，后刺拳命中，后拳又命中了。赵崇阳抓住机会，持续给对方压力，扩大战果。
1: 今天我们的赵崇阳不论是拳重啊，或是他的甲，都是非常有杀伤性的。
2: 啊，现在特别有信心啊。
1: 是。今天赵崇阳真的是很有机会拿下这条金腰带。第一回合应该是由我们的赵崇阳拿下是没问题的，看他有没有机会来强夺朝九玉贵。
2: 啊，又是后刺拳。看来对方是怕赵崇阳的拳法，
1: 是
2: 尤其两人靠近的时候对方会低头。
1: 对，
2: 但是赵崇阳一定要注意对方的多点的进攻。
1: 对，
2: 而且两个架可以灵换交换交替去进攻。
1: 赵崇阳今天的拳法真的是蛮有感觉的，手感非常的好。
2: 应该说对方不是白给的，有一定实力，而且是去年这个级别的亚军。
1: 是。
2: 哇，没闪过去，
1: 很可惜。
2: 其实可以把腿带过去。
1: 对。
2: 转身。
1: 没跟进，有点可
2: 惜。赵崇阳
1: 跟进要坚决一点，
2: 要防守好，要防守把防守做好。
1: 是。
2: 飞起。
1: 哎，在下第一回合的下半局，赵崇阳有点开始攻击变慢了。
2: 对。
1: 第一回合

0: 赵强能不能拿下来呢？
1: 哎，
0: 再次，
2: 对方其实是怕拳的，尤其是在拼拳的时候，对方。

0: 好，双方进入第二局了。
1: 好，那话说下赛前采访这个赵九玉贵啊，他说除了哈维尔之外啊，他觉得赵重阳也很强，结果呢就给他遇到了，
0: 对上了，
1: 就对上了。好，那赵重阳就让他看看了，你现在有多强？
0: 是。
1: 注意点腰下。
0: 今天赵重阳是给这个赵九玉贵一个下马威，
1: 是，
0: 虽然你前两场比赛赢了我，可能在心理上你占据一些优势，
1: 但是
0: 今天的我可能是往日的我，是。好，赵重阳多打一打组合的拳法，
1: 对，而且进攻的时候不要从正面，要换一下角度，
0: 对方的这个正蹬腿可以堵住你，
1: 是要换一下角度。
0: 进去了，正蹬腿，连续正蹬腿。
1: 好，接完
0: 接腿怎么做？哦，
1: 这个踢到对方胫骨上面了，自己会有点疼。这个赵崇的上勾拳打得不是特别的够力。好，拨完闪完没有跟进。
0: 是。
1: 讲的二次启动，这个是二次启动，太慢了。
0: 是，
1: 二次启动其实要多训练一下。
0: 哎，好的。
1: 好的，所以除了方面讲的第一次启动之外呢，就二次启动一定要
0: 也很关键，
1: 因为有时候你离开对方之后，找到一个对方的一个失去平衡或什么的空隙，你没有
0: 紧接着再跟进进攻，这个很关键。
1: 是，
0: 哎，好的，原地的提膝有命中对方。
1: 好，到目前为止，赵崇阳打的还是非常好，
0: 是
1: 可圈可点。
0: 注意对方的正蹬腿，
1: 是
0: 不能等啊，还要多打拳啊，尤其打组合拳。对，
1: 不过正蹬腿啊，最多只能把这个赵崇阳的裤子给蹬掉而已，
0: 是
1: 不会造成那个致命性的那种伤害。但是搂抱要注意，赵崇阳也曾经搂抱赵九玉贵过多被扣分
0: 啊，这就没必要的扣分，
1: 是
0: 减少没必要的扣分。连续的组合拳，
1: 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赵崇阳
0: 是
1: 拿下第二回合，
0: 就是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希望，这条金腰带留在我们的国内，
1: 是。非常紧张、扣人心弦的一场比赛，
0: 是。
1: 而且双方把速度都拉高了一个档次的，速度攻防都非常的快。
0: 其实双方都打了三场比赛，
1: 是。
0: 好，第三局最后一局。最后一局，关键一局，看看这条金腰带到底花了谁家。一个转身的边拳，我们应该没有造成伤害。是，
1: 赵崇阳这拳打得真漂亮。
0: 对方是怕你拳，
1: 是，
0: 所以现在要坚定的打拳。
1: 对，
0: 赵崇阳坚定打拳。
1: 是，现在对方只能把你往前推，他就这一招，
0: 眉骨被撞开了。
1: 因为
0: 你看，
1: 因为招者就是往前推啊。
0: 是，好，回到比赛当中。
1: 好，赵崇阳很聪明，他想到那个中立角看裁判会不会警告会怎么样。好，举出对方，好，算漂亮，进行全马的较量。
0: 赵崇阳主动打拳是有优势的。
1: 是。赵崇阳这个收割机制
0: 看到没有，对方在打拳当中他是有低头的，
1: 是上勾拳要上，现在看膝上有，
0: 对，有低头的，打完接膝，打完接前面腿，
1: 小心，打住了，

0: 加油，
1: 对，
0: 赵朝阳加油，
1: 照这个态势非常有机会拿下这条金腰带的，
0: 可以打一打勾拳，对方在低头，
1: 这一招转身边拳都被我们的赵朝阳给防住了，打了三次了，
0: 是
1: 都知道了。要看一下，
0: 两个人头都被撞开了，赵崇阳的眉骨再一次触了一下伤口。我们看到比赛应该还有最后的一分钟左右，看一看赵崇阳怎么表现。
1: 好，赵崇阳你行的，把金腰带拿下来，
0: 对，还是坚决的贯彻打拳，
1: 是
0: 注意对方的高潮，
1: 注意对方的头，
0: 是
1: 对方的头顶得太凶了，要注意一下。好，打空了。弟弟已经被扣分了，
0: 是
1: 也要被扣分吗？
0: 赵崇阳打完拳以后加千草。
1: 扫得漂亮。
0: 赵崇阳也要稍微的理性一些，不能毕竟是在吧，
1: 我把气势拉上来了。
0: 好的好的，
1: 徐壮，哇，这场比赛太激烈了，
0: 主动打拳，主动打拳，应该是最后
1: 看起来非常有机会拿下这条金腰带。
0: 赵春阳加油，赵春阳加油，赵春阳加油，最后四秒，
1: 赵春阳
0: 是
1: 金腰带，
0: 赵春阳主动进攻，打打组合拳，
1: 太好了，今天
0: 比赛结束了，
1: 是吧？今天这条六十公斤级的金腰带奖落谁家？
0: 是，
1: 希望呢赵崇阳不止复仇成功，还把金腰带给抢走了，
0: 是把金腰带拿回家。
1: 是，
0: 我觉得双方的这个实力真的非常的非常接近，
1: 非常接近，
0: 尤其今天这场比赛的表现，
1: 对，压轴的比赛太精彩了，
0: 尤其在双方都受伤的情况下，
1: 是
0: 依然这个锐气不减，
1: 对，而且双方最后的疯狂的反攻，
0: 看来赵崇阳对自己的表现十分的满意，
1: 满意
0: 也非常的有信心，
1: 没话讲，进步太多了，
0: 是啊，进步很快，
1: 对。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9比29，二号裁判29比28，三号裁判28比29，平局加赛一局。
0: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加赛一局重新回到了起跑线，从一开始，
1: 我一开始
0: 第四局要必须分出胜负，
1: 对，赵崇阳今天的拳法的落点很清晰，而且发力的贯穿性很强，啊，小心！朝九一直用袭击。其实朝九每次打到加时赛啊，都是用肉搏战的。哎，哇，
0: 怎么了？
1: 迅雷不及掩耳，
0: 我们没看清楚，怎么了？
1: 糟糕！
0: 起不来了吗？加油！啊，能不能起来？
1: 糟糕，打了一整个夜的好拳，
0: 太可惜了，
1: 真的太可惜了。哇，朝九玉棍竟然逆转，
0: 朝九真的太强大了，
1: 是赵崇阳竟然
0: 确实
1: 溃一溃，
0: 如果有慢镜头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
1: 是
0: 刚才一幕发生了什么，
1: 对，一定要有慢镜头，
0: 我们真的非常的替这赵崇阳惋惜，
1: 目前在现场，
0: 我觉得
1: 慢镜头
0: 第一支腰金腰带真的非常非常的接近，
1: 非常的接近。
0: 是。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加赛局21秒。

0: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为您呈现的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日本站的比赛，我是韩燕，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1: 大家好，我是蔡志贤。
0: 好，比赛进行到现在的话，我们和日本 Clash 的比分是3-3平。
1: 是。
0: 好，所以这场比赛很关键呀、啊。
1: 对，非常关键。
0: 如果赵双阳能够拿下这场比赛，那我们此次就大获全胜哈。
1: 是、啊。
0: 咱不知道他会发挥的怎么样，好，还是先请蔡老师先介绍一下两位运动员。
1: 啊，这赵重阳是去年中日对抗打过了嘛？他说当时呢虽然输了，但是他最感动就是这个朝九玉贵啊，都会来这边帮他们加油。但今年朝九玉贵的父子也同样到了现场。
0: 对。
1: 那另外呢，这个伊藤健人身为副将啊，他说在自己的地盘他是不可能输的。伊藤健人曾经。跟我们的新武创新的王山伟在武林风打过，那场比赛呢是这个他打赢的王山伟。我们再看到，
0: 去年的比赛，赵重阳是被加藤凌云奈给 KO 了。其实，在 KO 之前，他是也是占优的。
1: 对。
0: 啊、哦。所以这场比赛呢，他的对手伊藤健人也是看了去年那场比赛，他也表示想以 KO 的方式结束掉赵重阳。
1: 那我请这个赵重阳去对比一下，就是三个人嘛。嗯，他说这个伊藤健人的骨子里透着一股年劲啊，他的抗击打跟意志很出色，但是呢，他没有这个加藤洒，就是加藤凌云奈那种这个冷招，还有这个没有朝九玉贵的多变，所以呢。赵重阳觉得不是问题。现在看到赵重阳，赵重阳呢在被朝九击败之后呢，一直苦练朝九的这个变线腿法，还有他的飞膝。看看呢，我们的赵重阳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朝九玉贵的招式给使出来。
0: 他虽然说一直想战胜朝九玉贵哈、啊，
1: 对，
0: 但现在也和朝九玉贵成了好朋友，
1: 对，
0: 啊，也会学习人家的一些、啊、先进的技术。
1: 是，找到机会。哇，这个给我们赵重阳第一回合就找到机会，太漂亮了。
0: 好，比赛继续，
1: 是
0: 看赵重阳能够这个乘胜追击啊。
1: 漏过了，
0: 不要太激动。
1: 其实有时候这个裁判也是通过出点时间给这个蓝方有这个缓过来的机会。那个场上裁判很多手法可以去影响这个比赛的一个走向的。所以很多我们的老道的这个观众啊，他也会去看这个裁判的一些动作的动机，也会去揣测。

0: 像这个伊藤健人去年打过这个心理创新的王山伟嘛，我就突然问这小孩怎么不见了，那个我们的朱斌呢就摇摇头说，现在很多小孩子想法多，那么好不容易有机会在这个武林风的平台露脸了，还是会很经不住一些引诱啊，一些挫折啊就离开了，他觉得非常的可惜。
1: 好，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0: 我们再回到场上来啊，这个其实蓝方伊藤健人平常在练习的时候，他的拳的发力是非常漂亮的。在日本呢，像他还有这个平本莲啊，他们都是拳法发力非常好的，就看背你就觉得很舒服，那看正面觉得哇漏洞不多，很规范。不过呢，再规范了也给他们的赵崇阳去第一回合给强读了。那另外我再分析一下，因为这个有时候在场上啊，不是比

0: 谁的技术好，不是比谁的这个动作更规范，因为像这个伊藤健人的比赛19战只有2次 KO 胜的记录，所以比赵重阳的是4次 KO， 这个火力啊就差得太大了。嗯，
1: 就你还要从他的战绩上去分析一下这个运动员特点哈。
0: 而且就是这个格斗啊，就是有时候要靠意志力，有时候靠你的这个力量，
1: 对，
0: 去吃掉对方。那今天明显看起来是我们这个赵传的火力是比较足的哦，哇，光这个拳，其实像蓝方拳很好，可是不太敢出啊。那赵重阳就是把自己的意志力给灌进去了，这个拳头上面还有意志力啊。
1: 对，
0: 像我们这个小雷公啊，像刚那一场呢，他拳的意志力就比较松散一点，比较可惜。那朱帅呢，那拳真的是哇，
1: 太帅了，
0: 太帅了哈，没有完全发力，但是呢，让对手躺在地上站不起来。
1: 啊，我们看赵重阳这个这一次的比赛就是打得很自信，
0: 是
1: 出拳出动作都比较的坚决。
0: 对，那就是还没看到赵九一哥的变身踢跟分析，
1: 很期待哈。
0: 对，那蓝方呢，其实腿法非常的好，今天不太敢出，
1: 对，也没出来，
0: 畏畏缩缩的，因为可能被赵重阳打怕了，
1: 被他的气势先压倒了。
0: 对，
1: 有的时候就是在场上，就是一个人的气势能够压倒另外一个人，
0: 是
1: 这个时候是一种心理的战术哈。
0: 对，一般是高个会压矮个的，就是我只要高你大概10公分左右，就觉得哎呀，非常
1: 心理会有点优势。
0: 第一个我视线都是从上往下看的嘛，第二个我拳跟腿就是差你那么多，我打到你，你打不到我，就有这心理的这个安全感了。
1: 好，分开。
0: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赵重阳啊，这是以小打大啊，他说这个日本人另外有印象让他很深刻的，就属于那种鸡蛋里挑骨头的规范。
1: 好，时间到啊，大家在观看比赛的同时，可以通过手机摇一摇的方式参与节目互动，更多精美礼品现金红包等你来抢。
0: 就刚刚说到日本人那种鸡蛋里挑骨头的规范啊，还有就是各种赛事都有一些预备方案啊，非常的仔细。然后上次我们中国队在离开的时候啊，特别把这个场馆的休息室给收得很整齐，让日本吃了一惊。听说这个新闻还上了他们当地的热搜，我觉得哇，现在中国的运动员好规矩啊！
1: 没有想到我们会那么的好，
0: 是留给日本很好的形象。进行到第三回合。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其实这场比赛的输赢很重要哈，不单单是赵重阳两个人这个个人的胜负，还关系到双方战队的一个比分。
0: 嗯，哇，飞机，
1: 赵
0: 九是个飞机啊，
1: 赵九一个，
0: 对，
1: 刚还说你还没有看到他。
0: 对，
1: 学到的这个飞机啊，这些用上，
0: 是，
1: 结果就出现了。我们再看一下回放，
2: 哇，
1: 真准啊，
0: 很准啊！
2: 三浪狗，
0: 一飞，哇，这么多苦练呐，不简单，
1: 哇，太厉害了，
0: 是，赏脸了，赏脸了！在第三回合的飞机需要有非常好的体能才做得到的。
1: 啊，伴随着赵重阳的这一记飞机啊，拿下这场比赛，我们这次云峰克拉什的观战。
3: 那么王鹏飞呢，也是在新武创新这个级别里边比较好的选手，
4: 是
3: 自己的整体进攻能力，包括终结能力、压制能力都还不错。
4: 嗯，
3: 啊，在前一段征战日本的时候出现了一点小插曲，被对方用30月速点倒了。不过我相信王鹏飞通过那一次的比赛，能吸取更多的经验来面对现在的对手宫城宽克。
5: 对，
3: 嗯，他的对手宫城宽克是来自赤云会啊，这是一个空手道和这个踢拳的一个俱乐部。王鹏飞本人呢是一个整体压制型打法的选手啊，相对于其他的新武创新的选手的灵动，王鹏飞更喜欢在这个压住阵脚以后用自己的输出去打击对方。
4: 是，王鹏飞呢是93年的选手，身高1.75米，来自于新武创新，目前呢是10胜5负。
3: 现在在场下的张涛教练啊，就是新武创新的教练之一，哇，踢腿的瞬间被对方击中下巴。

0: 但是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这不是重击，
1: 对，
0: 这是一个失去平衡的击打方式。
1: 是，
0: 重击呢会把握在我们场台的这个直裁尺度里面，除非对方在眼神上或者在反应上出现了影响。比如说踉跄反应不过来，这个时候裁判才会去考虑重击，因为重击对于自由搏击的比赛规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是，
0: 刚才对方的这个前手刺拳打中了孟非。
2: 来自日本的选手宫城宽克，91年的选手，
0: 是，
2: 身高是1.74米，
0: 没错。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接腿摔是不会被计分的，但是可以作为战术去运用，而其他方式的摔法都会作为这个犯规或者消极的表现。漂亮，后手前手中段扫踢，王鹏威现在整体的进攻趋势，其实他的打法更像这个日式选手的进攻啊。新武创新的选手大多数这个步伐会比较灵动，然后选择重击单击，而王鹏威呢更喜欢跟对方站在这个地方然后对攻。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王鹏威这个选手的风格的，
2: 对，他这种打法呢整个呢在这个场面上呢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0: 而且很男人，我喜欢这样的这种进攻风格。
2: 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场上看啊，其实有时候呢有些选手呢是避对方的锋芒，
0: 是，
2: 有些选手呢是不避锋芒，
0: 没错，
2: 敢于亮剑，
0: 这个是性格的问题，也有这个裁边角团队给制定战术的区别。宫城宽克的表现相对稳定，目前整个的阵脚压得很低，这样的话让王鹏飞的连续进攻会产生比较大的阻碍。
2: 因为目前的宫城宽克呢整体呢这样的建的表现，王鹏飞没有太好的机会来攻进去，所以说呢宫城宽克目前啊整个的状态呢感觉他还没有完全的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
0: 没错，两个人的年龄差不多，91、93年的选手。我个人觉得王鹏飞现在相对于之前的表现整体的进攻特别是侵略性更强了。
2: 是，这其实刚才的这一下哈，这个一方面呢是进攻，另一方面呢确实是因为这个王鹏飞呢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整个的重心并不是一次重击。
0: 现在新武创新的选手是全民跳膝啊，这个王志伟啊、刘大成啊等等都在跳膝。
2: 没错，
0: 我们也一战双线
2: 啊，看看今天的双线作战，他们呢能不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0: 王鹏飞刚才一个二跳踢啊，前手的摆拳。工程的这个左腿好像纹了一个梵文的一个字母。我们看宫城在面对王鹏飞进攻的时候呢，两个手的内围把控不像泰拳选手我四肢箍住你，而是用手左右的撑开王鹏飞的内线，
2: 是
0: 这样会影响王鹏飞的发展。王鹏飞刚才那个低位的打斧很棒，
2: 好，
0: 接着摔，这个在比赛的规则里是允许的，
2: 是，
0: 但是不会被计入裁判的分数。
2: 是，
0: 跳膝又一次啊，新武创新业全民跳膝。
2: 这个每个俱乐部啊都有自己的这个风格方式，
0: 是。新武创新现在的表现有两个技法特别明显的这个频率增加了，一个是全民跳膝，一个是全民的转身反背拳，
2: 是，
0: 对。特别是王志伟在整场比赛中会像陀螺一样转来转去，这个让对手有时候很难防。
2: 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哎，发现这些方式呢，很管用，
0: 哎，
2: 所以说呢，这个然后呢，大为发扬。
0: 是。后手前手。我们会进去啊！我们看对方刚才宫城宽克的那个小动作，拿手掌去推对方的下巴。
2: 对。
0: 这个掌底如果是稍微有一些冲量的话，其实还是有伤害。
2: 是。因为我们接着看到这个宫城宽克连续的持续的打击，对于王辉还是有影响的，而且现在
0: 跳膝
2: 漂亮，
0: 这个又带摔了，
2: 对，这个带摔的嫌疑，这个是规则不允许，
0: 在我们的规则里，这个是被作为消极和甚至犯规的出现。漂亮，宫城宽克后手拳打到了，哇，
2: 这个双方在换拳的时候，
0: 这拳好脆啊，
2: 是，王鹏飞非常好的找到了一个空隙。是不是一拳塞到？
0: 王鹏飞现在的状态就是能不能把现在的优势继续
2: 再扩大？
0: 长脚力的这样的一个在自由搏击的比赛规则里是不允许的。不过工程宽克现在的整个状态一定是脑子不太清楚。
2: 对，啊，刚才这个是一个典型的重击，
0: 脚步开始踉跄了。
2: 脚步踉跄，眼神有一些散，哎，所以说这个对于王洪帆来说是一个好机会，能不能抓住机会继续终结对方呢？
1: 这场比赛呢是中国队对日本的选手，中方呢是今天的红方王俊光，而日本呢是蓝方苍崎昌史。
0: 王俊光呢也是最近期最鼎盛的一位新兴选手，打法很犀利，而且战斗欲望很强。这位选手是我见到的比较有，就是比较擅长动脑子的一个选手。他每一次的比赛都会总结自己的过失，然后在这个方向进行提高。
2: 虽然他非常的年轻啊，是1994年的选手。
0: 没错。
2: 王俊光，大家介绍一下大概的这个资料。94年，身高是1.70米。然后对手呢是。
0: 前后后前的组合，把苍崎昌史的打法打开。
2: 是，苍崎昌史是88年选手，1.67米。
0: 前后连击，哇，王俊光不错。王俊光在这个前半年是打了一场，自己的这个战斗欲望极强。
2: 是，
0: 中午跟他聊天的时候，哎，我终于找到机会让我把这个劲儿发出去，
2: 可让我逮着了。上来之后确实是。
0: 自己很舒服啊，七六回合都一点
3: 儿。C，A。
0: 对方是补了一次八以后，在心态上会有一个比较
2: 明显的有变。
0: 然后本来是一个打法比较犀利的对手，
2: 对，上来之后充分展示了一下状态。来，这回找对地方了。
0: 啊，并没有出秒，哦，但是尺度把握很严。
2: 继续，
0: 继续，
2: 非常的激烈。
0: 双方的对拼拳，
2: 这个
0: 日本的选手的技术品质，包括他的打法，对，受了重击以后落后，往前冲，
2: 依然是非常坚韧的。
0: 这样实际上是把自己的这个劣势变小了。如果你打后的话，是找到最烧的最烧头，
2: 对，这样的话呢，反而对方打击会越来越容易。继续非常速度冲，
0: 这样的这个角度看，对方已经眼神都迷离了。50，这次的58公斤，是不是也是压力颇大？
2: 好，接下来
0: 打佛，
2: 来
0: 继续，
2: 看能不能打穿对方防守。
0: 是的，防虚，
2: 继续，依然是电光火
0: 石。头一回合被击倒了三，打了3个5秒，应该没有机会再继续比赛。
2: 对对。祝贺王俊光，
0: 王俊光非常的兴奋，
2: 非常的兴奋啊！双方的刚才的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对攻啊。
4: 王俊光给中方代表队来了个开门红，
5: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6: Let's go now, one。
5: 比赛结果，红方胜。
7: I say stop, you stop. Okay. Back.
8: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河南卫视武林风天津站的比赛，我是现场解说蔡志贤，在我身边的是方便。
9: 大家好，我是方便。
8: 现在红方是王志伟，蓝方是东本央贵，比赛已经开始了。
9: 上来这个王志伟的一个后低扫，

0: 可能踢到对方裆部了。
1: 是啊，这个东本央贵跟刚刚上一个大海一样，都是空手道选手，但是他们来自不同的训练体系的。目前东本央贵是跟一位很知名的叫伊泽波人是同团队的，是 always 团队训练做得很足。然后呢，师兄弟呢互相平时对打就是以 KO 对手为目标，都是下手非常的狠的。
0: 在底下对打的时候就是以 KO 为目的。
1: 对，他们馆里面的风格就是狠。两个共同的对手都是这个我们的泰斗，在王志伟也 KO 过泰斗，我们的东本央贵也 TKO 过泰斗，
0: 非常重，后中朝，
1: 哇，两个都一碰一的，
0: 紧张起来，
1: 是。那东本央贵的拳法很重，要小心一点，而且是反架的。然后呢，我们东北央贵还有上下两段的一个后扫踢，所以呢你不容易判断。
0: 哦，刚才的后中扫非常的重啊。
1: 是。
0: 王志伟不能放松，还要紧张起来。
1: 对方拳跟这个腿都很重。
0: 双方现在其实还是在试探的一个阶段。
1: 是。
0: 哎，并不是特别重啊。好，顶膝没有顶正。
1: 先是李阳娇一推开，哦，还好。要小心，对方推你就要做动作了。
0: 是啊。王志伟还要灵活起来。
1: 是。
0: 哦，转身
1: 变拳，但是刚好被躲掉了。
0: 是啊。
1: 太可惜了。
0: 其实可以多做一做。
1: 是。那王志伟还有好几招吧？
0: 啊。
1: 转身变拳。
0: 啊，好的。
1: 这引擎。哦，这引擎打得很准了。
0: 王志伟一个挑衅，你来呀，你来呀！其实他的后视圈已经在等好了。
1: 是啊，打
0: 这是一个陷阱。
1: 对方力量蛮大，
0: 对方力量蛮大，
1: 是他每天都在做的深蹲了，这些力量训练了。啊，王志伟想打迎击，对方是做防反，两个人斗智，
0: 是。好，注意迎击啊！啊，顶膝迎击，
1: 对，
0: 又这个顶膝，
1: 是王志伟的膝法好几种线路啊，哦，还会双飞膝，有时候是改变一下路线，跟改变一下高度，还有改变一下时机。
0: 其实对方的这个，哎，
1: 哦，第二次的膝法，
0: 这是王志伟的这个特点，就是拳接膝，
1: 对，而且膝的路线呢非常的多。
0: 啊，对方抱架下来了，有漏洞了，其实，
1: 对，
0: 可以注意迎接，哎，转身，其实可以跟个后边拳嘛，
1: 是他以前会跟的。哦，
0: 王志伟故意来，啊，好的，哦，王志伟又给对方挖了个陷阱，
1: 是，
0: 你来呀，你来呀，对，其实前半天已经准备好了，
1: 这次王志伟
0: 看能不能
1: 接住
0: 比赛了，啊，王志伟，今天非常的自信，
1: 是，他是故意耍对方啊，
2: 好的，王志伟抓住机会。
1: 王志伟真的赢得太漂亮了，
0: 对，今天就在我们面前，聪明，我觉得
1: 就让这个日本选手倒在我们的面前，
0: 是啊，
1: 而且王志伟不止这个技术好，他的一个心理战术的运用也如果
0: 是，今天我觉得他发了两个陷阱让对方故意跳进来，是不是啊，
1: 开始变得有点奸诈了，
0: 对对，
1: 太好，
0: 这就是变得成熟了嘛，
1: 是
0: 是，这就是年轻选手进步的地方，
1: 就是纯技术纯力量的话，对方可能跟他差不多，但是呢他玩心理战了，
0: 是，
1: 赢得太漂亮了，这个令人非常值得再一看再看的比赛，尤其各位要去揣摩一下这个王志伟他的一个心理战，
0: 是
1: 哇，堪称今天的最漂亮的一场比赛。
0: 尤其是王志伟在顶着对方让对方来打自己的时候，
1: 太妙了，
0: 对，太妙了，对，
1: 我回去这场比赛我也要好好再看几次啊。这些招他在馆里面有用过吗？是挑衅这些？
0: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对，就是打时间久了，然后我就很自信了嘛。然后我可以说随意任意的去做任何动作，挑衅的动作也好。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53秒，红方 K。 KO 对手。比赛结果，

0: 好，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到的是65公斤级的中日对抗赛的超级战，我是本场比赛的评论员王腾霄。那今天呢，和我搭档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巴西柔术推广人、著名的评论员王。
1: For the action，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这是王大鹏朋友出现了啊。那这65公斤呢，红方是王志伟，是65公斤级的新人王。那蓝方是泰斗啊，原名叫池泰斗啊。啊，这位选手在 Bridge 是1胜2负。这位选手目前的战绩是这个14胜15负，5次 KO， 对方可以说是比较平均的战绩。啊，这位选手也是以这种很难啃著称的啊，自己可能不是最好的攻击能力，但是在防御能力和整个意志品质上是非常好。
0: 对，而且呢，你看他的造型啊，整个呢也是这种夸张突围啊，这特别这个个性的一个运动员。王志伟应该大家也都非常熟悉，这是我们的 WRF 2015年度65公斤级的新人王，来自于新武创新。
2: 啊，而且王志伟也是这个我们传统武术少北拳的传人啊。嗯。啊，自己单击很好，观众朋友都知道啊，这新武创新里边的选手。单击能力、中击能力很好，启动也好快，但是能不能连击是王志伟的一个表现。而这次呢，他的星武创新的双子星教练朱斌张涛呢，也是突出了进攻抓反击，让王志伟多抓漏洞，因为对方的确是不好啃的一个对手。
0: 对。
2: 看来，这一拳。泰斗有点晕啊，能不能反应过来？打到眼睛上，
0: 打到眼睛很重的，
2: 打到眼睛上了，而且流眼泪流得很严重啊。
0: 这一下呢，可能会导致这个眼睛啊，就会疯个几秒
2: 钟，暂行的失明啊。而且王志伟的赛前已经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了，
0: 是
2: 因为日本选手不好打。
0: 哦，漂亮，吓我一下。
2: 泰斗的这个右眼慢慢的上眼睑开始肿起来了。
0: 对，应该说刚才那下的这个打击还是非常的有影响的，因为眼睛，有的时候这个
2: 好的，
0: 好的。
2: 王志伟这种选手呢，是我们比较放心的，
0: 对，非常稳定。
2: 上次西班牙对战的时候，王志伟也是痛并思痛啊，找到自己这个不够强大的原因，然后也是多做了练习。现在泰斗的这个左眼啊，右眼啊，有点
0: 肿起来了。
2: 王志伟的这个右眼也有一点，
0: 也会有。那现在呢，应该说，如果说这个要选择进攻方式的话，那就可以往这个泰斗的应该是右边，往泰斗右边打，他这个眼睛视力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2: 对，没错，嗯。现在在场下的 Masato 和我们这个 Crash 的总裁宫田冲先生啊，也是很谨慎紧张的观察着自己选手的表现啊。
0: 对，因为今天呢是中日对抗赛。
2: 哦，直接 KO 了，
0: 直接 KO 了，
2: 王志伟跳膝冷膝，很漂亮，
0: 非常的漂亮。而现场呢，我们来看到这个现场医护人员已经来到了
2: 王志伟
0: 台上，
2: 王志伟连追加的欲望都没有，直接骑完就转身
0: 直接搞定啊。恭喜王志伟打得非常
3: 好 ，KO 又是 KO。从我这个角度看，这是一个跳膝是吧？
2: 跳膝啊，
3: 一个跳膝，很轻松，而且这个非常清醒的。我们看，再看看慢放，
2: 一个拳摆，找机会走，
3: 就这个哦，
2: 走了，
0: 非常的漂亮。这一下，这个攻击成功之后，王志伟也显得非常自信。
3: 泰斗今天确实也是，
0: 就是这一下，
3: 走运一开始先是被王志伟的回身鞭拳扫到了眼睛，啊，然后又紧接着一个跳膝，看大家就是这个动作。
2: 泰斗的选手呢，这个左腿上哦，盘稳啊，
3: 正中下颚，这个 KO 实实在在。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4: ，The winner Red Corner。
3: 比赛结果，红方胜，王志伟 KO。
5: 风烟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C 越南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俄共玩家迎战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制首次登

0: 5U， 四人龙中厮杀，十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 YFU 96 2026年8月22日21天河南卫视隆重开战。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电视台8号演播厅为您来现场直播的中日对抗赛，这场比赛呢是中国选手金英来对阵中村圭佑。其实我们在这个在观看国际比赛的一方面呢，我们可能看技术啊，更方更多的我们还要看这个运动员的这个精气神，他们的一个在这个体力毅力上呢，其实呢都是较量的方面。
10: 那本次的中村呢，像主持人已经介绍过了，在上次跟王志伟的对攻中呢，打的并不是非常的成功。
9: 对。
10: 然后本次的比赛他是要复仇，金英目前对日本选手正处于二连胜，而且整个的状态呢正处于上升期。来自中国摄影点击日式选手呢，我们在前面一直在介绍日式踢拳的这种风格呢，就是这种源源不断的在给你进行进攻，前腿膝的进攻。目前金英是处于攻势，一个早感手的直拳，金英的优势在于自己的快速，特别是前手拳呢，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痕迹比较不明显，然后比较隐蔽的进攻方式。
9: 是，所以说呢，对于金英来说，这场比赛能不能继续保持对日本选手三连胜，我们也来期待一下。金英大家非常熟悉，来自于顺远博金，97年的选手啊，目前的战绩10胜5负，10次胜利当中有3次是 KO 对手，
10: 也是目前顺远俱乐部小级别里边表现最出色的选手。
9: 是。曾经拿到过2014年 WF 60公斤级的新人王的荣誉。
10: 金英的优势在于自己的速度，但劣势在于自己由于牺牲了力量去增加速度，打击的重量呢，有的时候并不是非常的重。
9: 是，
10: 这也是金英的终结率并不是那么高的原因。
9: 对。那其实目前来看，金英在场上呢是完全的控制了局面，利用自己的速度呢压制了对手。
10: 就是各国的选手的风格不一样，如果我们面对泰式的选手，能打到这样的情况下，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在70%以上有可能会赢。
9: 是，
10: 但是面对日式的选手，因为日式的选手是兼具韧劲儿和攻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时刻都不能这个大意。哎，左手摆拳，右手摆拳，击中了。
9: 两位选手有9岁的差距啊，金英是97年，而中村圭佑是86年。
10: 是，从速度上看，中村和金英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但是金英打到了很多拳，却没有给对方造成实质性的重击，或者说趔趄上。哎，有了，左手摆拳，又一拳，
9: 又一拳，
10: 左右的手的摆拳，金英要终结对方了。
9: 并金英并没有想要在刚才这一波终结对方，
10: 这个力量的问题就出现了。刚才可以说时机非常完美，
9: 是
10: 打到的也非常的不错，但并没有让对方直接
9: 下。力量还是稍欠一些。
10: 中村这场比赛呢，也是做了比较多的准备，因为上场比赛的表现呢，回去以后也算痛定思痛，做了大量的训练。第一回合，我们看到这一回合的金英的表现是比较主动，而且占据优势的。
9: 是。
10: 可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们看中村的表情，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9: 是。
10: 这是一个我觉得挺可怕的事。
9: 对，所以说呢，我们要看啊，这个对于这个后两回合来说呢，其实呢，还是倒蛮期待的，因为刚才王一博老师也提到，日本选手大家也都非常清楚，他是兼具攻击力和韧性的这样一个选手。后两回合他会有怎样调整呢？我们也来期待一下。
10: 对。

0: 双方呢进入到了第二回合的较量了。
1: 那可以说在第一回合呢，金英是占据了整场比赛的优势，包括有效打击、压制能力、侵略性
0: 是
1: 都非常的不错。可是目前的中村表现还是很淡定，
0: 没有被金英的这个进攻呢所打乱。
1: 哎，没错。
0: 所以说这个调整之后，我们来看这回合当中中村是不是有新的战略的部署。嗯，
1: 所以我个人对金英的建议还是要把压力继续压上去，这样的话让对方的战略战术层面他没有机会施展。金英刚才试了一下距离啊，选择了低扫。
0: 好，反
1: 应后白前白前刺后直，金英用时间战术打进来。
0: 双方的连续的换拳啊，让我们感觉这个比赛确实非常精彩。
1: 嗯，
2: 对，第一下是假的，然后前直击破再击破。
0: 哦，
1: 啊，前手都打到了。哦，草踢也打到了。现在金英的问题是后手拳打的少，
0: 是
1: 后手拳出的也少。嗯，
0: 中村圭佑的这个防守的报价还是位置比较高的。
1: 有这个训练履历的观众呢，可能会知道，这个出前手拳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会觉得很有安全感，
0: 对。
1: 但是出后手拳需要一个距离，前后手的连接，进行跳膝，后手塞一下前手的摆拳，转身的反背拳没打到。
3: 中村目前的情况虽然是够稳定，但是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办法来进攻金英。
0: 是，
1: 哦，后手拳，又一拳，打了两个时间差。
0: 刚才还在说啊，这个好像这个中村没有太好的这个进攻方式，转眼间就有几个利用时间差的这个攻击了。
1: 是的，刚才中村那两个时间差很危险啊。
0: 是，
1: 金英的摆拳。金英的拳啊，力量不错，速度也够快，但是渗透能力不太好。
0: 是，其实就是刚才说到了，在牺牲了力量，然后呢保了速度，现在速度有了，打乱了对方。
1: 是，
0: 中间有节奏，但是其实这样的拳打到之后，如果稍稍的这个力量再增加一点，很有可能就会中村造成更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和伤害。
1: 作为中村来说，现在我发现他的战术就是等金英出大的抡板。
0: 对。
1: 我来跟你换，
0: 是
1: 我用自己的损伤来换我认为我可以打到的最重的这一拳。
0: 也就是说他其实在场上的表现还是
1: 有点，这一吸有效果。
0: 哦，因为无论是整个这个场面上啊来说，还是有效打击上，金英来说都是占有优势。
1: 是的，没错。但是给我的感觉，中村好像慢慢的摸到了一点点那个节奏。
0: 在这回合当中有几次利用时间差，这个很好的，
1: 对，
0: 这个、
1: 就是那两次
0: 是。所以说在第三回合，我们也看了中村有没有更好的机会来利用金英在这个大举进攻的时候呢找到他的破绽。
1: 没错。在这个这回合的末段，打的那一

0: 现在的目前的表现是自己可以打到对方，就是攻击的渗透能力不足以摧毁对方。
1: 是啊，
0: 精英的有效打击数现在已经比对方高很多了。现在中村唯一想啊可以打赢精英的机会呢，就是让精英独秒。
1: 对。现在在点数上呢，应该说呢，精英还是有非常占优势的。现在中村呢，其实就在等机会，等精英在进攻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时间差。但是其实我们看中村呢，他的这个拳的力量也不足以能够这个给精英造成多大的这个困扰。
0: 精英本人的抗压能力也不错。
1: 对。
0: 中村目前还是以防反的方式，我们看刚才这个拳掌心去打，精英没有意义的。
1: 这个是没有什么杀伤力的。
0: 两个选手的这个发饰啊，都是发型都是比较
1: 都很个性。
0: 哎，没错。都是比较注重于自己头顶部分的这个装饰。
1: 这个选手呢，也都是这个非常这个注重外形，
0: 没
1: 是非常精心的包装自己。哎，
0: 作为中村目前的情况，如果保持这样的情况下去，应该没有机会胜利。啊，精英的时间差找得很好，大多数的拳都击中了对方，前刺保持全白。点吸，哦，对方一打火，还挺扎实的。
1: 好，连续的拳腿组合的攻击，
0: 这样的情况对于精英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精英需要提高的问题，就是他的终结能力。
1: 是。其实场面上已经有优势了，而且
0: 没错，但是很难把这个优势锁定为胜果。
1: 对，也有机会，但是就是缺少这个直接终结对方的这样的方式和力量。
0: 哦，对方换了一个，
1: 嗯，
0: 好，塞到，又塞到，双跳膝，还是。中村一直保持像推土机一样的稳健的节奏，但没有太多的有效进攻辅助这样一个。
1: 对，其实刚才王一萌老师说，这个中村打的是防守反击的战术，但是他更多的是在防守，找不到太多的机会进行反击。
0: 是的。还有十秒钟
1: 。好，精英再利用最后的时间试图进攻。
0: 这场比赛是一个没有什么
1: 难度
0: 的判罚，
1: 是
0: 没错。精英肯定是拿下了这场比赛。我们来等待一下官方的判罚结果就好了。我们看一下比赛的慢放，精英在这场比赛中，前手后手的前置后直、前摆后摆，包括自己的扫踢，出了很多次。
1: 是
0: 啊，有效率也不错。
2: 这场比赛应该说，看到我们现场观众以及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热血沸腾，我们等待着最后的比赛结果。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30-27，二号裁判30-27，三号裁判30-27，比赛结果红方胜。突破记忆，
1: 风烟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C 越南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俄裔男家迎战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 四人龙中厮杀，10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YFU 96，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重开战。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烽烟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U 越南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俄裔男家迎战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 四人龙中厮杀，10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YFU 96，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重开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7月30号，河南省省辖市网络零售发展指数报告2025年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省辖市网络零售发展综合指数均值达到74.42，17个省辖市及济源示范区综合指数全部实现同比增长。2025年全省网上零售额达5283.5亿元，同比增长14.7%，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1个百分点。全省线上消费规模持续扩容，数字商贸活力充分释放。7月30号，侨助千企万品出海走进漯河活动启动，近40位海外侨商代表、60多家本土企业代表齐聚漯河，推动漯河味道扬帆出海。
1: 活动现场逐一推介东盟多国市场情况、海外仓布局、专业展会资源、食品出海扶持政策集中亮相。涉外法律专家围绕 RCEP 规则开展专题分享，为企业安全出海提供指导。
2: 原来是想进入国外这个市场，但是一头雾水。通过参加这一次展会以后啊，那个流程是知道的。这一次展会我受益最大的是6-7家客户留了电话。
1: 活动期间，侨领侨商代表走进正大蛋业、中裕宠物食品、中原食品实验室等地实地考察，完善的上下游配套、丰富的食品品类，让侨商看到巨大合作空间。
3: 每一样东西我都想给他带回新西兰，也跟好几个商家呢也都同时也对接了，可能明年也会带着当地的这个经销商过来采购。
4: 漯河的食品企业这么多年发展起来，它已经是很完善的一个配套的一个体系了，很多的时候应该是抱团出海，相互帮助、相互补充，也把食品名城做到海外去更有影响力。
1: 漯河是全国首个中国食品名城，7000余家食品企业构筑起完整产业链，依托侨领侨商遍布全球的商贸网络，将推动更多漯河味道扬帆出海。
5: 漯河市是首家中国食品名城，产业体系完备，品类齐全。此次活动可以提供海外市场信息，打造食品出海渠道，提高漯河食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0: 近日，许昌襄城县上演了别开生面的相约大舞台活动，不仅让普通百姓站上 C 位当上主角，还将直播间搬到群众家门口，以流量带销量，为古街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6: 晚上7:30，夜幕降临，相约大舞台在明清古街准点开演，歌手轮番登场，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
7: 专门从洛阳嵩县跑过来，然后来看咱大舞台，想上台展示一下。
6: 相约大舞台自今年6月启动以来，始终坚持公益性全民才艺展演加新媒体助农宣传平台的定位，常态化开展夜间文艺演出，并同步开启线上全程直播。
8: 农特产品通过我们直播间走入更多人的视野，为我们农民致富增收增加一点新的渠道。
6: 活动不仅丰富了辖区居民和周边群众的夜间文化生活，也有效带火了古街的人气，拉动周边餐饮、零售、

0: 各色摊位等消费持续升温。
1: 我们将持续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古街人气更旺，消费更火，发展更有后劲儿。
2: 7月31号，随着焦平一号超大直径盾构机刀盘缓缓转动，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焦作平顶山铁路芒山隧道正式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焦平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沪南通道的关键。

0: 二机开挖直径达14.57米，总长110米，总重3500吨，装机总功率达10000千瓦，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土压平衡盾构机。
1: 盾构机创新采用组合刀具，并搭载了智能辅助掘进和垂域大模型，同时搭载了智能化多层次注浆体系，将我们的整体施工效率提高30%。
2: 胶平铁路建成通车后，将串联河南焦作、济源、洛阳、平顶山四地，与郑西高铁形成十字构架，全面融入河南米字形高铁网，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7月31号，首届华中地区中西医结合肿瘤心脏病大会在河南省中医院举行。大会举行了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中西医结合分会肿瘤心脏病学组成立仪式，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河南省中医院心血管中心肿瘤心脏病科开科仪式，标志着华中地区中西医结合肿瘤心脏病学科建设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3: 美国 TOP20 的医院里面，其中大部分的都设立了肿瘤心脏病学的门诊，是非常前沿的领域。
4: 这种科室啊，目前还很少。通过我们这个华中地区，我们河南省中医院这么优势的这个有利这个地形啊，我们来在全国做成这么一个样板。
2: 此次肿瘤心脏病科的开科，正是依托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平台优势，为肿瘤心脏病患者提供全流程一站式的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服务。
5: 我们建设这个专科，也是完善我们肿瘤这个诊疗体系打造这个全生命周期这样的一个诊疗模式的一种需要。学科的建设有助于推动我们临床科研教学和人才一体化向更高的水平发展，对推动我们国家区中建设向纵深方向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6: 7月31号，2026年河南省建筑行业建设好房子劳动和技能竞赛现场观摩交流及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会上发布了中建七局项目党群一体化和好房子营造体系标准，部分特邀单位代表分享了好房子建设经验。住建部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工作专班专家做了专题报告。与会人员还前往好房子样板现场进行了参观交流。据了解，本次竞赛从今年4月开展项目申报以来，共有14个建设单位的28个项目入围，比赛结果将在年底出炉。
7: 7月29号，新乡市盐津县全链条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揭牌，为全县小麦种植提供从两种供应、智慧田管、全程托管到农资农机、金融保险、产销对接的一站式服务，降低农户种植成本，稳定种植收益。
8: 农资线上采购，然后农机线上预约，刚才大概算了一下，然后一亩地大概降本增效能达到150元到180元左右，然后每亩地可以多增收10%。
9: 整合资源、资产、资本、人才等要素，全力推动盐津农业托管新模式，把农业社会化服务打造成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
7: 盐津县是河南粮食主产大县，坐拥中国第一脉金字品牌。新平台集农事服务、科技赋能、连农带农于一体，为中原农谷东区建设和小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这个国有平台公司，它主要从事这些社会化的服务，一些技术指导了农业从种到收到走向市场，一整套的一个服务体系。下步的工作中对这个管理了、技术指导了、业务的关注了，也会加大，使盐津的农业发展走得更远吧。
6: 针对盛夏主汛期天然河道溺水风险，近日洛阳市开展河道水域联合搜救演练及防溺水宣传行动。演练在伊河开展，模拟人员溺水场景。洛阳市河渠事务中心与洛阳铁甲赈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联动，完成疏散警戒、冲锋舟搜救、心肺复苏等标准化处置流程，磨合了巡护与专业救援的联动机制。现场还通过悬挂横幅分发手册，向市民科普河道暗藏漩涡、汛期水位易暴涨等风险，提醒大家远离危险水域。
11: 日常巡查中，工作人员持续加大中间河段、香蕉坝、浅滩区域巡逻频次，及时劝导下河游泳、涉水不捞、儿童靠近水边玩耍等危险行为，常态化检查沿岸警示标牌、救生圈、救生绳等应急设施。
6: 洛阳市河渠事务中心通过深化与社会公益救援力量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联合演练水岸安全宣传，构建起部门巡查加专业

0: 业救援加全民防范的水域安全防护网。
1: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南洋西峡老界岭，一起领略云海翻涌、奇峰隐现的壮美画卷。

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4: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3: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5: 无法消弭的隔阂。
3: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6: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7: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8: 势均力敌的爱意，
9: 我想约你。
10: 季总，你对了。
1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陆大夫说，你要好好休息几天，还得等好几天的奎宁。奎宁？哪里有奎宁啊？
1: 医院就有。他说了，你得的是疟疾，一针好不了。他现在正在想办法帮你找针。
0: 哎，哎，你去哪儿？哎，
1: 还得走。
0: 你不是得好好休息吗？都病成这样了，有点重了。
2: 萧月姐，你要走啊？你病还没好，还不能出院的。七、八、九、十、十一，又被打了11次，再这么打下去，小四命要没了。老周，咱得想办法。 不行，给静腾送小黄鱼吧，好吧？东洋人不爱钱吗？老周，你怎么这么狠？

0: 若彤，你刚刚去哪里了？
1: 给你们看个东西。
0: 奎宁？
1: 陆大夫说我得了疟疾，需要用到这个药，兆和医院可能有渠道。

0: 你再生一个孩子吧。
1: 小四怎么了？
0: 没什么，我就担心尤飞再回来就不是以前的尤飞了。
1: 早让你去跟金腾把儿子要回来，你又不愿意。杜志飞，如果小四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生孩子。
0: 不会。干嘛？
2: 哦，
0: 干嘛呢？
2: 三嫂，我放小的花盆里有把枪。
3: 三嫂，你没事吧？
0: 没事。
1: 我跟你讲了，不要到处藏枪啊！走火了吧？
0: 你要跟刘妈说，有些地方让她别打扫。
1: 我给你吓死了！你真的把家里当偷工站了？

0: 意中少言，承蒙顾伯伯和你收留。两个月时光虽短，我深知顾家人的真挚与善良，很痛心顾伯伯离世的如此突然，我同你一样心中难过之际。但还望你能尽快走出阴霾，振作起来。富贵王妈还有其他下人都离开了。
1: 如果有可能，还是要找一个靠得住的人，帮忙照看你。顾源是顾伯伯的心血，若是慌了，未免可惜。乱世之中，众人皆无可奈何，身不由己。我也走了。海默，
2: 这个存单是不是你写的？
3: 不是我写的，
2: 不是你写的，
3: 不是你写的。
4: 再问你一遍，这个传单真的不是你写的？
5: 不是，
4: 不是你写的，不是你写的，不是。顾一中，哟，一中啊，你走一趟晋腾办公室，皇副站长焦代流让你一回来就去他办公室报道。去啊！

0: 少佐，你终于回来上班了。你去雪见主掌了。这个盆景怎么样？
1: 账务之余，弄花一岁，看花十日，一种不敢妄下评语。
0: 各先生，不要谦虚，说实话。

0: 这是典型的苏派盆景手法，粗扎细剪，作者依树干半悬崖之状进行攀扎和整形，造型古朴，气韵生动，可谓孤枝独秀。只是这架不对。
1: 哦，
0: 苏州盆景讲究三物合一，一景二盆三架，三者相互映衬，缺一不可。这圆钵配上六脚架，倒显得有些不协调。若是能换成明代的方架，更能显得盆栽一世独立，临崖高峻。
1: 嗯，大姐，我现在就去观前街买一个方架，明代的，
2: 给我买上等的来。
1: 嗨。

0: 请坐。令尊的事，我也很遗憾，不参加和平运动，也没有必要那么固执，不应该啊。
1: 顽固不化。
0: 我们日本人崇尚英勇的死亡，
2: 义忠愿为大帝国效力，为和平运动贡献力量。
0: 葛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要为杀了你的父亲而后悔。
3: 我非常欣赏你。
4: 期待你的表现。
2: 义忠明白。
0: 对了，有一个任务，我需要你来调查周志飞。
2: 义忠不敢。
0: 这是我的命令，
3: 这件事你一个人去办。
0: 调查一下丁建生。

0: 此军用物资，仔细调查，只对我一个人汇报，明白了吧？
1: 是。

0: 什么人？站住！你干什么的？
1: 我找周站长周志飞。这不是什么周站长的家，你找错了，快回吧。周站长不在家是不是？那我找季玉清。你什么人？
2: 叫翁太太就好了。
1: 站长，顾玉忠刚被京腾交走，还有，皇副站长不让我再跟着顾玉忠。
3: 还勒令我搬出他的住处，说是敬腾亲自下的命令。那我以后就不再跟着顾玉忠了。你听我的还是听皇副站长的？啊，宿舍别搬，继续给我住着，继续盯牢。去吧。怎么了？能不能？
4: 再给我10天钱，我不是每个月把特别行动费加到你薪水里了吗？
3: 知青还得10来天后，我现在确实急着用钱，特别急。哎，站长，哎，请你在，请你在，
4: 你等一下啊，你看，
3: 到处都要花钱。
5: 你们先出去，我接个电话。这边，你帮我给10块钱给他。这是公聘某人花，这是规则。哎，
4: 老季啊，
5: 长队长，哎，队长，你必须得给我这钱，
4: 我哪有钱啊？
3: 姓翁是吧？你这样哈，你不要跟他说话，你等我回来。
5: 你这都是老回来。
6: 客人还在吗？在。顾小姐，太客气了。我觉得也是。哟，老周，上海李先生的朋友，还是。

0: 周站长，您不记得我了？那什么神呀！翁小姐说你们之前在李先生的贺园打过牌。翁元和，哎呀，我想起来了，那次还有老汪，还有民政厅的张北生，对吧？
1: 啊，对。嗨，
0: 你怎么到我们苏州来了？
1: 翁小姐说要在咱们家借住几日。
0: 哦，
1: 李先生是没给您打电话吗？
0: 他昨天去南京开会，走之前他安排我在贵府暂避几日，还应该是忘了。哎呀，怪我！昨天李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我一忙我把这事给忘了，忘了跟我太太说了。走走走走走，
2: 那就好，要不然太冒昧了。哎呀，不麻烦的，我们客房空着呢，就在两楼，我们儿子房间隔壁。啊，
0: 老周，嗯，
1: 你先陪翁小姐聊着，我去厨房，我叮嘱他们晚上多做几个好菜，咱们一起喝一杯啊！
0: 好。你想干什么？啊？
1: 你不是一直打听我的住处吗？以后不用打听了。
0: 如果让金汤知道你在我家，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0: 你赶紧走，别在我家待着。
1: 来了就没打算走。
2: 我刚才忘记问了，
0: 他不吃辣子。
3: 对，我是广东人，吃辣不习惯。
2: 对，我就是出来问问翁小姐有什么忌口吧。
0: 那就晚上不放辣椒。
2: 好。老周。
0: 嗯。
2: 过来看看那个鱼要去鳞吗？
0: 哦，好，试肥一下哈。
2: 嗯。真的是李先生的朋友？
0: 难道是我的朋友啊？
2: 有可能啊，我看你一见到他整个人都不对了。
0: 没有。
2: 周志飞，不要跟我搞气口吧。等你下去打上海电话，我去问李太太。
0: 你别打我。
2: 被我猜到了，那是偏方，李先生的偏方。
0: 你怎么知道的？
2: 哎呦，我跟你讲，这个女人的直觉这么准呢？我一见到她就看出来了，是李先生的朋友，不是正经朋友。
0: 小陈，
2: 我跟你说呀，李太太前两天来苏州打牌的时候还跟我讲了，李先生最近总是很晚回家的，而且是不是还有香水味儿？我当然不会讲了，你的菩萨我敢得罪啊？才不会打电话来。再说了，翁小姐人不错的。
0: 谁给的？
2: 一点面都没有的。
0: 哎呀，刚见面就要人家礼物，好点。
2: 你蛮牛不说的。就这个厨子在尹家玉器行是两条小黄鱼。
4: 翁小姐啊，哎，苏州你熟吗？
5: 哦，不熟。
4: 没事，有我啊。哎呦，苏州今年冬天啊，冷是冷的嘞，但是好吃好玩的地方还是蛮多的。
5: 那少不了麻烦您周太太。
4: 麻烦

0: 哥哥，能教我下棋吗？
1: 等一下，这种连妖怪都要杀的人，不要跟他玩，走回去。不要撞伤我女儿。

0: 你要有什么需要，就跟刘妈说，跟自己家一样。麻烦你了，应当的。我跟你讲啊，李先生一直对我们家老周很关照的。老周呢，要是在外面得了什么好的，先惦记的也不是我，是李先生。李先生真是菩萨，
1: 干大事的男人都这样。你好福气啊，周太太。
0: 别叫我周太太，生分，叫一清。刘妈，就铺个床，动作能不能快点，让元和早点休息。
2: 早点睡啊。

0: 跟你说件事情啊，老周。小兰今天从宜兴来信了。
1: 哦，是吗？她在宜兴怎么样？
0: 她说她要改嫁。
1: 改嫁？嫁给谁啊？
0: 说是要嫁给一个郎中。咱们得随个份子吧。
1: 不随。静海才走了多久？静海他儿子每个月的钱咱们还是借。
0: 哎，你说李太太知不知道有这么一号翁小姐？
1: 她要是知道她还能待在这里？
0: 李太太是不好惹，李先生也真的是色胆包天呢，太太看得那么紧，他还敢搞七搞八，上海惹出事情就往你苏州推。同年李太太带着吴四宝家的施爱珍还有一大帮特务太太跑到76号外围组那个刘秀娟那里，对吧？小报都登了，人尽皆知哦。这才过去多长时间，李先生老毛病又犯了。
1: 别人的事情就别管了，反正啊，对下面的人就说。
2: 小的小的，表姐。
0: 老周啊，这翁小姐不会也是特务出身吧？
1: 那就只有李先生才知道了。
0: 他看人的眼神真毒。
1: 你呀，平时跟他在家里少点说话，也别去打听别人的事情。我是担心啊，李先生不方便让我们知道。

0: 记在隔壁呢。
1: 你怎么什么都怕？怕日本人，怕你太太，现在连我都怕。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0: 心飞，
1: 志飞，
0: 我这些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你不了解我。他们把我的儿子弄到了日本去读书，其实就是做人质。我的特工站全是李先生的耳目，还有日本人的走狗，还有那群小军统的人，现在连新四军也渗透进来了，我真的很难进退两难。
1: 这些年谁不难呢？南京、上海、武汉、重庆、香港，再到苏州，我跑了那么多地方，都是我一个人。你有想过我吗？
0: 我经常都会想起你，但如果让他们知道了你的身份，而且还在我家，恐怕大家都会很麻烦。
1: 怕就把我送给日本人吧。
0: 我周末其实这种薄情寡义之人呢、啊，我帮你找了个新的地方，明天把你送过去吧。
1: 我们今天不谈这些。

0: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把这件事情告诉我？那你去香港服刑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你和那个殷魁是不是上床才拿到情报的？没关系，你跟我说实话，这对我很重要。
1: 出去，
0: 你和他有。

0: 老太太生病了，桌上是令堂的方子吧？苏州柳三铁，自人称神医，这腹泻有名，但时下城外祸乱横行，依我看，令堂上吐下泻，得的可能是霍乱。这病发迹得要人命，要想见效快，得看西医。
1: 哥，我对不起你，你救救我妈吧！来，你先起来。
0: 我不起。东山雕花楼主人姓金，不姓高，你是他什么人？高虎。
2: 你到底是谁？我真的是高虎，但雕花楼跟我们家什么关系也没有，我也不是少爷，我们家就住在雕花楼边上。
0: 父亲高其山，五代单传明23年亡，母亲吴氏在帮雕花楼主人料理菜园子，又对行动不便。你，是莫之孝。
3: 虎哥，我早就知道什么也瞒不了你。吴少爷，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妈吧！家里人说她已经脱水了，拉得不成人形了。我错了，你。 我千不该万不该监视你，
0: 是周之飞的意思。
3: 不让说。

0: 哎，拿上这个条子，去平桥直接找名胜医院的王长杰院长，他专攻传染病，要是霍乱的话，也就他还有办法。还有，你现在赶紧出门雇个小汽车拉上令堂去医院，这病一分钟都不能耽搁。哥，拿着呀，
1: 哥，
0: 贵了，赶紧救人去，有什么事回来再说。快去！

0: 挺好，挺棒。姑娘唱的果然是老玉调啊，韵味动人。这张玉泉先生是你的师父啊？怪不得张先生啊，当年创新了玉调，在众多流派中独辟蹊径，定音虽低，但高腔颇多，自成一派。 当年在苏州可是名动一时，大响当啊！说吧，杜某能够帮助你做点什么？
1: 还莫只求一个登台的机会。
0: 可眼下到处是兵荒马乱的，这书场的生意正当不好。枫苑下午有了周夜二位先生的两档评弹，实在是排不下呀。
1: 杜老板。
0: 我可以不要当飞，
1: 这不合适吧？
0: 书场能提供一个吃的住的就行。杜老板，学评弹的都想着能够在苏州上台。这倒也是啊。
1: 给个机会就成。以前师傅老说，这凤苑书场的杜老板急功好义，见苏州一定要拜访。
0: 那这样吧，每天下午呀。 给你半个小时的当，先给叶先生啊暖场子。一个月呢试用，第二个月给包银，是叶先生的三成，二十四元一个月。客人赏银，兑半分，怎么样？
1: 谢谢杜老板。
0: 不过我们筹划说在先啊，书场是开门做生意的，若留不住客，下个月就请封档走人。

0: 顾先生，
1: 哎，
0: 黄副站长让我把崔阳明的审讯资料给你送来。
1: 哦，谢谢。
0: 您在这儿签个字。
1: 好，

0: 他们现在正需要奎宁阿托品来救命，你不知道你这么做是在资敌要掉脑袋的吗？
1: 我这也不敢了。你的上家是谁？姓丁，叫丁建生吧。喂，甄请客，顾一中，找你的。
2: 谢谢啊，哎，我是。我知道了。好，谢谢啊。
3: 先生，就这儿。
2: 这就是丁先生的家。
3: 对，不过这儿两个月都没见人了。啊，谢谢。

0: 烟斗先看它表面的纹路，烟斗的纹理和鸟眼越密集，说明这树龄越老，价值更高。你这烟斗不是俗，
1: 那您帮我看看这上面的 Jack 08是什么意思啊？
0: 你不是这个烟斗的主人吧？这种烟斗我只见过一个，那是东洋人来之前的事儿。狮子林贝加贝先生手上，他的是032，就是荣社俱乐部成立的时候，给20个发起人发的身份证明。不管是谁，手上只要拿着这个烟斗，俱乐部随便进出。
1: 您是说上海百乐门的荣社俱乐部？
0: 嗯。
2: 韩国姑娘，
3: 副管家，

海默自小丧父，流落街头，受尽白眼。这两个月在故园，承蒙老爷子照顾，海默一辈子不敢忘。顾伯伯，海默心里一直把您当做

0: 我还梦明天再来看你。那个又会就是好了。我从小看长大，怎么都不相信。
1: 他会朝自己的老子开枪，他还留过学，读过洋文。那些事我不懂，但我记得以前在书上听说，林冲被骗带到进了白虎堂。在外人看来，他要谋害高太尉，该当死罪。彼时天下，有谁听得进林冲的一句辩解？即便是整。

0: 先生您好。
1: 啊，小赵。
0: 顾先生，许久未见。哎，
1: 我是来找陈川师兄的。
0: 那请您稍等一下啊。
1: 不急。
0: 啊，顾先生，陈先生今天没有来上班，很抱歉啊。
1: 小赵，你没有跟我说实话吧？
0: 哎，陈先生真的没来上班。哎，顾先生他真的不在。顾先生，你不能进去。顾先生，
1: 你们先回避一下。顾一中，您有何贵干啊？
2: 师兄为何不见我？
1: 你为了参加合约，大义灭亲的事情，新申报可是上了号外的，
2: 所以就把我拒之门外。
1: 道不同不相为谋，请你以后不要再以师兄相称，我受不起。
2: 一中确实有一事相求，说完马上就离开。37年，我在这当制图员的时候，记得你说过，上海荣社俱乐部是您设计的，对吧？
1: 31年制图，33年秋，竣工。
2: 当时有一位发起人叫丁建山，你还记得吗？
1: 同为荣社会员，我们只是点头之交。不过我听说这个丁先生最近在和运可是风云人物，你跟他应该聊得来。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听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便宜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听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便宜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

0: 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3: 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4: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即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6: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6: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6: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
3: 是的，
6: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对，
6: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3: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0: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6: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6: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6: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0: 票源，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

0: 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2: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3: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现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4: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本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5: 鲜现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1: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6: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31年之徒，33年秋，竣工。当时有一位发誓人叫丁建山，你还记得吗？
1: 同为荣社会员，我们只是点头之交。不过我听说这个丁先生最近在河运可是风云人物，你跟他应该聊得来。
0: 不知在何处能找到他呢？
1: 陈某与之并不相熟，故他的来去行踪我并不知晓。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事情的话，陈某不能奉陪了，慢走。

0: 1936年，司城先生来信，嘱托我为肃州明军做测量调查。大木座、庄者、水座以及木石雕四部，我只完成了两部，实在汗颜。这些资料，还劳请您转交给司城先生。 自从三七年他离京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音信。以师兄和他的交情量毕，知道他的去处。
1: 梁先生跟林先生目前正在四川的李庄。

0: 带领营造学社的一批同仁，与留在昆明的刘敦桢，正在测量西南三省的古文化建筑。不比我等，坐困孤岛。
1: 正替二位先生高兴。

0: 我们决一决，早点上岸吧。
1: 未能打探到丁先生的消息，着实遗憾。资料的事儿就拜托师兄了。顾先生，等一下，这是陈先生让我交给您的，还有这把伞。
2: 谢谢啊。

0: 我们店长交代你的事情，你就不必了解了啊！
1: 别动粗，都是自己家弟兄。我真不知道今天顾一中去哪儿了。站长，我妈生病了，她在明生医院里快不行了，我一直在照顾她。不信你可以问谢代科长，我跟她告过假了。季平啊。
2: 你看高虎这种真是个大孝子啊！这样的人就是我跟你常说的，可信可用。高虎啊！

0: 我把你从常熟站调上来，你还记得我嘱咐过你什么吗？
1: 24小时紧贴顾一舟。
0: 还有，
1: 睡觉、拉屎都要跟着。
0: 父母生病，为人子女，理应受孝一点，可以理解。但我上课跟你们说的，和我工作的第一项，我们不能有国、有家、有亲人。刚上过的课，怎么就忘了呀？
2: 站长问你话。
0: 高虎，我再问你一遍，顾一舟去哪了？
1: 站长，
2: 住手！
3: 周站长就别为难高兄弟了，有什么事儿直接问我吧。
2: 你大半天去哪儿了？
3: 关前街。
2: 谁能证明？
3: 路人皆可。张队长，你是在审我吗？今天站里是出什么事了吗？这么大阵仗。
0: 关前街。
1: 没错。
0: 季平啊，看我就说你误会了吧。哼，
2: 人不在吗？
0: 是这样的，近日啊，近藤太君呢特别嘱咐我们一定要照顾好你的安全。顾老爷出事了，顾公子可不能再出事了，你说对不对？否则对中日友好不就变得不友好了吗？没事了，回来就行，走了。

0: 你马上带几个兄弟去一趟上海。
1: 顾一中去上海了？
2: 你刚才没有留意到吗？他衣服上有湿气，帽子上明显的被大雨浇过。今天苏长泰没下过雨，下雨的城市是上海。
3: 他去上海。

0: 定金是，
1: 确定。我是不指望王泽民那几个笨蛋在上海能找到丁建生。你到了上海以后，要进足检，把那些高档宾馆都查个遍。尤其丁建生喜欢去的大中华锦江饭店，一定要查仔细了。还有那个荣社俱乐部，也要看看。我们在贵州找到丁建生之前，找到他，知道吗？
2: 我把那个小子找到之后，我再带回苏州。
3: 韩佛公，我明白了。我先得召集人手，明天走，就走。你现在就出发吧。
4: 是。
3: 令堂怎么样？王院长不肯收治吗？
4: 王院长是收下我妈了，他说我妈得的是霍乱。
3: 这病得有一个叫阿托品的药才能治，医院没有。我这一天跑遍了苏州所有的药房都没有卖的。上海呢？药房的人也问了，一直没有。说是太湖那边霍乱很严重，东洋人想用霍乱整死四爷，药房有药都不敢卖。光今天王大夫的诊所有拉走了六七个。
5: 我妈也熬不了几日。哟，我还找你呢，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发什么呆呀？
6: 妹妹，我想。
7: 跟你坦白点事情，你知道啊，晋城太君让你查丁建生的案子，明白吗？
8: 哪这么容易？
7: 那是老狐狸啊！你要是能抓住丁建生，我保证，那姓周的能给你跪下。
8: 黄站长，有件事一直不太明白。敬腾是日本的顾问，周站长为何处处与他作对呢？<笑>哪里是周站长和他作对呀？是晋腾太君打从心眼里就根本瞧不上周芷梅。
6: 哭吧，哭出来了，心里是不是痛快些？我懂，我都懂，都是因为他，气死我了！这臭男人，周芷妃，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9: 都是你们男人做的好事，真是臭男人，人渣！
6: 没头没尾的说什么呢？你就别瞒我了，行吗？人家温小姐都跟我讲了，太缺德了，我说不出口，怎么能对人家做出这么缺德的事情啊？
9: 你说什么了？
6: 都怪他，不怪周站长。 好了好了好了，你哭吧，哭出来痛快点。周，你说，这里头的事情你到底清不清楚？
3: 我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呀。
6: 王小姐跟李先生，七八年了，魏李先生堕了两次胎，人都生不了孩子了。李先生又不要人家了，你说。 哎呦，女人呐，真的迟早被你们男人折腾死。刘妈，先生回来这半天了，莲子羹呢？
7: 哎，差不多就行了啊。
6: 我没说一句假话。
7: 你是没有一句真话。
6: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喜欢他了，因为他够傻，所以让你。

0: 大明白回到家可以省心。对，傻人有傻福嘛。说谁傻呢？我，你可不是。我给你盛碗。哎，
1: 不，你喝你的，你喝你的，你快喝吧，都累了一天了，快喝你的，我不喝。哎呀，
0: 元恒，
1: 嗯，
0: 你听我跟你讲，以后你就当这里是自己的家。
1: 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客气什么呀？有我在，我不能让李先生就这么甩了你。
2: 哎呀，连李先生的家事咱们就别管了，好吧？
0: 这事不能不管，我见不得女人被欺负成这个样子。再不行，我带你到上海找李太太去，对吧？撕破脸就撕破脸。 李太太吃得了李先生，有妹妹撑腰，那就不怕了。七八年了，他们要么给人，要么给钱，对吧？咱总得图一头啊。
1: 对，不能让那些负心汉有好日子过。让我想想，这件事情啊。
0: 没有100条小黄鱼，你不能料事，你就去闹。先生的事情你别管，行不行？哦，好好好，你的菩萨咱们得罪不起。好了吧，先不谈了，
1: 先不谈了啊。
0: 布店里送来几块新料子，那颜色跟款式，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你去一起挑一挑，好吧？看上哪些了？明天就让裁缝来，量个尺寸，咱做几套旗袍给他聚聚晦气。
1: 行，走。

0: 姓周的也不干净，更可怕。76号万里浪他们刚抓了一个中统的交通员，据这个交通员交代呀，玄奘那边新派来一个到苏州的行动区区长，叫高兴平。你知道这姓欧的是谁吗？ 朱站长的老情人儿，当年朱站长从中共那边被判到中统，就是中了这个姓欧的美人计。哎呀，这回这个姓欧的回到江苏做区长，我就不信他不找朱站长。等我抓到这条大鱼，再顺藤摸瓜，姓周的就完蛋了。
1: 到时候九十号就是咱兄弟俩的了，你中。怎么样，身体感觉还好吗？
2: 好一点。
3: 这位是？
1: 这是我的一位朋友。
3: 哦，那你们等一下，我去请护士小姐，你该打针了。
1: 陆大夫。
3: 我今天找您呢，其实有事相托。你说，我这位朋友，他需要一些奎宁，您能不能帮忙啊？需要多少？1000支左右。我亲自给百济药汤的身体里打电话，他们才运出了3支。这种针剂，日本人控制很严，如果没有东洋人出张所的移动证，私自夹带10支以上。 就得将军，我没有渠道可以安全运出苏州，绝对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还有货款，用法币支付。我只是个大夫，这些营生实在是不懂。小小姐，你还是把这针打了吧。那我不用了，这3支，您都卖给我吧。一针已经交代过了，完这3支必须给你自己打。不，
1: 这3支还有很多更需要的人。
3: 对不起。 那这针，我就不能给你了，
1: 陆大夫。
3: 小小姐，你不要小看了这疟疾啊！今年苏州人因为得这病死了几百号人了，这3支只够救你一个人了。而且打完这针以后，空瓶子必须要交给生津里，少一支都不行。日本人在盯着呢。
1: 算了，陆大夫。
3: 给他打。

0: 走吧。
1: 小小姐，
2: 请留步。真想搞药品啊，我还真知道一个渠道，能不能单独聊几句？
0: 你说。
2: 有个叫丁建生的，经营了一家贸易行，叫兴隆贸易行，专门做紧俏物资，什么奎宁啊、阿托品啊、治枪伤的云南白药，要什么有什么，量还大。
0: 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啊？
2: 现在兵荒马乱的，他都躲起来好几个月了。
0: 你这不是白说吗？
2: 但是啊，据可靠消息，这个周六晚他会出现在上海的荣社俱乐部。
0: 那我怎么能找到这个人？
2: 你到时候拿着这个烟斗啊，进入到荣社俱乐部，那边的服务生应该都认识这个叫丁建生的。你信我的。
0: 行，
3: 站住！别动，
0: 请留步吧。
1: 慢走。

0: 东西都给了？
1: 给了，话也带到了。人就在那儿，你自己不跟他说，还眼睁睁的看着他跟别的男人走了。一中，你跟哥说你跟潇潇姐到底怎么了？

0: 丁建生，湖州人，民国11年大本上科毕业，头脑灵活，跟湖州四象八牛几大家族关系都不错。抗战爆发以后，平时跟日本人的关系和一口的日语沟通紧俏无私，但2个月前因卷入走私军米大案何家从苏州失踪了，有人说是躲到上海法租界去了，也有人说已经被人扔进太湖喂王八了。
1: 情报完全对得上，组织给任务1个月了，这药还是没有搞到，每耽误1天疾病就会横行1天。
2: 我们从苏州开车出发的话，晚上就能到荣石俱乐部了。哎，老何，车速好了吗？
3: 啊，别克就停在门口。啊，这是钥匙。
4: 哎，今天这里怎么没什么人啊？
5: 高虎他亲娘上吐下泻半个月了，快咽气了，请假回家了。谢科长跟警卫队的崔组队长出差去了。
4: 去哪儿了？啊，
5: 去上海了，昨晚出发的。哎，上海可是个好玩的地方啊，就这种好事谢科长从来不叫咱们这些新来的。
4: 去忙吧。

0: 庄里，
1: 走吧。
2: 哎，等等，上海的富家子弟都什么德行？
3: 欢迎光临，
0: 欢迎光临。
1: 我告诉你，很简单，你呢，头抬高一点，然后眼睛别看地。这种俱乐部的门童特别势利眼，就别给他们正眼就行了，懂吗？
4: 哎呦，婷婷，
5: 好久没有见你了，生意做得怎么样啊？
0: 哦，还可以吧。
5: 来，先
0: 喝杯啊。婷，
1: 苏州的丁建生先生今天有来吗？
0: 好久没来，请坐。
1: 我听说他今晚会来，有来跟我说一声。
0: 好的，谢谢。

0: 熟门熟路啊！这个荣社俱乐部在上海挺有名的，之前跟我哥还有我爸来过几次，喝点。
1: 你病好了？
0: 没好，但是我想喝。好久没来这种地方了，勾起了不少以前的回忆。

0: 也没见过。
1: 跳舞不会。之前在根据地的时候，向着没教过我。

0: 什么意思？
1: 相逢，龙社俱乐部的大老板，是湖州南巡四相之一，也姓顾。相房是他在这个俱乐部的常年包间，就在后头。
0: 会不会是圈套？
1: 那也得是。跟我走。

0: 定金散。
1: 您是顾先生是吧？
2: 我是丁，顾先生。
3: 哎，顾先生，您答应帮我调的这个头寸。

0: 不对了，我刚才看到个穿风衣的，很像顾一中。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抓住他。
1: 哎，兄弟，
0: 药呢？
1: 看到这儿，
0: 上去吧。
1: 谢谢。

0: 顾义忠呢？是不是去上海了？哦，我哥他……王礼焕，这么热闹呢？程队长，有情况？
1: 老师说，他是不是刚回来？
2: 我跟顾哥一晚上都在喝酒呢，这才要躺下休息。
1: 可不是嘛。你红衣呢？
3: 红衣？
1: 您是说这一件吗？
0: 哎，走。
4: 我妈的病全指着你的腰了。

0: 管。
1: 丁先生别紧张，我们呢就是想和你做个生意。
2: 哎呦，米棉纱
1: 药品，
2: 阿托品奎宁。
1: 对，
2: 那不好弄，现在东洋人严管呢，这抓住是要筛头的。
1: 我们有钱。
2: 哎，有钱也不好办，你们不知道，这东洋人现在管药比管枪还严呢。再者说了，你们俩鬼使神差的把我从龙舍里拎过来，我哪知道你们是不是东洋人的奸细。
0: 你今天要是搞不到药，我一枪崩了你。有没有药？我问你到底有没有药。
1: 别吓着人家，我们做生意的。他呀，他脑子吃过枪子儿的，脾气特别不好，不像我这么好说话。而且我跟你说实话吧，你要是不帮我们搞

0: 到这些药，你连这个屋子你都出不去的。
1: 别逼我们把你送给九十号的人，那帮人可是会要你命的。帮我们搞到药，爱上哪儿去哪儿，我们绝不管。
0: 而且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安全地护送你回上海。
2: 哎，你们真有钱。
0: 法币
3: 10万。我有3000只阿托饼跟奎宁，你们要要就得全吃下。我只要法币、美元和金条，中储券还有军票我可不要。
1: 好，就按你说的做。
4: 店长，我们早都定谨慎了。
5: 人在哪里？
6: 人在上海荣氏俱乐部，但是人被强迫了。
5: 是故意中干的吗？
6: 不是，当时他在苏州，我还查了站里的其他兄弟，
4: 今天除了我们没有在上海公干的。
6: 我怀疑是太湖那边的。
5: 让你的手下人明天全部出动，无论如何不能让丁建生出现在90号。出来吧。
1: 你怎么知道我脑袋是你枪的？
0: 你真吃过啊？没睡。
3: 哎，我说，能不能也给我来块表？
0: 出事了。
5: 丁建生可能在顾一中手里。
0: 谁是丁建生？
5: 连进海就被这个人害死的，之前跟我们做过一些军米生意。
0: 又搞钞票，钱对你就这么重要吗？
5: 近藤想拿丁建生来办我，要是被他找到丁建生，我就麻烦了。金斌啊，我给老徐的回信写好了，帮我交给你的徐先生吧。那明天你就可以回去了。这是车票。
0: 我不走。
5: 你来不就为了要这封回信吗？拿到了为什么不走啊？
0: 要走一起走。
5: 我走到哪去？我家就在这里，我儿子现在在日本人手里，在日本当人质呢。
0: 那我就跟你一起留下。
5: 现在近藤要办我，明天可能日本宪兵队就冲进我家就要抓我，你在这陪我等死对吗？
0: 2007年你突然消失了，骗了我一次。2037年你让我去武汉，自己在南京潜伏，又骗了我一次。这一次你又要骗我，我不可能再让它发生第三次了。
5: 现在不说这些，我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听我的，明天回去。
0: 要死，这回就一起死。
5: 你没必要。
0: 这些年，跟你竟生离死别了，我受够了。这辈子休想再甩了。

0: 你明天先回去，你把车票拿上，欧西平，你明天必须离开。
1: 哎，好的，易总啊，哎，哦，没事，你跟我走一趟，周站长找你。嗯。

0: 部长，您找我。丁建生是不是在你手里？站长，您这话什么意思？你也在找丁建生？常州军米案影响太恶劣了，日本人大发雷霆。我也知道近藤让你查这个案子，但我作为90号的站长，是不是也应该过问一下？
1: 哦，那咱们俩算是茶到一块儿去了，真是棒极了。嗯，
0: 昨天在上海，龙社俱乐部，丁建生得而复失，你怎么看？
1: 昨天我就跟高虎在酒烧喝酒了。这么说来，我的确是失去了一个立功的机会了。
0: 你昨天没在上海。 在九十号跟高虎喝酒，啊？你没去上海？他也这么说的。哈哈哈哈哈哈！
1: 嗯，看，但我有个线报说丁建生现在在共党手里，你怎么看？这不可能。
0: 但我的八号细胞情报想的准确。
1: 八号细胞？我这好久没听到八号细胞的消息了，我还以为八号细胞跟你脱离了呢。
0: 脱离？开玩笑吧，你呀，小看九十号了。
1: 所有进来九十号的人，包括跟九少有关联的人，进来容易，想脱离那就难了，对吧，
0: 高虎？站长，这共党要丁建生何用？总不能帮着东洋人破这军米案吧？对，我也有点想不明白。没关系，我写一个报告给近藤阁下。
1: 就跟他说丁建生现在就在共党的手里，没问题吧？这样，朱站长，您这不是釜底抽薪吗？你明知道我在查这军民案，将来要是我抓到了丁建生，这明摆着是四爷把丁建生给了我，你这是挖坑给我跳啊！
0: 哎呦，还真是啊。这样的话，确实有点问题，那我就先不写这个报告。哎。 你呢？把丁建生给我，把尸体都可以。一壮，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俩要么做个交易，你看怎么样？报告我不写了，你为什么进来九十号我也不管，你父亲怎么死的我也不查，那你就把丁建生交给我。
1: 站长，我特别感谢您的好意，但这丁建生在哪，我是真不知道。抱歉，我还想再问一句，那这将来军米案的事儿，我是直接向您报告呢，还是向近藤太君报告？
0: 哦，还是要向近藤报告。
1: 哎。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0: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懂了。
2: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5: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有

0: 初冬的午后，阵阵雷声又在雷州城上空响起。这里是中国著名的雷区，四季电闪雷鸣，一年中打雷多达百天。从小听着雷声长大的人们，早就总结出了生活经验。雷公先唱歌，有雨也不多。世代雷州人就在这片打雷未必下雨的天空下，从容不迫地生活着。
1: 这是卖烟酒的。
2: 作为雷州半岛的人呢，就是打雷，我们要照常工作，对这个东西呢，我们不当那么回事，你习惯了。
0: 雷州地处广东省西南部，雷州半岛中部，东临南海，西濒北部湾。因地形复杂，热量丰富，水气充沛，导致积雨云的产生，为强对流天气的发生提供了条件，因此雷暴天气频繁。远古时期，认知有限的雷州先民震慑于大自然的无穷威力，产生了最原始的崇拜。他们相信天地有序，万物有灵，唯有虔诚祭祀才能得到庇佑。于是雷神、风神、树木、石狗都成为了雷州先民

0: 崇拜的对象。直到今天，城里还保留着20000多尊形态各异的石狗雕像。
1: 在汉代以前呢，这里的原因非常少，就是少数的土著民族在这里居住，打猎耕农为主。狗能帮助你狩猎，也可以帮你守家看护。狗那个山海子是一窝的嘛，但是那个羊也想多宰多福，羊丁兴旺，所以把它像神一样去供奉起来。
0: 这座曾把万物视为神灵的古城，总面积约4.18平方公里，它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自西汉以来一直为县州郡府治所在地，被称为天南重地，海北名邦。历经2000多年岁月变迁，雷州城古风犹存。明万历年间落成的三元塔是古城的制高点，素来有着南天一柱的美誉，寄托着雷州人启发文明、培育俊秀的美好愿望。南亭街、二桥街、曲街是雷州城里最具特色的老街道，一栋栋民国时期建起的骑楼和历代修筑的庙宇一起，共同守护着一代代古城人家。从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到追慕文明的侍仰人贤，雷州人思想的转变与一个人密不可分。始建于唐贞观年间的雷祖祠，占地10000多平方米，是雷州最大的祠堂，为纪念当地刺史陈文玉所建。
2: 这是对雷祖的三平公祭的总。
0: 谢元清在雷祖祠工作了27年，对雷州的历史十分了解。
2: 是清代
3: 这几个石头人呢，就很有意思的，代表当时住在雷州几个少数民族，壮、姚、苗。这几个少数民族之间呢，他们战乱平亡，很不团结的。
0: 雷州古称东河州，却并不融合。历史上，这里教化卫星，百越杂处。各部落间为了争夺生存机会，时常发生争执冲突。两汉时期，两任刺史先后殉职于此，满把民风就此传开，很多官员视岭南为畏土，不愿来此为官。到了唐代，朝廷为了稳定边疆，在众人的力荐下，启用当地名士陈文玉出任东河州刺史。一次，陈文玉在海边巡查，看到两个民族的人在争斗，他上前询问原因。原来双方是因为捕鱼边界的划分而互不相让，冲突源自利益，团结才是出路。陈文玉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3: 就是鼓励我们少数民族通婚，因为到时候亲戚了嘛，他们就是有一点小问题，也不会在相互之间再打仗了。陈文玉还考虑到呢，叫长久，叫鼻息呢，用教育方式来啊，就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就在我们长期里边开设了学堂，要四年六年啊，到里边学习。
0: 这位贤明之臣用他独到的眼界和远见，为家乡燃起了一簇文脉之火，让这片蛮荒之地开始向文明迈步。一时间，小城里书声朗朗，一派人和学兴的景象。社会的安定，文风的兴起，吸引了大量移民来此定居，小城人满为患。
3: 但是那雷州人那么多了，就住不下了嘛，就扩建城池。还有呢，陈文玉看到我们雷州啊，有著名的秦雷山、秦雷水，一连打了200多天，他就把这个地方的名称改成了雷州。
0: 唐贞观12年，雷州城从曾经可容纳不足万人的小城，扩展到3万多人的居住地。

0: 正当新城告竣，百姓欢呼之际，陈文玉却安详地闭上了双眼，终年68岁。陈文玉再忍不到10年，却得政昭彰。他筑州城，改州名，化解各族纷争，让百姓和睦相处。人们尊称他为雷祖，专门在英榜山上建起了一座雷祖祠，也从此开启了雷州半岛上尊祖敬先的传统。从那之后，有功于家国的先贤都成为雷州人建祠立庙奉祀的对象。如今雷州城里还留存着200多座祠庙，天后宫、宁国夫人庙、康皇庙，这一栋栋庙宇祠堂见证着雷州的历史，也述说着古城的传奇。建于北宋天圣元年的寇公祠是名相寇准曾居住过的地方，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光阴。一尊昂首挺立的寇准石像矗立在他曾倾心付出的土地上。北宋乾兴年间，宰相寇准遭奸臣丁未陷害，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已是花甲之年的一代名相不得不含冤踏上贬谪之路。从东京到雷州路途之遥，山路之险，寇准心中了然。他年轻时为送别友人前往岭南时曾作诗：到海只10里，过山应万重。不曾想几十年后竟一语成谶，他要前往的正是离海只有10里远的地方，而家乡也从此远离他山万重路万里。
1: 雷州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很荒茫的，那个到处都是那个荒山野岭，
2: 所以朝廷的贬官都贬到这里边来。
0: 一位60多岁的老人历经2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抵达雷州时早已疲惫不堪，可是在奸臣丁未的授意下，当地官府竟连一处落脚之地都没有为他准备。一向仰其功而感其德的雷州百姓不顾朝廷禁令，纷纷要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他住。
2: 什么人是好人，什么是坏人，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后来呢，建宁寺那些和尚就把他安排的住在这里边，老百姓每天都来跟他聊天啊，谈心啊，因为对那个寇准的为人非常的崇拜，所以这样呢，对寇准呢，就是经常的叫老百姓一些，传授一些文化知识，传授一些农业生产知识。
0: 从庙堂之高跌落江湖之远，让曾经的宰相内心悲愤不已，但也更让他体会到民间疾苦。当年雷州遭遇大旱，庄稼颗粒无收，看着善待自己的雷州百姓无米下锅，寇准万分痛心。他来到田间地头，发现这里的农业生产方式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阶段，田地旁没有水渠，日常灌溉全靠雨水。为了改变这种靠天吃饭的局面，寇准把中原先进的农耕方式教授给雷州百姓，并指导他们兴修水利。
2: 寇准呢，就从特里塘引来西湖塘，西湖人呢再从灌渠灌过来，
3: 灌溉这里的
2: 农田。
0: 寇准在雷州期间劝农桑、修水利，留下良田万顷，办学堂，推行中州音，传播中原文化。或许是水土不服，又或许是积劳成疾，一代名相寇准在雷州居住了18个月后逝于任上。雷州这座遥望京城山万重的岭南小城，成为了他终老之地。11年后，宋仁宗为寇准平反昭雪，历史与时间中环一代良辰已倾。

0: 雷州百姓到其躯而哀其中，见其寇公子，永表敬仰之情。
1: 寇准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开拓这个地方的文明，所以雷州人们是非常非常的敬重他，这样还都是希望他们向史贤他们学习尊老敬贤。
0: 贤者入此。

0: 寇准之后，又有苏辙、秦观等诸多名贤被贬雷州。这些文臣虽仕途折戟，但铁骨犹在，穷不失意，达不离道。他们没有把流放视作畏途，而是当作河流的入海，在谪居之地施展抱负，勤政为民，在贬谪之旅寄情山水，以诗言志。宋代抗金名将李纲路过雷州，寓居天宁寺，作诗二十余首。北宋文学家苏轼与苏辙两兄弟在雷州相逢，留下《越女事无常》，所至谪城区，一日三四千，处处受虾鱼的生动写照。苏轼还曾挥毫写下“万山第一”的匾额，为当地留下珍贵的墨宝，让雷州的山水从此名扬四海。
1: 他们留下的痕迹非常有文化的韵味啊！
2: 今天看起来也是我们雷州之幸啊！
1: 对，
2: 好多文化的东西都留在这儿了。
0: 满怀感恩的雷州人为寇准、李纲、苏轼、苏辙等十贤建起了十贤祠。在十贤的激励下，雷州学风炽盛，人才辈出。历史上当地共走出了22名进士，上千位举人共生，雷州人也因此有了不求成圣但求进贤的人生追求。在一代代先贤的治理之下，直到今天，农业依然是雷州的主要产业。古城旁的28万亩东西洋田，出产雷州过半的水稻，被誉为粤西粮仓。先贤后学，一脉相承，雷州人对文化的重视如同陈年老酒般愈加醇厚。如今每逢过年，当地都会举办赠楹联、送祝福的活动。
2: 送春联这个活动啊，大约在每年的什么时候，春节前的什么时候能搞？
3: 农历12月初几就开始
2: 搞几天啊？
4: 一般要搞20多天。
0: 敬畏天地，仰慕先贤，雷州人的生活中处处都充满了仪式感。每逢春节，人们都会请一位德高望重之人手书一副蕴含家风祖训或历史典故的楹联，既增添喜庆气氛，也起到启迪后人之功。结束赠楹联活动后，吴家强心中还惦念着一件事，邻居家娶亲，他要用心再写一副楹联相赠，以表祝福。
3: 大哥大哥，恭喜恭喜，明天是你儿子大喜日子啊，祝贺祝贺。来，我写了一副对联。
0: 偏居偏南却有楹联之乡美誉的雷州，无论节庆还是婚嫁，人们都愿意贴上一副楹联，以润物无声的方式传播喜悦。
3: 这副楹联寓意很好的，秀木先生是一个故事来的吧，爱情故事吧。当时是唐代一个都督，他很有才华，张宰相看中他以后就一定要把女儿许配给他。这蓝田众议也是一个爱情故事吧，因为蓝田那个地方有一位很善良的人家，他每天都送水给人家解渴，感动了天上的神仙，天上的神仙就成就了他一段美好的姻缘。都是祝福语啊！
4: 谢了。
0: 这副充满美好寓意的楹联，蕴含着吴家强对新人的祝福，希望他们日后也能像楹联里的主人公一样幸福美满。向来尊祖敬贤的雷州人，都会把吴家强这样的文化人奉为上宾。
3: 大家要尽兴。
0: 他们知道，那些文字里传承的是古老的文化。是祖先的智慧，是做人的道理。
3: 故事讲得太长了。
0: 深厚的文化根基让古城得以延续千年，而经济的发展则让古城稳步前行。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就曾派人招募海员。

0: 从雷州半岛的徐闻港出海，沿海岸线西行，直达印度及斯里兰卡，随船载上丝绸和黄金等货物，转销到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各国。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起源。到了宋元时期，雷州出产的陶瓷、黄鱼、大米等物产也沿着这条海上航线销往世界各地，小城一时鼎盛无双。海运的兴盛给当地百姓带来富裕的生活，也给人们引来了灾祸。古城东南部有一处炮台遗址，它静静地伫立在南渡河畔，仿佛是借助奔流不息的河水，向世人诉说着400多年前那段悲壮的往事。
1: 台的守兵50人，
2: 李香金炮台
3: 啊，
2: 就在这里，他那个兵营就在那个后面。
0: 明隆庆元年的一天，雷州府守备李茂才接到哨兵来报，一波海盗正在附近港口抢劫过往渔船，还扬言要血洗雷州。李茂才当即调兵遣将抵抗海盗，一番激战过后，双方损失惨重。不料海盗又以多余官兵3倍的人数再次冲击炮台，
2: 他就马上指挥那个士兵，他对廷明是我李茂才为国守在这里，人在阵地在，兄弟们跟我杀。
0: 一时间厮杀声与刀剑声响彻天际，这场血战以守军与海盗同归于尽而告终。这份死战到底的胆量，让横行一时的海盗从此不敢再靠近这片土地。那些牺牲的将士成为雷州人心中至高无上的守护神。为了告慰英烈忠魂，当地百姓在南渡河畔建起了这座忠勇庙。
2: 忠勇庙，李茂才撞完了以后，
0: 直到今天，每月初一、十五，外加逢年过节，人们都会来此祭拜这些忠勇之士。今天的雷州早已远离了战火硝烟，交通的便利也让这座岭南小城变得不再闭塞。经济快速发展，城市日新月异，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的同时，有些老街巷作为城市的记忆也被保留了下来，让许多温暖的回忆变得有迹可循。这间小平房是周老伯曾经的家，也是周俊飞上学时的借宿地。老人念旧，虽然已经搬离这里很久了，但有时间还是会回来走走看看。
4: 伯伯
2: 啊，
4: 哎呀，几十年了，我们要回到这里来。
5: 还是养马工，077号。
0: 30多年前，周俊飞在城里上小学，他的家却在距离学校10公里之外的村庄，每天往返需要3个多小时。
4: 那时候那个学校也没有住宿，所以农村人到那个县城读书啊，住是个大问题。
0: 当时作为同乡的周老伯已经在城里工作，他怕耽误孩子们的学业，就和家人商量，把自家在城里的3间平房腾出2间提供给乡亲们的孩子居住，让他们能节省上下学的时间好好学习。当年和周俊飞一起住进去的有9个孩子，孩子多了就容易玩闹在一起。有一次放学后还没完成作业，周俊飞就和小伙伴在床上打闹，玩得正起劲时被走进来的周老伯给了一巴掌。
1: 打他的鼻孔，他就不敢了。
4: 当时我记得伯伯你打我那巴掌很重，我痛死了。
0: 雷州有句俗话，一字九秋田，意思是认识一个字就相当于拥有90亩田的财富。周老伯之所以严格要求孩子们努力读书，就是因为自己小时候家庭困难，只上了

0: 年小学，导致后来工作时力不从心。
1: 在单位里面要写报告，写不出来，所以后来感受到这个呢，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呢，给你下一代没有文化呢，就是那啥的，那把那个木板呢。
0: 吃过没文化亏的周老伯把自己的经历讲给孩子们听，又拿出几乎全部业余时间陪他们做功课。从此之后，周迅飞收起了贪玩的性子，开始埋头苦读。后来他不仅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也成为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一名教授。再次回到这间充满爱的小屋，他心中感触颇深，
2: 非常激动，就觉得哎呀，如果没有这个地方，可能我没有现在，所以我觉得只要读书才能改变命运，他就是有这种意识，才成就了我们，才成就了现在雷州人这种重教育才的这种风气。
0: 23年的时间，孩子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在墙壁渐渐斑驳的两间小平房里，相继走出了18名大学生，他们中有教授、公务员。在周俊飞心中，犬学向上的周老伯就是最应该敬重的乡贤。老人家爱吃叶搭饼，用糯米做皮，花生、芝麻、椰丝为馅，寓意生活甜蜜、健康长寿。每次周俊飞都会和家人亲手制作，以此表达心中的敬意。也许是心存感激，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周老伯在身旁，周俊飞都会紧握老人的手。时光流逝，周老伯已经年迈，当年那一巴掌的力度不在，手上的温度却犹存。如今周俊飞接过老伯手中的接力棒，他和当初借住在老伯家的小伙伴们成立了一个学子会，奖励那些努力读书考上大学的子弟。敬贤感恩，这种醇厚温良的民风世代相传，铸就了雷州今日的发展。依托300多公里的海岸线，人们建设港口，开发海滩，平均每年有500多万游客乘着暖意而来，享受海天一色的美景。
3: 它这里的商业是很繁华的，爸爸在这读书的时候。
0: 这一天，广州星海音乐学院院长蔡乔忠带着家人重返家乡。
3: 爸爸小时候啊，就看着这个雷剧长大的，今天演这出戏，
0: 每次回来他都要看一场雷剧。对于在外打拼的雷州人来说，雷剧就是最为触动心弦的乐章。
4: 我后来学音乐，其实跟从小看雷剧是有很大的影响。
0: 在蔡乔忠的记忆里，小时候过年几乎天天都有雷剧演出。雷剧里演的大多是历史故事，蔡乔忠印象最深的就是《铡美案》。家境清贫的陈世美金榜题名后，居然为了荣华富贵抛妻弃子，最终死于包拯包青天的龙头铡下。一代代雷州人就在咿咿呀呀的雷剧声中长大，虽然当时还只是孩童，但戏文中唱出的道理却扎进了他们心里。
4: 这部戏就是教会我们一个道理，告诉我们做人要有底线，懂得感恩。
0: 蔡乔忠每次回来都要到母校去看看，就是在这里他知道了更多关于石贤的故事。
3: 就在这里读书，
0: 得志则加于民，不得志修身陷于世。石贤的风骨和志向始终激励着雷州的学子们，蔡乔忠也希望能把这份情怀传给下一代。
4: 不光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人呢都有志气，爸爸希望呢你们这一代也是能这样。
3: 文化就像一条河流，一代传一代。
0: 在雷州人看来，文化是一个家庭、一座城市的根脉所在。
5: 好吃的年糕啦！
0: 曾经为梦想出走远方的少年，归来后成为反哺家乡的贤者。或许，这就是雷州人最高的人生追求。雷州，这座曾被称为蛮夷之地的小城，伴着雷声一路走来，从崇尚万物到尊祖敬贤，千年古风一脉相承。他们融进一座座古祠古庙，化作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成为古城不断前行的动力。天空滚过的阵阵雷声，恰似雷州不息的鼓点。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

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今天隆重的为大家奉献武林风直通数字赛。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57公斤级直通数字赛的决赛，我们欢迎决赛的两位对手，我们有请铁鹰华训练营小马达张勇，有请红方功夫荣耀俱乐部雄鹰李海洋。

0: 打
1: winner。
0: 红方 KO 对手。有请场裁张铁刚，比赛现在开始。
2: No elbow, no clinch, shake hands。
3: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武林风直通数字赛选拔赛的比赛现场。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于成老师。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阳老师好。
3: 然后自由搏击规则57公斤级半战的决赛，李海洋对阵小马达张勇。
4: 是的，在两个人的半决赛比赛当中，李海洋是在第三回合2分56秒差4秒钟的时候，可以说是绝杀了魏明阳啊。
3: 是的，一个神龙摆尾。
4: 对，那张勇呢，则是和赵正东又是苦战3个回合，
3: 是
4: 进入到了决赛。
3: 这个有点像推的意思。
4: 对。
5: 走走走，
4: 来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刚才是张铁刚老师，这连续的前手给摆，对，就是两个人在硬度上还都不错啊。
3: 是，
4: 其实李海洋跟魏明阳的那场比赛，我个人觉得就是前两回合魏明阳的优势还是蛮大的，
3: 对，
4: 但谁都没有想到在只差4秒的时候被打了一个，其实我觉得说 KO 也没有问题。
3: 对，我觉得李海洋在那场比赛当中有点爆冷了。
4: 对，是的。哎，给低扫。对，两个人还是要以快打快啊，尤其是小马达张勇这边。
3: 注意亚洲，注意亚洲，搂抱
4: 这个过程。好，继续回到比赛。
5: 顶住，
4: 手点出去。漂亮。
5: 哎呀，别忘。
3: 我觉得李海洋有点散打的那种打法。
4: 是，李海洋这场比赛
3: 他刚有一个那个推的动作，其实第一个时候那个铁刚老师也有提示他，然后还有他就一般以游走为主。
4: 对，移动端啊，就是还是有点让张勇逮不到他。
3: 是，
4: 今天第一回合一上来移动端的进攻打的其实还是不错啊，就是且退且打的这个过程。
3: 是，
4: 对，还让张勇还是有点想，就是往，就是把自己的步子踏上去之后往那边去找对手。但是李海洋你会发现在自己的移动端到合适的距离前手，哎，马上就出来，你看又是一个后退当中的前手拳，先点出去，然后压后手。对，然后等张勇出自己的一个进攻组合之后，李海洋这样的一个迎击，再找自己的第二点。

0: 点，
1: 再近一点，
0: 高起来，高起来，
2: 好，
3: 抬高，
0: 头撞了，
4: 对，头要抬的稍微高一点，
0: 头骨住，
2: 好，
4: 继续回到比赛，
1: 顶住他，
5: 紧张点啊。
4: 对，又是这样，就是退步过程当中先出的一二连击接腿啊，对。
6: 所以说李海洋这种打法，其实让他的对手会很难抓呀。
4: 没错，
7: 张勇有点
4: 高招，张勇有点太想去逮对手了。
6: 是。
0: 放松，
4: 感觉这场比赛，整个的第一回合，李海洋打的要比他打魏明阳那场比赛打得好啊，就是，在跟魏明阳的那场比赛，李海洋在打的过程中，魏明阳前压的过程也是非常的快啊，其实跟张勇一样，就上步都非常的快。但是那场比赛李海洋就没有像这场比赛的第一回合一样，就是且打且退的过程当中找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站住了，自己的一二连击马上就给一腿啊，就是在移动端的进攻的第一回合，李海洋做的确实是不错，所以也就会让我们在场面上感到张勇有点抓不住他的味道啊。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回合。对，张勇的这个劲儿还是在的，
6: 上来就追着走，
4: 对，怕都不能上，
6: 往上追了，
4: 是。而且整个第一回合，李海洋的动作打得算是快的，
6: 对，
4: 张勇本身漂亮，这一击已经得不错了。张勇本身在步伐的移动上就已经算是快的了啊，
1: 手往里走啊，别往外走。
4: 这场比赛。李海洋的漂亮，又是自己撤步当中跟对手互换，招扫，
1: 上下几个啊，上下几个，哎，当一下，上下几个，
4: 一二连击去打对手，
1: 就上下几个，
4: 上钩，又抱上了，
2: 扫，
4: 两个人分开，你看张勇现在就有点着急了，我觉得，
1: 走，
4: 就是一直
6: 注意李海洋这边，不要
4: 对，一直想要去逮对手又逮不到啊。而且今天李海洋在这场比赛自己的前手啊出的算是多的了，
1: 腿大，
4: 就是也是给张勇带来不小的困扰。这个距离刚刚一合适，然后李海洋你看前手就又来了。而且在退步的过程当中，且退就张勇前顶去追的这个过程当中，连续的点自己的选手去控制这个距离，这控制打得还不错啊，扫地给的不错，
1: 来，对，再吃他，
0: 硬吃，
1: 痛了，
0: 对，
4: 张勇现在不能只是步伐去追对手啊，
1: 对，请重，
4: 对自己要去用拿，
1: 给
4: 全去带步啊，
1: 对，
4: 这样的前手要带步，高扫漂亮，
1: 对，先不发力，不急，稳一点，就像玩一样，
0: 抓。
1: 对，抓
4: 对手移动端，
6: 好，不要搂抱，
2: 扫，
4: 靠这儿，需要去中立脚，
2: 靠这
4: 儿，要罚分了，
2: 老 K，
0: 手放下，
4: 对，
6: 好，扣掉一分，
4: 搂抱扣掉一分
2: ，one point，
5: 加油，
1: 对，走，进，给距离，给他打。
4: 对这场比赛，李海洋的持续搂抱也是给带来给自己的罚了一分的
6: 侥幸。
4: 对，就张勇现在就是一旦能够逮到这样的机会，就是他的连击和自己的进攻端还是能够打得非常不错啊。但是这样的机会打到第二回合，
6: 还是
4: 我们才看到一个。
6: 又在提示了，
4: 对，
6: 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
4: 还要扣分。
1: 对
4: 呀，漂亮的击服，
1: 抓自己的节奏，不如反过来啊，抓自己距离跟节奏啊，控制住。
6: 好，还有十秒的时间，
4: 对，继续的去找距离，前冲，
6: 习惯性的搂抱，
4: 对。好的，双方的第二回合，张勇现在在步伐上已经慢慢的能够跟上李海洋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能打出自己的进攻端，再加上这回合李海洋由于持续的搂抱动作被扣掉了一分，所以张勇的优势可能会慢慢的在随着比。

0: 好，进入到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1: 对，
0: 红方选手是李海洋，蓝方选手是小马达张勇。
1: 张勇，
2: 对，太好，太好，
1: 就看张勇能不能够抓得住对手啊。
2: 对，
1: 一二的连击给腿，漂亮。
2: 哎，漂亮。
1: 击腹，
0: 不要搂抱。
1: 对，哎呀。
3: 老克雷，嗯，
2: 距离跟鞋子站稳好啊。
3: Fight！
1: 好，继续回到比赛。
2: 对，给他过来，让他过来。对，电话。
0: 李海洋还是要重视起来你这个问题啊。
1: 对，
0: 刚刚已经被扣掉一分了。
1: 是，对，其实张勇在第一回合、第二回合各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高扫，
0: 嗯，
1: 所以在中距离的时候，我觉得张勇还是在一二回合就你看想上步去逮对手的这个愿望太强烈了。
0: 啊，有一个高扫。
1: 对，在这个距离中距离的时候可以起起扫踢啊，就是要把对手，因为他特别想上去去逮对手，所以举着手压着步就进去了。而且李海洋呢，在自己退步的过程当中，总是能打住自己的前手，甚至是
0: 快进快出，
1: 对，甚至一二的连击都退得特别快。所以张勇第一回合就感觉打得有点着急啊。
2: 换方向，脚压，稳。
1: 对，在这个位置可以起中距离，可以起一起腿啊，哪怕是单击也没问题啊。对，对手可以挡到，没有问题啊。打完了之后。而且作为张勇来讲，他起腿的速度又会比较的快嘛，就落腿之后再往上打自己的进攻，
0: 又抱到了一起。
1: 嗯，
3: 可以，
1: 又被扣分了，
0: 又被扣掉一分。
1: 对，是的。
2: 手往里手，往里手，往里手，往里手。
3: 嗨，
1: 看懂了。好，继续回到比赛。
2: 看冷不冷啊？
4: 加油，勇哥！
2: 看冷不冷？
0: 哎呦，这样的被扣分就太可惜了。
1: 是的，也是源于自己的惯性动作吧。
0: 是的，但是态度上，我觉得似乎没有重视起来。从第二回合的后半段，就是搂抱增加确实比较多。
1: 对，确实，因为
0: 你看又开始抱。
1: 因为张勇现在是一旦打到内围之后，他的进攻端的攻势还是比较的猛的，而且他也有这种在内围持续进攻和持续互拼的能力在啊。
2: 稳一点，认真一点。
1: 嗯，往前慢慢的去加步。对，你看这回合张勇就打得没那么着急了，感觉
0: 对
1: 就是想逮对手的这个
0: 放松下来了，
1: 对，意愿就没了，
0: 因为对手已经被
1: 对，
0: 又被扣掉一分。
1: 是的。
0: 其实这个就是我说的，提纲老师也会觉得说是他的一个态度的问题了。
1: 没错，
0: 你虽然是习惯性的动作，
1: 对，
0: 结束比赛了。
1: 第二回合已经被扣掉了三分了、啊。
0: 是的，
1: 整场比赛被扣掉了三分，所以
0: 其实挺可惜的。其实挺可惜的。
1: 是的，但是其实，我们如果说来说这场比赛，我觉得第一回合李海洋打得还是蛮好的，
0: 对，
1: 就是在他且退且打的过程当中，还有自己的进攻端，还是让张勇有点着急了。
0: 他就从第二回合的后半段，我觉得就是频繁的这种搂抱。
1: 张勇的第三回合其实他打得最好的时候。
5: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分44秒，红方技术犯规，取消比赛资格，蓝方胜。河南卫视新时代新文化，朋友们，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8号演播厅。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呈现的是中国散打规则80公斤级8人战1/4决赛。那起源于我们中国的散打运动，其实融合了拳击啊、踢腿、摔脚等多种技巧，这是我们中国武术的另外一种风姿，也是出现在这个擂台上的又一个国粹。那首场比赛我们来看一下，蓝方运动员今年23岁，身高1.83米，战绩呢是8胜2负，来自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在2023年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当中拿到了85公斤级的第二名。我们来欢迎出云龙王艺龙。

红方选手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今年20岁，身高1米85，战绩是29胜2负，12次 KO 对手，曾经荣获了 SK 世界自由搏击争霸赛株洲站的冠军。我们欢迎马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进行的是武林风直通数字赛的选拔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玉晨老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燕老师好。
0: 中国散打80公斤八人战四分之一决赛。
1: 是的。漂亮。哎呦，王一龙一上来真的是进攻端火力全开啊。嗯，而且自己的后手打的还是非常准的，因为这场比赛是散打规则的比赛嘛，所以在比赛的规则上我们跟平时大家在武林风看到的自由搏击的比赛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首先是场上裁判员的口令变成了中文口令啊，然后另外在规则上我们目前是可以参与，对，在进攻端啊。是可以孤进给吸的，那漂亮，那后手直线塞得不错。
0: 哎，这拳的力量还是
1: 到底是80公斤级啊？
0: 是的，
1: 漂亮，这一拳打出眩晕感了。这两个人在内围拼的还是很凶的啊。
0: 蓝方选手王一龙还是要绕一绕。
1: 哎，对，在互拼，对，互拼过程当中皆有互重啊。
0: 是的，
1: 两个人拳的力量感还是都非常好的。其实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在比赛过程当中是可以使用摔法的。对，而在我们整个比赛过程当中，一旦有读秒的情况出现，在八进四的比赛当中也是每一局两次读秒啊。那整场比赛是四次读秒，刚才这个顶膝也很重啊。这两个人今天一上来几乎没有去打距离啊，顶膝接摆拳，
0: 漂亮，
1: 扫踢，哎，这高扫啊，这起腿还是很突然，但是在内围相互拼拳，给正刀，这场比赛虽然是散打规则，但是两个人的节奏打得还是非常快。
0: 是，我们在武林风擂台上的这个中国散打规则，没有护具。
1: 嗯，
0: 一回合是三分钟，
1: 对，
0: 三个回合采取的是扣分制。
1: 对，而且这场比赛我觉得第一回合看起来特别像是一场自由搏击的比赛啊，因为两个人也没有说使用摔法的想法。
0: 对，
1: 这是拳拳到肉的互拼，
0: 拳腿的较量。
1: 对，好，双方第一回合这场80公斤级的对抗，一上来就让我们感受到了双方的力量感的存在啊，就是拳腿之间的连击，包括单击的质量还是非常好的，而且拳腿的力量感也都在，因为70公斤。

0: 好，第二局的比赛，中国散打80公斤级半战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场，
1: 上来互给扫踢，
0: 哎，
1: 还是
0: 要
1: 摔了，
0: 哎、摔 对, 对。我刚想说，
1: 更多的维度
0: 漂亮。
1: 因为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啊，虽然我们采用的是扣分制，但是运动员在擂台上，打我们说打点啊，就是拳腿之间包括摔都是算分的。然后呢，算出来之后呢，这回合劣势方会被扣掉一分。
2: 哎，不要借，不要借啊，打优秀。
1: 对，所以这回合估计两个人会把节奏控制的稍微慢一点啊。
0: 红方选手马雷啊，蓝方选手来自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的王艺龙。
1: 是的。
0: 第一回合其实上来之后，我觉得尤其是蓝方选手有点不太习惯哈。
1: 嗯。
0: 第二，完全忘了这个散打当中有摔法了。
1: 对。然后其实两个人过往的战绩都不错，马雷22年拿到了第14届甘肃省全运会的亚军，而王艺龙则是23年对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在85公斤级的第二名啊，是个亚军，这实力都在这放着。所以这场比赛只是第一回合，我觉得两个人在比赛的逻辑上更想上来打打互拼啊，就感觉有点上头了，
0: 是，
1: 就一点没有大家平常看到的，就是散打比赛当中，比如说控制距离啊，去抢的这个抢点的这个过程、啊。
0: 因为规则上还是有一些变化的，所以说在打法上，运动员也要去适应，
1: 是的，
0: 去改变，
1: 嗯。对，如果说作为一场散打比赛来说啊，
3: 一分半，
0: 好，不要搂抱。
1: 对，就是两个人还是在进攻端打得非常密集的，尤其是第一回合，漂亮，头上的连击给郑登，往后塞，
0: 漂亮，
1: 高
0: 扫，
1: 回一个扫踢给前摆。对，感觉俩人今天在站立端打拳腿组合这个事儿上有点杠上了。
0: 嗯，
1: 抱住3秒钟后要有动作，对，就要不然就要分开，
0: 是，
1: 嗯，对，就是感觉俩人现在都忘了抱住以后可以摔这个事儿啊。给郑登，嗯，又摔，
0: 再次的尝试，
1: 嗯，好的，3秒钟内如果没有动作，嗯，对，最后一次警告了啊，就是你抱住之后啊，就缠抱之后，就是你一定要有带摔的动作出现啊，
0: 啊，漂亮。蓝方选手王艺龙摔的能力还是在的，
1: 是，这是左侧的眉弓应该是开了，
0: 开了，
1: 嗯，刚才在摔的过程当中应该是两个人头撞在一起了，
0: 业务间都上来
1: 处理一下了，对，谭俊阳老师估计要抓紧时间处理一下对手，就是王艺龙的这个窗面应该崩开了，应该要擦一点凡士林的，应该是刚才他主动去做半摔的时候两个人头撞上了，
0: 是，
1: 好，继续回到比赛，嗯，扫踢换前手拳，给一个漂亮，打的还是相当的稳健啊，
0: 对，
1: 嗯，而我们整个这次80公斤级四人战，漂亮，
4: 对，
0: 两对轰啊，
1: 对，高扫，王一龙这个劲儿上来了啊。比赛的时间也是3回合，每回合3分钟啊。整个第二回合的进攻，两个人虽然在比赛过程当中有想要去摔的这个过程啊，但是在拳腿的进攻端依然打得还是相当的紧凑的。所以我说，这个跟我们平常看到的散打比赛好像还不是太一样啊，就两个人一点点没有就是懈怠的意思，或者说一点没有说想用巧劲儿去抢，而是拳拳到肉的搏杀啊。
0: 好，第三局的比赛，
1: 嗯，
0: 就是在局间的时候，蓝方，
1: 哇，上来又是互拼，被一二的连击，漂亮，这回合
0: 抱住之后要有动作，
1: 对，马雷的压迫感上来了。两个人，哎，这个中线的郑登啊，
0: 哦，这个漂亮，
1: 对，这球漂亮，后手的重击，有一点眩晕感，又是高扫，我的天哪，哎呦，王艺龙现在进攻端的节奏打的真的是。

0: 趁着马雷的这个眩晕感，然后这个对他的进攻端现在起得非常的快，
1: 这就是运动员的经验啊。
0: 对，然后
1: 还是
0: 要处
1: 理一下
0: 这
1: 个
0: 靴子，
1: 没下面开的那一点。
0: 对，他的窗面还是在啊，就是因为我们的医务监督谭秋祥老师现在目前情况下是只能拿凡士林把他的这个窗面先给糊住，但是一旦遭受到击打的时候，就还是会有靴子继续有往下流的情况出现。
1: 好，比赛继续。
0: 对，看看王一龙能不能保持住他的进攻节奏啊？
1: 要有动作。
0: 对，
1: 三秒钟的时间。
0: 顶膝。对，可以使用膝击啊，但是只是膝不能够上头。哎，漂亮，又是一个正蹬。我的天！王一龙其实在今天整个自己的进攻端去打这个时间差呀，包括找对手的空当，这个能力还是在的，又是一个第二点打后直，这个高扫，我天，基辅就纵肘往上去打，拳完了就是腿，喂，漂亮，哎呦，又是一个正蹬，连续三个，哎呦，
1: 不止掉了，
0: 连蹬带触啊！对，要听裁判的口令啊！
1: 是的，
0: 继续回到比赛，
1: 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0: 哎，漂亮，这一拳马雷赢得不错啊，后摆。抱住，对，
1: 没有动作叫分开，
0: 分开是的，三秒钟，前手一二的连击，哎呀，马雷现在也是持续的要去上压啊，最后这一分钟感觉两个人拼了，
1: 再摔一个，
0: 哎，漂亮，过肩，起身，
1: 好，三秒的时间，没有动作要分开，
0: 分开，一分开就顶着头要往里去打。就两个人现在这个意志品质确实是在这儿放着啊，
1: 三十多秒的时间，
0: 又是后手塞到，分开继续回到比赛，这一扫踢给出去正蹬，移动端再去找机会啊，现在两个人在移动端找机会的这个过程几乎没有啊，就站住了就要打，
1: 好，十秒，
0: 漂亮漂亮，连续两个后手命中，都是在自己的连击端，对，王一龙现在越打越顺，漂亮，又有了后手，
1: 王一龙属于越打越兴奋型的运动员，
0: 对，就是你肉眼可见的，就是这三个回合，
2: 第二十九，二号裁判，28，比29，三号裁判，29，比28，比赛结果蓝方胜，
3: 比赛结果蓝方胜，哎，
2: 好，祝贺王一龙，也感谢马雷。我们来继续下面的一场，期待着更加精彩的比赛，下面一场四分之一决赛，蓝方运动员来自功夫荣耀俱乐部，今年19岁，身高1.84米，战绩是7胜2负，我们欢迎玉面少侠刘子安。

即将登场的红方运动员来自河南省散打队，2023年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70公斤级第二名的获得者，今年22岁，身高1.83米，战绩呢是10胜2负。我们欢迎王东。

0: 号，三号，计时，第一局备，开始。
1: 中国散打八十公斤级八人战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二场，两个人的第一局比赛，红方选手来自河南省散打队的王东，蓝方选手来自功夫荣耀俱乐部的刘子安。
0: 对，两个人可以说都是年少成名啊。王东在去年2023年的时候拿到了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70公斤级的第二名，而且呢，在2023年的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也获得了男子团体的季军，这也是我们之前河南省散打队的成员哈。在2024年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和第十届亚洲武术锦标赛武术散打项目的选拔赛当中，王东是拿到了85公斤级的第五名，而他的对手孟祥硕在吉林省第19届运动会散打比赛当中是75公斤级组的第一名。这两个人相当于是一个减重来到了80，一个是升重来到了80。
1: 是的，嗯。中国散打规则，三局每局三分钟，采取的是扣分制。
0: 对，漂亮！接腿之后的这一拳，就给的相当的快啊。拳腿的连击。漂亮，后手的中线。
1: 今天我们这个八十公斤级的选拔赛哈，目前看到现在，你会觉得八十这个级别，但他们的这个拳速啊，启动还是都非常快的。
0: 对，而且比赛过程当中打的确实是燃啊，
1: 是
0: 像刚才的那场比赛，就两个人的进攻就会非常的密集。那这场比赛刘子安跟王东的较量，就会觉得进攻端的节奏就会缓了一点点。移动端继续去找机会，要去抢这一下啊！看看漂亮，前手接腿，给一个扫踢，冲上去之后的一拳。对，两个人一上来的第一回合这两分钟还是以单击打的居多啊！
1: 是，
0: 漂亮，接腿之后马上回腿。
1: 俩人都属于主动进攻型，
0: 对，而且这场比赛就是抢的这个意味就会比较的重了一些啊。漂亮，一二的连击挂后手，互拼，
1: 要摔吗？
0: 摔，转出来了。对，在我们这次比赛八十公斤级的八人赛当中，摔法是完全允许的啊。对，而且包括整个比赛的规则，其实我个人会觉得更趋近于散打的规则啊。就即便我们用的是扣分制，但是拳和腿在我们的边裁都会，包括摔法都会有这样的记录啊。
1: 还有这个吸法的使用上。
0: 是的。顶吸。
1: 给一个顶吸。
0: 不给，对，是可以连吸的。好，双方第一个回合进攻节奏并不是特别的密集啊，并不是特别的快，但是在击打的质量上其实还都不错啊。而且我会觉得两位运动员在整个节奏的控制上，它虽然慢，但是进攻的节奏在随着比赛的推进过程当中是缓中有升。后一分钟啊，两个人打的还是你来我往的。开始。
1: 好，进入到第二局比赛，红方选手王东来自河南省散打队，蓝方选手来自功夫荣耀俱乐部的刘子安。
0: 是的，而且两个人过往的比赛成绩都不错啊。
1: 是，
0: 互换低扫换高扫，起来之后顶膝要摔，好，分开，对，还是都会有摔的意识在啊。
1: 是，
0: 给正蹬，移动端继续在找机会。这两个人想打迎击的意识都会非常的强啊，
1: 是，几乎同时出动作。
0: 对，漂亮，拳抢腿，正蹬，回正蹬，想要推开，但是对。

0: 对手给西，漂亮，
1: 漂亮。
2: 南方，
0: 王东的这一摔抓的时机非常的好啊。转身的摆腿到中距离，几乎都不退啊，
1: 是
0: 很难找机会，全换一个连续出来，
1: 王东给的好，
0: 顶膝
1: 还想去摔，
0: 给顶膝，互拼一拳，这两个人一旦到了内围之后啊，就是这个争抢还是比较激烈的，
1: 对
0: 对，很漂亮，互给顶膝，漂亮，推开之后的后手，王东拳的落点做得不错，这要去给前手转身的后蹬，打前手，那现在前手两个人打完之后啊，都是摇完了之后要往下去压压自己的重心，要是绕过来，我们看给正蹬
1: 转身摆腿，
0: 摆腿，就是前手拳两个人拼的这个节奏非常的像，
1: 是
0: 第一拳基本上要不然就是互重，要不然就是互相不重，
1: 是的，
0: 这样的情况出现啊，因为区别于自由搏击，可能没有太多的想于打自己的长链条啊，一般第一拳过来之后，第二拳如果没有出的话，两个人可能就扭在一起了，
1: 又要摔吗？
0: 又是过来半摔，
1: 半摔，
0: 漂亮。王东今天这个摔掌握的这个时机确实是好啊，这个能力是在的，所以也就是能够感觉到为什么刘子安不愿意太多的跟对手在内围进行纠缠啊，
1: 对，
0: 几次两个人到了内围抱住之后都是他想出来，又绕出来马上给一个摆拳，对，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其实刘子安就要把整个距离给控制好啊。

0: 三局，预备，开始。
1: 我们来看看双方要怎么去打，尤其是刘子安这边。就是现在对于王东来讲，就是两个人互拼第一拳之后啊，不管是互中还是互相不中啊，然后一旦上手抄进来之后，他其实还有的可以去一摔啊，但是在摔这个事上，刘子安确实没有王东做得好。对，就是这一下，对，要不然就是打完之后自己要出来啊，抢后手。在对峙端继续去找机会，就是相较于在对峙端，自由搏击的比赛啊，更多的是主动出动作啊。但是在我们中国散打的规则下，就是不一定你动作出了就能够讨到便宜啊。
2: 好，近身之后，三秒钟没有动作要分开。
1: 是的。击佛又起来，圈住，差点孤劲顶膝了。又是在移动端，我们现在看王东站的还是比较的稳啊，起一腿回一腿又进来，然后撤出来了，高扫下劈腿接一个后手。对，感觉这回合刘子安在自己进攻端全出的略微有一点点的凌乱啊，尤其是
2: 因为他要控制这个距离。
1: 对，中距离还好啊，但是一旦到了近距离之后，你会觉得他在拳的落点上略显有一点点盲目啊，可能要顾忌的太多啊。哎，
2: 这一腿有效果，
1: 支撑腿了，接腿，
2: 漂亮，
3: 可以
4: 了，
1: 终于是扳回一摔啊！这个对于
2: 比赛继续
1: 刘子安来讲，应该也挺解气的啊。上步给一拳，一二的连击，接低扫。
4: 好腿，
1: 高扫，
2: 高扫，
1: 移动端给正蹬，过来，感觉在这个位置，王东就是进来之后可以去提一提膝啊，就是自己膝上的进攻并没有太多，但是在这个位置我觉得还是有的一做。
3: 出动作，别光压，他没劲儿。
1: 要继续摔对手，
3: 这还没劲儿。

0: 顶进来要超住，
1: 再来再，
0: 这摔、啊、摔法没有做
2: 好，
0: 好
2: 还有十秒，
0: 不扫高扫回皮扫接腿，
1: 往里面走，
0: 反摔，
3: 开始，
0: 好，双方三个回合比赛结束，这场比赛我觉得更趋向于我们。

奏其实没有那么的密集，但是在整个的京端两个人在质量上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那最终这场比赛结果如何，谁能够晋级到下一轮，我们还是要期待一下比赛的结果。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
1: 红方胜。
0: 我们来看看第三场比赛，第三场的四分之一决赛，蓝方运动员来自贵州省散打队全国锦标赛80公斤级第五名的获得者，今年20岁，身高1.77米，当前的战绩是8胜2负。我们欢迎高爆王子豪。

即将登场的红方运动员来自塔沟武校，2023年武术散打冠军赛80公斤级的冠军获得者，今年21岁，身高是1米85，战绩8胜1负。我们欢迎破梦者陆高。

0: 一，备，干！
1: 中国散打80公斤级八人战四分之一决赛。红方选手陆高来自塔沟武校，蓝方选手王子豪来自贵州省散打队。
0: 是的，陆高是2022年湖南省第14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的散打75公斤级的金牌啊，在23年的12月。23年我们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陆高获得了80公斤级的冠军，而且在男子团体赛当中和他的队友一起拿到了季军的成绩啊。那王子豪这边呢，在23年，贵州省的省运会，他代表金华队获得了男子甲级75公斤级的冠军，在24年的武术散打锦标赛及第10届亚洲武术锦标赛武术散打项目选拔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第5名的成绩。
2: 你也坐。
0: 地扫，漂亮，这一拳打肋部，这次拳给的很重啊。扫对手的支撑腿，连续的小扫踢。
1: 是。中国散打我们的规则取消了护具，
0: 对，
1: 三局每局3分钟，
0: 是
1: 扣分制。
0: 一二的连击之后马上就给一腿，
1: 这个小地扫给的还是不错的。
0: 对，这是很明显的一个进攻习惯啊。拿自己的地扫开路，
1: 是
0: 万能的小低扫。
1: 对，
0: 就是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中距离也有，那低扫扫踢带拳也行，然后拳带低扫也行。这中扫给的不错，这样的连击，陆高站得很稳啊。
1: 是，
0: 有几乎不动啊，顶膝进去之后马上一摔，
2: 走，
0: 看，
2: 松一点，1分钟。
0: 一二的连击给正蹬，就感觉王子豪第一回合这2分钟打得略微有一点慌啊。
1: 是。

0: 因为这个陆高给的压力，
1: 对
0: 陆高这个高频次的输出比拳带腿，
1: 嗯，
0: 然后也迫使这个王子豪这边不断的在移动当中去寻找机会，
1: 嗯，但是他这个机会
0: 很被动，
1: 对，找的不是特别的好，
0: 对，
1: 这个前手刚一出，然后陆高这边的一二连击
0: 就过来了，
1: 前后手就来了，
0: 是，
1: 对，就是卡他的这个节奏卡的比较死啊，也压的比较好，嗯，这个一二连击带腿给的不错，快收。嗯，漂亮！哎呦，他这，哎，这个切角的打肋部的击腹拳确实是重啊，又是一个上勾。
0: 听声音啊，这声音能感受到这种力度。
1: 是。
0: 下去，预备，开。好，两位第二局的比赛，红方选手来自塔沟武校的陆高，蓝方选手来自贵州省散打队的王子豪。
1: 是的。两个人在身体数据上，陆高是有着8公分的身高优势，臂展上13公分的优势。但是职业战绩，陆高是8胜1负，而王子豪是8胜2负。
0: 哎，王子豪状态上来了。
1: 是的。
0: 所以刚说，第一局我们不着急。
1: 嗯。
0: 好，相互
1: 的顶击，嗯，在我们中国散打的比赛规则当中，就是这种孤颈的顶击和连击都是允许的。
0: 对，双手孤颈的袭击可以连续的袭击，单手孤颈这个膝可上头。
1: 嗯，
2: 打住的，提醒一点，提醒一点。前腿，前腿，大家在做。
1: 漂亮。
2: 不要往退。
1: 这拳的力量赶上，陆高确实是重啊。
0: 是。
1: 对，顶击。上勾，哎，接后手。这进攻端在拳膝的连击上，内围打的还是非常的流畅啊。倒扫，嗯，移动端感觉王子豪还是出动作出的有点少啊。
0: 是的，
1: 嗯。这个也可能是来源于另一个原因，就是比如在第一回合的中程时候，王子豪连续的出自己的前手啊，要去打对手，但是陆高给的进攻端的回顶的这个压力还是比较足的。
2: 对，动起来。
0: 按照我们的判罚标准的话，还是要这个有主动进攻的意识哈。
1: 对，因为他我们整哎呦悬了，哎，顶膝要摔，因为我们整体的比赛逻辑还是虽然它是扣分制啊，但是还是像中国散打比赛一样，就是拳腿包括摔都是要算计算点数的。
0: 对，
1: 然后那统计出来之后呢，在这一回合当中处于劣势的要被扣掉一分。
2: 敢走走走，
3: 一分钟。
1: 移动端还是有点等啊，王子豪。就像我们在第一回合的时候在说，就是他其实一直在做自己的移动端啊，你看像这样的小碎步，但是这种小碎步是为了什么好像不是特别清楚啊。没连续的做低扫，对，去踢对手的前支撑腿。
0: 红方选手陆高的特点，低扫开路。
1: 是，
2: 嗯，就
1: 是打的还是相对来讲，感觉陆高会比较轻松一点。
0: 嗯，
1: 尤其是他今天就是上步
0: 更主动一些。
1: 对，而且切脚的这个击腹拳啊，确实做得漂亮。
2: 来，坐呀，大家
1: 在
2: 坐，
1: 这扫踢，哎呦，又是这一拳。
2: 加油了，加油了，走，
3: 加油。
0: 其实王子豪拼起来他也有，
1: 对，
0: 就今天等的有点多了，
1: 对，跟对手有的一拼啊。
4: 兄弟，第三局，备，开。
0: 好，开始第三局的比赛。
1: 嗯，就是这回合感觉王子豪要更多的去发力了啊，就是自己的进攻端要打得再积极主动一些，
2: 出动作呀，走啊走啊！
1: 对，还是在等。你看，就是这种小的小步伐和小的摇闪，但是就这个动作的意图并没有太明显啊。
0: 是的，
1: 反正是反而是在等对手。
0: 直通数字赛的选拔就是我们第一次选拔，除了中国散打之外呢，还有自由搏击，
1: 是的，
0: 泰拳以及这个。
2: 走啊走啊！你别蹬呢。
1: 往踢，
0: 我们自由搏击的这个级别更多一些啊，57、63和67。泰拳的话有57和这个63两个级别。
2: 可以，
5: 可以，可以，
2: 打起来！
1: 给正刀。
2: 打错。
1: 对，就是到了这个中距离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等对手啊。但是自己的前手一出，对，对手的拳就来了。
2: 你也可以左呀，
3: 左呀，左呀。
1: 又是给前促。
2: 打上。
1: 移动端。
3: 对，再来，再来，再来。
1: 打前手。
2: 后边可以左呀。
0: 进入到第三局，我觉得不光是这个蓝方啊，王子豪一如既往的这个等的比较多，红方路高的节奏也下来了，输出的频次也低了，
1: 就是他可以打的并不着急啊，因为他现在就是进攻端的质量在这儿放着，但是对于王子豪来讲，你不能说就是质和量哪一头都不占。
0: 其实我们也能够听到蓝方的
1: 边
0: 角教练
1: 啊，
0: 对，要有动作
1: 走啊，就是我个人觉得他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顾忌吧。后面
0: 那个，对，像这样的动作要多出一些。
1: 是的。整刀。
2: 再来，还有。
1: 对，就并不是没得一打，就是跟对手确实有的一拼。
2: 还有。
1: 马上上来，哎，爆杆了，应该是给读秒了。
0: 给了一个读秒。
1: 刚刚这个侧踹影响到他的呼吸了。
5: 五，左半眼。六，七，八。
1: 要缓一下。
5: 来吧。
1: 对。缓过这个呼吸，
0: 好，比赛继续。
1: 又是击鼓不行了。对，
0: 结束比赛了。
1: 对，
0: 按照我们的规则的话，晋级赛一回合两次读秒结束比赛。
1: 是的，
6: 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分30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陆高，也感谢王子豪。

0: 一号、二号、三号计时。第一局，预备，开始。
1: 继续回到
2: 比赛开始。
1: 哦呦，
2: 这阳光一上来，气势非常的凶猛、啊。
0: 对，钱确实重啊。阳光之前在2020年拿到了全国武术短打锦标赛75公斤级的亚军，而其实呢，他也在2020年的时候打过我们武林风75公斤级的超级新人王的8人赛，当时跟李辉和丁猛都有过一战啊。而马永康这边呢，是受训于湖北省散打队啊，在原来23年的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然后取得了75公斤级的亚军，这次是升重来到了80公斤级，
2: 还是要尝试着要去摔。蓝方选手马永康，
0: 对，两个人在纸面数据上，阳光是181公分的身高，高了对手3公分，臂展188公分，成了马永康8公分。哎呦，这一连串的进攻来的确实是快啊，但是还是要小心不要给背啊。
2: 对，两个人上来节奏比较快。
0: 对，
2: 胡给低扫，
0: 这拳的力量感确实是在这放着。喂，腿带拳。的确是来到80公斤级，两个人的体脂都挺低的，而且就感觉非常的壮啊，一摔。对，
3: 不要搂抱，
4: 开始
0: 给地扫。给的不错啊，两个人一上来感觉打的都略微有一点点紧啊。
2: 是
0: 的，一到互拼的，
2: 还是要放松，
0: 一到这种遭遇战内围一互拼的时候，打的都有一点点慌乱啊。漂亮，一二的连击。
2: 好，给地扫，还一个，
0: 还一个，马上拿后手的摆拳上来，
2: 哎，要收腿，哎，防住了。
0: 对，下潜的这一下非常的快啊。
4: 开始。
0: 继续回到比赛。就是拿拳开路。马永康现在更多的时候还是想要去摔对手啊。
2: 是的。
0: 出拳给顶击，漂亮这一击，哎，漂亮，
2: 连续的袭击，
0: 对，

0: 听裁判口令。
1: 是的。
2: 开始。
1: 继续回到比赛。感觉一到内围，阳光一旦抱住了之后的这个顶膝，我又是撤步啊，又要上膝。
0: 是的。
1: 哎呦，来的确实是重啊。
0: 再来一个。
1: 对，在这个位置，你看，就抱住不松啊，就使劲的要去上膝。
0: 这个规则当中也允许双手护颈的袭击可以连续的进行。
1: 没错。所以整个第一回合后半程，阳光进到内围之后孤注对手的这个连膝啊，还是给了我们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啊。
2: 开始。
0: 好，来看第二局的比赛。
1: 嗯，这第一回合后半程最后的一点时间，我觉得还是阳光率先找到了自己进攻端的优势啊。而在中距离互拼的时候，两个人有了一拼啊，但是一到了内围又是孤颈撤步，
0: 小心被袭击啊。
1: 对，
0: 好，分开
1: 了。嗯，没
3: 有什么
1: 了。对，抱住之后要及时展示出自己的进攻意图啊。
0: 对，
1: 让裁判看得很明晰，不管你是要去提膝还是要去摔。很漂亮，后手塞得不错啊，及时
0: 摔。
1: 漂亮，
0: 挺好啊，
1: 摔得
4: 不错。
1: 嗯，
2: 预备，开始
1: 啊！起身，继续回到比赛，前手点出去。对，在站立互拼拳的过程当中，马永昌还是没有，几乎没有劣势啊，还是半斤八两。但是往内围打的这个过程漂亮，又打进去了，打进去就要顶击，哎呦，又一个。
5: 两分钟，一块两分钟。
4: 所有带一下，包大一块。
1: 阳光的膝确实是重啊，
0: 是，
1: 哎，后手塞得很漂亮啊，马永康，哎，移动端给扫踢，就是拼拳往里打，漂亮，对，重击的后手，对，两个人在拼拳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都很硬啊，而且后手的力量感都很重，又是顶击出来，接腿快摔，漂亮！
2: 红方，
4: 大家都靠进去，
2: 开始。
0: 现场也被情绪被带动起来了，
1: 打燃了。扫踢换前手，对，在拳腿结合的能力上，包括出拳的线路和落点上，两个人做的都不错啊。
0: 是的。
1: 对，又要解析啦，
0: 小心
1: 提膝，
0: 阳光已经后撤，
1: 对，
0: 哎，两个，
1: 对，要半，给顶膝互给，都是要去起膝，哎，阳光的膝吃的感觉都重一些，漂亮，这是在起膝的过程当中拉到对手，
2: 开始，
4: 打击后打落左，
0: 其实这两个人打的呀都很冷静很清晰，
1: 对，
0: 包括蓝方选手马永康在这个防阳光的袭击的时候做得也非常好。
1: 嗯，就两个人在内围互拼拳的这个过程啊，在第二回合要比第一回合打得清晰了很多，
0: 是的，
1: 就是都没有那么的乱了。
0: 对，
1: 不管是去压自己的后直后摆，还是压自己前摆的路线，对，都打得非常的清楚了。
0: 继续拼，还一低扫。
1: 嗯，压后手，前手顶住压后手顶膝。
0: 对，我们看，你看这个蓝方马永康的手。
1: 嗯。
0: 好的，80公斤级八人战四分之一的决赛。
1: 嗯，现在马永康要急于解决一个问题，也漂亮。你看站立端拳腿的互拼毫不示弱啊，而且也没有让对手讨到太多的便宜。但是他现在就是对，在做这个移动端，主要问题是不能说让阳光在中距离打到内围之后，马上就把他的劲给箍住了。箍住之后就要去起膝，他不能给对手让他
0: 近身
1: 箍住的这个机会。对，要不然就贴上去
0: 挑一下要摔吗？
1: 等三秒，做好防守，让两个人给分开。你不能让对手就是一旦孤注进之后，连续的顶膝就来了。
0: 好，继续。
1: 是的。一二连击，漂亮。就阳光现在很明显的这个打法啊，就是一旦打进去之后，内围当中是多一拳都不会打，就马上抱上去就要给顶膝，又是来了。就先给顶膝，又是回一个。嗯、对，下潜抱。好，分开，
2: 开始，
1: 继续回到比赛，互拼拳，前手互撞，又是前手互撞，

0: 扑撞后手换腿，移动端这一样的连接换腿，漂亮，是真的敢拼啊，确实是硬。后手接腿，就是你看一拳都不多打，
1: 对，
0: 一进来之后马上就是要拿膝顶你，很漂亮，
1: 换拳。
0: 对，其实杨光也知道啊，就在这儿跟与其跟对手互拼拳，讨不到太多的便宜，不如起来拼拳。漂亮，
1: 俩人体能下降都挺厉害的。
0: 是的，
1: 从第一局到现在，的确是拼的比较厉害。
2: 嗯，开始。
1: 好，继续换拳。
0: 对，又是换拳。对，在站立当中两个人的互拼基本上是半斤八两的状态啊。
1: 好，近身之后，
0: 又是要给顶膝。对，阳光的这个逻辑打得非常的清晰啊，漂亮。这一会儿感觉马永刚拳的质量感要比阳光做得更好一些啊。
1: 阳光的手下来了。
0: 对，进来又是要起膝。这两个人都很累了啊，
2: 开始，
0: 都是抱住之后同时倒地的状态。
1: 小心顶膝，
0: 分开，继续回到比赛。
1: 好，最后十秒，
0: 对，看怎么去打一波互拼。
1: 好，近身
0: 还是要顶膝起。
1: 对，这马永康也有膝啊，
0: 对，
1: 可以顶一顶啊。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
2: 红方胜。
4: 汛期到，安全必备小知识快收好。
5: 嗨，大家好，我是应急小轩。汛期马上就要来临，下面我和大家分享一些应急小知识吧。
4: 暴雨天气行车外出，如果不慎将车辆驶入积水较深的路段，一定要果断放弃车辆，尽快离开。步行外出要时刻观察脚下，以防跌入窨井。不要在高大的树下避雨，远离高压电线、变压器等。如果居住的地点地势较低，要提前准备好沙石袋子，以防雨水进入家中。送给大家一套汛期安全口诀：
5: 暴雨来前请关注，提示别外出，驾车出行看好路，积水地段防遇阻，车辆熄火要止步，寻求外援来救助，行人避雨要记住，高墙树下不能露，
6: 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
5: 城市内涝防为主，自救知识常入目，一点一滴别疏忽，生命安全最重要。
7: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8: 给你个惊喜。嗯，
9: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的床上。
10: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9: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8: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9: 我可以鱼死网破。
8: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9: 这剑走无敌，
10: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8: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你留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1: 我打人了吗？
12: 真是你吗？我叫他妈。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抑郁记》正在热播。
13: 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花木兰，豫剧经典剧目，故事源自乐府木兰辞，讲述了南北朝时期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是人民艺术家常香玉的代表作。该戏是常香玉先生为抗美援朝捐献香玉剧社号战斗机进行义演时的主要剧目。常大师赴朝鲜战场慰问演出时也曾演出此剧，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的战斗士气。

1956年，该剧被搬上荧幕，影响深远。常香玉大师与他塑造的巾帼英雄人戏合一，成为戏曲舞台上最为经典的花木兰形象。

0: 花虎在家吗？花虎在家吗？
1: 好、
2: 啊。啊，地包到来有何公干？啊，
0: 我这儿有一份军帖，要求你父亲前去应征啊。

0: 爹爹他年老多病，已经退休了啊。哦，
1: 退休了？
2: 有儿子也可以带气呀。
0: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病，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呢？
2: 边关告急，你呀，还是快快请你的父亲前去迎战去吧。

0: 姐姐来了，妹妹，我来到这里，未曾听到你纺织之声，却见你唉声叹气。妹妹，有什么心事，快与姐姐讲来。
1: 姐姐，是才地保到来，燕将突里子侵犯边境，爹爹的名字还在军籍，想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0: 哎呀，这面如何是好啊？这、
1: 姐姐。我倒是有一个好主意。
0: 妹妹，你有什么主意？
1: 妹妹自幼跟随爹爹学会了许多兵法武艺，如今大敌当前，我要女扮男装，替父从军。
0: 哎呀，妹妹，这如何是个你可是个女子啊？
1: 女子，女子怎么了？这女子上阵领兵杀敌，自古是啊，
0: 妹妹使不得。
1: 姐姐，我要去见爹爹。

0: 儿啊，你代父从军，镇守边关，儿要好好听从号令，应戎杀敌，来到河山受俘。儿啊，你可要早早地返离呀，
1: 女儿记下了。儿啊，今

0: 儿啊，此去从军，千万要处处小心，一时一刻也不敢大意呀。
1: 女儿知道了。
2: 妹妹，你去吧，孝顺父母，勤劳纺织，家中之事都有姐姐担承。妹妹你就放心的去吧，
3: 姐姐，等你得胜回来，我给你杀猪宰羊，全家到村头迎接你。
4: 弟弟，
5: 儿啊，莫误军情，赶快登城吧。
1: 女儿遵命。
6: 好快的马呀！敢问壮士可是应征去的？
7: 正是。
6: 我们也是应征去。

0: 安稳壮士遵行大命，
1: 在下花木里延安府上一村人士。
0: 啊，花壮士是人了。
1: 哦，请问各位壮士遵行大命。
0: 我名王福，
2: 周名孙继安，
3: 我叫刘卓。
1: 是人了。
3: 哎，反正啊都是苦命人呐、啊，
0: 就你贪生怕死
3: 啊？这谁不怕死啊？这为什么别人都能在家团圆，偏偏叫咱们出来打仗啊？
1: 刘大哥，此言差矣。
3: 我怎么差了？
1: 你听啊。

知那村庄

个事儿，嗨，都叫咱男人来干。马道士，女子们在家中多想亲。

0: 咱们还是甘露要紧。
1: 黄壮士，这田下的苦差事都叫咱们男人干了，这女子们在家轻吃坐穿啊，他们不是比咱多占多大的便宜吗？
0: 刘大哥，此言又不对了。
1: 我咋又不对了？
0: 你听。

0: 我命薄了。
1: 想必是低头饮尽了离愁，归大人。

0: 相子，你的剑上如何呀？
1: 剑上又好转，元帅请。元帅请坐。
0: 华将军，本帅有一心事，久未明言，今日要面告将军。
1: 元帅请讲。
0: 你看本帅戎马一身，两鬓斑白，膝下只有一个女子尚未婚配，愿许你举下为婚，你意下如何呀？
1: 我
0: 怎么样了啊？
1: 剑上发作了。
0: 哦，多多保重，多多保重啊。
1: 元帅，末将也有心事禀告元帅。
0: 将军请讲。
1: 望元帅即将准许末将返离行亲，一来将婚事禀告父母，二来也好将样减伤，伤好之后我再来报效。
0: 哦，好好好，命你返乡也就是了。
1: 元帅
0: 保重保重，本帅去了。
1: 宋元帅
0: 免啊，女儿的婚。
1: 哎呦，
0: 保重保重啊。

0: 英雄啊！
1: 是啊，
2: 见过元帅。
1: 夫人，
3: 元帅，请，请，
1: 文官将前请。
0: 下的好花木丽呀、
3: 啊！哦，元帅，国将了，国将了吧？
0: 令郎为国立功，万岁封他尚书之郎之职啊！
3: 此乃是国家的鸿福，元帅和众位将军的之功啊！
0: 本帅奉旨到此，一来看望于他，二来嘛。
4: 华老将军，我家元帅有意前进，愿许华将军为婚，不知意下如何呀？
0: 哦，华老将军，他的伤势如何呀？
3: 这箭伤嘛，
2: 好了，早就好了。
3: 只是他有得风寒呐。
0: 哦，待本帅床前看望。
3: 元帅，元帅，你不去也罢，
0: 我一定要见、
3: 不去也罢，不去也罢，
0: 一定要见。

0: 摇琴呢。哎哎，好好，元帅，请坐。
1: 好好

0: 罢了花香。哎，花木里乃是堂堂男子，你为何叫一女子前来见我，是何道理？
1: 哦，元帅，这就是阵前的花。
0: 花的什么？
1: 哦，花
0: 花的什么呀？
2: 花

0: 二重为将军，侯堂饮宴，
1: 请。
2: 请

0: 初冬的午后，阵阵雷声又在雷州城上空响起。这里是中国著名的雷区，四季电闪雷鸣，一年中打雷多达百天。从小听着雷声长大的人们，早就总结出了生活经验。雷公先唱歌，游鱼也不多。世代雷州人就在这片打雷未必下雨的天空下，从容不迫地生活着。
1: 这是卖烟酒的。
2: 作为雷州半岛的人呢，就是打雷，我们也照常工作，对这个东西我们不当那么回事，你习惯了。
0: 雷州地处广东省西南部，雷州半岛中部，东临南海，西濒北部湾。因地形复杂，热量丰富，水气充沛，导致积雨云的产生，为强对流天气的发生提供了条件，因此雷暴天气频繁。远古时期，认知有限的雷州先民震慑于大自然的无穷威力，产生了最原始的崇拜。他们相信天地有序，万物有灵，唯有虔诚祭祀才能得到庇佑。于是雷神、风神、树木、石狗都成为了雷州先民崇拜的对象。直到今天，城里还保留着20000多尊形态各异的石狗雕像。
2: 在汉代以前呢，这里的原因非常少，就是少数的土著民族在这里居住，打猎耕农为主。狗能帮助你狩猎，也可以帮你守家看护。狗那个山海子是一窝的嘛，但是那个人也想多宰多福，人丁兴旺，所以把它像神一样去供奉起来。
0: 这座曾把万物视为神灵的古城，总面积约4.18平方公里，它始建于春。

0: 春秋战国时期，自西汉以来一直为县、州、郡、府治所在地，被称为天南重地、海北名邦。历经2000多年岁月变迁，雷州城古风犹存。明万历年间落成的三元塔是古城的制高点，素来有着南天一柱的美誉，寄托着雷州人启发文明、培育俊秀的美好愿望。南亭街、二桥街、曲街是雷州城里最具特色的老街道，一栋栋民国时期建起的骑楼和历代修筑的庙宇一起，共同守护着一代代古城人家。从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到追慕文明的士仰人贤，雷州人思想的转变与一个人密不可分。始建于唐贞观年间的雷祖祠，占地10000多平方米，是雷州最大的祠堂，为纪念当地刺史陈文玉所建。
1: 这是对雷祖的三级功绩的总结。
0: 谢元清在雷祖祠工作了27年，对雷州的历史十分了解。
1: 是清代
2: 这几个石头人呢、就很有意思的，
1: 代表当时住在雷州几个少数民族，壮、瑶、苗。这几个少数民族之间呢，他们战乱平亡，很不团结的。
0: 雷州古称东河州，却并不融合。历史上，这里教化卫星，百越杂处，各部落间为了争夺生存机会，时常发生争执冲突。两汉时期，两任刺史先后殉职于此，满把民风就此传开，很多官员视岭南为畏土，不愿来此为官。到了唐代，朝廷为了稳定边疆，在众人的力荐下，启用当地名士陈文玉出任东河州刺史。一次，陈文玉在海边巡查，看到两个民族的人在争斗，他上前询问原因。原来双方是因为捕鱼边界的划分而互不相让，冲突源自利益，团结才是出路。陈文玉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2: 就是鼓励我们少数民族通婚，因为到时候亲戚了嘛，他们就是有一点小问题，也不会在相互之间在打仗了。陈文玉还考虑到呢，叫长久，叫鼻息呢，用教育方式来啊，就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就在我们长期里边开设了学堂，要40多年啊，到里边学习。
0: 这位贤明之臣用他独到的眼界和远见，为家乡燃起了一簇文脉之火，让这片蛮荒之地开始向文明迈步。一时间，小城里书声朗朗，一派人和学兴的景象。社会的安定，文风的兴起，吸引了大量移民来此定居，小城人满为患。
2: 但是呢，雷州人那么多了，就住不下了嘛，就扩建城池。还有呢，陈文玉看到我们雷州啊，有著名的秦雷山、秦雷水，一连打了200多天，他就把这个地方的名称改成了雷州。
0: 唐贞观12年，雷州城从曾经可容纳不足万人的小城，扩展到3万多人的居住地。正当新城告竣，百姓欢呼之际，陈文玉却安详地闭上了双眼，终年68岁。陈文玉再忍不到10年，却得政昭彰，他筑州城，改州名，化解各族纷争，让百姓和睦相处。人们尊称他为雷祖，专门在英榜山上建起了一座雷祖祠，也从此开启了雷州半岛上尊祖敬贤的传统。 从那之后，有功于家国的先贤都成为雷州人见此

0: 立庙奉祀的对象。如今雷州城里还留存着200多座祠庙，天后宫、宁国夫人庙、康皇庙，这一栋栋庙宇祠堂见证着雷州的历史，也述说着古城的传奇。建于北宋天圣元年的寇公祠是名相寇准曾居住过的地方，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光阴。一尊昂首挺立的寇准石像矗立在他曾倾心付出的土地上。北宋乾兴年间，宰相寇准遭奸臣丁未陷害，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已是花甲之年的一代名相不得不含冤踏上贬谪之路。从东京到雷州路途之遥，山路之险，寇准心中了然。他年轻时为送别友人前往岭南时曾作诗：道海只十里，过山应万重，不曾想几十年后竟一语成谶。他要前往的正是离海只有十里远的地方，而家乡也从此远离他山万重路万里。
1: 雷州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很荒茫的，那个到处都是那个荒山野岭，所以朝廷的贬官都贬到这里边来。
0: 一位60多岁的老人历经2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抵达雷州时早已疲惫不堪，可是在奸臣丁未的授意下，当地官府竟连一处落脚之地都没有为他准备。一向仰其功而感其德的雷州百姓不顾朝廷禁令，纷纷要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他住。
1: 什么人是好人，什么是坏人，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后来呢，建宁寺那些和尚就把他安排的住在这里边，老百姓每天都来跟他聊天啊，谈心啊，因为对那个寇准的为人非常的崇拜，所以这样呢，对寇准呢，就是经常的教老百姓一些，传授一些文化知识，传授一些农业生产知识。
0: 从庙堂之高跌落江湖之远，让曾经的宰相内心悲愤不已，但也更让他体会到民间疾苦。当年雷州遭遇大旱，庄稼颗粒无收，看着善待自己的雷州百姓无米下锅，寇准万分痛心。他来到田间地头，发现这里的农业生产方式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阶段，田地旁没有水渠，日常灌溉全靠雨水。为了改变这种靠天吃饭的局面，寇准把中原先进的农耕方式教授给雷州百姓，并指导他们兴修水利。
1: 寇准呢，就从特里塘引来西湖塘，西湖人呢再从灌渠灌过来，
2: 灌溉这里的农田。
0: 寇准在雷州期间劝农桑、修水利，留下良田万顷，办学堂，推行中州音，传播中原文化。或许是水土不服，又或许是积劳成疾，一代名相寇准在雷州居住了18个月后逝于任上。雷州这座遥望京城山万重的岭南小城，成为了他终老之地。11年后，宋仁宗为寇准平反昭雪，历史与时间，中环一代良臣已清誉，雷州百姓道其屈而哀其忠，见起寇公祠，永表敬仰之情。
1: 寇准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开拓这个地方的文明，所以雷州人民是非常非常的敬重他，这样还都是希望他们向史前他们学习尊老敬贤。
0: 贤者入祠庙，由凡人而成圣的故事在雷州比比皆是。寇准之后，又有苏辙、秦观等诸多名贤被贬雷州，这些文臣虽仕途折戟，但铁骨犹在。

0: 穷不失意，达不离道。他们没有把流放视作畏途，而是当作河流的入海，在谪居之地施展抱负，勤政为民，在贬谪之旅寄情山水，以诗言志。宋代抗金名将李纲路过雷州，寓居天宁寺，作诗20余首。北宋文学家苏轼与苏辙两兄弟在雷州相逢，留下《越女事无常》，所至谪城区，一日三四千，处处受虾鱼的生动写照。苏轼还曾挥毫写下万山第一的匾额，为当地留下珍贵的墨宝，让雷州的山水从此名扬四海。
1: 他们留下来的痕迹非常有些文化的韵味啊。
2: 今天看起来也是我们雷州之幸啊。
1: 对对对对，
2: 好多文化的东西都留在这儿了。
0: 满怀感恩的雷州人为寇准、李纲、苏轼、苏辙等十贤建起了十贤祠。在十贤的激励下，雷州学风炽盛，人才辈出。历史上当地共走出了22名进士，上千位举人共生。雷州人也因此有了不求成圣但求进贤的人生追求。在一代代先贤的治理之下，直到今天，农业依然是雷州的主要产业。古城旁的28万亩东西洋田，出产雷州过半的水稻，被誉为粤西粮仓。先贤后学，一脉相承，雷州人对文化的重视如同陈年老酒般愈加醇厚。如今每逢过年，当地都会举办赠楹联、送祝福的活动。
2: 送春联这个活动啊，大约在每年的什么时候，春节前的什么时候人搞？
3: 大概要农历12月初几就开始
2: 搞几天啊？
4: 一般要搞20多天了。
0: 敬畏天地，仰慕先贤，雷州人的生活中处处都充满了仪式感。每逢春节，人们都会请一位德高望重之人手书一副蕴含家风祖训或历史典故的楹联，既增添喜庆气氛，也起到启迪后人之功。结束赠楹联活动后，吴家强心中还惦念着一件事，邻居家娶亲，他要用心再写一副楹联相赠，以表祝福。
3: 哎，大哥大哥，恭喜恭喜，明天是你儿子大喜日子啊，祝贺祝贺，来，我写了一副对联。
0: 偏居天南且有楹联之乡美誉的雷州，无论节庆还是婚嫁，人们都愿意贴上一副楹联，以润物无声的方式传播喜悦。
3: 这份楹联寓意很好的吧，就目前是一个故事来的吧，爱情故事吧。当时是唐代一个都督，他很有才华，张宰相看中他以后就一定要把女儿许配给他，叫蓝田中意，也是一个爱情故事吧。因为蓝田那个地方有一位很善良的人家，他每天都送水给人家解渴，感动了天上的神仙，天上的神仙就成就了他一段美好的姻缘，都是祝福语啊。
4: 谢谢了。
0: 这副充满美好寓意的楹联，蕴含着吴家强对新人的祝福，希望他们日后也能像楹联里的主人公一样幸福美满。向来尊祖敬贤的雷州人，都会把吴家强这样的文化人奉为上宾。
3: 大家要敬敬。
0: 他们知道，那些文字里传承的是古老的文化，是祖先的智慧，是做人的道理。
3: 故事讲得太长了，是吧？
0: 深厚的文化根基让古城得以延续千年，而经济的发展则让古城稳步前行。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就曾派人招募海员，从雷州半岛的徐闻港出海，沿海岸线西行，直达印度及斯里兰卡，随船载上丝绸和黄金等货物，转销到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各国。

0: 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起源。到了宋元时期，雷州出产的陶瓷、黄鱼、大米等物产也沿着这条海上航线销往世界各地，小城一时鼎盛无双。海运的兴盛给当地百姓带来富裕的生活，也给人们引来了灾祸。古城东南部有一处炮台遗址，它静静地伫立在南渡河畔，仿佛是借助奔流不息的河水，向世人诉说着400多年前那段悲壮的往事。
1: 台的守兵50人，
2: 李香金炮台
3: 啊，
2: 就在这里，他那个兵营就在那个后面。
0: 明隆庆元年的一天，雷州府守备李茂才接到哨兵来报，一波海盗正在附近港口抢劫过往渔船，还扬言要血洗雷州。李茂才当即调兵遣将抵抗海盗，一番激战过后，双方损失惨重。不料海盗又以多于官兵3倍的人数再次冲击炮台，
2: 他就马上指挥那个士兵，他对廷明是：我们李茂才为国守在这里，人在阵地在，兄弟们跟我杀。
0: 一时间厮杀声与刀剑声响彻天际，这场血战以守军与海盗同归于尽而告终。这份死战到底的胆量，让横行一时的海盗从此不敢再靠近这片土地。那些牺牲的将士成为雷州人心中至高无上的守护神。为了告慰英烈忠魂，当地百姓在南渡河畔建起了这座忠勇庙。
2: 李茂才撞完了以后，
0: 直到今天每月初一十五，外加逢年过节，人们都会来此祭拜这些忠勇之士。今天的雷州早已远离了战火硝烟，交通的便利也让这座岭南小城变得不再闭塞。经济快速发展，城市日新月异，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的同时，有些老街巷作为城市的记忆也被保留了下来，让许多温暖的回忆变得有迹可循。这间小平房是周老伯曾经的家，也是周俊飞上学时的借宿地。老人念旧，虽然已经搬离这里很久了，但有时间还是会回来走走看看。
4: 伯伯
2: 啊，
4: 哎呀，几十年了，我们要回到这里来。
5: 还是养马工077号。
0: 30多年前，周俊飞在城里上小学，他的家却在距离学校10公里之外的村庄，每天往返需要3个多小时。
4: 那时候那个学校也没有住宿，所以农村人到那个县城读书啊，住是个大问题。
0: 当时作为同乡的周老伯已经在城里工作，他怕耽误孩子们的学业，就和家人商量，把自家在城里的3间平房腾出2间提供给乡亲们的孩子居住，让他们能节省上下学的时间好好学习。当年和周俊飞一起住进去的有9个孩子，孩子多了就容易玩闹在一起。有一次放学后还没完成作业，周俊飞就和小伙伴在床上打闹，玩得正起劲时被走进来的周老伯给了一巴掌。
1: 打他的鼻孔，他就不敢了。
4: 当时我记得伯伯你打了那巴掌很重，我痛死了。
0: 雷州有句俗话，一字九秋田，意思是认识一个字就相当于拥有90亩田的财富。周老伯之所以严格要求孩子们努力读书，就是因为自己小时候家庭困难，只上了5年小学，导致后来工作时力不从心。
1: 在单位里面要写报告，写不出来，所以后来感受到这个，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呢，

0: 在那个下一代没有文化的，在那石头上把那个木板的。
1: 吃过没文化亏的周老伯把自己的经历讲给孩子们听，又拿出几乎全部业余时间陪他们做功课。从此之后，周迅飞收起了贪玩的性子，开始埋头苦读。后来他不仅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也成为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一名教授。再次回到这间充满爱的小屋，他心中感触颇深，
2: 非常激动，就觉得哎呀，如果没有这个地方，可能我没有现在。所以我觉得只要读书才能改变命运，他就是有这种意识，才成就了我们，才成就了现在雷州人这种重教育才的这种风气。
1: 23年的时间，孩子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在墙壁渐渐斑驳的两间小平房里，相继走出了18名大学生，他们中有教授、公务员。在周俊飞心中，犬学向上的周老伯就是最应该敬重的乡贤。老人家爱吃叶搭饼，用糯米做皮，花生、芝麻、椰丝为馅，寓意生活甜蜜、健康长寿。每次周俊飞都会和家人亲手制作，以此表达心中的敬意。也许是心存感激，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周老伯在身旁，周俊飞都会紧握老人的手。时光流逝，周老伯已经年迈，当年那一巴掌的力度不在，手上的温度却犹存。如今周俊飞接过老伯手中的接力棒，他和当初借住在老伯家的小伙伴们成立了一个学子会，奖励那些努力读书考上大学的子弟。敬贤感恩，这种醇厚温良的民风世代相传，铸就了雷州今日的发展。依托300多公里的海岸线，人们建设港口，开发海滩，平均每年有500多万游客乘着暖意而来，享受海天一色的美景。
3: 它这里的商业是很繁华的，爸爸在这读书的时候。
1: 这一天，广州星海音乐学院院长蔡乔忠带着家人重返家乡。
3: 爸爸小时候啊，就看着这个雷剧长大的，一点眼泪就
1: 是。每次回来，他都要看一场雷剧。对于在外打拼的雷州人来说，雷剧就是最为触动心弦的乐章。
4: 我后来学音乐，其实跟从小看雷剧是有很大的影响。
1: 在蔡乔忠的记忆里，小时候过年几乎天天都有雷剧演出。雷剧里演的大多是历史故事，蔡乔忠印象最深的就是铡美案。家境清贫的陈世美金榜题名后，居然为了荣华富贵抛妻弃子，最终死于包拯包青天的龙头铡下。一代代雷州人就在咿咿呀呀的雷剧声中长大，虽然当时还只是孩童，但戏文中唱出的道理却扎进了他们心里。
4: 这部戏就是教会我们一个道理，告诉我们做人要有底线，懂得感恩。
1: 蔡乔忠每次回来都要到母校去看看，就是在这里他知道了更多关于石贤的故事。
3: 就在这里读书，
1: 得志则加于民，不得志修身陷于世。石贤的风骨和志向始终激励着雷州的学子们，蔡乔忠也希望能把这份情怀传给下一代。
5: 不光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人呢都有志气。爸爸希望呢你们这一代也是能这样。文化就像一条河流，一代传一代。
1: 在雷州人看来，文化是一个家庭、一座城市的根脉所在。
3: 好吃的年糕了。

曾经为梦想出走远方的少年，归来后成为反哺家乡的贤者。或许这就是雷州人最高的人生追求。雷州，这座曾被称为蛮夷之地的小城，伴着雷声一路走来，从崇尚万物到尊祖敬贤，千年古风一脉相承。他们融进一座座古祠古庙，化作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成为古城不断前行的动力。天空滚过的阵阵雷声，恰似雷州不息的鼓点。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7: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爱情不会输。

0: 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1: 主著钟汉良，清醒逆袭。
2: 你单身，我离异。
3: 沈小姐果然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
1: 河南卫视《逆遇记》。

0: 你们两个怎么跟库文似的？啊啊！
1: 是的，
0: 放心吧，我死不了，我还得留着这条命去完成任务，回去跟团长。

0: 八十师的战友们来了！谁？八十师的！八十师的！
1: ，奶奶的！
2: 三连的同志们，别给咱三连丢人！跟着我，冲出去！
3: 是。

0: 三连全体都有集合。
1: 是。
2: 一排长
3: 报，
2: 报告伤亡情况。
3: 副连长，三连晕倒177人，失踪25人，报完毕。

0: 这次真的感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们可能就都守这儿了。我们也得感谢你啊！多亏了你们，先帮我们摸清了这儿的敌情。我们的任务就是死守南边的四营里高地。
1: 这次怪我太脸长，本来遇到一小股美军，以为是搂草打兔子，能给战士们捞点吃的，没想到反被美军包了饺子。
2: 三连长，你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
0: 我们的任务是南下，炸掉美军唯一的退路——水坝桥。这两天，美军是白天飞机大炮轰炸，晚上就撤到南边的高地上。我们尝试着突围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伤亡惨重。
2: 他们的胃口很大，是想给我们东建的主力部队唱一出请君入瓮的大戏。
1: 要不是我有任务在身，就算豁了命，也会亲手拆了他们这个草台班子。
2: 三连长，要不要？
1: 和我们一起突围，太好了！但突围出去，我会办法陪你们死守。我要去完成我的任务。
0: 咱们各自都有任务，我们会帮你们紧紧盯住南下的敌人，帮你们尽量争取时间。
1: 齐连长，感谢。
2: 三连长，这仗同志们打得辛苦，我建议原地休息一下，我们一起商量一下突围的计划，如何？
0: 好，林哥，
3: 连长，这人怎么处置？什么怎么处置？
0: 冯先生，你没伤着吧？真没事儿？饿不饿？你没受伤吧？
4: 这是咱们冯先生，
3: 连长，他跑出前就说你骂的最凶，
0: 谁骂了？怎么说话呢？啊？
4: 我告诉你，你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他。他要是少了一根汗毛，我踹死你！听见没有？哦，
0: 听见没有？
4: 是。
0: 带冯先生去吃饭。
1: 走吧，冯先生。
0: 态度放好点。
1: 连长，我们也走吧。好。
5: 珍珠啊，王丽，来了，睡。好凉，好凉。王丽，来了。皮外伤啊，你我自便。我坐。
6: 谢谢同志，我们连队的卫生员。
5: 在战场中都牺牲了，要不会丢下你们。那是华佗转尸，小心饿，又饿灾，你们都莫咋死。
7: 秦儿，
5: 我去。兰丽，我去。兰丽，我去。去远受伤了，快帮他看一下。走走走，快点。走走走，快点。哎，秦儿，抱钱来了。哎呀，抱钱来了。
7: 头还好，皮外伤啊，那得去。
8: 队长，
7: 没事，我来给你扫好了。我扫，傻成这样，验别的东西可以消毒，
8: 那怎么办呢？
7: 不知道呀，就剩一箱魔了。那，哎，扫魔了吗？战地上捡了半瓶。
8: 这外国有度数低，但总比没有强。
7: 行啊行啊，往那挺住啊！那还行。谢谢。哎呀，嗯，我死啊，珍珠，你先多救我啊！我不好呀，我可怜那胳膊。珍珠啊，这样。
8: 哎呀！嗯，哎，啊！

见字如晤，展信书言。你可安好？听说那边温度很低，你在后房应该冷不着饿不着吧？怕你归家，到时候你就可以见到我们的孩子了。对了，这一夜我想好了一个名字，无论男女都叫他心中，如何？新的中国一切都是崭

自个儿留着吃吧。连长说了，你的命比我们所有人都重要。

了。

0: 你干啥去？
1: 人也三级。
0: 过来，照顾我们连上。
2: 是。

0: 这美国人算是暂时消停了。等我把那桥炸了，他们就哪儿都去不了了。到时候，咱们再跟他们好好划划道。
1: 二位连长，我有个建议，派几名战士摸清楚南线包围圈火力最薄弱的位置，零点我们开始突袭，这样是最好的时机。
0: 因为敌人很有可能放松警惕，你们认为呢？
2: 可以，同意。
0: 不瞒你们说，我们已经断粮三天了。这美国佬留下的物资实在是有限，战士们只能靠收集树皮，勉强算是熬下来了。
2: 连长。
3: 战场我都打扫完了，跟三营长说的一模一样，除了十几把枪，啥玩意儿没有，就剩点破烂。啊，那我又包了双鞋下来，我就先穿着了。
0: 就你小子聪明，
4: 伤亡情况呢？
5: 牺牲了八个同志，还有五六个重伤的，剩下都是轻伤。
3: 那八个同志，我们都安顿好了。
4: 咱们练的，咱们这几天光死在轰炸里的同志，就有17个。
0: 这个仇，今天晚上就跟美国佬算清楚。
4: 又有这么多同志，
0: 回不去家了。
4: 二位连长，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够赢得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

0: 你好好的，我还等着你。
1: 把这支棱八翘的八条腿螃蟹让我带出去，
2: 囫囵整个两条腿的人给您带回来。我不是要把他这六条腿给掰了，我是说，我给您带回来一个懂事的人。

0: 你们这些人，满上突围了，还不抓紧休息啊？干小伙儿，想家了吧？
1: 离家越远越找不着家的方向了。哎，哥，你家是哪儿的呀？
0: 青海的。我被老蒋抓了壮丁没多久，阿达阿妈就都饿死了，我也没再回去过。文丽，打完这场仗，赶紧回家去。 别老想着当英雄，保家卫国的事儿让哥哥们来干，我们都希望你能活着，活下去。尤其是你大哥，
1: 平和哥，你和我说说我大哥的故事呗。 他们都不告诉我。

我虽然十年没见着我大哥了，我甚至都记不清他长什么样子，可是你总给我感觉

0: 你很像他，你和我说说呗。
1: 我欠你大哥。

0: 坐下，抓紧时间休息啊。伤口疼不疼？
1: 不疼。

战士们打得很艰苦，后面还有更硬的仗等着战士们去打，你给他们打打气。

0: 任命，把你缴获的罐头，还有弹药物资都拿出来。祁连的，谁还剩着吃的呢？都拿出来，任命你给平均分配一下，支援一下三连的同志们。
1: 大川，赶紧的！
2: 少爷，
0: 跟我装，我还不知道你，你那肯定有存货，赶紧拿出来。
2: 排长，把俺当成傻人了。 最后一口吃的都跟上院了，那我还能在苏寨伊犁吃嘞？
0: 哥，
2: 那把俺毙了中不中？
0: 快，祁连的，都拿出来。
3: 是，二排的，把吃的都拿出来。

0: 伤员多吃点，其他人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1: 连长，我们不饿，还挺得住。
2: 把食物给受伤的同志们吃吧。
0: 服从命令。
2: 我让你们吃东西，是为了让你们有劲儿，在战场上多杀几个美国佬。
3: 七连长，还有冯先生，不能让专家饿着。三连的，七连长的话就是我要说的话，服从命令。
4: 是。

程先生，这个我们不能要。你留着，我不能要你留着，让你留着你就留着。

0: 我也没啥能给你们的，这一路上啊，是我连累了大家，看到你们受伤，有人牺牲，我心里面其实很难过。我也不知道能帮上你们啥，我知道你们很了不起，那我也得劝你们，仗不能这么打，不能这么不要命的打。
1: 你们根本就不清楚，你们跟美国人之间在军事科技上是有多大的差距。鸡蛋跟钢铁，硬碰硬，那能行吗？冯先生，我们知道美国人的武器很强大。 可这场仗必须得打，不但要打，还必须取得最终的胜利，不然这些美国人。

0: 就扛着枪站在咱们家门口了。您看看这些战士吧。
1: 相信他们钢铁般的意志，能够战胜一切。七连的同志们，七连的同志们，我们的口号是什么？是什么？
2: 家园人，战友先锋，敌人不再欺凌。
1: 你的苦衷我们都懂，谢谢。
3: 都饿不饿？
4: 不饿。
3: 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你们能不饿吗？除非你们背着我是不是藏了吃的东西了？啊！
4: 同志们，这次入朝作战，我知道你们吃了很多的苦，也受了很多憋屈，
3: 寒冷饥饿，是真冷，真没东西吃。
4: 那就算这么苦，
3: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往后退半步。我五千里能带出你们这样的兵，是我的光荣。不管吃多少苦，都能打胜仗，才能够叫做英雄连队。你们想被叫做英雄连队吗？
4: 想。
3: 好，现在美国佬就在南边呢，要把咱们给包了饺子。
4: 给咱们东线的主力部队唱一出请君入瓮的大戏，
3: 他们想得到挺美。咱们能同意吗？
5: 不同意。
3: 咱们那么多的战友，死在了美国人的枪口下，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为这些牺牲的同志报仇。
5: 报仇。
3: 任务：
5: 掩护三连同志南下突围。 七连全体都有，不得与敌军恋战，迅速占领秦岭高地，完成阻击任务。
6: 是。
5: 出发。
6: 是。

0: 这儿火也忒猛了，
1: 是巴祖卡。我看了一眼，还有一门坦克。
2: 平和。

0: 你看前面的高地，必须要速战速决。等到了白天，就算咱们抢占了高地，也没时间挖防空洞了。
1: 已经打扫清蛇了，想要抢占那个高地，只能熬硬了。趁他们最疲惫的时候，
0: 攻上去。
1: 状元，熬呗！咱们就把这帮美国人当成重要账了，往死里熬他。

0: 连长，我想申请加入一排，跟你们一块冲锋。我不想和炮排一起缩在后边。
1: 这事儿你问得着我吗？你排长在这儿呢。
2: 这么大的事儿，我可做不了主。还是问连长吧。新缴获那个美国炮，摆弄明白了吗？这山望着那山高，臭毛病。我去看看炮。
0: 连长，
1: 这场仗跟之前的仗可不一样，敌人在上面，咱们在下面，没点冲锋经验，不就是白送死吗？
3: 万里，炮排也是前线，在哪儿都能当个好兵啊。
4: 炮排也是前线，在哪儿都能当好兵，你就认了命吧，老老实实在炮排待着啊。

0: 伤员都给你留下了，照顾着点大家。放心吧，连长。连长，我没事了，带上我吧。你好好养伤，等伤养好了，有你杀敌的机会。
1: 回去。来，你小子一天不打美国佬，心痒痒是吧？听连长的话，好好养伤。回去。
2: 所有人，做最后的准备。

0: 咱就拿这枪炮给美国人叫个早。
1: 同志们，目标是前方高地，咱们上去把美国佬的旗子给拔了。
2: 快！
3: 这次炸掉后啊，
4: 时间轰，
2: 预备。

0: 侧面迂回，把那个火力点断了。
1: 走，来几个人，跟我走。

0: 我的光荣在这儿，快走！
1: 少爷，少爷，你醒醒！你快醒醒！没被雷公老打死，也得被你小子给打死！你为什么？大男人了啊！啊！这咋整的？我命大呀，命大呀！
2: 被你家老爷给救了，快快快，
1: 别走！
3: 哎，
4: 天哪！
3: 雷电，别炮弹了！
2: 老陈，拿着炮弹呀！

0: 小船。
1: 怎么矫情？我操！
2: 老陈，
3: 老陈，你没事吧？
2: 小点儿都在跑。
3: 老陈，
4: 雷霆，老陈不行了。

0: 连长，
1: 我现在是你二哥，不过就这一会儿啊。对，
0: 二哥，
1: 别着啊！我是你二哥，但也不管你哭鼻子的事儿。
0: 我没有。
1: 那你想什么？
0: 明白为什么要打这场仗了。但是如果没有这场仗，班长、来福哥、还有大壮哥、老柴，他们就都不用死了，咱哥俩还能在家陪陪爹娘。这帮美国佬怎么想，非要打仗？
1: 其实我也会这么想。但是站着不会因为我们这么想就结束。这一路走回来怕不怕？
0: 不怕。
1: 嘴硬。你不怕？我怕。你小子从小就只听百里的话，从来就不听我的。其实这一路走过来，我是真怕你死在战场上，结果我还活着，我怎么去跟百里和爹娘交代啊？到时候想见你了，想给你上柱香，都不知道你埋哪儿了。

0: 行了，其实你小子比我刚当兵的时候有种，
1: 你肯定比我强，二哥。
0: 尝了，苦的，但也有点甜。什么呀？这是？不知道。一个美国兵，临死之前给我的。
1: 二哥，你说我现在是一名合格的战士吗？
0: 半个。所以啊，好好活着，用你自己的表现。
2: 去把那半个给挣回来，连长。我还是想申请加入战斗排。我已经打了几仗了，我要为班长他们报仇。

0: 同志们抓紧时间休息，
1: 美国鬼子的飞机一会儿又飞回来了，我去看看连长。
2: 啊，真香，俺家那口烩面胡辣汤饺子包子。哎，老钱，恁家那边有啥好吃的没有？
3: 我们卧室有破面。我跟你说，
4: 哎，你俩有没有眼力劲儿啊？这啥时候又是烩面又是胡辣汤的，正饿着呢。
2: 俺只要想着这口吃的，浑身都是劲儿。哎，排长，
5: 啊，
2: 您的前方头子没事儿吧？
5: 哎，老毛病了。以前啊，一阴天下雨就不得劲儿。后来开发前，在液胆管也都捏好了，到这边天一冷就又完犊子了。
2: 要我说，他还是想着宁静姐。
5: 净扯那没用的，咱们除了是代表祖国执行作战任务的，别天天除了吃的就儿女情长，什么破玩意儿。
2: 装装装。
5: 对，
6: 解放
7: 哟，李先生您来了。
6: 中国解放，
7: 给您留着位置。
6: 来，大家跟着我念三遍。解放妇女新中国，
8: 解放妇女新中国，
6: 解放妇女新中国，
8: 解放
9: 有人没有啊？
8: 新中国，
6: 解放
9: 有人没有啊？
6: 新中国，
8: 解放妇女
10: 同志，
8: 新中国，
10: 你有什么事吗？
5: 啊，同志，掌柜的在。
10: 掌柜的不在，掌柜的是我爹。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来，坐下吧。伸手，
5: 啊，
10: 号脉呀！看一下舌头，行，你是哪儿不舒服啊？
5: 就是阴天下雨，脖子不得劲儿，然后带着这个肩膀啊、胳膊一块疼。听说镇上这个邢大夫看得好，说找他来治治。
10: 没事，我帮你看一下。
5: 啊，不用不用了，等我过两天再来，等邢大夫带我的。
10: 小邢大夫也一样。
5: 你跟女同事。

0: 志怎么了？
1: 我同志不方便
0: 啊。我跟你说，
1: 下次再来。
0: 你这肩膀还挺严重的，你要再不砍，可就抬不起来了。哎呀！我们从这边开始。
2: 解放妇女，新中国。
3: 先生，我羊水了。
1: 我改天再来。你熊大夫带我
3: 走。
0: 出去，快出去，去烧壶热水吧。
3: 好，
0: 你去给他拿个毛巾。来，
1: 我
0: 你愣着干啥？赶紧出去！你男同志，快出去！出去！傻子。

0: 你翅膀硬了吧？还想离家出走？要不是我发现的早，你还真走了你！
1: 掌柜啊，你是咱萧家的独苗，当着列祖列宗的面，你跟我发誓，在家务农，永不从容。说呀！
0: 少爷，快说呀！投笔从戎，永不务农。哎，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投笔从戎，永不务农。爹，你从小到大就顽劣得很，尊里尊外，没少给我惹是生非。
2: 愧对祖宗啊！本来想让您去读书，磨磨您的性子，可是你都学到了什么呀？
1: 爹，您总想着咱家这一亩三分地儿，但您好好想想，现在危难当头，咱老百姓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0: 咱国家那么大，还用得着你去救？
1: 如果每个人都像您这么想，这国家就真亡了。
3: 来源，哎，
1: 从今天起，你改姓萧，往后这萧家的产业都归你。老爷，
3: 你滚！
1: 爹，谢谢您成全我。您老好好保重身体。儿子走了。哎，
3: 少爷，你。 少爷，少爷，哎呀，你，少爷，少爷，你，你俩看家还行吧？
1: 少爷当兵啊，他是一根筋的，枪留孙溜不过来啊。我呀，我追他去，我陪他一块儿去。姐俩人怎么也比一个人强啊。他那个心劲儿过了我，我再给他哄回来啊。老爷，你了好好的啊。

0: 在这路上，老爷，就忒多了，用不了啊！拿着啊，
1: 老爷，我爹他一直都不同意我当兵。 没想到最后，反而是他老人家救了我一命。

0: 娘，儿子回来了。你回来了？我爹这是怎么了？你爹他不学好，跟人家学赌棋，把咱家产都输光了。您别着急啊，现在是身外之物，身体要紧。掌柜回来了。爹，都没事。
1: 咱们萧家一直以来，忠厚传家。 本本分分做人，没想到。

0: 这回在我的手里，这盖旗你留下，已经是萧家后人，让他们世世代代永不碰壁，永不战斗。
1: 很像，谁说不是呢？老爷的人多好，你今儿给你爷起字的时候啊，一下子看明白呀、啊。你妈给你个奖啊，啊，老爷对你爷那个心思，不明说呀，说嘛。
2: 我后了，可惜了。Flamingo calling Eagle, approaching Hill 1519. Execute bombing or not? Execute immediately.
3: 旗子，红旗，别管了，
4: 得保证行政力量，走。

0: 这帮美国佬一到白天是真不闲着呀。大哥，嗯，
1: 给你看个好东西啊。哎，我特地厚着脸皮问团长那要来的。
2: 哎，这可真是个好东西。那个哈他们俺一看就知道。
3: 我说这团长怎么这次这么大方呢？就两根，原来还是只铁公鸡。有火没有？
2: 有火没有？慢点点。
3: 哎呀，走。
2: 谢连长。哎爹。

0: 哎，小屁孩毛都没长齐呢，给他抽什么呀？
1: 这玩意儿是不好抽了。

0: 林，打刚入练队那会儿，说实话，瞧不上你这。那次干啥啥不中啊？但是这一路走过来到现在，你不算个不中。中。这样，等这场仗打完，俺带你回去。 俺老家吃最正宗的烩面和胡辣汤，中不中？
1: 中。
0: 那在这之前，先填饱肚子。嗯。

爸爸在这儿。

0: 生。
1: 哎，
0: 来，喝点粥。
1: 我自己来吧。小秋，这段时间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我，辛苦了。
0: 不辛苦，小心烫啊。

0: 陪爸爸看看好不好？妮妮，让爸爸看一眼好不好？不让看，你快把眼睛闭上。就看一眼。不行。
1: 好吧，闭上啊，闭上。
0: 就看一眼，
2: 不行。
0: 哎呀，
3: 让你闭上就闭上了呀。
0: 闭上，闭上。
2: 妈妈不让爸爸看。
0: 那这样，
2: 妈妈把爸爸的眼睛捂起来，好吧？
0: 好。哎，好了，闭上，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妮妮可以踏踏实实的画了啊，爸爸看不见了。

0: 你别冲我这样笑啊！你冲我笑，就没啥好事儿。说吧，啥事儿啊？
1: 这回真是好事儿
0: 啊！
1: 没过老的，是的，我特意给你留了一块，吃吧吃吧。
0: 你别说，当时分的时候，我没舍得吃，
1: 吃吧吃吧。

你不用替我担心，我这炮牌没事儿。这最近啊，减员有点严重，老柴也牺牲了。但是我这人手还够使，这万里小子聪明，学啥会啥，现在一个人能当两个人用，我没事儿啊。

0: 哎呀，这真是我想说啥你都知道，还没张嘴呢就让你给我堵住了。
1: 不知道你要干啥？
0: 得了，可不是我想要万里这小子往前排走的啊，他已经给我申请了两三次了。
1: 那你应该批评他呀，他这属于越级呀，应该直接找我呀。
0: 我为什么要批评他呀？
1: 不是，李爹，
2: 这些战士
0: 啊，都是咱们的亲兄弟，人家都能往前冲，那万里怎么就能搞特殊啊？

0: 全想清楚了，让自己的亲兄弟在前面杀。
1: 说实话，我之前是怕，但我现在想通了，这小崽子原来犯了那么多错误，不就是因为自己往前冲吗？那就让他冲啊！
2: 如果真有子弹朝他打过来，
1: 我这当哥的在前面给他挡了。
0: 你少放屁！你也不能出事儿。咱们七连牺牲的战士太多了。哎，你想过吗？这次你能带几个战士回去？你是连长，我听你的。

0: 走一走。你别跑。
1: 谁啊？行啊，你刚才啊，
0: 别一宿了，我要去支援梁山他们。
1: 你别在那胡闹，你胳膊还没好呢，你咋去？
0: 没事。
1: 行啊，你再歇歇呗。行啊。你这还受伤着呢，
2: 你去干啥？你不要去，
1: 你还傻着呢？
2: 你过去送死啊！不行，哎，
1: 不行，
2: 你这腿大不了。
1: 老曹，老曹。

今天不论是小鬼还是阎王，都不想从这手上抢人。

0: 悬了！哎呀，哎，哎呀，哎呀，老娘保佑啊！
1: 老娘保佑我！
2: 哎呀，二十三包头啊，你娘也保不了你！
3: 还有一名记者，
4: 爸爸。

是老禅。

你等下，我回家弄啊，我会处理你。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9: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8: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0: 无法消弭的隔阂。
8: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1: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2: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13: 势均力敌的爱意，
14: 我想约你。
12: 季总，你懂吗？
15: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我们的战场空气完了，一天一夜牺牲了16名同志，重伤7个，轻伤不计。
1: 走了的这些兄弟，就不用再挨冻受饿了。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了。

0: 他一个人静一静吧。
1: 他要送牺牲的那些战士最后一程。
2: 我和他没事吧？
0: 你大哥百里，二哥千里，把七连的兵当成自己的亲兄，你说他有事儿？抓紧时间睡一会儿。

小心！

0: 快亮了，再不攻上去，我们就成案板上的肉了。
1: 这没过来。

死。

0: 快点打扫战场，美国佬很快就会反扑的。
1: 秦连长，秦连长，秦连长，指导员，
2: 青烟啊，你要看见咱们这个老连长，你再跟他说，你说咱济南的战士们，你曹县的都够争气的了，没给咱祁连闲眼子，这个长大的不寒碜的啊！
3: 青烟，好好休息，后面的任务我们去完成。

0: 都喝了啊。
1: 秦连长，团部最新命令，你们七连现在离水坝桥最近，团长命令你们在24小时内炸掉死营岭以南的水坝桥，从根源上彻底切断各县美军往海岸线撤退的后路，为阻击敌人的兄弟部队争取时间。
2: 59师谭子维的三连呢？
1: 我志愿军先派去炸水坝桥的连队，也就是我们一连，在12月1日全牺牲了。我听其他通讯员说，最后一次去炸桥的三连应该也都牺牲了。
3: 什么？三连长牺牲了？

0: 看来这坛子围现在咱们连队的酒，咱们是喝不上了。乔体呢？长到什么程度？
1: 美国人的修桥速度太夸张了，乔体几乎没太大损坏。我们目前的情况是缺少炸药，这对我们来说才是最关键。
0: 按照这个地图的比例，四英岭到水坝桥，至少要30公里。如果咱们还按之前走山路的话，这时间肯定会耽误了。最快的方法，就是走山下的公路。连长，不能走公路，这白天走公路太危险，说不定从哪儿都冒出一股敌人来。
1: 但是任务急啊，
0: 谁能走一步看一步吧。
2: 秦连长。 你们连的阻击任务打得太惨烈了，我担心这个不用担心。我现在担心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完成阻击任务。团主，离部队快来了，他们可以暂时拖住后方美军陆战一师的主力，但是炸桥任务不能拖了。团长意思也是，如果在死营岭最终无法阻断敌人，那么。
3: 就必须要炸掉水坝桥。连长，你看看，咱们连就还剩这些人了。这，连长是大员，我们三排留下，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大哥，好兄弟，你们都是我祁连的好兄弟。大哥，缴获的物资还有重武器，你们先挑，带着你的人，一定要阻止下那里彻的敌人。但是肌肉，一定要保存有生力量，一定让自己活下来。 中卫部队来了，立刻南下。我跟指导员在那边等着你们。

0: 写两封信，书上我都想好了。
1: 张，你小子呀，就是命好，这林毅一看就是个好姑娘，要不是让你小子给提前了呀，我肯定跟他发展一下革命友谊。
2: 你可拉倒吧，之前来找你的姑娘人家等着你回去呢。
1: 你呀，就别扯淡了，林明，得好好活着，别辜负了人家宁宁。
3: 李老爷，嗯，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4: 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寄回去。
5: 谢师大人，
4: 记住连长的话，尽一切可能保存住有生力量，我们等你回来。我跟连长给你请功啊。
6: 明白。
7: 保重啊，
8: 连长。郑大元，你跟同志们也保重，我们活着见。
4: 活着见。
1: 活着见。
7: 活着见。
8: 准备出发吧。
6: 连长。

0: 您那哈德门的烟能不能？就数你小子烟瘾大，还想着呢。啊，哎，早点戒了吧，
1: 谢连长。

我是三营七连第201名战士三排排长李大增，再次向连长和指导员敬礼，请你们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同志们，咱们检查一下装备。枪，上刺刀。天只要一黑，咱们就重回阵地。

0: 同志们，怕不怕？
1: 不怕。
0: 好，我们都不怕。连长和指导员说过了，只要这一场仗打赢了，就给我们请功。
2: 等咱立了功，回家娶个好媳妇儿。
0: 算命先生跟我说过，我可以活到80岁，但是我不相信他这些鬼话。这一战注定是一个死战。
3: 排长，美国鬼子又爬上高地了。
0: 同志们，我们可能等不及主力部队了。
2: 排长，下令吧，我们必须给连长他们争取时间。
4: 对呀，排长，我们死了不要紧，可任务必须得完成啊！
5: 排长，
6: 下令吧！
2: 下令吧！下令吧！下令吧！
7: 排长，排长，
8: 我现在就下命令。
9: 所有人听好了，继续坚守高地，把这帮美国鬼子给我赶回去！
10: 是是。

下辈子，我还想当年您的背影。

燕子，

0: 煎的椰菜饼子，可好吃，还蒸了十几个，还是没吃够。
1: 那你再睡一会儿，梦里再多吃俩。
0: 中。
1: 那啥，等回去，咱这仗打完了。回去我让宁宁也学一学做野菜饼啊，
0: 嗯，
1: 然后你过来吃，
0: 咋炫耀嘞？
1: 嗯，
0: 有女人了不起哦。
1: 你镇上扫黄班里，
0: 嗯，
1: 有不少没对象的女青年，我让我们家宁宁扫听扫听，看谁合适，给你介绍。
0: 中，排长，说住了，听你的。
1: 闷葫芦，
0: 嗯，
1: 回去我也给他介绍。都介绍。
2: 排长，你不用管我，我有。
3: 你不能说我吧？
2: 行，也抱着你。
3: 彪哥，
2: 嗯，
3: 你不是也没家吗？完事儿了，你和雷爹一块儿和我哥回我们家。
4: 我可不去啊，别算上我。
3: 你爱去不去？
5: 哎，啊，我说实话，雷爹，你真没打算找一个给自己安个家呀？
6: 对呀，雷爹。大家伙都想着这事儿呢，这样，这仗打完了，怎么着，也得给雷爹说门亲事，是吧？老一个人单着，这不是回事儿啊。
4: 雷爹，别听知道块他们瞎胡得了，他们净忽悠我。
7: 没听，
4: 我这儿倒有个合适的，宁宁她有个小姨，不是没比她大几岁，长得跟你一模一样，我个脸型也这么老长。
8: 臭小子，臭小子不学好是不是？跟他们两个不学好是不是？
4: 为了你好吗？
8: 什么脸型一样？哎，我跟你说啊，我早想好了，打完仗我就一个人找一个清静的地方，让你们谁都找不着我。哎，我一人挺好。
5: 我大小也是个七连的连长，你经过我同意了吗？就抛弃了我们七连，不想我们呀？
8: 打完仗我还听你的，啊？想你，我是眼不见心不烦。哎呀，我不瞒你说呀，这些年啊，我只要一闭上眼，我就能想起来咱们牺牲的那些同志们。
4: 不过看着你们啊，这一个个的啊，刚进七连的时候都是新兵娃子，对吧？后来都成老兵了啊，都长能耐了，而且这能耐都比我强，我这心里边高兴啊，真的。
5: 雷爹，这七连啊，还是你最有能耐，我们跟你比差远了。
4: 哼，你别夸我，再夸我啊。

0: 打扮仗我也躲着你，我就一个人，一人挺好。
1: 说你这一个人有什么可好的啊？等打完仗，这上海呀、太湖啊，反正高低你挑一个啊。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你怎么提前说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这剑走不低。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2: 真是你吗？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地狱记》正在热播。

0: 队长，雷爹，醒醒，有情况。
1: 咱们这没多少人呢，要不咱们整点装备啥的干吧？
2: 不行，耐着点性子啊！所有人，等靠近点再动手。
3: Hey, stop, man, stop！
1: 老魏，看美国佬这状态，把咱们当自己人了吧？
0: 没那么简单吧？
1: 老魏，

怎么样？打他们的车胎！快！

0: 日在七连的命，和你家仇了。
1: 兄弟们，

0: 你小点声，你没吃过饭呢你、啊、
1: 你懂事。我跟你说这东西，这个胡辣汤喝最美了。
2: 大刚入连队

我是我，瞧不上你这。你是干啥啥不中啊？但是这一路走过来到现在，你不是个孬种。

0: 你吃啥呀？我家里头养活大牲口，我知道这一个不够你吃。啊，你不用管我，我不管。你就别拍我！奶奶，那奶结婚有啥好吃的没有？
1: 吃，一天净知道吃，你上辈子饿死了啊？
0: 俺听说恁那边有那啥猪肉酸菜椒子还是啥，
1: 光吃。
0: 反正是好吃。
2: 你这话没根据，顶多也就二里地。
3: 你这个人是真可恨，敌特的谣言你也信？

0: 站长，这车的轮胎被打爆了一个，速度提不起来，还能再坚持一会儿吗？这引到血崖的公路啊，应该就快到了。好，
1: 强林啊，
0: 你别忘了你在那孟寡车里说的话，带咱祁连的战士回家。
2: 飞碟，这次我得食言了。啊？这些战士们，我可能带不回去。
0: 你是不是也怪我这连长当的不好？他们可能已经回去了。我估计现在都到家门口了。
2: 怎么了？这些话可不像你说的。就是雷爹，你脑子不会被炸坏了吧？怎么突然想说这些啊？好好开你的车，开稳点，别晃荡，难受。
0: 是，这不是轱辘被炸坏了？没事儿，你看你这一本正经的样子。 我想起来，你刚到咱连队那时候，这整天上蹿下跳，跟个猴子似的，现在好久是没跳了。千里，你呢？是咱祁连的根，得活下去，得回家。
2: 仗走了那么些战友，哎，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其实这些战友都没走，就在咱身边，这整天呢，跟咱一块儿吃饭、睡觉、吃火、打仗，都活着呢，啊，而且活的都挺好。
0: 多吗？不多。你雷爹我挺多的。雷爹，哎，我懂你。这些年你一个人承担了很多。
2: 咱祁连的第17名战士，可不是那么好当的。好好的一个炮排呀，就这么没了。我对不起他们。

0: 爹爹，别这么说了。等咱们任务完成了，再把炮排的队伍重新拉起来。
1: 其实啊，我曾经是有过家的。那你家在哪儿啊？哎，别着急啊。
2: 现在还有点扎手，哎，我给你削的圆一点。
3: 胡子，别老缠着你雷叔，他那伤还没好利索呢。啊，让他歇会儿。
4: 不，雷叔答应要给我做手枪的。<笑>
2: 你小子轻点，快给我累死了啊！
3: 听见没有？让你轻点儿。
2: 哎呀，没事儿，我跟他闹着玩呢。哎，差不多了，这不扎手了，试试。
3: 好看吗？
2: 真好看，去吧，出去玩去。哎，这孩子，平日里让我惯得有点没样了。
4: 没事儿，这虎子呀喜欢我，我也喜欢虎子。
2: 大国哥，真是谢谢你啊！自打虎子爹走以后，我一个女人带娃，连地主都不租给我弟，幸亏有你做保。
4: 要不然，我们孤儿寡母得饿死去。哎呀，
2: 等打跑了鬼子呀，咱穷苦老百姓的日子要好过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啊，一定会给老百姓撑腰的。你说的我听不懂，我就想着，怎么能把虎子好好养大就行。
4: 大国哥，你看我干嘛？
2: 我脸上有东西吗？
1: 我是觉得你好看。

0: 翠花，等我打完了仗，我就回来找你。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两个人，我就和你一起把虎子抚养长大。
1: 大国哥，我，你以后别再瞎说了。我是一个寡妇，这村里村外的，你会让人嚼舌根子的。
0: 我雷大国行得端，坐得正，我不怕别人说啥。小花，我知道你是好人，你救了我的命，是我的恩人。如果你不嫌弃我，你就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女人。
1: 大国哥，你不嫌弃我就好。
2: 秀花，秀花，秀花，我，秀花，我找着队伍了，秀花，秀花，秀花，
3: 秀花，秀花，虎子。虎子，小花儿。

0: 这儿不行啊！
1: 老魏，在前面停车，所有人准备下车。
2: 把飞机引开，气垫交给你了，
3: 雷电。

0: 慢点。你们家这是想走多少里？
1: 什么？天天这穿针引线的，这不是娘干的事吗？那怎么着？以后不叫你雷爹，叫你雷娘是吧？娘。
0: 我是欠下你们老五家的了，我伺候完大了，我伺候小了。
2: 没有啊，老人。是的，我特意给你留了一块。这么着，
0: 你别说，当时分的时候我没舍得吃。

0: 们七连死的人够多了，谁都不许死。
1: 你看，是咱七连的根，得活下去。

0: 哥，我心口疼。
1: 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疼吗？我比你还疼。雷公，七连第十七名战士，他是咱们七连的爹。他这么做是为了让咱们能够回家，不能让雷爹白白牺牲。

0: 那爹走了，大伙儿心里都不好受。我明白，你是好样的，这一路下来，你长大了，
1: 死了这么多人，我还长不大吗？
0: 再加把劲儿，跟上。

0: 应该是咱们一连和三连的战友们。
1: 啥？这帮王八犊子！
2: 看来前两次炸墙，让这帮美国佬学精了。老肖，
3: 到。
2: 连长，带一组人，先去摸摸桥内的情况。一定要把美军轮流换岗的时间记下来。记住，注意隐蔽，千万别打草惊蛇。
3: 放心吧，连长，老方轻言。带上一组人，咱们走。
2: 林明，
0: 你带俩战士，警戒一下。让其他战士们原地休息。啊，
4: 平和，万林。
5: 是。
6: 连长，之前两次炸桥，敌人一定有所警惕，一定会严防死守，说不准设了个套让我们往里钻。而我们这边的实际情况你看看，就这些人，咱们缺兵少粮，援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到达，一旦打起来必须速战速决，拖得越久对我们越不利。
2: 老梅，哪有不难打的仗啊，咱们七连什么时候打过容易的？越难打的仗说明越必须得打。嗯，咱们现在还剩什么重炮连？
6: 来的时候我统计了，五个爆破筒，四个炸药包，两挺轻机枪，如果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再多搞点炸药。我建议选择一个机枪组，正面面对敌人的火力，还有一个爆破组侧面渗透，一旦上桥，我们沿着两次爆破的缺口继续爆破，成功的几率有可能会大一些。
2: 那美国佬修桥的时间比咱们炸的还快呢，已经炸了两次了，你看看现在那桥面上还能通车呢。我现在担心的是咱们七连就剩这些战士了，怎么能顺利地摸到桥面？
6: 虎口拔牙，

0: 这鸡蛋能大下来呀？这煤锅烙啊，也是含糊。他们现在啊，也是千发狼吼爬户，躲被窝里的爬老鼠啊。哼，含糊是含糊，但是你看看下面那些家伙，少说也是一个家乡连的编制。可不嘛，他奶奶的！哎，你们几个在这守着，老方，咱俩下去看看。
1: 哎。 你连咱不说了，别大错进色呀！咱别推猫似的哦。
0: 你看你这个样儿呢，
2: 咋了？你怕了？
1: 孬种！
0: 你说什么话？
1: 你妈尿我都不尿你，谁是孬种啊？
0: 你看看把你厉害的你，走啊！切。

0: 我不饿。
1: 来一块，咱们连就剩两罐这罐子了，你大春哥留下的，给。
2: 大春到了也没吃饱就走了。真不饿。
1: 是啊，你大春哥到了也没舍得吃，他就是当兵之前啊饿怕了，后来就老喜欢糖吃的，咱们连都找不着吃的了，在他身上也能翻手存货。因为这个事儿我削了多少回，现在想想啊，
2: 任明哥，你说大春和雷爹他们见着了吗？
1: 能见着。来一块。
3: 不饿。
1: 啥玩意儿？
3: 不饿。
1: 咱们全连我问了一圈就没一个饿的。

0: 任命哥，那个宁宁是你相好吗？
1: 啊，
0: 那你俩成亲了没？
1: 之前打算过，但我这一想，咱是吧，万一别耽误人家那啥，你不也有个相好的吗？等到仗打完了，我们一块儿喝你喜酒去啊。咋还不吱声了呢？
2: 不欢迎啊。
0: 欢迎。我希望咱们打完仗天天在一块儿，我到时候偷我爹的土烧给你喝。
1: 吹吧你，你爹不把你吊起来揍。
0: 平哥，指导员说你是主动加入咱们七连的，为啥呀？
1: 为啥？你出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啊？就属咱七连能打，你平和哥到咱们七连，人家是主动要求进步，是不是？等打完仗，回去我把那个扫盲班的女同学也介绍给你认识。
3: 不用。打了这么多年仗啊，越来越觉得一个人挺好，无牵无挂的。有你们这帮战友，足够了。

0: 终于舍得戴了，我怕戴不戴就没机会戴了。
1: 说什么呢？

0: 哥，累不累？车上眯了会儿。哥，我梦见大哥了，他说让我好好在家待着，好好孝敬爹娘。
1: 那看来大哥真是生我气了，怪我没听他的话，给你托梦告状呢。
0: 我想咱爹娘了，跑出来这么久。

0: 他们肯定担心坏了。娘身体都不行了，我们都不在家，只能靠爹一个人照顾她。抓药的铺子可远了，来回得走好半天。
1: 我跟百里当年杀了村里勾结日本人的汉奸，偷跑出去了10年。我们不在家的日子，苦了你和爹娘了。
0: 哥，咱们还能活着回去吗？
2: 能。打个胜仗，咱们都能回去。等回去了，咱们给爹娘盖房子，盖砖的，好好孝顺他们。要不要再帮你张罗张罗捐资的事儿？啊？
3: 可咱祁连这么多战友，

0: 咱们的人。春生，春生，春生，是我，七连长吴千里。
1: 连长，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是有什么新的指示吗？还是说团部主力要来支援我们一起炸桥？
1: 咱的主力部队还在追击敌军，团长派我来确定你们是否到达了任务地点，结果我半岛遇到了美军，团长说一定要把陆战一师的后路给断了。七连长，那孩子2岁了，是我从他妈肚子里活生生给拽出来的，我这样也回不去家了，我呢交给你们，不能让在七连的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七连长，
0: 春生，春生，春生。

0: 已经两岁了，以后不能跟着他执行任务了，就留给咱祁连，
1: 说不能让战士们。

0: 他是我们的战马，跟我们一样都是战士。可咱们也有现实的问题，也需要解决啊。 这样吧，大家举手表决，我放弃投票。其实我个人啊，同意平和的说法，但是我代表不了大家，确实不能让战士们都饿着肚子来执行任务，所以举手表决吧。
1: 少数服从多数，一会儿赶紧跑啊！冲着鸭绿江的方向跑，跑过去就回家了啊！
2: 快跑！快跑！快跑！
1: 万林，万林，臭小子，我那表决还没结束呢，谁让你给我放了？我怕你们真把他给吃了。
2: 走。

0: 妮妮，爸爸就要回家了，就要回家了。
1: 哟，哎，呵，我们这大指导员在这儿一个人偷偷抹眼泪呢。
0: 你吓我一跳。
1: 哎，
0: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哭了？我这眼睛里进沙子了，知道吧？
1: 沙子？这，你看这、哎、白色的。
0: 哎呀，这、啊、这
1: 全是沙子，全是沙子。
0: 哎，哎，
1: 老梅，
0: 嗯，
1: 一会儿该行动了。咱这七连一共还有17个人，这连长指导员真当成光杆司令了。
0: 嗯，我是心疼咱们同志们，这场仗打得太艰苦，天寒地冻，吃不饱穿不暖，就一个个的都埋在这儿，家也回不去。
1: 做准备吧。
0: 嗯。

0: 这么多战友们都交代在这儿了
1: 啊，
0: 可不是吗？这帮狗日的。
1: 少爷，我跟你出来大姐也认账啊，这操心这个账啊，大的就退干过了。
2: 嗨，老天爷心里都记着呢啊，咱们这代人把仗都打完了，咱们后辈就不用再受这份苦了啊。
1: 等这仗打完了啊，我妈都不像啊，能吃上热乎乎的饭，睡上热乎乎的炕，我才退知足了。
2: 你看你这点出息啊，这你就知足了？我告诉你啊，等这仗打完了咱们回去，咱还得娶个热热乎乎的媳妇儿，再生一堆热热乎乎的娃，那日子才美呢。
1: 是啊，以后啊咱们的日子甜不甜啊都是热热乎乎的呀。
2: 哎，对喽。

0: 坏了坏了，美国佬在拿铁皮给桥面打补丁呢。
1: 好嘛，拿铁皮给桥打补丁，那得多有大头针给钉开呀。
0: 多有那大头针我是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咱们这仗难打了。

0: 真是活见鬼了啊！你在这守着，我过去看一下。
1: 哪儿？哎，嘿，你干嘛去？你哪儿去啊？
2: 连长，这老肖他们去多久了？
3: 快半个钟头了。
2: 怎么连个报信的人都没回来？会不会被发现了？
4: 枪没响，再等等吧。
2: 再等10分钟，再没回来，我们就过去了。

0: 你是那个桥梁专家冯新冯先生，我是七连的，
1: 三连的同志们呢？

0: 连长，急行军到后半夜可算是到了。一连炸桥的同志们都牺牲了，太惨了！牺牲了一个连队的兵力才炸下来的缺口，结果那帮美国鬼子只用了不到两天就给修好了。我听说他们一个连配备的棉衣连两个排都不到，天气又这么冷，影响了他们的战斗力。
1: 要不这帮狗日的美国佬，咋可能战胜咱们的队伍？ 美国佬虽然可恨，但他们的武器装备比咱们可好太多了。冯先生，哎，
2: 冯先生，
1: 梁子，不管怎么说，咱们的任务是炸桥，通知下去，原地警戒，半个小时后行动。是。
2: 传令下去，原地警戒。
1: 哎，方先生，不能点火。

0: 就是你们要炸的那桥，当地人叫慈奈桥。准确来讲，这根本就不是个桥，这是个水坝。当年日本人在长津湖水库边上修建了这样一个悬空的通车道。之前炸桥的同志在水坝桥北外侧炸了一个缺口，以美国人的能力很快就会修补缺口继续通车。整个桥体的质地是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坚固程度不亚于一个巨型碉堡。
1: 哎，大专家，你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咱自己威风吗？俺们请你来不是让你说这话的。
2: 听先生说。冯先生，那我们站哪儿？

0: 离得太远了，我看得不是很清楚，但大体结构能够确认是剪枝桥梁结构。这根墩子是支撑整个桥体最中心最关键的支撑点，只有在这个地方埋置相当体量的炸药，才可以使桥体坍塌。
1: 冯先生，可这桥的倾斜角度从下往上不现实，从上往下目标又太大，我们怎么才能到这个桥墩呢？
0: 你看水坝桥中间有一个水坝房，一般来讲在水坝房后身会有一个检修梯直通这个桥墩，关键是看你们能不能打进去。
1: 那炸药当量呢？多少炸药才够？
0: 不知道，
2: 越多越好。
3: 一连的同志
2: 已经炸出一个缺口了，咱们就应该沿着这个缺口继续炸。
0: 不行，不能炸这个缺口，要炸这个桥墩才能让桥体坍塌。
1: 梁子，听冯先生的，炸这个桥墩。

我怀上了，我不会再离开你，我会和你一起看着这个孩子出生。君子于义不知其妻，何至哉？其妻于时，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君子于义，如之何物思？君子于义，不日不月，何其有活？及其于节，日之夕矣，羊牛下阔。

0: 你不用盯着我，我之前会逃，但我现在不会了。我决定留下来，做点什么。做点什么？你能干啥？俺就是瞧不起你们这些肚子里装了点洋墨水，就觉得自个儿有多厉害的人。俺丑话先放在前头，你要是再这么拖累下去，俺求求你发发慈悲，有多远滚多远。
1: 你要是真能帮助俺们完成炸桥，俺梁子回头给你赔不是。梁子，过来。你跟先生说话什么态度啊？冯先生，你甭理他。梁子这人啊，就这臭脾气，一根筋。 犯起倔来啊，就我们连长能说得了的。我打第一次见他，我就特别讨厌他。刚当兵那会儿，我俩还打过好几次架呢。不过呢，说归说，一上战场，他是真可以为战友豁出命去的。他这人吧，就是没读过书，打字不识几个。 但是心眼儿是真不坏啊！
2: 我知道，我们国家就缺像你们这样敢于牺牲的英雄。没有你们，就没有新中国。
1: 你错了，冯先生。我们指导员啊，活着的时候跟我们说过，咱们国家最需要的是你这样的人。我们所有人加一块儿。 学识都没你多，我们都可以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你不行，你得活着，回去替我们啊建设祖国。

0: 家里的？
1: 我妻子。
0: 这写的啥？
1: 没啥。
2: 冯先生，我能看看吗？

0: 君子于义，不知其妻。
1: 啥意思？
2: 这是《诗经》里的一首诗，是说丈夫服役去远方，妻子十分思念，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团聚。看着夕阳的余晖，看着漫山的牛羊，都回家了，就觉得这日子头咋过得那么长，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团聚。
0: 同志们，借着冯先生的诗，我说几句心里话。咱们都是有家的人，家里也都有人等着咱们回去。回家一看，妻儿老小，锅碗瓢盆，牛啊羊啊的，想想就高兴。咱中国人受了多久的窝囊气，这才挺直腰杆，才过上好日子。可这帮美国佬呢，自以为有飞机大炮，比咱好的武器装备，就跑到别人家折腾，想想我就来气。所以咱们就要把美国佬打得哇哇叫，咱们要让他们看看，他们一直瞧不起的中国人站起来，咱让他们知道知道，
3: 我们不是好惹的，
0: 哪怕在战场上吃枪子儿，我都觉得值了。全连从桥北正面冲锋，用最快的时间夺取水坝房，找到下往桥墩的检修口，在中间的桥墩安置炸药，并迅速爆破，明白吗？
4: 明白。
0: 冯先生，你和小张留在这儿，等完成任务再一起撤退。四号员，
5: 哟，
0: 一定要保护好冯先生。
5: 是，连长。
0: 冯先生，放心吧，等我们完成任务，你就可以回家了。
2: 我会记得你的。你们万事小心。
6: 冯先生，俺梁子呢，是个粗人，以前有啥对不住你的，等完成任务，俺给你磕头赔罪。
2: 梁子兄弟，现在是新中国，不兴那一套，你也没啥对不起我的，你们都是英雄，我希望你们都能活着回来。
0: 同志们，咱们三连打过很多难打的仗，但多硬的骨头我们都啃下来了，大道理我就不说了，今天我只有一个要求，拿出你们的血性，拿出你们的狼性，等完成任务，我会亲自向首长给大家请功。出发。
4: 是
7: 是。
8: What are Chinese made of?Why aren't they feel cold?
9: They're not even human. Even a bunch of vampires sneaking behind you and bite you in the neck all of a sudden. Can I get a light, buddy?
10: Very good, bye.

0: 我们撤吧，再不撤来不及了。罗先生，我不能撤。我的任务就是把这桥炸了。美国佬的增援部队来了，现在是我唯一的机会。哪怕把三连都打光了，我也要把这桥炸了。
1: 可是，
0: 没有什么可是。 会用吗？没用啊！姚少杰，漏下桥了。
2: 同志们，上！
0: 同志们，我跟你们一起去。
2: 你去干嘛呀？送子清！
0: 冯先生，你要记住了，如果我们完成不了任务，都牺牲在这儿。 你要把桥墩的信息告诉下一支来架桥的部队，这个信息很重要。彪子，
3: 是，
0: 刘伟磊，
4: 帮
0: 王先生。
4: 是，
0: 王先生，
4: 保护好自己。

0: 撤退的美军就在桥面上，站桥。
1: 是。

先生，带我回

0: 到，
1: 到，
0: 炸桥，
2: 是，
0: 炸桥啊，炸桥。

0: Damn it. Gather up these bodies and move them to the north side of the bridge. And tell the engineers to patch up the gap of the bridge.
1: Feng先生, 这儿太容易暴露, 咱们先撤吧。
2: 走，等一下。啊！在桥中心有一个水坝房，祁连呢，一定要搭进那个水坝房，找到检修梯，才能通往桥体中心的桥墩。只有炸桥墩。 才能回桥，听清楚了吗？
1: 我听清楚有啥用啊？你得回去跟我们连长说。走，
2: 我不能走，快走！

0: 方向。老傅，
1: 别喊了，我听见了。哎呀，哎呀，我，哎，我只问你一句话，是孙闹钟啊？
0: 还记着呢。我是孬种，行了吧？老凤，老凤。

0: 在眼底与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品质赢得信赖，英冠成就未来。
3: 鲜贝壳焕活元气，贝显俏丽，美由自己定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郑州开幕，高志丹、刘宁共同启动开幕，王凯出席；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出8.1慰问信；大象深度今天聚焦河南商超为何逆势而

0: 7月31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增强信心，坚定决心，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时效用心，全力以赴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抓党建，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要发挥政策效应，释放内需潜能，抢抓下半年政策窗口期，用好与国家有关部委对接成果，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进两重两新、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项目建设，做好六张网等项目谋划储备，推动形成更多投资量和实务工作量。要深化改革开放，建强枢纽支点，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入开展四枢纽三支点建设系列行动，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等行动，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加快产业升级，激发企业活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一业一策，一企一策，深化助企纾困，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让更多的市场主体活跃起来，壮大起来。要保障改善民生，守牢安全底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抓紧抓实安全度汛、粮食生产、生态环保等工作，办好养老、就业、医疗等重点民生实事。要坚持严的基调，深化管党治党，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心怀国之大者，心系省之要者，积极建言资政，多做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助同心的工作，引导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凝心聚力、团结奋斗，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强化思想引领，把准政治方向，找准海外侨胞所长与河南发展所需的结合点，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优质资源和创新成果向河南汇集，立足特色优势，打好根亲牌、文化牌，引导激励广大侨胞厚植爱国情怀，发挥更大作用，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我省侨务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九组向河南省反馈的明察暗访情况，坚定扛牢整改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属地和部门双交办机制，坚持台账化管理、清单化推进、责任化落实，以他训为己训，以点带面，全域整治，标本兼治，聚焦矿山、消防、道路交通、危化品、城镇燃气、工贸行业等重点领域和高风险环节，举一反三，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更好统筹防汛救灾与汛期安全生产，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与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研究我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把推进农业农村民政领域集中整治工作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坚持省级统筹调度，市县

0: 主抓主战，乡村落实落细，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深入排查同领域、同类型、同层级的隐性问题和潜在风险，持续深化开门整改，完善治理长效机制，一鼓作气强力推进，以更大胜利为常态长效整治打下坚实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盛夏幻彩，青春相逢。7月30号晚，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郑州开幕。
2: 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志丹，省委书记刘宁，共同启动大会开幕。省长王凯出席。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家胜，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党组成员、副台长齐竹泉，省领导李涛、宋征辉出席。19时，在欢快热烈的“天高海阔向未来”旋律中，大会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拉开序幕。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34个代表团依次入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入场，全场起立升国旗，奏唱国歌。安伟代表承办城市向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少年健儿和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河南发展、郑州发展的社会各界致以诚挚感谢，表示郑州将举全市之力护航大会圆满成功举办，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张家胜表示，希望通过举办此次大会，带动更多青少年了解体育、参与体育、热爱体育，使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充分发挥体育立德树人重要作用，助力广大青少年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乒乓球奥运冠军陈梦，焦作市体育运动学校教练员告聪聪，2026年河南省体育支教志愿者李征响联合发起倡议。开幕式上还进行了奔向阳光、遇见青春等精彩的文体展演。本届阳光体育大会由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广电总台、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坚持立德树人导向，以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为目标，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三大板块，努力实现以体健身、以体育心、以体育人。中央有关单位部门及协会负责同志、郑州市、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奥运冠军和裁判员、教练员、参赛青少年代表等参加活动。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省委省政府发出慰问信，代表全省人民向驻豫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民兵、全省列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4: 从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打破长夜沉寂，到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燎原神州大地，从长征路上的草鞋踏出民族希望，到抗美援朝的钢枪守护家国安宁，99载风雨兼程，赓续传承铁血荣光。人民军队始终高举党的旗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继承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建立了卓越功勋，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驻豫部队全面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 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队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广大官兵扎根中

0: 中原大地情系河南人民，积极参与和支持河南发展，大力弘扬雍正爱民光荣传统，主动承担应急抢险救灾、助力乡村振兴、维护社会稳定、双拥模范创建等任务，用实际行动绘就军民鱼水情深画卷。全省列军署默默奉献，无私支持，把牵挂藏在家书字里行间，把嘱托换成官兵安心练兵的坚实后盾。广大退役军人换装不换制，退伍不褪色，在社区值守的志愿岗上，在产业发展的生产车间里，在应急救援的队伍中，处处都有你们冲锋在前的身影。其他优抚对象始终初心不改，砥砺前行，在不同领域、不同战线、不同岗位上恪尽职守，扎实履职，共同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仅向你们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我们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驻豫部队改革发展，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密切军地协作，精准落实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提升各项优抚政策精准度和落地成效，用心用情帮助部队排忧解难，扎实细致做好退役安置、就业创业、抚恤优待和困难帮扶等工作，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推进强国强军伟大事业汇聚磅礴力量。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继续传承和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光荣传统，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坚持军地协同、军民同心，凝心聚力、砥砺奋进，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0: 近期，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实施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一店一策打造新场景。2026年上半年，河南一批本土商超品牌群雄并起，成了全国同行竞相考察的标杆。那在传统商超普遍承压的今天，河南超市到底凭什么逆势而红？一起来看记者的探访。
2: 走进河南郑州的农夫刘先生，这里看起来可不像超市，溶洞、水系、绿野仙踪的布景映入眼帘，甚至还有绿头鸭。老板刘明军曾是歌手，时不时在生鲜区弹唱一曲。
3: 来下一个，
4: 六号
5: 来了。
2: 每月2号、12号、22号是刘明军选品的日子，来自全国各地的厂家都会来力推自己的产品。20多年，刘明军坚持亲自选品，每月1/3的时间花在这件事上。这次选品会，他一天品尝了300多种产品，只选了60种，只要选中，当日送货，下午结算，最迟第二天结算，从不拖欠供货商货款。
5: 他会让我多付出几个亿的资金，但是在供货商方面的情况，供货商就会给我适当的让利，无形中会给我们起到让利的作用。
2: 如果说农夫刘先生是靠精心选品和个性化场景来满足受众，郑州的另外一家超市则靠极致性价比吸引客流。在郑州华域百家港区店，5000平米的卖场里人潮涌动。
6: 你看这肉的啥的它都新鲜，包括虾的啥的，它的价钱都公道，东西都买着确实是老百姓买着放心。
2: 在这家超市，我们看到几句标语十分显眼：欢迎比价，买贵退差。
4: 只要就是任何一家门店出现买贵的情况，我们就第一时间进行这个补这个差价。
2: 段赛飞他们超市有个特殊岗位，商品价格调研员。这些调研员每周定期到周边的大型商超走访，专门比价格。
7: 我们根据比对的一个结果，看出如果我们没有优势的商品，价格比较高的，会进行

0: 一个适当的调整。
1: 陶小胖是河南超市中最年轻的一员，2022年才开出第一家店，现在已经有了13家门店，主打自有品牌是他能够快速崛起的原因。

0: 就是不是要卖一个商品多挣多少钱，我们是想卖更多的商品。
1: 表面上看，河南超市都在拼性价比，各有各的活法，但细细拆解就会发现，他们拼的根本不是短期促销式的低价，而是系统性的诚意。这种诚意更体现在对人的尊重上。
2: 郑州祥盛街上的先锋生活超市有点与众不同，年轻精致是这家超市最鲜明的标签。门店把审美、科普与体验融入零售场景，让逛超市变成一种精致的生活方式。紧跟潮流是这家超市的秘诀，他们成立了一支近170人的采购团队，其中70%都是90后、00后。超市每月的新品引进率超过10%。
3: 像这个就是我们给网上看的那个食谱啊，这个里头就没有任何碳水，就是加一些那种就是豆皮卷菜，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就是无米紫菜包饭，那今天好像没有，就是还有一个无米紫菜包饭，就是我们会在小红书上发一些食谱，然后觉得还不错的，然后我们就会研发出来。
2: 他们还组织顾客互动，像社交平台一样，把消费者转变成超市产品的参与者。
4: 大家一会儿品尝完之后哈，就可以踊跃回答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鸡爪的一个不好的点，或者说是还有哪些空间是可以往上面去提升的。
5: 我觉得不够辣，
4: 不够辣
5: 可以做个辣的，做个不辣的。
6: 像如果说是顾客线下去通过渠道去反馈的时候，有的顾客可能就是说是认为这个问题它不是问题，他就不去进行了一个反馈，但是呢通过我们的交流过程中，我们会给大家就直接告知大家好的地方保留，然后只给我们提出不好的点和就是说需要我们整改的地方。
2: 从发现问题到顾客参与评测，再到中央厨房优化产品，前后不超过3天时间。如今这家超市依托强大的中央厨房，开发出30款熟食单品，超100款烘焙单品。河南商超深耕最后一公里，不只是卖东西，而是在提供生活解决方案。
1: 各家超市每每与共，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是河南？为什么在传统零售业普遍承压的当下，这里却能扎根生长出这么多各具特色的超市品牌呢？
2: 2026年1至6月，河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4578.15亿元，同比增长2.7%，高于全国1.4%。探究河南商超崛起的路径，除了各自的精进奋斗和精致服务，还有一些共性因素不容忽视。河南的交通物流枢纽优势，米字型高铁网、超10000公里高速公路网及国际物流网络，覆盖欧亚大陆40多个国家的中欧班列，让河南商超具备了物尽其流、货通天下的底气。
7: 一个就是地理方面的原因嘛，因为这个河南地处中原，物流啊、流通啊比较便利、比较方便。然后第二点的话，郑州这一块一个供应链的资源也比较丰富，从而为零售行业的一个发展提供了一个保障的一个基础。
2: 在电商可以无限上架库存的时代，大卖场的大而全失去了意义，而河南的超市证明深耕区域、做深做透最后一公里的体验才是实体零售的出路。当其他超市还在拼谁更便宜时，河南超市已经在拼谁更懂生活。生鲜现做、堂食体验、便民驿站，把超市变成了有烟火气的社区会客厅，留住的是顾客，更是人心。这或许就是河南超市逆势而红的全部秘密。
8: 商品到服务的升级，从功能性消费到体验情感类消费的一个升级，河南的这一些超市的这个企业其实给全国其他的零售企业其实做了一些样本。
1: 在81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7月30号来到陆军驻豫某部走访慰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驻豫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郑海洋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积极服务部队练兵备战，立足部队所需、地方所能，精准落实军人子女教育、家属就业、退役军人保障等政策，深化军警共建，强化协同联动，将优良作风转化为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的实际成效。
2: 7月30号，副省长吕国范到漯河调研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

0: 国范强调，要着力稳定扩大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开展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增强产业带动就业能力，着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培训供给与人才需求适配度，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要强化人社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做好就业困难人员帮扶，切实兜牢民生底线。
1: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针对全省可能出现的雨情汛情，河南各地公路救援等部门提前部署，抢抓主动，把防汛备汛各项措施落实到每个环节。
2: 把力度变高，小情景。
0: 针对高边坡、临水临崖、桥隧进出口等重点部位，新乡辉县市公路部门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制度，加密巡查频次，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3: 根据省321防汛工作机制，提前3天研判汛情雨情，提前2天预置应急力量，提前1天落实电位管控和避险措施。
0: 汛期以来，河南省普通公路部门提前部署应急力量，市县两级150多支抢险队伍遍布全省普通干线与农村路网，保障汛期公路通行安全。汛期来临，河道行洪安全同样是防控重点。日前，洛阳市河渠事务中心联合洛阳铁甲赈灾救援服务中心开展河道水域联合搜救演练，
4: 工作人员持续加大中联河段、香蕉坝、前滩区域巡逻频次，及时劝导下河游泳、涉水不捞、儿童靠近水边玩耍等危险行为。
0: 全省共储存防汛抗旱物资总价值约28.07亿元，救灾物资9.38亿元，运输车辆、排涝设备、冲锋舟已落实到位，全面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救大灾的物资储备准备。
5: 今年夏天，周口西瓜迎来大丰收，穿梭在地头和市场之间的西瓜经纪人积极牵线搭桥，让周口西瓜跑向全国大市场。
6: 吴沟县吕潭镇是西瓜的主产区，因为品质好，外地客商都愿意到这里采买西瓜，这让西瓜代理人王文龙忙并快乐着。每天从他这里发出的西瓜都有100多吨。
7: 单独我们这一个村吧，可能就有个30-40人吧，都是搞这个代办的。咱们就对接客户，下面对接这个农民，接待全国各地的客商，像广州啊、深圳、湖南、湖北、江西、浙江都有。
6: 太康县长营镇今年西瓜种植面积超过2万亩，镇里4个规模较大的西瓜交易市场火热，每天都有大量西瓜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
8: 这2年行情还可以吧，慢慢的上涨，每天差不多都是在80吨左右吧，销售到湖南、湖北、杭州，就是上海、江浙沪。
6: 在众多西瓜代理人中，扶沟县吕潭乡宋寨村的党支部书记宋超然则通过互联网直播，在20多天的时间里，义务帮助村民销售了50多吨西瓜。
9: 我经常到地里边去转，咱们这个好多农户，他说这个超然，我这个瓜不好卖，我就跟他说送到村子来，我愿意为我们村里的西瓜代言，我也是一个特殊的瓜代。
6: 从线下到线上，周口西瓜正顺着这些西瓜代理人铺出来的销路，填遍全国。
1: 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已经河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5月28号审议通过，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
6: 7月31号，中原龙号航空一架全货机从郑州直飞新疆石河子市，并于当天下午满载蟠桃等新疆特色果品返程，这标志着郑州至石河子定期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航线每周执行4班，实现当日采摘、当日空运、当日分拨，新疆特色果品4小时直达中原。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5: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6: 势均力敌的爱意。
7: 我想约你
5: 季总。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爱心善良豪气宏，齐百姓如齐风。

怎能忘了百姓的苦与疼？咱多担点责任，不算啥。

0: 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预制栏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栏，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栏，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预制栏，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预制栏，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预制栏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预制栏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栏，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栏，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预制栏，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